道是在等着我主动迈一步去找他聊天吗？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个事情想破头了也没想明白。好，你这个想破头了也没想明白，那你说你这很显然想的方向就不对呀。啊，首先你们是同事关系，有工作接触，而且呢在这个工作接触的过程里头呢，你已经比较直接的明确的明显的感觉到，你说这个男同事跟你啊有一种这个暧昧的氛围。好，你知道这种暧昧的氛围一般来说啊，他应该不是单向的，就是不是他一个人在那努力的营造这个所谓的暧昧的氛围，就如果你没有一丝丝的这个感应的话，这个暧昧氛围它不成立的呀，对吧？我们就从这个逻辑上讲啊。但话说回来了，你说哎呀，但是他这个微信上怎么不主动找我聊天，你看看你自己回忆一下，你说了是之前人家在微信上找你说话你没有回复人家，那你说人家会怎么理解你的这个不回复呢？哎，极有可能就想的是哎，鼓起勇气来给你发了微信了，结果你没回，你不回，那人家可能想当然就会觉得哦，那你大概对我没兴趣，你对我可能没意思。那如果人家在隔了这么多天又跑来主动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不是显得人家也很奇怪吗？就像你现在说哎呀，你看都隔了这么多天，要是我主动找他说话是不是显得很奇怪？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人这个对奇怪啊，对这个尴尬呀，对这个尬聊啊，你们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个双向的，就是你知道尴尬在很多时候它是个双向的。至于你说哎呀，可是也不是从何说起了啊，或者是我又不是一个什么主动的类型，哎，你呢，我觉得先别管自己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真的好好思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刚才我们讲了这一大堆，我就没有听到半句说你对这个男同事你到底对他是什么观感。你是觉得说啊，他就仅仅只是我的一个同事而已，还是说哎呀，其实对他也有点小心思，也有点小好奇，也是有点想靠近靠拢一下的。哎，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聊一下呢？或者如果你觉得呀微信聊有点尬，那反正你说了你没有这个工作接触的机会，那你可以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对吧，就是貌似很随意的不经意的这么聊两句啊，你完全可以试试看呢。当然如果你说哎呀认真一琢磨，认真这么一想啊，对他真的也就没有超出啊这个同事的任何的多余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不要给他复杂化了，也就这样啊。大家就是你不理他他不理你，各自安好，就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做个同事不就得了吗？所以内心不要加这么多戏啊，你自己好好盘算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你到底喜欢人家吗？找到答案再说。听首歌，来自张碧晨的龙，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哦，
1: 你
0: 你
1: 好，
0: 好，
1: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东莞先生，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我的一个情感问题。我跟我一位朋友，我们原先是很多年的一个校友，然后呢，我之前也有向他有表白过，但是呢，他是回了我这么一句话，是，他说友谊，他觉得友谊才能长久。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26了。然后呢，家里面，我老家因为那边我家里面也比较催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说要放弃，就是自己的，这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单相思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1: 所以，请问你距离上一次表白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0: 是在2022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天。
1: 也过去蛮久的了。所以在此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以这个朋友的状态在相处，对吗？
0: 对的，对的，因为在之前也是差不多，跟现在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1: 换句话说，就始终都是朋友，对吗？
0: 对的，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他在回复你说"友谊能够更加长久"这句话，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难道不是吗？就是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我们做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他不就能长长久久的了吗？不好吗？对吧？所以你所
0: 对
1: 谓
0: 的。
1: 你说啊，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或者你的这份坚持，是一个你刚刚用了单相思，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推翻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它确实是个单向的。你所谓的坚
0: 因
1: 持，
0: 为
1: 是
0: 我，
1: 因为你觉得你对他不是说是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感情，但对方并没有想要把这个感情再往前推一步，没有这个意愿。
0: 可能是吧，因为我是因为在是近2年哈，也就是准确的来说，我们这种发展的也就是近2年，从疫情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慢慢聊天这样聊，而且有时候关系聊得很火热，然后呢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感，
1: 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是我曾经在有一天的居委会里面非常直接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他怎么这么愿意跟我聊天呀？哎呀，我怎么也愿意跟他聊天？我们怎么这么能聊啊？我们总是能聊
0: 对对
1: 很
0: 对，
1: 久很久，聊不完的话题。哦呦，我们是不是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呀？"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有的误会，因为真的就是很聊得来，聊得热火朝天，它真的不是只出现在爱情当中，友情当中也一样。以及这又侧面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和女生到底能不能就是单单纯纯的做朋友，其实
0: 对，
1: 是
0: 就是
1: 可以的，
0: 纯友谊的。
1: 对，
0: 朋
1: 是
0: 友
1: 可
0: 就
1: 以
0: 是
1: 的。虽然在你这边已经不是了，你的心里已经发生了这个啊一些小变化了，但对方应该没有。所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谈不上坚持或不坚持，因为这就其实是已经和爱情这件事儿没关系了。当然，这个朋友，如果你也很珍惜，你也觉得不想失去他，
0: 对的，对的，
1: 那就好好，
0: 是的，就是
1: 对，大家就是以
0: 我
1: 朋
0: 就
1: 友
0: 是。
1: 的前提继续当好朋友就好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
0: 所以
1: 吧，
0: 说就是我，对的，对的。
1: 那就不纠结了，有答案了，那就人生该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吧，好吗，C 先生？
0: OK，感谢，
1: 不客气啊，
0: 谢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C 先生来电。事情不复杂，但是我知道心理上的那个感觉，他必须得想明白，对吧？
2: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1: 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一下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呢关注我的微博吧，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啊这个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当然我们广播的办公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现在的聚会呢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如果大家现在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来看看聚会这个办公的现场啊是什么样的状态，当然也很欢迎你啊用这个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聚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那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再说一下，我们是通过拨打热线啊62786262的方式来向罗妈提问，等会儿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了。那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也要来说一下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呀我又是很忙啊，忙着干嘛呢，要见各种各样的朋友啊，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怎么说呢跟我抱怨了很长时间啊，是这样，他呢最近在跟一个男生两个人算是处于一个比较暧昧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暧昧呢他就说非常的反复，甚至也摸不到什么的这个规律啊，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不错，聊的就非常的这个热闹啊，就感觉可以再往下走走，可以再继续发展发展，但有的时候呢他说又不知道为啥就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就大家总是好像带着一点什么很莫名的情绪在进行对话，但是你要说找到这个具体的原因又找不到，只能归结为说可能那天大家心情都不怎么样吧。但是话说回来了，就这种毫无规律的反反复复但是又暧昧不明的这个状态呢，让我这位朋友他觉得非常的疲惫，他说其实这是个悖论啊罗妈，按理说遇到了一个好像可以发展的人，处于一个暧昧的阶段，应该是带着很多新鲜感，而且很有这种很兴奋的劲头的。他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关系让他觉得累，所以他在前两天晚上深更半夜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越想这个事情他越觉得不对劲，于是呢他就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灵感，他就单方面的把这个男生给拉黑了，而且这个拉黑是悄咪咪的进行，就是他也没有通知这个男生说我要把你拉黑了，没有，他就是单方面把他拉黑了。因为他怎么想，他说我就深更半夜我这情绪就来了他说我就觉得这样吧，与其如此疲惫，与其暧昧不明，不如我一了百了给他拉黑。但是街坊们，你们想不到最神奇的事情来了，把这个男生拉黑之后，按理说至少在这个周末总得发生点什么后续吧，对吧，你想想这个男生他被拉黑了，他总得发现了，那总得要来问问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对吧，你为什么拉黑我呀，或者说做点什么努力你再把我再拉回来，是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比较通常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截止到今天为止，截止到刚才上直播为止，我问了我这位朋友，他说奇了怪了，他应该是周五的半夜把这个男生拉黑的，到现在已经2天多的时间了，这个男生一点动静都没有，根本就没有想办法说用别的方式来找他，也没有通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来传话，都没有，他说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两不相欠了，他悄咪咪的把这个男生拉黑了，而这个男生仿佛也就这样默默的接受了这个结果。这一弄把我这位朋友给整不会了，他说这啥情况啊罗妈，你快点分析啊。哟，他这么一说我也有点蒙圈呐，这是个什么离奇的剧情啊，街坊们大家来思考思考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记得有感情烦恼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老师。
0: 叫我罗妈就好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33岁，然后的话呢，我2个月前把工作给辞了。我之前做的是总经理助理这个岗位，还有那个在一家金融公司做对外总监这个岗位，然后我现在呢还在我们上海的一个比较知名的大学在读工商管理的硕士，然后就是我那个网上就开始找工作投简历嘛，但是投出去之后我还是在找这个相应的什么董事长助理啊、总经理助理类似的这样的岗位，但是都没有什么音讯，没有什么反馈。然后就是我前几天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很年轻，刚刚也是我们上海比较属于表演的那个学院毕业的，就是很年轻也很漂亮，她就她的职务就是董事长助理这个岗位。然后我现在也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我33了嘛，明显的感觉到不如20几岁那个时候找工作那么的顺风顺水。所以我现在在想，因为就是说职场当中大部分公司的管理层都是男性，他们就是选择就是女员工是不是潜意识会选择那种年龄偏小的、年轻貌美的，然后对我们这种大龄女性有一定的歧视。
0: 哦，就是你想问我的问题
1: 是
0: 吗？
1: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是说这种就是看颜值、看外貌的这种公司，不看，只看外表，不看你的技术含量，不看你的工作经验，不看你的实力，这种公司不要，不值得去。就这两个问题。
0: 好。假设你问我的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对，没错，就是专挑你这个什么年轻貌美的，对，就是根本不注意这个，也不需要技术含量啊，就是只要这个外在如何如何。假如是这样呢？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企业都是这种风格吗？
1: 不是，
0: 对呀，
1: 绝对不是。
0: 好，那很简单，首先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所以您的第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伪命题。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啊！是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啊？因为都是男性，所以他就一定是潜意识上找年轻貌美？那显然不能是吧？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肯定没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有的，但他必然不是全部。好，那很简单，假设你投的简历恰好，如果我们说运气不佳，那赶上的就是这样的人呢？那很简单啊，不去就是了。既然人家也没给咱们机会，那咱们也无需要给他们机会。找工作这件事情，我也一直用

0: 个例子，我说找工作在某种角度程度上面，它还真的跟找对象有点像。
1: 嗯，
0: 它得要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对吧？我看得上你，但你没有看上我，这事儿成不了。那就得我看得上你，你懂得欣赏我，哎，我们两个就能在一起。找工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投的简历真的如你所担心的，他就是只看外在，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有这个工作能力啊，也不管你是不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就只挑那怎么怎么样的，那就拉倒呗，对吧？那我这个自有能懂得欣赏我的地方就好了。
1: 嗯，
0: 所以与其花时间困惑在说呀是不是这些公司都是这样的呀，哎呀这是不是一种什么什么这呀那的，
1: 不是，
0: 我说实话咱们花时间困惑这个还不如调整求职方向，对吗？包括您也说了正在读相关的一些工商管理的，那很明显，
1: 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的职业规划肯定是想有一个调整和进阶，可能曾经是作为这个董事长助理或是秘书之类的啊，这个类别的，当然这个是偏行政类的，但是如果您选读了这个工商管理方面，那我相信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接下来想调整的是，嗯，还是想走业务，对吧？那我们投职就往新的方向进行调整就好了。只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是我叫一辈子顺风顺水啊！你看我大学刚毕业，哎呦，可顺利了啊，找到了这个心仪的工作了。哎呀，现在怎么没有一下子就找到呢？呀，那一定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吧？对，这是人的本能。当我们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说，这一定是外在的原因。哎，这一定是对我的年龄怎么样了啊？一定是对我的外在怎么样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其实，还是我刚才的观点，与其花时间想这些不在我们可控范围里的求职的路上，不如多做一点我擅长的事情，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而无需花时间去感叹这个感叹那个，更何况这种感叹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吗？
1: 嗯，对对，就是那我之前看那报道嘛，他是国内，嗯
0: ，A 小姐
1: 找员工啊
0: ，A 小姐无需看别人，
1: 嗯，
0: 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嗯，找工作这事儿，别人的成功或不成功都是别人的，对吗？别人他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渠道，
1: 嗯，
0: 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1: 我
0: 可以成功也可以不成功，但是我刚才说了，做我们擅长的事情，比如您，
1: 嗯，
0: 从工作以来到现在，工作的经验。工作的特长，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尤其是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大方向是要有调整的，那就更要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简单说叫扬长避短。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好，
0: 哎，咱也不是说在这边，哎，就是哎要吹牛，不是，我们不擅长的我们就避开它。求职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这里你说有运气在吗？当然有，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哎呦我怎么运气没有人家好，哎呦怎么怎么样，我还是再说一遍，这就要浪费时间，与其有这个时间感叹，不如我们进行一个对自己的由内而外的好好的审视总结，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好吗？
1: 嗯，好好好，
0: 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啊，谢谢 A 小姐来电。产生怀疑很正常，当我们事情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总会怀疑啊，是不是别人怎么怎么样，但话说回来，多想想我们自己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哦。我

0: 心动，这就是我。
1: 好，
2: 哦，晚上好，罗妈。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一位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然后已经可能已经差不多有四五年没有见过面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年龄都已经到了那种比较尴尬的年龄，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处在这个尴尬的年龄阶段，然后就是被相亲折磨。然后呢，认识了十几年，然后突然他就，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决定就是周末出来相聚。然后呢，现在就是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见这个面。
1: 所以你自己是觉得，哎呀，周末这一见呢，搞不好就脱单了，你有这样的盼头吗？
2: 有这样的盼头，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个期盼在的，但是呢，就是两个人之前以前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可能这个事情到时候面对起来比较尴尬。
1: 啥意思？吵过架？
2: 之前，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也是有吵过架，然后有。两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某一次事件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1: 我能大概知道那个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吗？你不用具体说，你就说关于什么方面的，比如说人际交往，还是产生了误会，还是怎么怎么样？
2: 人际交往类的吧。
1: 是谁得罪了谁，还是怎么样？
2: 我自身的原因。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这回答可真是比我猜的要更抽象了。那你再多说两句吧，不然我也没法判断。
2: 就是，由于我的问题，然后冷落了他，然后导致矛盾产生，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
1: 那这个冷落，我要问个细节啊，这个冷落的前提是什么？你们当时是什么关系？你冷落了他？
2: 嗯
1: 呀，这么难描述吗？暧昧关系
2: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暧昧的阶段，结果你冷落了对方，于是对方就觉得说你啥意思啊，哼，算了，这样子。
2: 对的。
1: 好的，那我懂了。
2: 就约在这周六嘛，这周六的日子还是一个520。
1: 贼好啊，这很好啊，这是一个多么适合表白的日子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都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这周末见面，你打算有什么计划吗？
2: 我们计划的是去家里面吃，就是对方家里面吃这东西。然后
1: 谁去谁家？
2: 去我的家里。
1: 你是自己住吗？
2: 不是。
1: 啊？那这个饭谁跟谁吃啊？或者说谁跟谁门吃啊？
2: 是跟我吃，但是我家里人都认识他。
1: 那是变成老朋友上门吃一个家庭聚餐的性质了，是吗？
2: 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一个尴尬的状态。
1: 为啥不约你俩单独吃呢？
2: 他提出的。
1: 他提出说，哎呀，我们就去你家吃吧，是这意思？
2: 是的。是的。
1: 那有可能家里都有谁？老爸老妈是吗？
2: 对。
1: 有可能我说的直接一点
2: 啊。
1: 就是把老爸老妈支开，有这个可能性吗？比如说你说老爸老妈，你们也出去庆祝520吧，我出钱啊，我给你们把馆子订好，你们就去吃吧，我来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吧。
2: 这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主要是都互相认识。
1: 不，这跟认识没关系。叙旧还差这一天吗？叙旧还差这顿饭吗？对吧？
2: 现在就是不清楚，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清楚，现在是一个什么定义？我到底是想要就是奔着那个关系去呢，还是怎么样？
1: 那是这问题得问你自己啊，你想要吗？我一上来可就问了你这个问题的，我说，哎呦，是不是想着这个周末可能就脱单了呢？你说是。我再把这个问题再简化一点，就你喜欢他吗？就这么简单了。
2: 我挺喜欢他的呀。
1: 你这话跟没。

0: 说一样，你能不能说点大实话？别
1: 问
0: 我挺喜欢他的，那到底是挺还是对吧？一加个挺就感觉没那么喜欢了。
1: 是
0: 喜欢
1: 喜欢吧。
0: 哦，
1: 喜欢
0: 还有加个八，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确定。你能不能确定一点？
1: 所以我在犹豫啊。我现在是真是
0: 你犹豫个啥？你告诉我你犹豫的点是什么？怕对方没这个意思？
1: 可能带一点吧。
0: 啊，那就算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表达了这个意思，咱们也不吃亏呀，对吗？
1: 是，有道理。
0: 对呀，我告诉你，我依然很喜欢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哪怕针对当年你们两个就这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当时发生了，哎呦，这些事情真是不堪回首。但现在还是想告诉你，我依然还是很喜欢你的，即便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为什么不呢？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来一个大致的这个总结，好吧？重点一，我更支持你们俩单独吃饭。至于怎么操作，刚才我也提了一些我的小想法，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二，我认为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别绕圈子了，都这么多年了，时间还是挺宝贵的，是不是？
1: 是。
0: 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像罗妈一样能活八百多岁的，我的时间很多的，你没有我八百多岁这么多的时间的，已经绕了那么多弯子，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就可别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好吗？
1: 嗯。
0: 怎么样？我就要不我们先这么规划着。
1: 很有道理
0: 啊！你先就这么先行动一下，然后后续怎么样的话，你看，如果你觉得说，想跟罗妈来个后续，那很好，我下周等你的后续。
1: 周六后续我私信到你的。
0: 这样吧，如果是个好消息呢，你也打电话来；如果是个没有预期的呢，那你就私信我，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咱们报喜不报忧好了，好吗？
1: 好的。
0: 啊，那先这样喽。
1: 就这样吧。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A 先生加油！希望这周六啊，能有一个下周给我们打电话来报的好消息。加油，加油，加油！

粉色海洋来自周杰伦，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呢开始办公了啊，今天晚上的正式的办公。刚才呢因为刚刚在说我的女生朋友啊，就说哎呀我工作弄得自己特别的累，结果呢就是又不太想要这个像之前那样啊，就维系着每天的习惯，就是要跟男朋友要聊聊电话啊，于是产生了内心无比的一个大的纠结啊。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就是真的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疲惫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工作的疲惫让我们觉得疲惫，还是说跟男朋友的沟通谈恋爱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疲惫啊。那很显然它是前者不是后者，所以不能够我们说因为工作让我疲惫了，这恋爱我都不想好好谈了，哎呦这个就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说先找到疲惫烦恼的真正来源，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思考，特别重要的是什么，有沟通啊，对吧，因为可能你什么也没说，男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你工作上哎呦原来这么忙，哎呦也这个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得让他了解，就是为什么最近你状态不佳。我们说跟自己的恋人，这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了，哎呀如果都不敢开口都不敢讲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你们这个感情很显然啊，这心与心啊还隔着挺远的距离呢，所以要引发一个思考了啊。当然各位街坊，如果你说哎呀我的事情啊可能比这个还稍许复杂一点，自己也想不明白啊，那怎么办，也想问问罗妈啊，希望罗妈能帮着思考，可以的呀。欢迎你呢现在哦，对，到十点之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那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办公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啊这个十点广播的部分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还是来听大家的烦恼。好，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哦呀又是一个恋人之间的事儿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呢有提前和我报备，他呢是和他的好兄弟啊，一共两个男生，还有呢就是另外还有五六个女生，他们这一群人呐去玩了个剧本杀。但是我可能是占有欲太强了吧，那我就想我都从来没有和这么多异性一起玩剧本杀之类的，那他和这么多女生一起玩我就觉得心里不太平衡。但是我闺蜜说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我的这个想法呢限制了男朋友的自由了，所以劝我不要因此而不让男朋友去玩，还说我要是不改变我自己的想法呀，我们未来肯定要吵架的，但我心里不痛快呀，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是应该我做出妥协吗？有这个必要吗？请回答，着急。好，这就是他在线能挺急的是吧？好，我们来说一下啊，你为啥心里不平衡？首先是人家玩这个剧本杀这个局呢，男女生的一个配比，你不平衡了啊。你男朋友一个人，加上他的两个好兄弟，一共三个男生，对吧？另外呢有五六个女生啊，换句话说呢这女生是男生的数量的两倍呀，明显就觉得你们这个局女生很多呀啊，你这个很奇怪呀啊，你会不会面对着这么多的女生啊，我男朋友会不会就心猿意马了呢啊，就有什么想法了呢，我估计你就这个逻辑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自己也挺清楚的，你说哎呦我可能就是啊这占有欲很强吧，对，你这确实是占有欲挺强的，而且你呢做了一个对标，就是你对标的是你自己，你说你看我就没有跟这么多的异性一起玩剧本杀啊，就是说我有一把尺，这把尺是我设计的，那我就要用这把尺量量我自己，我再量量你，哎呦我一量啊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啊，好的那我就不开心。好，那这个一确实表面上看是你的占有欲，也就是独占欲在作祟，但另外一方面很像是我们昨天说的一位街坊，他其实也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自信呢，那心里头就会觉得说
我男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社交行为，他去玩什么样的项目，就只要我这个女朋友不在，只要他的身边有别的异性存在，那我就会直接的、简单的、粗暴的认为我的男朋友一定会变心，我的男朋友一定会被别的异性所吸引。那四舍五入就等于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和任何别的女生啊，这个有竞争力这样的一个有把握的存在。所以我一看到哇，我男朋友跟这么多女生去玩呀，天哪，有这么多我的假想敌呀，这都不是一个假想敌呀，这是五六个假想敌呀，那肯定要抓狂了，我当然不开心了，我当然不爽了。所以这不简单只是一个独占欲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啊，是为啥会把所有的就是女生啊都会看作是潜在的敌人呢，都会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假想敌呢，都会觉得哦，只要有别的女生在，我的男朋友就一定会变心，那是因为我比不过除了我本人之外的所有的女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为什么会自我认知这么的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恐慌。从这个作为一个突破口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其实在很多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特别是我觉得听我们居委会办公听的比较多的街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芳，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恋爱方面的问题，
0: 请讲。
1: 然后因为我是跟一个小明星谈恋爱，然后就是，但是我又觉得很就感觉到不被重视，也就是觉得非常不平衡，然后我也不好跟其他人说，因为我一个人都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会给他造成影响或者什么，他也没有说要公开，然后就在一起之后，他也没有说明确的说会公开，或者是说你起码让身边的人知道，他就是也没有说过这种话，然后他又有女友粉，又有那种粉，然后我就就是感觉挺茫然的吧，然后我又在那种比如说电视里面看到他跟主持人沟通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主持人就会把他说得很，哎呀你真的很好啊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就很好笑，我想就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最
0: 为什么好笑，因为那是他的人设是吗？
1: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0: 那好笑的点是什么？
1: 他这么温柔的点都没有对我过，然后我就觉得，也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就是，在一起还我们现在还没多久，对吧？就是我感觉他对我也不是很在乎或者什么，因为一般我们是异地，已经是三次了，我去他的城市，我知道他很忙，但是他就是觉得可能我去他城市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在忙。但是他抽出空来见我的那一点点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够，而且我已经跟他说我是特地为你请假来，然后他也不关心我第二天在干什么或者什么行程，也不关心我吃了没吃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他演出完之后才见我那一会儿会儿，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对你还不好吗，我已经把所有时间都给你了这样，然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就是然后还有一些罗妈，要不你提问吧，或者什么，就是这种，就他每天可能就跟我，他觉得每天跟你聊天就已经就是说早安晚安，然后中间他其实我觉得每天你不用跟我说早安晚安，就是比如说你哪怕给我一分钟或者是一小段语音的时间也可以，就是我们就说说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一分钟里你全身心的对我，不要再就是敷衍的说哎早安晚安你吃饭了没啊什么，这种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对吧，然后但是呢他都会要么晚上就是在陪领导喝酒或者是，
0: 哎小姐，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1: 谈过。
0: 你以前谈的恋爱也这样吗？你男朋友都这样跟你对待吗？
1: 不这样。
0: 那就好了呀，那你觉得你现在谈的这个叫恋爱啊？
1: 终于就是我说那我再想一想他对我的付出吧，要不我想想，因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就也不是理性，就是我是很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两个平等的独立人，我不是要求每天都黏着你什么样，然后我就想看看罗妈你说我是不是很过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

0: 想他连大饼都不给我画，说你这两次来辛苦啦，或者说下次我来看你啊什么，他只是在一起的那个时候说过。
1: 那你这不是很清醒的都知道吗？
0: 那
1: 你自己是谈过恋爱的人，你知道谈恋爱不是这样谈的，这根本就不叫谈恋爱。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对吗？
0: 我思考一下，我现在努力想想他的好吧。
1: 哎呀，还要努力想一想才能想得出，这个叫恋爱呀！我的天哪！我甚至要说句玩笑话，你认识他吗？他认识你吗？能不熟到说啊，他对我付出，让我回忆一下，让我努力搜索一下，用不着吧？稍微，对不起，我用到一个我不太爱用的词啊，稍微正常点的恋人都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
0: 因为他说他很忙，
1: 谁不忙呢？
0: 我也
1: 谁
0: 觉得
1: 不忙呢？
0: 这
1: 偷偷摸摸的这
0: 你
1: 种有什么必要呢？当然，也许某种职业的特殊的一些性质、一些关系，不是说不能理解。但问题是，我们抛开那些所谓的职业的需要，我们就说你自己作为一个你认为你是他女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你的感受是什么？刚才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这叫谈恋爱吗？不是啊。谁给你这样一个你觉得你们在谈恋爱的定义呢？他跟你说的是吗？
0: 对，我们有确认在一起那一天。
1: 那又怎么样呢？除了这些之外呢？你得到了什么呢？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吧？
0: 我觉得没有，他可能觉得有，不是，我觉得尊重
1: 这不是
0: 算什
1: 他
0: 么？
1: 觉不觉得，是你觉不觉得？你得到被爱了吗？
0: 没有，
1: 对啊，
0: 不知道。
1: 所以我说这叫恋爱吗？对不起，这不叫恋爱。我不太想说一个词，因为我觉得我说那个词可能有点太过于残忍。但
0: 残
1: 如果
0: 忍，
1: 你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这么美的迷梦的话，那这个梦我觉得是该早就应该醒过来了。这不就是个海王吗？这不就是撒了个网吗？这不就是这个网眼也不知道是大是小，把你给捞上来了吗？捞进来了之后呢？你根本就不快乐。我们先退到最初，我说这是恋爱吗？好，我们姑且当做它是恋爱好了。但正常的良性的恋爱，我们先不说幸福有多幸福了，你连最基本的快乐都没有。他就不是一个良性的恋爱，先且不说对方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是个什么职业，是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我们可以先暂且抛到一边，不做任何讨论。就我们只说爱情、恋爱这件事情，都已经不及格了，那还要浪费时间干嘛呢？没有人说啊，我要给我自己挖个坑，我可怕我幸福了，我可怕我快乐了，我可怕别人尊重我了，我可怕别人爱我了。不至于吧，A 小姐。
0: 艺人忙也不会忙成这种程度吧。
1: 和忙到什么程度没关系，和把不把你当回事儿有关系。我再说一遍，海王撒了个网，捞到你了，就这样。非常残忍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自己都说了，看他在那些什么什么的平台上面，哦呦，真可笑啊！对，我刚才为什么打断了你？我说为什么可笑？你心里明白，你不是不明白，你也知道那都是假的。那这个假用在谁身上了？用在你身上了。忽悠你，吊着你的胃口，榨取你，把你的感情当什么？可以了，这个迷梦真的可以了。
0: 那你说有必要去揭穿他吗？或者是
1: 揭穿什么？有什么揭穿的必要呢？你这个人就马上应该从你的生活当中立刻清理出去。
0: 是不是有更多受害者像吴谦那样？
1: 那你不用想这么多，A 小姐，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先管好你自己。
0: 好的，
1: 先对
0: 真的
1: 你自己
0: 好。
1: 的人生负责，对你自己的感情负责。我本来还想问问你的，怎么认识这个人的，在哪儿啊？算了，不重要了。事情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再去纠缠这些，或者说纠结这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最实质性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说一遍， 所有正在收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各位街坊们请注意，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件事情跟性别是没有关系的。听好了，有些人他就是仗着自己也许身上存在某种魅力，存在某种吸引力，借助这个东西，像是一种诱饵也好，像是一种吊着你胃口的某种存在也好，甚至有人可能把它当作某种条件要来跟你谈这个交换也好，请大家明白这都是一个坑。这个坑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感情当作是被榨取的，甚至是被玩弄的这样的一种目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虽然不多，但真的有。我们居委会类似的情况，说实话，一直偶尔三不五时会出现。而被蒙的人、被骗的人、被挖了这个坑、跌进去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个坑。我能理解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因为这很伤自尊。没有人会非常坦然的说，对，我被骗了，我被忽悠了，我被榨取了感情了，我被别人玩弄了，我被别人利用了。对，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可能就在这往往不愿意承认的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又投入了更多，投入了更多，那么失去的也将更多。时间、青春、感情，包括金钱，甚至还有对爱的信心，我认为这个损失才是更大的。所以对于 A 小姐来说，这个迷梦可以醒过来了，不要再在这种海市蜃楼一般的假象当中再继续去纠缠，继续不放过你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放过你自己。我们先说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一定要警醒。

居委会的办公当中，那么就请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当然再说一下，如果现在就9点到10点钟想找罗妈商量商量啊，或者是诉说诉说自己这个烦恼，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我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那叫一个充实啊，除了给自己安排了很多这个休闲玩乐见朋友的这个项目，当然啊，在见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哎呀，又听到了来自朋友们的就实际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状况。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跟我啊说了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他说罗妈，你说我算不算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我说诶，何出此言，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呢？他说你看啊，他说我女朋友呢的工作呀比我要忙很多，所以我们每次如果说要约会，比如一起吃个晚饭或是之类的呢，我呀10次有8次都得等他，就约几点钟见面或吃饭呢，基本上啊这女朋友都没有办法就按照我们这个计划好的时间，那总有各种各样的就工作上的事儿啊，就突发状况呀，他得去处理，就约了6点半吃饭吧，这7点半能吃上就已经很好了啊，或者是约了这个下午2点钟见面吧，3、4点能碰上就已经很不错了。他说我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说那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要这样子等等等，那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烦躁，或者是哎再也不想等了吗？他说那倒也没有，所以他才说自己就进行了一番自我思考啊，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耐心的人。他这么一说呢，我还真的就是蛮好奇的，我说你是怎么调整自己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因为我记得我们居委会啊是曾经有街坊特地就为这样的事情啊给罗妈打过电话的，对吧，就说哎呀我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工作特别忙啊，总是让我等啊等等啊等，说等得我现在真的是心烦意乱的，说我再也不想等了。哎，于是我这位男生朋友就跟我讲了，他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就是一个统筹安排的问题。他说你知道你的恋人他这个时间可能确实充满着很多这个不确定性，可能你就是得有一个心理的

预期就是得等，但是这个等呢，就不要傻等，不要干等，就你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干。他说这样呢，你的等就不显得特别的浪费时间，这个心态就比较容易啊保持一个平衡。哎呀，这么一说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而且他也跟我讲了，他说就在等女朋友的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些碎片时间里面，他说他看了很多电子书，哎，这个让自己的业余生活啊，你别说还挺丰富的。这么一说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经验必须得跟我们街坊们，我们要拿出来分享分享。所以关于等待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切换一个视角，而不是光以烦躁为主。当然话说回来了啊，如果我们平时呢就是时间观念不是很强，经常让自己的恋人在等自己，我们也不能说呀，你看罗妈都说了啊，你自己做好时间管理就行了，你就等等我呗。不是哦，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啊，这还是要一个互相体谅、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的共享就到此，来听首开场曲吧，来自易烊千玺的《白日猫》。记得有烦恼、有心事，想找罗妈就快点拨打62786262。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电话吧。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喂，
0: 你好，
1: 龙妈。哎，龙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遇到了一个就是，跟女朋友吵了个架。
0: 哦，请讲。
1: 然后呢，具体呢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在短信上沟通那一天，然后呢，我当时呢是就是当时他那一天是跟他好朋友出去玩，那么。他也跟我讲去哪里，然后也跟我就是说，算是报备吧，对吧？然后呢，隔了他上午分钟，跟我说他去养生会馆去泡个脚，然后我隔了五分钟，然后我就是随口问了一句，他就是我问他在哪里，在哪家店，对吧？然后他就隔了就很久没回，到了。隔了两个半小时才回我，然后回我呢也没有回，在哪一家店，而是说刚到一个酒吧，那个音乐酒吧，我跟他那个女的很好的一个女的闺蜜，算不上闺蜜吧，对吧？然后他也没有回复我这个，就是说具体去了哪里，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回应我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又隔了这么久。然后我就说他这个怎么这么久不回，然后他也一直说没有回，正面回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隔了大概十几分钟跟我说刚才电没有电了，手机没电了，他说他现在找到充电宝了，然后跟我说刚才不是没回你，是因为这个手机没电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回你了。然后我呢就是说，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前五分钟我还在跟他发消息，就是说问他去哪里，然后他突然之间就是觉得啊，我跟他吵架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去了哪里了，那么他的意思他很放心了，就是说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去了，就没有再去看手机，两个半小时他跟我说都没看手机。那么我当时是想的是，这个社会上现在还有两个半小时不看手机的人吗？
0: 好好好好好。
1: 然后，
0: 所以你觉得你女

0: 女朋友这两个半小时没看手机的说法，你认为不成立、不接受，且心存怀疑是吗？
1: 其实我也不是心存怀疑，我觉得他们看到了不回，那可能他跟他这个忘记回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1: 我这个也不是什么这个一点都不讲理，也就是说我也是原就是这个地方我也可以就是说去接受，但是呢他就是到后面就我问了他这个事情以后呢，就说我说你这个怎么就是隔了这么久才回，然后他就说我在质问他，然后到反过来就是他变成他很生气的来跟我吵，说为什么我去哪里都跟你讲清楚了，
0: 嗯，
1: 你还要把这个就是说细节扣得那么死，说什么五分钟之前还在回你消息，然后突然间就不见了。
0: 嗯，
1: 他觉得我是有点离谱
0: 啊，
1: 还说我是在发脾气，说是我在发脾气。
0: 哦，那你是有不爽吗？
1: 那我就觉得
0: 你坦诚的说，你当时有心存不爽吗？
1: 对，有。
0: 哎，对呀，那他也没说错呀，所以你的不爽他是感觉得到的呀。
1: 嗯，
0: 对吧？这个情绪啊，都是双向的。你对他的一些行为你有不解之处，你有觉得不接受之处，你有不理解之处，你有觉得做得不到位之处，然后你心里就带着一些情绪，而通过这个情绪呢，你一定会传递给对方的，而对方呢也感觉到了，如果对方感觉到了就会觉得说，诶，你这个情绪好像没什么道理嘛，于是他也开始来了情绪，于是乎他也带着情绪，你也带着情绪，你俩就是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这个就变成说把两个人的火就都拱起来了。很多时候吵架就是这么吵的，你要真说这有多大事，真没多大事。你看我刚才刚在讲我一个朋友，
1: 嗯，
0: 那样一个女生跟自己男朋友说今天晚上有女足想看，结果呢男朋友就很随便的来一句，那你看得懂吗？这个话到底怎么理解？你知道在很多时候看到文字啊，这个文字它其实是没有表情的，你看得懂吗？这句话用不同的语气去说，它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你比如看到你看得懂吗这句话，如果我这位女生朋友她第一反应就是她的男朋友是不是语带讥讽，带着一种了不起的那种语气，就你看得懂吗，那她一定就生气了嘛。但如果换一种呢，如果觉得说她的男朋友在开玩笑，带着一种这个有点风趣的，就是说你看得懂啊，哎，你要是看不懂，要不我给你讲讲啊？你看这句话，它有完全不一样的180度的翻转。至于你去问你的女朋友说，那你在哪家店呢？你这个问题，我大胆猜一下，你女朋友在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可能你是真的就是想问一下，你去这个什么什么泡脚了，对吧？那你去的是哪家店呀？哎，我心里有个数，对吧？到底是哪条路，对吧？这个地方治安怎么样？可能你会想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很可能你女朋友看到说你在哪家店呀，这句话她的理解就是你怎么又去泡脚了？你在哪家店？她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呦，你是不是在拷问我，在追问我？她理解就是这个，但你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哎去泡脚啦，那哪家店呀？你看是不是？
1: 对，我就是随
0: 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方式，对一模一样的文字它有完全不同的解读，然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个火我一个火，你一个情绪我一个情绪，大家就拱起来了。要说你有带什么恶意吗？我觉得你也没有带恶意。说你女朋友是故意跟你对着干吗？我觉得她应该也不至于。但就是这件事情，就大家都欠缺一个把话说完整，而且都一发急，哎呦，就要开始情绪上头了，就要来争执，对吧？一个说你就是在质问我，啊，一个就是我没有质问你，好了，这不就是明摆着要吵架吗？对吧，李先生？
1: 嗯，但是到最后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到后面展现出来的，就是他这种到后面就是有点这个比较偏激的跟我说，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你好好再想一想之前说的话什么什么的，就是到后面就感觉让我展现出来，就让我感觉到有点太强势了，就可能会不会我在
0: 强势，你觉得他怎么强势了？ 你觉得他的强势等于什么？等于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起到一个主导，等于你觉得一听到他这样子跟你讲话，你就想说完了，未来你们两个的感情你可再也 hold 不住了，以后都得跟着他的情绪走了，你是有这种担忧吗？
1: 对，有可能，就是有可能确实要去忍让很多。
0: 好，那请问在这件事情之前，你跟你女朋友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存在这种情况吗？就是你女朋友就是我不管你，我就紧着我自己开不开心，我不开心那你就得来候着我的不开心，他是这样的表现吗？他有这种情况吗？
1: 偶尔会有。
0: 好，那其实你已经心生不满了，对不对？
1: 会有一点。
0: 啊，所以呀、啊，每一个所谓看上去的，我刚才讲的这种叫误会也好，误读也好，谬读也好，其实都是积怨。你问他你在哪家店呀，他为什么会理解为你是在质问他而不是在关心他？因为我猜你平时也不是第一次这样问，而对方不喜欢被这样问，但是呢都没解决，所以呢他就会再一次的想当然认为你是在拷问和质问他而不是在关心他。而你呢，在以往的相处过程当中，对于女朋友的这种情绪化呀，很上头啊，包括说有时候可能有点啊小不讲理啊，心里也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没解决。所以女朋友这一次的所有的反弹，你会立刻认为说强势不讲理。就是你知道吗，你们两个人都在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对以往你们相处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它在爆发。而且我没有猜错的话，这种爆发将会慢慢的升级，慢慢的级别会提高。现在可能是争执，再往前发展就要吵架，再吵架那可能就是大吵特吵，再往前发展可能就是吵崩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个事件，但是它又是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小的警报，就是你和你女朋友之间你们相处的，我对你有一些小意见啊，你对我有一些小看法，就这些东西啊应该把它敞开来解决一下。这东西攒着的话就会越攒越多，攒多了终有一天是会爆发的，就我刚才说的它会崩掉的。所以先把自己的情绪放一放，去找你的女朋友，好好的你们两个人坐下来沟通一下。就根据这次这个啊发消息事件，大家都说说为什么不爽，怎么不爽，不爽的点是什么，其实心里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以及以往当中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沟通的契机，现在还来得及，不要越攒越多，好吧？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对于这种聊天的习惯是不是有点太要求太高了？
0: 不在于高，在于话没说完整。比如我刚才举例子，我说你说你在哪家店呀，这句话就这一句话，如果再补个半句都会好很多。就你在哪家店呀，这一带的治安不知道怎么样啊，我有点担心。哎，你就补上后面这句话，99%你女朋友都不会认为是你在质问她。就像我刚才在补充我那位朋友，就我的那位女生朋友跟她男朋友两个人闹不开心，对吧？男朋友说你看得懂吗？那如果后面补一句呢，说要是看不懂我们一起看，我帮你讲解吧，你觉得他俩会吵架吗？不会吧，是不是？所以把自己的意图，真正的意图把它讲出来，这是完整的沟通。你们现在都是只说了半句，就差那重要的半句了，好吗？我这个给你举个例子，你举一反三一下。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喽。
1: 好的，好的。
0: 那先这样啊，谢谢 A 先生来电。哎呀，这也是很典型的沟通的问题啊。我们听首歌吧 ，C 级浪漫送给 A 先生啊，也希望我们刚才的这个思路啊，给大家都提个醒。所以如果继续啊，有什么样的烦恼想找罗妈来提问呢？赶紧啊，拨打热线62786262。

0: 世纪小鼠和你追寻漫天流星，我们沿着北海道的铁轨喷气背包飞行，记在电话亭里牢牢攥紧你
1: 李龙。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傍晚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她呢来向我问了一个她觉得说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问题。是个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没有啊这个谈过恋爱，确实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但是呢她自己思考了一下，就是接下来要脱单呐，有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她说了嘛，我发现我这个人呐，特别不擅长跟男生聊天，但是平时跟自己的这个好姐妹们在一起哦，哎呦，那个话呀是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就跟女生聊天呢能聊到飞起，可是而跟男生聊天啊，就有一种一话题进行不下去，二一聊就把这个天啊给聊死了，就是有点这个话题终结者这个意思在里头。基本上呢连尬聊都很难实现，所以他在想说，如果要真是接下来准备要脱单的话啊，这个怎么办，对吧？这个总得要聊天呢，啊，不聊天怎么交流呢？一旦万一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你说这连尬聊都聊不起来，这不就是脱单很困难吗？这么一说，我也替他这么一思考，我觉得他想的很对呀，对吧？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在交流，在说嘛，谈恋爱谈字当头，这要是聊不起来谈不下去，你说这怎么才能够产生好感。所以呢我们就一通啊这个来帮他有针对性的研究，对吧？比如说怎么就跟男生就不擅长聊天了呢？是由于太过于紧张啊，还是由于什么呢？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了，就他认为啊，跟男生聊天呢就应该要聊男生感兴趣的话题。举个例子啊，比如我这位朋友，就这位女生朋友啊，她是对运动毫不感兴趣的，但是她又觉得说，哎呦，你说男生是不是应该都很喜欢运动呀，都喜欢这个什么什么比赛呀，比如足球篮球之类的啊。她说，所以呢我一般呢就是会跟男生啊聊一些这个运动的话题，但是问题是我并不懂，所以那确实是聊不下去。开启了话题之后，人家随便说了一两个球员的名字，他说我当时就愣了，我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在说谁。我说你看，这问题完全出在你自己身上啊，你为什么非要去迎合别人呢？对吧？你为什么就这么想当然的觉得说，人家就只愿意跟你聊这个运动话题呢？关键是这还是你的一个弱项，聊不了的一个话题，你还硬要把自己的弱项抛出去，这显然是连尬聊都进行不下去。所以你看，原来啊真正的根源在这个地方，他不是不擅长跟男生聊天，他是从一开始他这个方向就跑偏了呀。哎呀，所以这么一想，我觉得啊又不是很替他担心了，调整一下吧，对不对？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如果你也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一个人在那 emo 了，就跟今天这个天气似的，对吧？这个我今天碰到好几个朋友都在跟我讲，在抱怨说，哎呀，这个下雨下的人心里啊，就是黏黏的、烦烦的，就这种状态啊。那我觉得我们要让这个心里还是变得干燥一点，对吧？那怎么办？哎，有任何的烦心事儿啊，涉及到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哎，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哎，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我们今晚的办公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算是有地方啊，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这个烦心事儿了。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告诉我你的烦恼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他发送过来了。当然，我们广播已经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呢，现在街坊们也可以选择用看的方式啊，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哎，搜索同样也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现场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跟我说说，就你遇到的这些烦恼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啊。当然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大家来向我提问啊。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我得赶紧说一件事情。今天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心急火燎的跑来找我商量啊，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就最近喜欢了一个男生啊，她说真的实在是太符合她的审美了，哎，就是挑不出毛病的那种。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他之前呢对这个男生怎么讲，就还是比较主动的靠近的，就简单的说就主动的去跟他喜欢的这个男生啊去交朋友。但是由于呢，他说因为自己平时这个性格原因啊，就确实是属于这种大大咧咧型的，不拘小节型的，比较洒脱型的，结果现在就尴尬了。他说我发现我跟我喜欢的这个男生啊，现在这个关系啊越处越像好兄弟了。哎呀啊，这个怎么办呢？你说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走向啊，我是想要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呀。但问题他说现在跟这个男生平时在聊天呢啊，包括出来一起玩耍等等之类，他说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哎，那个男女有别的那种感觉，他说越来越淡了，就特别像好兄弟。哎，这个就有点跑偏了，你知道吧？给他急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哎呀，就一个劲儿的问，说罗妈，你说这个还能扭回来吗？啊，这还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去吗？哎，这么一听，说实话，我真的大概大笑了三声啊！哎，实在是太可爱了，就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结果呢，哎。方向偏了，哎，这追啊追啊追成好朋友了。当然我觉得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哎，说不定啊使使劲儿还有希望能给他熬回来啊。当然我也给他出了一些主意啊，我说比如试着就是在他就在喜欢这个男生面前，哎，我们说啊就稍许展现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哎，就或者呢多跟他聊聊关于感情的一些话题，不要就是很顺着他聊那些大直男们的话题，对吧？就是你稍微人为的带点主观色彩的，把你们聊的话题啊，把你们这个玩耍的一些项目啊，做一些调整。经过一段时间，你再观察一下，甚至时不时的，我说你还可以暗示，对吧？暗示这个男生，就是你对他的这种喜欢之情绝不仅是好朋友那么简单，就是这个双管齐下吧。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看看啊，看看他这个战果如何。先来听首歌吧，来自林俊杰，黑夜问白天，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是一个女生啊，她就来问罗妈，她说罗妈，我最近脱单了啊，交上男朋友了，那、这个两个人相处得也蛮好的，最近也是啊、经常出去约个会啊什么的。她说但是啊，她就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啊，她说自己跟男朋友约会的时候，她很想知道到底是两个人就这个消费啊，这个开销是 AA 制比较好呢，还是说就基本上啊就以男生来买单为主呢？哎，她产生这个困惑主要是因为她说她这个就刚刚新交往的男朋友就跟她讲了，就说你跟我出来约会啊，你不要掏钱啊，就我把这些单都买了啊，所有的这个消费都我来啊。那来提问的这位街坊呢，他就有一点点的困惑了，想说哟，怎么哪里怪怪的，对吧，这个我又不是没有钱，我又不是没有收入，然后我们两个出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也不能光你买单呀，对吧，我也不是不愿意出钱呢。那但是他说这个男朋友就很坚持，于是他就困惑了，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那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你别说啊，很实在的一个问题，两个人刚刚开始谈恋爱，那肯定还没有建立啊这种比较深的默契，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消费的分配啊，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探讨的。哎，这个男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的这个观念就是都我来啊，你不用出钱，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而是我希望我们在消费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个比较对等的一个关系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的划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真的建议你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达成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对吧，这个比例怎么划分啊？是你请我一顿我请你一顿，还是你请我两顿我请你一顿，反正就你俩具体商量啊。但是只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走的话呢，这个倒是真的蛮容易出现一些矛盾的，所以啊赶紧沟通。我们先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6。

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的《离心力》，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聚会啊，哎呀，要开始今天晚上的办公了啊！刚才呢，因为在说我一位这个可爱的女生朋友，因为连着三个晚上梦到了同一个人，她就开始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就开始活动起来了，想说哟，我为什么要连着梦到这个人呢？会不会是我的潜意识在啊暗示我啊应该要行动了呀？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不好讲啊，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潜意识，还是说只是真的就是一种巧合，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好感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试试看，对吧？啊，再不济的话，我们哪怕交个朋友，也是个机会呢，对吧？好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街坊啊，如果你也有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哎呀，觉得可困惑了，不管是发生在恋爱当中的，还是亲情、友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别忘了我们同步啊，真的是同步呢，抖音也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大家想看看的话，对，方便看的话呢，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哦，我觉得这位街坊可能他真的有点小不爽，为了什么呢？他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问看啊，这个情况到底正常吗？是这样的，我男朋友啊，自从跟他交往这半年以来啊，他只要是给我花钱了，送礼物了，他就总是不停的会在我面前提起这个事情，会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但是我要声明，我也会给他花钱，我也会买礼物送给他，我不会多占他便宜的。那我以前也谈过恋爱，在以前的恋爱当中，我跟当时的恋人也都会

像现在这样的相处，彼此给对方会花钱或者是送礼物，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人想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占便宜吧。但是我现在男朋友呢，他就老是说，说的我就有点烦躁，所以想来问问罗妈，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哦，你看有点小不爽啊。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啊，就你现在正在交往这个男朋友呢，你说哎呀，他如果是比如说花了钱了啊，或者送你什么礼物了，他就老在你面前提，他会提，哎呀，你看我送你那个什么啊，你看我上次买的那个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提法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到底想要干嘛？我们就说他这样子的行为，他的一个目的到底是啥？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啊。第一呢，他可能是觉得说，因为我啊，这个买礼物送你了，我哎，你看我买单了，哎，你看我花钱了，说明我是愿意为你付出的哟，哎，这是我对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情感的付出和表达。但是呢，我又很担心你没有领悟到，我怕你没有 get 到，所以我就特别想提醒你注意啊，注意啊，你看这是我对你的情感的表达呀。他就要反复的提，反复的提，他在干嘛？他在提醒你，就你有没有 get 到啊，你有没有收到我的这份心意啊。这是第一种可能啊。第二种可能就是，你知道有的人他的一种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就觉得哎呀花钱了，哎呀买单了，哎呀消费了，哎呀，这个心里啊，他可能就要，他也不是说不舍得，他也不是小气，他就是喜欢念叨，那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就念叨，哎，这东西我买了，哎，这东西我花钱了，哎，这东西怎么样了，就是一种消费观，你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这两种可能性呢，我觉得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做一个小小的提示，你说哦，没关系，我知道的，我记得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你送给我的，我很喜欢哦。哎，这是一种。如果是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其实是希望你能 get 到他对你的这个付出，对你的这个情感的表达，那你要给予他什么呢？叫及时的肯定。说起来大家可以脑补一个画面啊，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可能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他做了一件我们大人的眼里可能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比如他可能帮妈妈拿了一个筷子，他就觉得哦，今天我好了不起，我帮妈妈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可能就很希望能够得到妈妈的肯定，得到妈妈的一个表扬，对吧？但是如果妈妈好像哎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也觉得哎呀帮妈妈拿个筷子嘛，这不是很理所应当嘛，就也没有给予第一时间的这个肯定，那小朋友肯定要着急的，他可能就要说哎呀妈妈你看我帮你拿了筷子，哎呀妈妈你看我帮你拿了筷子，你知道吧，他就是在应该说在等着得到你的这一份肯定，所以要给予，我刚才加了一个定语叫第一时间的肯定，这肯定是很谢谢你，你愿意为我付出感情，以及你付出的感情你的情谊我都收到了，就是让他有这份安心。你试试看啊。

听了，哎，我们就会呢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大家有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吗？啊，刚才在讲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哈，他呢是来跟我倾诉说，哎呀，我女朋友怎么这么情绪化，对吧？怎么也找不到个规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感觉到的是他的情绪受到了蛮多的影响的。所以反而我给他的建议是说，哎，你应该更多关注的是你自己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啊。刚才看到有街坊马上就发私信来说了，哎，罗妈说的有道理。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在

恋爱的过程当中啊，过于在意对方的反应，结果把自己给忘了，哎，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是一个很容易会遇到的一个误区，这个也不能说是完全说叫取悦自己的恋人啊，但的确是会说，哎呀，我在乎他呀，我爱他，我喜欢他呀，对吧？他开心我才开心，他不开心我也没法开心呐。结果你自己的情绪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和损害，这个就比较有隐患了啊。所以刚才在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哎呦，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啊，关于恋爱的啊，或者是关于友情亲情工作生活的，哎，也想问罗妈，那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等着大家，以及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也行。当然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用看的方式啊，来看看咱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那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来自于啊我的这个微博，看到有些朋友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如果分手之后有女方主动提出复合，是不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我这一上来先亮了自己的这个困惑啊。好，他说我和他就是和男朋友啊分手非常突然，我觉得我一直对他都挺好的，但是前几天他说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所以想先和我做回朋友缓一缓。听他这么说，我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个所谓的分手原因，因为在我看来，情侣之间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那么就一起去解决嘛，这种说辞让我想解决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怎么可以明明在前些天还说要带我去见他的家人，可是转脸就说要分手，弄得我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当时还骂了他几句，跟他互删了，可是互删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就觉得这么就莫名其妙的结束了吗？我好不甘心呐，我又有点想主动去找他挽回，但是我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丢脸了，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好，这个情况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过程是，明明男生还说啊我要带你去见我的家人，结果呢突然剧情就一下突变了，哎，说我没准备好咱们分手吧。好，这个所谓的叫我其实没有准备好，我不太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听你的这个上下文呢，我的第一反应是没有准备好带你去见他的家人，但是没有准备好就没有准备好吗？怎么还突然一下就上升到说那咱们就分手吧，哎，这个就让人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不太通，对吧？如果说在你的男朋友的心目当中，他觉得带女朋友见自己的家人就说明你们的这个关系啊就板上钉钉了，哎，就说明要谈婚论嫁了，哎，所以他突然一下在这个瞬间他退缩了，他害怕了，他紧张了，他产生了一些恐惧之情，那我觉得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好像真的不至于到要撂挑子说来吧我们退回到朋友吧，我们缓一缓吧，我们分手吧，好像真的不至于。所以就是在你男朋友的这个反应当中，在他这个说辞当中，你看你也觉得很迷惑是吧，那他是不是就属于比较极端化呢？他是不是就觉得说，你看，其实我说要带你去见我家人，但是我又担心带你见了我的家人等于我要跟你结婚了，哎，但我又没有真的做好全部的心理准备，我没准备好，哎，我又怕你不乐意，我又怕你不高兴，我又怕你啊是以这个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的，结果我这个千怕万怕，怕到最后说那拉倒吧，我们索性这恋爱也别谈了，可能也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他撂挑子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你说哎呦你看当时给你气的啊又很难受啊又这个火冒三丈啊还骂了他几句还一怒之下互删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还是有转机的，就你看有这么多的让罗妈也觉得很困惑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困惑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去进行探讨的，这个探讨啊我加个双引号也不是探讨，其实是什么，是你去了解，就是他的这个到底是像我刚才所猜测的那样，就一下子害怕了焦虑了，
所以撂挑子了。

措，说我没有想好呢。那没关系，我们针对这个感情到底进展到了哪一步了，我们的这个感情的质量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什么层次了，我们把它说清楚，对吧？万一他以为你是立时三刻就想快点结婚呢，万一他对你是误解了呢，万一你不是这个意思呢，那我们也快点把这个误解这个乌龙给他解开。简单的说，就是他到底在顾虑啥，这个顾虑能不能消除，以及我们针对这样的顾虑有没有共同面对的方式，这是重点，好吧？你也不要先忙着生气啊。听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吧。

这首歌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哎，居委会要开始今天晚上正式的办公了。刚才呢，因为抛出了一个，这也不算是一个难题，但是可能的确会让人一下子就是我说的叫百感交集，对吧？就你很爱发朋友圈，但是你的恋人说你少发一点，不然别人觉得我们秀恩爱啊。最主要是因为曾经有句话说什么呢？叫秀恩爱分得快。于是可能男朋友就很在意这个事儿，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没想到呢，就作为这个恋人本身就觉得，本来我是高高兴兴甜甜蜜蜜，对吧？啊，想要这个记录或者顺便展示一下啊，我这个恋爱生活。但怎么一下子这个压力就来了呢？这个心情呢，肯定啊是有点这个被泼冷水这个味道在里头的。那刚才也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哈，来给我发私信了，说罗妈想发就发呀。为什么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啦？天天看别人的眼光，那这个生活还有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啦？啊，我其实比较倾向于这个部分，就是一段感情，就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感情，好也好，不好也好，不是别人看你们好你们就好，别人看你们不好你们就不好的，对不对？那谈恋爱的人。

是你们自己，恋爱到底是不是什么秀恩爱分得快这那的，你们心里最有数，所以这点底气还是要有。当然如果男朋友确实觉得说，哎呦你发的太多了，把我们两个人的啊有点接近于这个小隐私的部分有点展示的过了，那我觉得你是可以适度的稍微把这个量减一减，对吧？当然如果在这个适度的范围当中，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今天首先要回答的这位街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想向龙妈来提问，哎，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同时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啊，就是视频的。对，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好，今天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曾经以为啊，不能轻易谈恋爱，一定要严格的筛选，这样呢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正确。其实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啊，我从来没有翻过他的手机。但是昨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就很想看男朋友的手机。刚拿起来被他一把抢了过去，直觉告诉我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就硬要看他这个手机。那我就发现问题了，原来在我们两个刚刚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我男朋友啊就跟他的兄弟在聊天，在吐槽说他当时的感受是并不能够快速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因为他怕进展太快，某某会难过。某某是谁呢？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但问题是，罗妈你知道吗？当他在和他朋友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跟他已经交往了。一直以来，他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尊重女性，而且每次见面都会给我买花啊，或者在重要的节点送礼物，脾气也很好。我生气的话呢，也会哄我。可是，看到了他的这个对话之后，我觉得好像一切都不成立了。难道他和他的那个前女友才是真爱吗？我从昨天到今天，心情非常的糟糕。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过。我以为我总算找到真爱了，但难道只是我一厢情愿自以为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个事情啊，首先翻手机，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不是在吓唬谁或者是怎么样啊，就翻手机十次有九次半多多少少会翻出一些大家不爱看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的恋人手机里藏着多少秘密，也不是说恋人的手机里一定就有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事情，而是你要想，手机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的隐私，哪怕对于恋人对于伴侣而言也是如此。那对于小妮的这个情况，就是男朋友跟自己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男朋友的这个心情处于一个就是明确表示说啊，我现在不敢太快投入这个新的感情，因为我怕那个谁会难过。好，这说明什么？并不是说明你的男朋友还跟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或是之类的，而是可能的确距离他的上一段感情还没有距离的很久远。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的确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啊你看我现在有新的恋人了，那我的前任那个谁谁谁他会不会为此而感到难过之类的，他会有这种想法。但这是不是就像你所说的啊他们才是真爱吧，他们才怎么怎么样吧？那我觉得你这样说呢多少带着几分赌气。因为人的情绪也好情感也好，他的确是在递进的，他是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甚至就是因为两段感情之间没有间隔的时间太久，所以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也许似乎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叠加。

但你一下子就因为看到这个在当时的一段对话，你就要否定你的男朋友，你就要推翻所有对他的满意的地方。你说啊，你看他很浪漫，他很尊重我，对吧？他脾气很好，对我也非常的这个宠爱有加。你一下子就全给他推翻了，而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它是个过去完成时。你这样子想，其实对你的男朋友来说，罗妈不是为他开脱啊，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些些苛责的，真的不至于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为此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如此的沮丧的状态当中，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情感它的确不是说就像是我们在翻书一样，哗啦哗啦这一页一页翻过去了，这个内容就翻过，就再也不会再翻回来了，这不可能的。而且有的人他的情感就是绵延的时间比较久，他不一定能够立刻从一段感情当中彻彻底底100%的全部抽离出来。那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说啊，那个谁谁谁会不会难过之类的这种情绪，这样的感慨也是至少还是在一个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发展规律范围当中的，所以不要为此而太过难过好吗？让自己稍微的宽容一些些，看现在你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质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了，当然我知道有些街坊可能还会为此而感到很纠结，未必能够理解罗妈刚才说了这一大堆到底想说啥，其实就是看现在，不要老揪着过去啊。当然如果你也想不通想不明白，有什么心事烦恼想跟罗妈也吐吐槽，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那今天呢，哎，已经有街坊在这个电话上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是也比较就是纠结，也不算很严重的事情，是因为下个月11月份要结婚嘛，然后我有一个姑姑，然后她是这样子的，就是她结过两次婚吧，然后前面是一个女孩子，是我的表姐，然后后面离婚了以后，和我们家就是一起都是到上海来打拼了嘛，然后她在上海找了一个对象，然后生了一个二胎，是一个表弟，但是因为表姐之前就是可能怕她正好是就是生我表弟的时候，表姐可能正好是在中高考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没有敢跟她讲，然后可能就是担心她多想嘛，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瞒着我表姐的，然后后面现在结婚了，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嘛，把那种电子情节发到朋友圈了，然后结果我表弟也说要来，然后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让我表弟不要过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工作了，因为他怕就是两个人撞上。
0: 等会儿啊，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说实话我没听懂。就是这个所谓你的一个表姐和一个你的表弟，他们不能同时见面是吗？
1: 对，因为我姑姑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0: 所以这样我得稍许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的姑姑她是经历过不止一段婚姻的，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姐就是她的女儿呢，是属于前一段婚姻的。你的这个表弟呢，就是这个儿子呢，是属于后一段婚姻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他们彼此又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对方这么一个人。对吗？
1: 对的。
0: 哦，哎呀，这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起来还是因为你这个姑姑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说由于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电子请柬，所以就会变成说

0: 如无意外，下个月你的这个表姐、你的这个表弟都会来吃你的喜酒，是吗？
1: 是的，因为本来是表弟，他现在不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来。
0: 嗯，
1: 但是他就是很热心的评论了，然后、还问我说，就下个月几号？他说到时候他会回到上海来，然后现在就有点点尴尬，因为、然后就姑姑跟我说，就是叫我想个办法，就是。意思说，是换个时间
0: 啥？这不合适，这不合适。我觉得这样呢，那如果说不知道，我们探讨啊。
1: 嗯。
0: 如果说给这位表姐和这位表弟，就是因为你知道，喜酒还是会排座位的嘛，对吧？
1: 啊。
0: 如果说排在不同的桌呢，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1: 但是我姑姑也会在啊。
0: 哎，所以这就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只能放弃一个，就是你姑姑就别来了，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你想啊，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首先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对吧？后来我们发现，造成我困惑的这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然后呢，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她的这个操作造成了你的这个表姐跟这个表弟他们彼此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呢，整个这个格局，说实话，我也很坦诚的说啊 ，A 小姐，你又没做错啥，你结婚呢，高高兴兴的，对吧？我朋友圈发个我的电子请柬有啥问题？没问题。那造成这个格局，我们再说一遍，是你姑姑她本人，对吧？那么这个关键人物，我们说还得在她身上动脑筋，就是假设表姐来了。表弟也来了，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就是坐的座位哈，这个桌号呢排的就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物理操作上面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你又说，但是这个姑姑也要来呀，他这个事情他就有风险了，对吧？那好，有没有可能这个始作俑者啊，是谁造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那个人，要么喜酒就不来了，对吧？
1: 我感觉我必定能劝得动他，他可能希望就是让我劝劝我表弟，因为自己他在外地上班嘛。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不叫甩锅，我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是谁造成了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你姑姑，对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又不是你给出的主意，说姑姑你可别告诉他们，他们有对方的存在，又不是你。而且我再说，这是你的婚礼，实际上这个复杂局面需要由你来承担吗？不需要。那这里面我们说能够把所有的，哎呀，我就用到风险这个词也很奇怪啊，就是说的概率吧，我们换个词，概率，就把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六国大风向啊，这奇怪的这个概率发生的这个关键人物把它屏蔽掉，他不就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了吗？那这个应该需要屏蔽的人是谁？就是你姑姑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他，你说姑姑，咱们这个事情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一物理操作，两个人让他们坐得远一点，对吧？就是相隔最远的距离。二，姑姑，如果你这个酒席不出席，其实这个事儿他就安全了，因为你不在呀，那两个人他们就没有可能能够知道彼此的身份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关键人物就是你姑姑，就是请他要么就自动屏蔽一下。如果姑姑说那凭什么我不乐意啊，我们说对不起姑姑，那如果你非要来的话，至于这个喜酒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姑姑我就不知道嘞，对吧？是不是啊？
1: 我开心，我被说你再行吧，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哎，你说姑姑，我找了电台这个大聪明，他可聪明了，他在那盘了半天，这是他盘出来的结果，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你就这么跟他讲啊，这大聪明你不用报我的名字，反正姑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1: 是的。
0: 哎，对吧？因为是你的大喜日子，是你高高兴兴的结婚，有表姐表弟啊，亲朋好友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分享你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就说你没毛病。所以这个复杂局面你没有必须要去由你来解决它的义务，这个锅也不由你来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方法提给姑姑，姑姑如果思前想后，哦，发现确实这个方法最优解，那么就执行。如果姑姑说不行，我就是要来，那你也把

0: 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局面告诉他，说姑姑，那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谁知道呢，对吧，无巧不成书呢，万一就跟拍电影似的，明明一个坐这头一个坐那头，结果两个人还得就相遇了，怎么办，一看呀，你怎么长得像我啊，你怎么也长得像我，哎，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就不编剧了，反正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就后面就点点点点点了，这个就交给编剧了。但是人生你知道，往往比电视剧可精彩啊，是吧？
1: 希望。
0: 哎，你就把我这话你都说给姑姑，啊，
1: 好的，
0: 你就让姑姑自己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
1: 是的，因为真的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还让我去说，然后这怎么说？
0: 因为你没这个必要，我刚才就是非常明确的啊，这是你的婚礼。你拥有享受所有快乐，邀请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权利，好吧？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那预祝你下个月结婚快乐喽！
1: 好，谢谢。
0: 婚礼一切顺利啊，开开心心的 好吗？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那就先说到这里了。送首歌吧。开开心心的。这个喝喜酒，那我们都知道喝喜酒这个氛围，那必须得是吃好喝好，喝好吃好。特别选首歌送给你吧，玛格丽特。小酌一下哈，请到的是欧阳娜娜和 NONO 的合作，特别送给 A 小姐，赶紧去找姑姑商量商量。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啊、纠结、困扰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唱给我们爱的人，来自莫文蔚，当你老了。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聚会啊，继续要办公了，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根据刚才我们回答那个问题啊，就那位街坊的他的所谓的烦恼，那大家也都听明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自己一手制造，对吧？啊，就我们说什么叫宁缺毋滥呢？啊，你可以跟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哎，就是有点暧昧啊，有点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了啊，进退两难，于是乎呢，你产生了一些困顿，很正常。但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困顿，你说那这样吧，我找个备胎吧，啊，这样我就可能也许似乎就寻到一个心理平衡了呢，哎，自作聪明，结果呢，事情一下子复杂了，复杂了之后呢，自己又开始啊，开始犯糊涂。那最后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你既要又要还要，你最后就是什么都得不到啊，你看还压上运了啊。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街坊们你在恋爱啊，或者是在亲情友情等等就不同的这个感情的领域当中，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有烦恼纠结心事困扰，想找罗妈来提问，现在都可以啊，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用文字的形式向我提问，只要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说清楚都是可以的啊。关注一下阿基米德 APP 上面的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很欢迎大家呢继续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聚会的这个啊办公当中，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吧，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帮一位街坊啊要做一个技术型的分析。哎，怎么是技术型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位他呢就是列举了一下他的这个困惑，倒是讲得蛮明白的，也帮他立个名啊。他说，罗妈，我遇到了一些状况，我这个内心呢就有点小小期待，希望这个 crush 能够对我也有好感，但是我又很担心万一只是我多想了可怎么办呢？呜啊，后面配了一串这个哭的表情啊。先别急着掉眼泪啊，我们来帮您哈哈一起思考一下，分析一下 crush， 大家都知道啊，有啊，心动了啊，有感脚了啊。好，那我们看看列举了哪些呢？首先一说，一群人出去聚会，很多人都发了玩耍的朋友圈，但是 crush 这个男生啊，他只给我点赞了。好，请大家注意啊，这个高亮了啊，高亮了啊，只给小腻一个人点赞了啊。

好，第二，在这个聚会群里面统计了接下来一些玩乐的相关的信息，那我在群里回复了说不参加。在这之后呢 crush 就这男生啊，他主动私聊我了，那主要是来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之类的。他这样一问呢，我就有点开始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是我自己多想吗？但他除了问我原因之外，倒也没有问其他的什么，没聊几句啊也就结束了。所以想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他到底是真的很关注我，还是说是我自己想太多呢？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我觉得单从你列的这两点上面来看啊，对你关注那肯定还是挺关注的。尤其是什么，就是你们这一群朋友对吧，在群里说了哎呀我们去玩什么什么什么，来大家举手报名了，结果你呢就直接说啊我就不参加了。你看他就特地还跑来问你，哎呀你怎么不去呀，那你为啥不去呀？那说明什么呢？至少对于你参不参加这个活动他是很当回事儿的，甚至还能够说就是当回事儿的这个程度到说要特地来问你，哎呀你为啥不去呀。那我们如果翻译一下这个行为，那至少我们说最低限度啊，就是他肯定是希望你也去玩的呗。那为啥希望你也去玩？那肯定是愿意跟你一块玩。那为啥愿意跟你一块玩呢？那肯定是愿意看到你。为啥愿意看到你呢？那就不好说了，对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你说的第一点，说你看大家都出去玩了，都发朋友圈了，就给你点赞了。这个行动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能推翻他啊，比如说他可能刚好就那个时间刷了朋友圈，就刷了一下下，别人他没刷到，刚好就刷到你了，给你点个赞啊，我们能这么理解吗？能，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要想，如果你又隔了一段时间再回头去看，哎，依然还是只给你点赞了，没给别人点，再结合着刚才我们在说哎呦他怎么这么关心你啊，为啥不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啊他是不是对你有好感，我们现在先持一个稍许有点保留的态度，但是他注意到你了，罗妈认为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就你已经引起你的 crush 的注意了，那这是个好现象啊，对吧？我们这平时看霸总文学里面标准台词呀，女人你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哎，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嘛，至于后面这个剧情的走向现在不好说啊。那我觉得既然他对你还挺直接挺主动的，那你呢不妨也释放一些比较直接了当的信息。啥意思？罗妈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他说哎呀你怎么不参加这个活动呀，那你可能就告诉他说哦我怎么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不参加，那你就完全可以跟一句说怎么啦，你这么希望我参加吗？你看你抛一句这样的话，你看对方怎么说，对吧？这个我们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探的模式，那看他接什么话。如果他要是接个哦对呀、啊、我就希望你来参加，你不来我也觉得很没劲的呢，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确定了。那反之如果对方说啊、哦、没关系，那你不来的话下次再说吧，那可能对方也处于一个观察的阶段。但是也不要就这样心灰意冷啊，这毕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爱情故事啊，刚开始第一章还没到序言吧。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慢冷。

0: 罗妈，晚上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是这样，我就是像上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上一个的那个案例一样的，我是从小在棍棒式的教育下长大的，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就会很自卑，所以我结婚也非常晚，然后遇到我先生以后，谈了2年恋爱，然后再结婚到现在7年，在一起差不多算10年了吧。所以跨境婚姻的话，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遇对人也非常需要运气。
1: 是，
0: 我现在什么都好，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喜欢撒小谎，而且那些小谎都是会被我拆穿的那种撒谎。
1: 谁撒谎？老公？
0: 对，
1: 哦，
0: 谈恋爱的时候呢，就会被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 bug，所以说我一直想去修复这样的 bug，因为我是在父亲的那种棍棒教育下长大，所以我会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谎言这种东西，你如果技术高一点，不被我拆穿也就算了，每次都被我拆穿，我就会很没有安全感，会把这个东西给放大。然后谈恋爱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生之后，跟他也做过深度的交流什么，他也保证说不会再这样犯，然后他也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结婚7年了，中间还是会有几次被我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然后到最后，我会跟他说，下次被我发现，我们直接民政局去离婚证了。不要再这样子了，因为我们又是丁克，没有说小朋友让我们花更多的心思，然后他又是高知人群，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男人撒谎这种事情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然后最近一次是在我生日前夕，他撒了一个谎被我拆穿了，因为我喜欢坐过山车，他从来不坐，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争论过，后来我放弃去强迫他陪我坐过山车，但是。我发现他一张照片，他给我自己整理的时候说，他以前跟同事拍的照片，我看到就是在过山车上举手欢呼的那个，因为坐过山车不是那个
1: 会被抓
0: 开始的
1: 拍，
0: 时候会
1: 对，
0: 有拍，对对对，我就看到我说你这个状态根本就不像害怕，他就说你不知道了吧，开了之后我人站起来了，我说你当我傻吗？这个安全带都已经捆死的状态下，你怎么可能在开动的情况下站起来？然后被我不断的逼迫的情况下，我说你是不是完成了这个过山车？他说是，我是做了，但是我是被迫的，因为当时有领导在。然后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觉得啊，又被我拆穿一次谎言。
1: 所以觉得发现了不
0: 我就
1: 得
0: 觉得
1: 了的
0: 这个
1: 事情
0: 婚
1: 了，
0: 姻
1: 是吗？
0: 的，对对对，对于我来说，可能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但是撒谎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雷区，但他总是踩，
1: 所以
0: 所以
1: 他
0: 我甚
1: 撒的都
0: 至
1: 是这种类型的谎吗？
0: 还有就是。他有个礼物被我发现，哎，你觉得这东西挺好的，谁送的？他说是客户，然后结果被我反侦查的那种经历，查到是他前女友送的，他又不承认，他说怕我不高兴。然后他还有一次，因为他之前在国外留学，我们是异国恋了3年，然后有一次快回国了，我打电话给他，又是一个被我拆穿的谎言，甚至他让他的同学一起来配合，所以我就更没有安全感。
1: 骗了什么呢？
0: 当时骗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说，我打电话给他，觉得周围很安静。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同学的车上睡着了。我说你在同学车上，不是你们今天要出去有什么活动的吗？就这种非常小的事情。然后还有一次是他生活费我没有及时给他转，他说他同学借给他。后来我出国去看他的时候，然后我说那把这个钱还给你同学吧，我带过来了。然后他又。左顾而言言其他的那种，就是很低劣的那种撒谎的方式，又被我拆穿。他说其实不是问同学借的，是自己在微信上借贷的。我说你这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吗？他就很多事情，因为家里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上，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怕我知道会不开心。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又不是什么不开心的点，而且虽然我会生气，但是他哄我是非常好哄的。不会超过隔夜的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他这样子的话，我会担心以后有什么大的问题，一旦被我再有发现，他撒谎的话，我会扛不过去。
1: 好，我听明白了，听得特别明白，明
0: 因为
1: 白
0: 我
1: 到
0: 今
1: 简
0: 年也
1: 直，
0: 40了，所以
1: 明
0: 我
1: 白
0: 知
1: 到
0: 道。
1: 简直。A 小姐，你就仿佛是一个透明的人在我面前站着，你知道
0: 我
1: 为
0: 妈
1: 什
0: 妈
1: 么
0: 就这样，
1: 吗？我说句实话，大实话啊，我其实蛮同情你老公的。我为啥同情他？不是说他说谎这个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者是没问题的，而是我对他的这种同情是，你说你一上来说，我就是在家里的这种很高压的这种教育下面长大的，所以我这个。

0: 很怎么样的，很没有安全感的，很自卑的，怎么怎么样，这是你的陈述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你老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吗？
1: 他也跟我说过
0: 他的家庭教育是什么风格的。
1: 因为他从小读书就好，家里从来不管他，也不骂他，不打他。
0: 好，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吗？如果家里对他是一个属于放养型的，对吧，从来不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批评指责啊，就是没有。
1: 对，
0: 那你不觉得你老公的这种所谓在你这里看来叫说谎的行为和他的这种描述，他是个悖论吗？觉得奇怪吗？我来说说这个 bug 怎么回事。你老公，你刚才给我举了三个例子，我说实话这三个例子是有共性的，就是你也在反复强调叫这个谎没有必要撒，对吧？
1: 嗯，
0: 特别是你说哎，这个什么什么钱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是一些很不涉及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要真说有点什么大不了，最多就是哦，这个礼物是前女友送的，可能是有点敏感，但是很多谎都没有必要撒。但这三个你举的例子里面最重要的共性，除了这个都是没有必要撒的谎之外，其实都能够特别明显的看出你老公有一个很鲜明的性格特征，就是他实际上特别担忧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特别怕别人知道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就拿你说坐过山车这个举例子好了，这个例子特别的典型。他说的有道理吗？其实是有道理的。坐过这个过山车吗？坐过，但是是被迫的。你说哦，因为领导，所以这是在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一个前提之下，他逼迫着自己，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逼迫着自己坐了过山车。但是有没有想过他对坐过山车这件事他真的一点都不 enjoy 呢？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项目，也不会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什么开心，所以他是发自内心，对呀，他一定是不喜欢的。但是就像说哎呀，因为领导嘛，对吧，那人总有人情世故的时候。所以当你说那为什么我要让你跟我做，你看你都不做怎么怎么样，那你是他的家人，他并不想要说啊，跟家人在一起难道也跟领导在一起那样的相处吗？但是他又觉得说哎呦，我不能说实话，我要是把实话说出来对方肯定是不接受的，于是就很本能的会撒一个谎。
1: 嗯，
0: 再包括说什么哎呀这个什么转钱这那的，全部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实际上你老公的他的性格特征是他其实特别在意别人是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这和你描述的说哎，他家里你看从小到大因为他功课好啊，也不管他也不怎么怎么样，恕我大胆的做一个推测，我不一定推测的对，但是我要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就是他的家人看起来确实是因为他功课好，所以也不会怎么去管他，也不什么批评什么这那都没有，但是有没有想过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疏离。
1: 对，
0: 管是不管的，但是对不起别的也不管，所以就会变成说他更加在意爸爸妈妈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观感，家里人应该是最亲密的爸爸妈妈，但是如果是这种疏离的状态，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就会有一种别的本能，就是我得做到优秀，比如我要功课好，对吧，比如我不能惹事儿，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最后就变成什么，他甚至会说谎。报喜不报忧是最浅层的，更深层的就是这种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我解决了，甚至就像你说什么什么莫名其妙撒个谎说啊我在什么车上睡着了，就这是一个大可不必一点说谎必要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场景，但他依然说谎了，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了。所以我说我其实挺同情你老公的，他一点都没有在他最亲密的人面前得到那份自在。当然我也不是说在怪你，而你的这种高强度的焦虑安全感的严重缺失让他的那种不自在只能 继续保。

0: 所以就是你反复在强调他在我的雷区上蹦迪，我就最讨厌说谎了，他就说谎。哎，你说这不是巧了吗？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吧？
1: 因为我被前任骗得很厉害，所以
0: 你一定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老公说谎的这个行为的背后，这个行为的内核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解决一个人的行为的问题，得知道这个行为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就并不是每个人在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前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不是的，太紧绷了。而他这种令人同情的行为的与此同时，当发生了所谓的撒谎事件的时候，他从你这里收获到的那个反馈是什么？你真的是十恶不赦，你怎么能在我的雷区上面就踩得这么精准？你再敢来一次，咱们就直接去民政局领离婚证了。天哪，你知道这是什么？火上浇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口子啊，我刚才开玩笑，我说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我说你们两个是需要什么，你们需要互相治愈。
1: 我好像明白罗妈你的意思。
0: 对，就是你的老公作为一个成年人，他需要的是把小的时候的那种对最亲密的人的那种疏离的恐惧治愈好。否则你看他撒谎了，你跟他说的是我要跟你离婚了，多恐怖啊！直接这你也是在他雷区上蹦迪了，你知道吗？你也是踩到他最恐怖的事情了。而你也需要，
1: 这点真的还挺优秀的。
0: 对呀、啊，所以你也需要治愈，你们两个都需要治愈。每个看上去很所谓优秀的人，内心真的就没有创伤了吗？不是的。
1: 嗯。
0: 就像刚才我说，不要说起来啊，他是在一种很自在的没人管的啊，只要功课好怎么样都行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长大的，不是啊，那种不被关注的感觉更糟糕啊。
1: 对，他从高中就开始在外面读书，不在家。
0: 是啊，他跟家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疏离的，心理的疏离，物理的疏离。而现在他结婚了，他跟你是一家人了，你是他最亲的人了。
1: 好的，我回去就给他个拥抱
0: 啊。哈哈，可以，但我说的是你俩互相治愈，不是说光你治愈他就不管你了，也不是，你俩要互相治愈。你要从他那边，你给他一个拥抱之后，而他拥抱的那个温暖要传递给你，你能从这个拥抱的温暖当中能够明白你是值得被一个这样的优秀的人所爱的。你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自我信任、自我认识、自我价值。所以你们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好吧，
1: 那我待会儿想一想怎么样把罗妈的话转换成我的文字。
0: 可以
1: 给他，
0: 没问题，可以，你自己再捋一捋好吗？
1: 谢谢罗妈。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1: 嗯，
0: 好，拜拜。
1: 好，拜拜罗妈。
0: 好，谢谢 A 小姐啊。说直播间长这样啊，满足一下你的小小好奇心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嗯，这位街坊这个问题他也是非常具体的啊，我们一起来这个帮帮忙，思考思考，筹划筹划啊。他也要求匿名啊。好的，他是这样的问题，他说罗妈，就算是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吧，其实是我同事介绍认识的，我呢对这个男生啊印象不错，加上好友之后呢，他也会主动跟我分享一些拍的照片啊之类的，比如他觉得很好看的天空呀什么的。那后来呢，我就也主动找他聊天了，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有分享，就是比如他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呀，他的办公桌上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啊，还发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兔子的摆件啊。那我就跟他开了个玩笑说，呀，这么可爱，下次我要来把这个小兔子抢走。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真的只是开了个玩笑，没想到他居然主动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快递到我公司来了。哎呀，今天

话我收到之后，我很惊讶，我就立刻也拍了照片发给他说真可爱，谢谢他。他呢也回了我一个很可爱的小兔子的表情包。到这个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些小困惑，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算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吗？我跟他还有必要继续聊下去吗？说实话，我对他印象真的还是挺不错的，看上去斯斯文文干干净净的一个男孩子，能不能请我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呀？大家听听啊，大家听一听，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两个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对吧？这个你呢首先对他印象不错，然后你们两个人呢这个互动啊，我感觉开局也是良好的，对吧？你看人家有主动分享，你呢就是在他的每个分享呢又会有回应。你知道什么叫交流啊？交流它绝对不是单向，不是一个单方输出。如果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不停地在分享说，哎呦你看今天的天空，哎呦你看今天的小花，哎呦你看今天 这棵草，哎呦你看今天我吃的这个午饭，而对方就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啊，就嗯哈嘿呼，这个不叫交流啊。真正的美好的交流是当我把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每一个细小的东西分享给你的时候，你都能有所回应，你都能够 get 到这里面的那些美好，这才是高质量的交流啊。所以你想想看，当他跟你分享说，哎，这是我的办公室，哎，你看这是我的办公桌，哎，怎么怎么样，你不仅认真的看了他的办公桌，你还发现说，哎，有个小兔子摆件很可爱，还开了个玩笑说，哎，下次我要把它抢走。你知道你的这个玩笑，我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反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所以他也会，你知道就是你们两个像打乒乓球一样，哎，你发一个球我接一个球，你发一个球我接一个球，于是乎他买了同款快递给你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直接的情感的表达，就是谢谢你懂得欣赏我的办公桌，谢谢你知道我办公桌上这个小兔子的摆件它有多可爱，而这份可爱我希望你也拥有它，所以我买了同款我要快递给你，我们都拥有这份快乐。以及我觉得更美好的是你的反馈又是相当到位的，你也拍照了表达你收到了，以及谢谢他，以及告诉他可爱。所以在这一切如此的顺利的顺畅的在发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为啥突然犹豫了，突然困惑了，突然纠结了，说哎呀我们这个还要继续聊下去吗？啊，我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出于一些慎重啊，我觉得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也可以理解吧，但是呢罗妈想给你一个鼓励，就是我认为你们的头开得很好，所以接下去能不能把这个开头良好然后让它美好发展，那就慢慢来，不着急。而且你知道有一个这么好的印象也很不容易啊，你这评价很高啊，斯斯文文干干净净，虽然就这八个字，但是这是由内而外都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肯定。所以先聊吧，非常好啊，就照着这个节奏，照着这个气势，照着这个啊这个方向往下聊，加油。

这首歌来自831，天天下雨。他说如果不喜欢下雨的人呢、啊、听到这个标题可能会心中一抖，哎呦，真的天天下雨吗？他说的是一种心情，一种状态啊，就在心里头天天下雨。那说明什么呢？那一定是遇到了一些很糟心的事情，或者是很烦恼的事情。所以各位街坊们呐、啊、请注意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烦心事儿的话呢，真的很想找人说一说，聊一聊，或者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办啊。那么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呢，都很欢迎你到动感101来，因为这是我们居委会啊，越音乐动听居委会办公的时间。在这一个小时里头呢，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62786262，来向我提问。当然如果你说诶我很好奇这居委会咋办公的呀，现在呢也有很方便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我们的广播和视频的直播是同步在进行当中的，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呢，真的就是减少一丢丢的心理的这个烦恼和压力啊，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呢，我们是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接下来，哦哟，又是一位街坊啊，这个发消息来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呢、啊，我跟一个男生聊天聊得非常的密集，他呢也明确表示喜欢我，但是啊我跟他说了我们就做朋友，因为我不想谈恋爱。而且有的时候啊，他如果说一些貌似很亲密的话，我还会觉得有点别扭。举个例子吧，比如他偶尔会说想你呀啊心疼你呀这种话，我呢其实只喜欢和他聊天的这种氛围，但我并不想跟他有进一步的发展。说起来好像就很像是找一个聊天的搭子，每天只要聊聊和分享一下自己的日常就好了。当然我不否认我对他是有一丢丢好感的，但我也不明白这只是一种新鲜感呢还是什么。而且之所以我不想和他进一步发展到谈恋爱，也是我思前想后觉得未来我们未必合适啊。可是我的闺蜜听我这么说完之后都说我简直像个渣女，怎么能这样吊人家胃口呢？她这么一说我也纠结了，我甚至最近都有点内耗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判断一下，哎，到底是不是我很渣呢？哎呀这个情况啊，就是纯粹喜欢聊天，而且就是跟这个人聊天的氛围非常喜欢，但也仅限于就是聊天分享聊日常就这样啊，不要再往前进一步了，不要再深入发展了，尤其是不要谈恋爱啊。讲得很清楚，你自己思考的也很明确，因为你说我思前想后，哎，我这个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我们未来可能也没有不会很合适的。好，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误解的一件事情，包括你的闺蜜其实对你也误解了，就是你到底是不是闺蜜说的呀，你这不吊人家胃口吗？还真不是。因为你看啊，对方明确表示了喜欢你，你也直接跟他说了我们就是做朋友，我不想谈恋爱，那我觉得你的态度表达的是非常清晰的，你可没有说那些若有似无的话，对吧？你说，哎呦，我也很喜欢和你聊天啊，那没有讲这个话。那至于对方对你。

接下来还是什么样的？有一些幻想啊，还是什么？这个说实话，确实也不太能由你来决定，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稍微说得远一点，岔开一个小小的引申思考，就是，请问男生和女生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呢？我记得这个话题啊，这个问题啊，好多街坊都来问过我，因为大家确实产生困惑了，就是可能和某一个异性，哎呦，真的就是特别聊得来，就聊得很开心，每天就愿意跟他聊聊天，但是真的又没有想往恋人那个方向去，于是大家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纠结，就是不得了了，哎，这个男生女生之间到底能不能有就是纯纯的友情呢？如果别人都说不能有纯纯的友情，那我跟他现在这样的这种相处是不是就有问题？是不是就不妥？就像是小妮的闺蜜说的，你看你啊，你这就很渣渣。哎，我猜这个纠结点就在于此。所以首先我觉得先解决这个困惑，男生女生之间到底有没有纯纯的友情？答案啊，至少我只代表罗妈本人的个人的看法是有存在，可以真的就是以朋友，大家就是聊得来，而且可能就是这种聊天的感觉就非常的舒适，但它真的不是爱情。当然这个我们只能说是小妮对这个男生是这样的一个观感，但是这个男生对小妮不是，他只喜欢小妮的，他是在以靠近他、了解他、追求他、进入到他的生活、进到这个走入到他的心里为一个目标啊。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纯友谊它就很难存在，因为那个平衡它不存在。什么叫平衡？平衡是小妮对这个男生是只看作好朋友、聊得来的好朋友，而对方如果也把小妮看作是聊得来的好朋友，那这件事它是成立的，这个男生女生之间的纯纯友情它就是成立的哦，大家请放心。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成立，所以这个时候我请允许罗妈部分的啊，请注意是部分的认同闺蜜的一个小说法，就是这有没有吊胃口的嫌疑，它确实有，因为你把她当朋友，她把你想要变成女朋友，你们两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这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她必然是要出点问题的，能理解吗？当然除非这个男生他愿意退到而且就是保持在好朋友的这个位置，否则只要他对你心存一天的想要成为恋人的那种好感，你们两个人的友情他就没法成立啊。哎呀，有点复杂，有点纠结，有点伤感，所以到底怎么办你自己应该能够听得明白了。我们听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啊，至少说要理理思路啊，可能遇到了自己的心事，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比如接下来这位街坊，他就纠结上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最近突然发现呢，我喜欢上了青梅竹马。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两家的父母呢是很多年的好朋友，这个男生呢比我大2岁，所以换句话说，从我出生啊我们就认识了。他呢从小到大一直都很优秀，人长得也帅啊，很多女生听说都很喜欢他。但说到我呢，我觉得我就比较普通了。我想了想，他应该不会喜欢我这种人吧。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他对我也特别的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起长大的原因，所以他到现在跟我说话都很像是在哄小孩子。我就在猜，他会不会在心里是把我当成妹妹一样看待呢？前几天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约出去玩了，我故意问他说，为什么不谈恋爱呀？他回答我说，因为还在读研，所以想以学业为主，暂时不考虑感情的事情。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更加犹豫了。我不知道

后呢，是不是觉得说啊，人长得帅啊，这个从小可能成绩蛮好的啊，很有异性缘，他就叫优秀呢？那我觉得你对优秀这件事情的所谓的衡量标准啊，略略稍微浅了一点。那第二个部分关于何为普通，那你对自己的普通是怎么衡量的呢？难道你也是说啊，这个外表啊，这个颜值还是什么？所以先不要随便的说他优秀我普通，他不会喜欢我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因为所以的必然联系的啊。那第二个部分关于对方给你的这个答复，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谈恋爱呀，啊，因为以学业为主。那我觉得可能这真的就是他的想法呀，因为你知道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他这个风格还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吧，他是属于就是哎，我走一步看一步，那如果要是缘分到了啊，他也愿意接受。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他很专注，这个专注力呢就在于说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就给自己设定了说，哎，我现在就以什么事儿为主，我就全部把焦点放在这个事情上面，其他的部分都不重要。那我猜这位小哥哥大概可能就是后面这个类型。所以这两件事情呢，你倒不一定非得要把它捏在一起看。至于你喜欢他，他是不是把你当妹妹，你们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你的小顾虑确实存在，就是你说可能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所以跟你讲话就像是哄小朋友啊，他就是可能真的是在心里至少还是把你当成小妹妹那样去相处的。那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不是未来还会继续不好讲，只是我觉得你可以多多少少的释放一点点信息，就是哎，虽然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对吧，哎，也有慢慢的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呀，各种情感的认知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消息释放给对方，以及如果可以的话，你也稍许可以主动一些些邀约他出来玩啊之类的。就是简单的说，把从小一起像小朋友一样那种玩耍的氛围做一点点升级，就是成年人之间玩耍的那种升级的氛围。哎，这个很微妙啊，你自己品一品。那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谁知道呢，对吧。第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向我提问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清风徐来》啊，话说在现在这样的天气，可能听这个《清风徐来》啊不一定能够让大家收获一种这个非常惬意的感受。可能在大夏天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或者是听到这个歌呢，会觉得哦比较凉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清风徐来一下。啥意思？当你产生了一些困惑，或者说稀里糊涂的、迷迷瞪瞪的啊一些瞬间。要是有一阵小清风这么一吹来啊，可能能把我们给吹得稍微清醒一些。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就是清醒不了啊，怎么办？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在居委会帮大家稍微清醒清醒。所以不管是啊街坊们遇到恋爱呀 啊还是说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啊，任何方面的反正

好，都可以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对不对？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首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位街坊遇到这个情况啊，到底怎么清醒一下。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曾经追过一个女生，跟这个女生还暧昧了一段时间，去告白但被人家拒绝了。虽说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他自己也早就放下了，但是我后来悄悄侧面的了解了一下那个女生，我非常意外，那个女生真的实在是太完美了，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比我优秀太多太多了。所以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很难过，我一想到我跟这个女生比啊，我真是平凡的不能更平凡了，我就在想，我男朋友真的喜欢我吗？他真的会爱上这么平凡的我吗？我觉得就算我从现在开始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但是那个女生所达到的水准也是我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现在我的心里就像长了一根刺，这个恋爱我都不想谈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你要出什么主意呢？是帮助你怎么对这段感情痛下杀手，斩断情丝，还是让你一夜之间充满自信啊，不再做这种无谓的莫名其妙的比较？我觉得听上去啊，还是后者稍微靠谱一点吧，对吧？首先，过度的去苛责你的男朋友以往的情感和人生的经历，这就是一件完全叫没事儿找事儿的做法。每个人都有过去，对吗？因为我们就是由自己的一段一段一段的过去所组成的呀。不管过去他喜欢过谁，跟谁暧昧过，甚至告白被拒绝，哪怕他就是真的跟自己的喜欢的人啊交往过，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是他的一段人生罢了。而且你也说了，都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为啥要把它翻出来呢？你为啥要揪着这个跟你毫无关联的你的男朋友的当年的那一段人生非要跟你自己扯上关系呢？好，扯上关系就算了，还要非啊做这种莫名其妙的对比。哦，这个女生好完美呀，又是外在又是内在又是工作能力等等之类的，比她干啥呢？你又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你，更何况就算你们认识了也没有可比性，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可比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长得漂亮也好，工作能力强也好，又怎么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你也有自己的优点，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为什么非要拿这些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标准去比呢？对吧？从来没听说过啊，我一定要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的，那比出来的结果呢，能高兴吗？所以是不是叫没事找事第二波呢？对吧？这整个两个部分，你的痛苦啊，啊，你的这个纠结呀，啊，你的这个难受啊，全叫没事找事。当然罗妈不是在批评你，我也能理解，可能也许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直被别人这样子做莫名其妙的比较了，可能也许在你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就会被拿来做这种无谓的比较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就是在这种实际上对我们的自信，对我们的自尊心，对我们整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种伤害的莫名的比较当中，可能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的长大了。所以在进入到感情的世界当中，在我们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段恋爱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怀疑说，我能得到这样的人的爱吗？对吧？啊，他都曾经喜欢过那么优秀的人，他能喜欢这个平凡的我吗？你看你在怀疑的是什么？在怀疑的是自己，在怀疑自己说我配被人爱吗？我配得到爱情吗？这是一种对自己自我价值的巨大怀疑，巨大否定。而与此同时，你也在不由自主地进行那种可能你已经习惯了的被比较，但现在被比较这件事情变成了比较，而比较的那个主角是你自己。
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像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投射出的是需要疗愈的我们自己，是那个需要重塑自信，重新相信自己，重新好好看看自己，需要疗愈的是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如果迟迟不能得到疗愈的话，且不管你这次哦，你要看看男朋友曾经喜欢过谁，哦，他喜欢的人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未来哪怕你真的斩断情丝了，你这场恋爱你不谈了，你以后再遇到了新的感情，你还是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你还是会去翻人的旧账，你还是会去做这种无谓的比较。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照到这个镜子了，看到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开始疗愈自己了。我觉得这首歌标题很好，我想送给你，叫这样就很好，我们这个样子就很好啊。来听李玖哲，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最近有个问题，就是一直困扰着我。
0: 嗯，请讲。
1: 嗯，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我爸妈跟我谈了一年多的，就是男朋友，双方父母见了面。
0: 嗯。
1: 然后，当时都是他舅舅在那边，就是跟我爸妈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然后对方的父母就是，也没有提什么订婚的事情，
0: 嗯，
1: 什么都没有提。
0: 嗯。
1: 然后，我爸妈就问我爸妈，就是。就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可以大家一起沟通嘛。然后我爸妈是说，就是觉得结婚的话，就不管房子的大小，总归就是，有个房子嘛，就是。然后就是反正他舅舅的回复就是说，现在不是买房子的时机。然后他爸妈就是什么也没有讲。然后就是这几天嘛，然后又有个亲戚给我介绍

0: 相亲对象，然后我爸妈就很明确的就跟我说，不允许我跟我男朋友交往，不然的话就要跟我断绝关系。然后今天就是我男朋友他正好出差回来了嘛，然后跟他在外面见面，他跟我，我跟他，他问我为什么就是对他这么冷淡，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应该要跟他说什么。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说了那天见面，就是家长双方家长见面的那天事那个事情，但是我也没有详细的跟他说。然后他后面我男朋友就，就反正就是就走了嘛，见面见了没多久，然后他就走了。他说就是，让我想清楚以后再给他再联系他。那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没有听到你对这件事情本人的态度是什么，就你爸爸妈妈提出的这个所谓的条件，你本人在意吗？因为现在这个事儿明明是你跟你男朋友谈恋爱以及要谈婚论嫁的事儿，但现在没有听到你们两位主角自己的在整个这个所谓的见面的过程当中有存在感，我没有听到你，也没有听到你男朋友，这明明谈恋爱的主角啊是你俩呀。那为什么非要，当然双方的这个长辈见个面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让有长辈说，哎，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这边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甚至还有所谓的亲戚，在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且是交往了一年多的男朋友的前提之下，还要给你介绍相亲对象，这在干嘛呢？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对吧？你是个成年人，你在谈着自己谈的恋爱，你想跟这个正在谈恋爱的人组成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你的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你的自由和你的权利和你的选择。家里可以给一些意见，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哎，你们应该考虑点这个，考虑点那个，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们的人生之路，你们两个不是说啊，是两个小朋友，是都是未成年，不是啊，都成年了呀，对吧？甚至还有这种哦，你不按我们说的就断绝关系，哇，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么脆弱的吗？先不问对错，不问青红皂白，就只要你忤逆了我们的想法，没按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摆出最狠的，就是咱们连这个亲情的血缘关系都不要了吗？还能说断就断了吗？荒唐荒唐荒唐，是不是？对吧？我说句大实话，就算是爸妈这次给的意见，哪怕是完全在理的，但用这种方式是你不按我们说的做，就跟你断绝关系，就这种方法，它都是很有问题的。对吧？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分两个部分来考虑现在你遇到的这个状况。所以就刚才我在问你说，你本人对这个事儿介意吗？什么房子大房子小或之类的，你对这个事情介意吗？你自己对未来如果要是谈婚论嫁组成你们的这个小家庭，关于未来的你们这个真的就是小家的这个小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对吧？这是你自己可以去安排，可以去想的，以及可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去有商有量的做个规划，做个打算。而不是说我爸说什么，我妈说什么，舅舅说什么，没有一个是谈恋爱的主角。就像是我们吃饭，我们每天吃饭得自己吃到嘴里，自己嚼自己咽吧。别人替我嚼了，别人替我咽了，那也不是我吃这个饭呢。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我刚才说了，我没有听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也好，你男朋友也好，你们两个人在这件事儿里没有存在感。像遇到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你一个人在这儿，你说哎呀算了，我也不说了，我也不告诉男朋友了，哎呀，结果呢他也不清不楚，说哦，那你想明白你再说吧。你知道吗？没有比现在这个阶段更应该是你和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要畅快沟通的时候了。你心里有话不说，他心里有话不说，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你

0: 在想什么？我说的稍微夸张一点，你俩怎么并肩作战呢？是不是？那未来这真的要组成自己的小家庭，你们两个人能单打独斗吗？就你们两个人作为一个小家庭的独立的这个老公和老婆，我说的也很直白啊，就你俩能独立生活吗？这个时候我不禁要画成个问号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说了，好像也不是从何说起。结果男朋友一看你这个样子说，那行，那你别说了，那你想明白再讲吧。这还默默的还有种杠上了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你们俩很奇妙的啊要分崩离析了，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更荒诞了？所以综上所述，你一定牢牢的记住 A 小姐，你和你的男朋友都是啊，你们俩都已经长大了，早就长大了，早就是一个独立，可以独立思考且选择自己生活的成年人了，可以听听家里的建议，讲的有道理的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参考一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切记不要被这种亲情的情感的道德的绑架而影响到最重要的部分，好吗？
1: 嗯，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不客气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的确是让 A 小姐陷入到了一种纠结，而且甚至还有一些害怕。的确有些父母会拿出这种所谓的威胁，哎，你要不要听我们的，不听我们就断绝关系。哇，真的用这种东西去绑架自己的子女，这件事情还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途虎养车携手大牌窗膜，邀您共同关注天气变化。
1: 坐在车里热到爆炸，想个办法清凉一下，把车开到途虎贴膜呀。哦耶！
2: 养车上途虎，贴膜也要上途虎。大牌纳米陶瓷膜，999元起，包施工，专业贴膜，上途虎。
3: 天气情报，动感101天气情报。
4: 上海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是68，空气质量为良，所以介绍是异常敏感人群要减少户外活动哦。
3: 天气冷暖，心情圆缺，动感101陪你每一天。东方风云榜金曲红人馆，由在你身边的婚礼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甜蜜呈现。
5: 我是鞠婧祎，
6: 我是汪苏泷，
7: 我是刘宇宁，
8: 我是王源，
9: 是周笔畅，
10: 我是王在 Jackson，
11: 我是张靓颖，
12: 我是张艺兴。
5: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7: 格勒利亚，
9: 格勒利亚，
5: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5: 格勒利亚，
7: 格勒利亚，
3: 在你身边的婚礼艺术中心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
13: 金曲红人馆，
14: 东方风云榜金曲红人馆，我是咪咪李子婷。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相信已经带给过太多人力量和共鸣。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熟悉的歌声响起，一起走进清澈的未来。
4: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嘛，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马，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呀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 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有效的陪伴是不需要陪伴，真的是这样吗？不知道习惯了一个人状态的街坊们，听到孟慧圆这首《无效陪伴》，是不是特别有共鸣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就会呢，正在办公，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呢，这个又发现有一位街坊在私信当中在提问，他可能在对抗的是什么？是一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情绪。这个情绪呢，倒不是突然自己产生，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事情啊。但是对于这个而言啊，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呢发私信来的，他说：“龙妈，我跟前男友分手这半年来，我真的没有办法从对他的怨念当中走出来。我每次只要想到他，我就觉得非常的愤怒，就会想到他给我的那些感情的伤害，所以我依然还是很痛苦。虽然已经结束了感情这么长时间了，但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真的放下呢？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吧。好，我觉得其实不是你放不下，是你没让自己放下。我们经常要讲的说自己跟自己和解，对，就是这个问题。你心里也明白，已经结束了，感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曾经在恋爱当中给你这么多伤害的人，其实他已经不存在于你的生活里面了。但是那个伤的情绪，伤的感受还是非常的真切。那不如你就自己真的痛痛快快的，不要带任何的精神负担，你好好的恨他一次，在某一个晚上你就是痛痛快快的恨他一次，作为一个告别的仪式，以毒攻毒，你试试看。

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还有阶段呢，大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情绪。如果你说我情绪稳定，心情很好啊，那非常 OK 啊。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说不行，我这情绪有点波动啊，或者是我最近啊刚好为一些事情啊正烦着呢，也许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也许呢是因为在你的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啊，遇到了一些很具体的事儿，那都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我们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直播间的啊，我们这个热线呢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心事儿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了呢就把它发给啊这个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同步的啊广播开始办公了，在啊这个抖音上面我们的直播间也视频开播了，所以如果街坊们方便啊，这不光用听的还能用看的，那就请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居委会的直播间是这样的呀。对，可以解除大家的非常多的一个好奇心啊。那当然如果你顾不上这些好奇啊，就想找罗妈快点解决问题，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又是在傍晚时分，大家都知道今天上海的这个夕阳啊晚霞特别特别的美，对吧？我相信大家可能朋友圈都被刷屏了，我呢也被刷屏了啊。在刚才的东方风云榜节目里面我还说呢，我这个给每一个在朋友圈里面发这个美美的夕阳和晚霞的朋友都点赞了。就在这点赞过程当中啊，就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跑来给我这个发私信了，他就说，罗妈，你看大家现在都在欣赏这美美的这个夕阳啊，这美美的晚霞，他说我呢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呢，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办公室看出去啊，这个也是特别的美。他说我当时啊就拍下了照片发给了我的男朋友，希望能够把这份美啊这种感觉啊跟他一下分享。可是他真的工作好忙啊，他说我给他消息发过去已经快半个小时了，石沉大海，一个字也没有回。他说了，妈，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吗？我那种带着期待啊，充满着热情拍的美美的照片我发给他，我想和他一起分享，但是没有动静，没有反馈啊。他说可以目测的是肯定得要到晚上很晚很晚，甚至要接近到半夜的时间，说我男朋友可能才会看到这个照片，可能才会回复我。他说好失落呀。他说以后再有这样的美丽的瞬间，你说我是跟他分享啊还是不跟他分享啊。好真实啊，好真实的一种埋怨呐。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可能真的也有很多街坊啊就也要举起手来说了，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总得有在忙着工作的时候吧，也许你已经下班了，但是也许有人还在忙着，对吧？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欣赏到这美美的夕阳，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黄昏下班的这种快乐，他还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说，就放弃所有的分享，再也不沟通，再也不交流吧。想想也是啊，但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说这很真实呢？因为我本人就也是欣赏不了夕阳，或者说看不了美丽的日出，这样的一种作息的人。但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在恋爱当中的各位

0: 电话线上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好，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有个我，就是我老家有个亲戚帮我介绍了个女朋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女朋友呢是认识了差不多有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是我表姐夫亲舅舅的女儿。
0: 哎呦，
1: 然后
0: 等会儿，表姐夫亲。
1: 表姐夫。
0: 舅舅的女儿，哎呀，就没有血缘关系啊！我还乍一听还以为是很近的关系啊。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认识第一年以后，这个女生呢就跟我说，
0: 嗯，
1: 她说她把她银行卡借给她一个朋友了，
0: 哦，
1: 然后她朋友拿到她这个银行卡去转账了，结果转这个账是资金诈骗的，电信诈骗，然后完了以后呢，公安局就对她进行立案了，
0: 嗯，
1: 然后立案以后就好像拘留六个月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六个月以后，今年三月份拘留的嘛，
0: 嗯，
1: 那六月份出来了嘛，那么这是第一个事情，
0: 嗯，
1: 那么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他又去那个做投资了，就是做美业的投资，然后就是说，说比如说你在一个美业店去培训半年，可能交十万块钱，完了以后可能带产品，你自己出来开店可以赚很多钱的，然后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然后我每次跟他聊天聊下来，然后他就是想就是赚快钱，赚大钱，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又是一个专科生，又没有本事，然后又想赚快钱，又想赚大钱，
0: 嗯，
1: 然后就上次一次我跟他联系，我说你找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工作，那么比如说你找一个工厂里面，因为他原来学会计的嘛，那么我想你做会计的话，就找一个就是说对口的嘛，在一个工厂里面，因为人家要求不高，工人发工资这样。这本也给你交了，然后呢工作也比较稳定嘛，然后他说这个工作太枯燥了，然后又觉得这个待遇又很低，然后他不愿意做，
0: 嗯，
1: 他还是想赚快钱，然后这是第四个问题，
0: 嗯，
1: 那么第五个问题呢，他之前一直没有做过什么正经的工作，就一直跟他家里面的人说他是在做贷款，所以就是说通过这几件事情呢，就是我是感觉到这个女生是不是很正派的，至少她的三观有问题，一个正常的人不会像她这样子的。然后就是说她最近六月份出来以后，我也没怎么跟她联系，完了以后呢就是她跟我联系说我联系她比较少，也不关心她，她在那个拘留的期间我也没去她医，就是去了那个拘留所去看望过她，当她出来的时候我也没去接过她，所以他觉得我不够爱他，也不够关心他，然后他告诉我有很多人在追求他，然后我现在的就是问题就在哪里，我是想这就是知道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女生是不是说她描述的那样给我听的，就是说她也是被人家骗了，然后说特意把这个卡借给人家被人家骗了，还是说她就是做电信诈骗的，就是我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的品行不好，因为我觉得
0: A 先生啊，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了。首先，我不是执法机构，我没有办法，我也没有这个立场来帮你做这个判定，说这个人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属性。但是我认为，既然这个人已经被相关的执法机构已经执法过了，那这件事情不就已经有定论了吗？
1: 对
0: 吗？
1: 对对。
0: 而且你刚才说了，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噼里啪啦讲了五件事，这五件事都是一件事，就是 A 先生你刚才用了一个词，你说哦，这个人是不是不正派，虽然你这个词用的倒也是蛮神奇的，但是很抱歉，那他就是不正派，因为已经触碰到了法律底线了，已经进行着，这是可以说是明摆着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个违法行为了，而且已经被执法了，为什么还要跟这样的人纠缠呢？

从头到尾号称叫给你介绍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女朋友，我不知道你那个什么表姐夫啊，什么亲舅啊，这这那的，我觉得我不想去怀疑任何人的动机，但是就这个给你介绍这个所谓的这个女孩子，这个是绝对叫，不光是叫人品有问题，这不光叫三观有问题，都已经是违反触犯到这个法律的一个问题，这已经是踏破了一个又一个的底线了。所以跟这样的人，我不认为还有什么要继续还要哎呀这那的必要啊。他说这个话是不是说给我听或之类，这都不是重点呢。 A 先生，我们一直说的是什么，谈恋爱这件事情三观重要吗？三观非常重要。这个女生首先三观已经很有问题了，哎，为了一个钱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已经叫人品对吧，都不是画问号了，这是个要画一个感叹号了。第二，已经我刚才说了底线已经踩破了，这两重叠加为什么还要跟这个人继续纠缠呢？没有听出任何说啊，这个什么很真爱了，两个人怎么怎么样了，浓情蜜意了，没有啊。这从这件事情的最根基的部分就有严重的问题，这后面后续的这些疑问 A 先生请你一定要抓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我们不能没有底线，找女朋友找未来的人生的伴侣，我们反复的不断的在强调人品人品，遵纪守法遵纪守法，这都是底线的底线底线的底线，都踩破了，这个事情还是在说啥呢？很清晰很明了， A 先生不要再浪费时间，不要再纠缠了，好吧，我们先说到这里。听首歌，来自华晨宇的微光，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彼此的距离，就找到共同兴趣爱好，对吧？这个拉近距离是最快速的。那如果要是说，哎，还真的吃下这颗安利，那也未尝不可，对吧？所以你看，这同样一件事情啊，不同的人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当然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会造成大家说，哎呦，在某些时刻，在某些领域，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差异，产生一些纠结，产生一些矛盾啊。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么，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不要一个人憋着，不要一个人思来想去又想不明白啊，尽管来向我提问吧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哦，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同步的啊，真的是同步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办公的，欢迎你来看一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有点微妙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跟两个他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出去玩了，他们三个人呢拍了照片还发了朋友圈，但是没想到这个朋友圈的文案，他们配的文字是三角恋啊。我看到这个文案我就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我就去找我男朋友了。但我男朋友说，哎呀，说我想多了，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而且说他们平时也经常就是这么开玩笑的，弄得我现在突然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心里就是非常的别扭，想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不是我男朋友有问题，还是说我确实想多了呢？好，刚才我说这有点微妙啊，

那我们抛开那个很重要的前提不谈，就是作为你看小蜜啊，高高兴兴刷个朋友圈呀，看到男朋友发朋友圈了，再定睛一看，诶，他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合了一张影，再一看文案写着三个字，三角恋啊，这一定是很懵对吧，一定是非常的错愕对吧。但是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是抛开那个最重要的前提。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到这个重要的前提了，就是这两个女生呢是和你男朋友叫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那我们就说算发小关系对吧，这个还真不太适合叫青梅竹马了，这个叫发小，一块长大的，一块玩到大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感情应该确实是很好。他也说了，哎呀，那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也经常开这种玩笑呢。好，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讲啊，就真的是这么一起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这无关乎男生女生啊，那是不是可以开这种玩笑，还真的倒也无可厚非，而且反而可能真的是越没有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没有那种猫腻啊，心里越没有鬼啊，哎，他越能开这种玩笑。但你看，哎呀，我们三个人合的这张照片好好笑哦，好像三角恋哦，就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场景，你知道吧？而且还能大咧咧的，就说我就发在朋友圈了，那我心中肯定是没有鬼的。这要是心里但凡有一丝丝的心虚，他都不会发这个照片，就算发了这照片，都不会配三角恋这三个字，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常理，按照一般的逻辑，按照一般人的行为的规律，大概率，我真说大概率，咱也不敢说100%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应该确实就是觉得这个照片很有意思，而且跟好朋友出去玩了，很高兴，发一张，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说，哎呦，我一定跟这个两个女生怎么怎么样？那可能性不大。我们至少这么说吧，咱们再客观保守。至少你男朋友对这两位女生那应该肯定是坦坦荡荡的。当然罗马也不是在暗示你说哟，那是不是另外那两个女生肯定对你男朋友有什么想法啊，那可能也不至于。哎，就总而言之呢，这份信任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到你的男朋友的。至于你说，哎呀，我怎么就心里这么别扭，这个我刚才说了能理解对吧，就是很莫名突然看到男朋友发一个这样的朋友圈，而且这个确实这文案三个字有点触目惊心的对吧。你哪怕写上啊三角恋，然后后面写上哪怕再写个三行哈士奇狗头，那可能也能好一些对吧。有的时候开玩笑，这玩笑呢，这一般人呢能 get 到是玩笑固然是好的，那万一就有人他就 get 不到你在开玩笑呢。你知道有的人他是真的很容易把别人随口讲的话当真话听的，他可能不觉得你在开玩笑，说不定他就当真了对吧。哎，就像罗妈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开玩笑，哎，有人问说罗妈你多高呀，那我可能张嘴就来，我1.85米，大家听着说哎呦罗妈在开玩笑了，但是可能真的就有比较实诚的街坊就真的以为罗妈1.85米了，可能还要去跟朋友分享说你知道啊罗妈有1.85米呢，这就有点尴尬啊。所以大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首歌吧，蛮应景的啊，单依纯照片。

哎呀，感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呢，被一些烦心事儿困扰着啊，再或者有些事情哦，真的是让你想不太明白了，心里啊就像是一个谜团一样啊，一直压住，那都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开始了，当然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提问那么就可以拨打62786262，当然也欢迎大家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啊直接私信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可以直接聊天的方式，就是拨打热线62786262。好，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啊，要说一下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小小剧透过了，就这个五一假期我是真的见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其中呢就有一次啊，这个见了一位可以说是真的单身空窗了很长时间的一位女生老友啊，她呢跟我汇报了一下，说最近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脱单的强烈的一个想法，倒不是说因为实在是太孤单寂寞无聊，而是他说他就像是网上有一个梗那样啊，网上不是有个梗吗，说啊老天哪让我吃吃爱情的苦吧，他就说最近突然想要感受一下爱情的苦头了，去想想说自己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大喜大悲，他说这个情绪起伏虽然这个阈值非常的大啊，上上下下呢这个落差也非常的明显，但是他说那样的生活他觉得还挺有滋有味的，但最近这个几年呢就一直也没有谈恋爱啊，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啊这个平和的状态，他说倒也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觉得少了一点点味道，所以他说他现在准备好了，准备要去吃吃爱情的苦头了，他说甚至很想念如果有一个自己爱着的人啊，两个人甚至能够闹闹小别扭吵吵小架，我感觉这个也非常不错。哇，这果然啊，单身久了连吵架都能被他美化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念头挺可爱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真的有这个脱单的诉求了，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知道啊，我们的街坊们有没有跟我的朋友一样的想法呢？

0: 路灯街上。
1: 处理处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他呢比我大4岁，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好的，但是哦，最近他呢总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转发一些我看不懂的视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是这样的，我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东西呢，都是比较可爱的，比较萌的，可能也不是很深刻的。那我平时给他分享我喜欢看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如果不懂的话，他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呢，去研究，去了解。比如，我特别喜欢

呢，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吧。好，这个从看短视频的这个方向啊和品类来说呢，你们两个人果然喜欢的东西啊是不大一样啊。哎呀，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在不同的赛道当中啊，啊，你呢是喜欢可爱向的，对吧？什么宝可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仔啊，什么什么什么玩具啊，啊，我倒觉得说，罗妈跟你可能能玩得到一起啊，我也喜欢这一类。那你说你喜欢的男生呢，他是比较喜欢另外一种，比如说如何制作这个手冲咖啡之类的。我觉得是这样啊，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如果什么都完全一致，就是我喜欢的你也完全喜欢，那我觉得这两个人更适合进入这个 fans club， 对吧？就是粉丝俱乐部，大家有同样的这个啊追求的东西。那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喜欢的东西，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我都愿意去了解，说明我很想要靠近你，我很想分享你的世界，我很想能够走进你的世界。那这个男生已经拿出了他的行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趋势，对吧？就像你的感觉是一样的。至于说他发给你的东西，我在想啊，你是不是比较本能的觉得说如何制作手冲咖啡是个很复杂的一个赛道，你把它是不是想得太难了一些？因为实不相瞒，罗妈曾经也觉得说，哟，咖啡啊好深奥哦，哎呦好复杂哟，什么这个味道咯，那个方法咯，这个什么磨豆子咯，等等之类。我跟你讲，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如果只是想要去感兴趣式的了解一下的话呢，它其实是有比较容易理解的入门级的一些了解的方式的。哎，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博主，他就是会给大家做一些普及的内容，你可以从这个级别的看起。其实你可以告诉这个男生说，哎呀，你发给我的这个级别好像段位有点高了，有没有那种就是带我这种小白入门的这样的这个视频呢？我猜他一定能够去帮你找到。这样呢，你就从这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接受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入门级的感受。但不需要你，哎呀，立马如数家珍，你就知道一丢丢，你大概知道，哎，几大分类，对吧？不同的这个口味啊等等，我觉得就够了。哎，你们能聊下去就可以了，又不是说两个达人在进行这个业务交流啊，非要聊得很深啊，非要显得自己很懂，那倒也不必。这就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交换，你喜欢的让他感受感受，他喜欢的让你了解了解，蛮好的。所以试试看啊，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难，好吗？我们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我们都爱过》，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我们越夜越动听的居委会啊，因为我们今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喽。如果有刚才我提到的啊这些方面的烦恼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欢迎你找我找罗妈啊，直接我们对谈一下，看看你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怎么样的一回。

事儿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各位街坊了，除了广播动感101，我们今晚的居委会呢已经开始办公了，同步也在进行的，那就是现在也有看的方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了。哎，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直播间，哎，它是视频直播间吗？是。同时，哎，还能看到，哇，原来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对，让大家也了解了解啊。那当然在开启今天的正式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哎，来跟我，也不能说他抱怨吧，他就诉说了一下他的一些小困惑。什么情况呢？是这样，他说他最近认识了一个女生，印象非常好，嗯，他说是一个很活泼开朗有趣好玩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这位男生朋友呢相对啊就是略偏内向一点，话也不是特别多的那种，所以这个外向的开朗的可爱的女生呢就特别吸引他。他呢就真的是啊鼓起勇气啊，就相对他过往这些年来说啊就比较难得一见的主动的去跟这个女孩子呢去聊天啊什么的。他觉得这回总能有一个这个突破了吧。他说，罗妈你知道吗，突破真的有啊。他说这个女生啊最近这一个多星期啊，他说天天都来跟我聊天呢。他说我一开始头两天我特别高兴，想说你看我主动了吧，啊，我喜欢的女生你看她对我也有反应了吧，结果没想到，他说这几天情况突变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说这女生依然每天晚上都会来找他聊天，但是吧聊的内容都是啥呢？他说就这女生啊，她有自己的一个 idol， 特别喜欢啊一位这个歌手，那每天就拉着我这位男生朋友就给他疯狂安利，说这个歌手怎么好，这个歌怎么好听，他人怎么可爱。他说你知道吗罗妈，我感觉啊就是如果我要是没有也爱上这个歌手的话，就是我的不对了。他说弄得我现在非常尴尬，我说因为我对这个歌手是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虽然我也承认他唱歌是挺好听的啊，人也非常有意思啊，长得也很这个可爱也很帅气，但是他说我真的不就不是那追星的人呢。他说可是我跟这个女生现在唯一的话题就真的只有听她向我安利这位男歌手了，这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哦，原来是这样，哈哈哈哈。说实话呢我确实是笑出了声啊，我说这个怎么讲，可能人家真的觉得你是来交朋友的，那既然是来交朋友的呢，那必须得把自己最喜欢的跟你分享呗。那人家这姑娘想了半天说自己最喜欢啥呢，那就最喜欢这位歌手呗，就把自己的 idol 跟你共享一下，给你安利安利，这样以后你们就能够听着同一个歌手的歌啊，你们以后就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进行交流，那不是交个朋友也不错嘛。我说如果你愿意你就进入他的世界，如果你真的不愿意那你就早点撤退比较好一些吧。

会，那总得给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谁也不是说哇哦，一来到这个世界，那简直就是，全技能，技能点全满，这不太可能，这也不现实，所以也不是人人都能做诗人，人人都能当李白，对吧？所以刚才听到李荣浩老师这首李白，哎呀，不禁啊大发感慨啊。当然还是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在恋爱方面呢，你就觉得说哟，我是不是也恋爱没啥天分呢？为什么恋个爱怎么尽是难过和受伤啊？哎呦，那赶紧到居委会来向我妈提问啊。那居委会的这个办公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啊，集中火力听听看你在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诸多方面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烦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当然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奇米德的 FL 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儿啊发送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我们每天9点开始办公了，哎，那除了广播在办公，抖音呢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办公。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用看的方式啊加入。当然呢，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们的广播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呢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加入到我们旧会的办公呢，选择多了啊。向罗妈提问的方式，哎呦，也很丰富多彩。反正简单的说，就是按你方便的来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啊，抓紧时间回答街坊们的困扰和困惑。下面这个问题呢，来自于这个私信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总是会想起我的前男友。说实话。”他符合我所有的幻想，也是我的初恋。我曾经以为我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初恋，大家当时就特别看好我们，都说大学四年你们两个这么甜，那肯定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没想到的是，大学一毕业，我们就分手了。而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造成我们分手的，竟是我被劈腿。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女生和他在一起，催他和我立刻切割，甚至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竟会收到来自那个女生的嘲讽，以及他对此的默许。在分开之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让自己啊，努力的在忙碌着。但不知道为啥，越是忙越是累，越到深更半夜就会想起他，甚至还会梦到他。我一想到那些很美好的过往，我就一边很怨念，一边又很难过，经常午夜梦回的时候一个人掉眼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有什么办法吗？唉，时间，这个时候我又要说到时间这个概念了。曾经跟很多街坊们讲过，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但是有些街坊呢会比较容易失去耐性，想说时间，那我到底等多久我能走出来啊？罗妈你能不能给个准数，对吧？啊，是8个月还是1年半还是怎么样，就是你说一个数字我至少有个盼头。好，但问题来了，首先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时间发挥它的效用到底需要一个多长时间的过程，但是请相信它一定会。至于这么难受，至于经常会午夜梦回想到这些曾经美好的过往，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毕竟相恋了4年，又是人生的第一场恋爱，而且曾经是充满着最最深啊、最大最美丽的期待的一场人生的初恋。但只是没有想到说你赋予了这么多的期待，最后的落差又是如此之大。而糟糕的是被伤害、被劈腿，以及在被劈腿之后发生的种种不堪。但问题是在后期

这些种种不堪里面，你有没有看清楚你的前男友他的真实嘴脸呢？有没有看清楚那些你们在热恋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的，实际上也很真实的那一面呢？你知道吗？人是立体的哦，人就像是月亮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月亮的那一面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比如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被劈腿，但你却看到了他的月亮的另一面。那看清楚了，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了。应该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没有辜负谁，你也没有伤害谁。那我觉得对于过往的你们大学四年的那一场恋爱，你是没有留下遗憾的，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付出了你的真心就好了。至于这个人在后期暴露了他的另一面，甚至能够默许第三者来伤害自己的女朋友，那我们只能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人。而看清楚了，知道了，结束了，放下了，翻篇了，偶尔想起来只记得那些美好，我觉得就可以了。一段恋爱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还能留下有美好的片段就很 OK 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需要去怀疑说啊，我还会梦到他，还这个想到他，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要干嘛？他也不是，而是等待时间慢慢慢慢的发挥它的效用，让你干嘛呢？如果有一天把那些曾经发生的坏的东西都忘掉，那就可以了。好的东西可以留着，即便这个人后来是错的人，但是那些美好本身并没有错，所以坦然面对吧。听首歌，是真。

我办公当中啊，我说就为这个恋爱脑这个词到底怎么理解，我说我还真的花了一番功夫啊，给街坊们各做各种这个不同视角的一个解释。他说哎呀，他说这个不要说罗妈来解释这个词了，他说我真的已经再也不想看到这个词。为啥呢？他说因为自从他说我的女朋友啊学会了恋爱脑这个词啊，他说这三个字已经成为我女朋友每次作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所谓的一个理由和他的武器了。我说哟，这个我没听明白，怎么恋爱脑三个字还能成为你女朋友的这个理由和武器了呢？他说对呀，他说我女朋友啊这个小脾气啊一直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经常属于有点啊就一会儿高兴啊一会儿就这个要闹别扭，以前呢就偶尔还会说哦作这个词来形容他自己。他说自从他学会了恋爱脑这个词，那他现在只要一开始来折磨我，他就要说

他是恋爱脑，那他说他在恋爱的时候他就要这样子对待我，哎呀，这个一闹别扭就要我去哄他，就要我去这个服软。他说，妈，你猜猜看我能忍受得到什么时候，说我要是再实在忍不下去，他这个恋爱脑啊，他这个作，我是不是都可以跟他提分手了。哇，没想到啊，恋爱脑居然还可以成为作这个词的一个替代品。那现在不都是在讲什么平替吗？啊，不知道我这位朋友他的女朋友是不是就把恋爱脑这三个字当成作这个字的一个平替了。但是啊，说实话，这一听啊也是觉得挺焦虑的，压力蛮大的，就明明是属于这个情绪比较起伏，对吧，情绪管理不佳，但是呢，哎，找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词叫恋爱脑，给自己这么一包装啊，哟，就仿佛做的很有道理了，仿佛做的呢就是男朋友就必须得全盘接收了。这么一想啊，好像是蛮心烦意乱的啊。这样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光合作用》，有烦恼啊赶紧拨打62786262。

0: 之声。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罗妈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比较困惑，
0: 请讲，
1: 然后特别想听听罗妈的一个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呢是今年一月份，然后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时间不长就跟一位同事有认识了，是个女孩子嘛，认识了，反正接触下来以后，两个人也非常聊得很开心。这几个月下来呢，就是感情也快速升温，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我顺路嘛，我会接他上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给了我很多反馈，逐渐，因为逐渐的话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约会啊，包括去，甚至他会给我一些反馈，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包括我们也一起去牵手去看一些演出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关系特别近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去。

0: 去确定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做的事情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了。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对有些事情不是太在意，有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女孩子会去故作一些矜持啊之类的啊，不想太主动。但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我们俩一下子就是那个闹得很不开心了，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就不怎么说话。这段时间
1: 发生什么了？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概是四五天之前，我们俩就是约好周末出去玩，然后约的内容呢就是想去看那个去私人影院，我问他，我说，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有白天场的，有晚上场的，都可以，他说都可以啊，他说你决定就好了呀。然后我说，哎，那晚上吧，晚上下班以后去吧，也不赶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我送你回家，他说说好的呀。然后那几天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比如看网上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去跟他分享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又有点不太在意了，他甚至前面说他又把这件事忘了。
1: 嗯，
0: 然后等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早上因为他那个给他带早饭那个大家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有点生气。我就说因为那件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以前也不会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跟他道了个歉，我说不好意思我忘了，他不吃某个东西呢。
1: 嗯，
0: 我说我不好意思忘了给老板说了。然后结果他为了这个东西生气生了一整天，我有点不理解。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直接那个放了我鸽子了，就是约了好几天的事又放了我鸽子了。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他就回我四个字，叫临时有事。
1: 嗯，
0: 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你不能那个放我鸽子了，就四个字临时有事啊。然后一下子就是有点闹得不开心了。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的话是对我来说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是蛮喜欢我的，但有的时候感觉他毫不在乎的样子。
1: 我想先问一下关于这个早饭这个事儿。
0: 嗯，
1: 请问你是每天都给他带早饭吗？
0: 不是，一般的话我什么时候会带早饭呢，是比如说，哎，他那个早上是来晚了赶不上了，哎，我顺路我就给他带一下。
1: 哦，
0: 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早饭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去他家里面接他上班，然后他家里面比如说自己就煮两个鸡蛋就带着一起吃了，就不去买早饭了。
1: 嗯，
0: 也是。
1: 所以带早饭是你主动提出说啊你那个没来得及，那我给你带早饭吧，这是你主动提的对吗？
0: 对的，因为我到了地方了以后。
1: 好，那请问接他上班这也是你主动提的吗？
0: 接他上班呢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提出来的。
1: 嗯，
0: 然后
1: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说我晚上就是那个时候关系还就是已经比较好，但是没到那种程度嘛。然后我说晚上要不要那个顺路带你回家？他说晚上不用了。他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早上你那个顺路带我一下吧。
1: 嗯、
0: 我说行呀、啊，我当时还以开玩笑的形式跟他说。
1: 嗯、
0: 我说那你得请我吃一顿五星沙县大酒店。他说好的呀，好的呀。
1: 那么请了吗？
0: 没有。
1: 哎，很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从一月份你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跟这位同事啊，就是哎呀这个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哎呀好像走得很近了，哎呦已经很暧昧了啊，就差这层窗户纸没捅破了。那请问在此过程当中，对方有主动向你发起过任何邀约吗？比如哎我们去吃个饭呢，啊我们去看个电影啊，我们去逛个街，我们去周末哪里见个面，有吗？
0: 有那么一两次。
1: 哦，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两次啊？那邀约你干啥？
0: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下班了，问我有没有空，然后去约我简单吃个饭。但是，
1: 好，约你简单吃饭，请原谅我要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谁买单？
0: 我买去。
1: 好，很好，非常好。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啊，就蛮明白的了。你听出来了吗？我为啥要问这几个问题？
0: 我听出来了。
1: 哦，很好，那要不你先总结总结。

0: 其实叫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跟他现在就是没有做太多接触的话，其实也是在反思这件事情。
1: 嗯，
0: 只不过心里面的困惑在于，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就是觉得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很多势头是发展的蛮好的。
1: 嗯，这个势头的好，我再说一下，都是你自己觉得的。
0: 嗯，
1: 当然，对方给了你一些假象，让你有这个想法，对吧？
0: 嗯。嗯，对，
1: 哎，包括你说有一些，哎呀，这个肢体的小接触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一定会让人产生，哟，我们俩是不是火花四射了，对吧？我俩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小恋爱可能要谈起来了，带着这个意味在里头。但实际上，叶先生，
0: 嗯，
1: 回过头去你讲的这些事儿，
0: 嗯，
1: 你，我再说个大实话啊，
0: 嗯，
1: 对方啥也没付出，
0: 对。
1: 关键就是又让你还心里美滋滋，以及我想说，就关于你说那个带那个早饭啊，可能放了一个某个他不吃的东西，
0: 嗯，
1: 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暴露。首先，我们先不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恋人关系，就算是恋人关系，为这个事情就要大发雷霆，就要放鸽子，就要如此的冷漠对待你，都已经是很糟糕的做法了。更何况你们不是恋人、
0: 嗯、
1: 怎么说他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可以这样子对你，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你根本无所谓。
0: 嗯，
1: 好，那为什么对你无所谓？因为你确实挺主动的，确实挺体贴的，就像是哎，我们那个你下班有没有空，我们吃个便饭，所以我刚才为啥问你谁买的单呢，对吧？以及
0: 对，
1: 关于说接送他上班这个事儿，我刚才也问得很清楚了，你说是他提的，还开了个空头支票，画了个饼给你啊，那个那我请吃什么什么什么，也没有，
0: 嗯，
1: 所以他零成本可以得到这么多你的照顾，
0: 嗯，
1: 何乐而不为呢？这有便宜摆在面前，为啥不占呢？没损失啊。虽然可能有的地方说啊，那罗妈那他也跟 A 先生也有这个像是约会的呢，对吧，这也花时间了呢，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同事全部都是获得方啊，对吧，被付出，被照顾，被取悦， A 先生对他，我又要说大实话了，太讨好了，当然这个讨好确实有他的一些小技巧在，给你吃点甜头，
0: 嗯，
1: 就是说哎呀，下班那我们去吃个便饭吧，你一定心花怒放，但回过头来一想，哎，这怎么回事，这顿饭吃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一问，这饭这算是 A 先生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连单都是你买的，
0: 嗯，对的，
1: 他出点时间，那时间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他也吃饭了呀，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做个假设啊，如果这位同事说，哎，今天下班有时间吗，我亲自给你做顿饭，谢谢你一直这么长时间给我带早饭呢，接送我呀，我亲自下厨给你弄两个菜你吃吃看，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叫做是付出，叫做有心，而综上所有的过程，一没付出，二没走心，三态度恶劣，这都是觉得都是应该的，你愿意吗，对吗，你那么用心哦，我们去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吧，哇，做功课，哇，各种查，所以并不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子态度变了，他怎么对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在意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真实的态度，
0: 嗯，
1: 他真实的态度就是他根本无所谓看不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而且是跟你去看，他根本就不想看，他也没兴趣看，正好华丽的找了一个理由，太好了，把你鸽子放掉吧，大致就是这么情况，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做不做路人，呵呵，至少你们，我刚才讲至少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0: 嗯，
1: 不影响工作，大家以后就是同事而已，这一场美丽的误会翻篇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吃了点亏，这个亏呢也别白吃了，

0: 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我就先说这么多，好吗，叶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些人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暧昧的方式，占人便宜，咱们明白了就可以了。

0: 声听音乐，动感一。
1: 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时间啊，大家请了解一下啊。我们把这小广告再贴一贴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一个小时，集中火力在 FM101.7，就是动感101来办公，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反复再强调了，说烦心事儿啊，真的不光是谈恋爱啊，有的时候是在友情啊、亲情啊，或者说你的工作，就是这个职场方面啊，当然也包括大家的一些生活方面，可能会遇到很烦的事儿啊。有的时候这个烦呢，它也不是说是那种翻天覆地的烦，就是让你啊有一搭没一搭的烦啊，那也挺烦的。那都到居委会来找罗妈吧啊，就是来找我啊，可以呢，在我们这个9点到10点办公期间呢，拨打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发送消息，我也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这个就是居委会的办公现场啊，很多街坊真的一进来都是这个反应啊，大家如果出于好奇，可以来看看。当然，一方面是好奇啊，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真的要一起思考这个遇到的一些烦恼到底要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继续回答问题了。当然，如果在晚上10点之后，也就是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有街坊说：“哎呦，我还有问题想向罗妈提问呢。”你也可以继续锁定我的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向我提问。就大家现在有很多选择的方式了啊。好，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来自于他也是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前段时间在一个交友的 APP 上面，碰到了一个男生。然后呢，我们就线下见面了。那这个男生啊，他有看过我的照片，还表示说如果见面之后差别不大啊，就有可能我们要继续深入交往了。但是我们见面之后回来了，

除了很简单的聊了几句，就没有再说其他的了。而在之后那几天里呢，我明显感觉到他没有见面之前那种热情了。那我就想呀，估计可能看到我本人之后啊，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那我想要不就算了，于是呢我就把他删掉了。但没想到又过了几天，他呢突然跑去那个我们认识的 APP 上面给我发消息，问我说怎么把他联系方式给删了。那我就回答说，你看我们见面之后都很少聊天了，那我当然就以为我们就不用再联系咯，所以我就删掉了。没想到他很震惊，说怎么这就把他删掉了，还说要我快点把他加回去。那我就问他，那为什么见面之后你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呢？他也没有说出过所以然来。所以现在我们就各自僵掉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想问问罗妈，这我这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能不能出出主意？好，这事儿挺典型的啊，说实话。首先这个 APP 上面认识的大家就是纯网友，对吧？那你们倒是蛮有意思的，话也说的蛮明确的啊，对方直接表示了啊，我看了你照片了，但是现在呢光看照片不看本人啊，谁知道呢，万一要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可咋办呢？那这样啊，我们还是见一下本人，哎，如果见了本人发现你跟照片差别不大，哎，那咱们就继续交往。这个承诺说实话啊，给的挺草率的。你们也就只是在这个交友的 APP 上面认识，成为网友，聊了一下，然后出于好奇说那我们就线下见面。首先这个男生在这个时间点就给出了一个啊，我要是见了你这个照片没有很大的反差，我就啊，我们就继续什么深入的交往，就给出这个承诺，他就显得有点你知道吹牛的成分，是不是？哪有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说我们深入交往呢？这里我们先画一个问号啊，这是第一个问号。然后就是你们哎，果然见面了，见面就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奇怪了，没有之前那种热情了。那你的反应说实话挺正常的，想说哦，那就是见了面了啊，看到我本人了，哎，不是喜欢的类型呗，所以呢就不起劲了呗啊，那也应了他之前吹的那个牛了嘛，说啊这个如果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于是你把他删掉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 bug。 谁的 bug？ 不是你的 bug，是这个男生的 bug。 你说你观察了几天发现他没有之前热情，于是你呢就单方面把他删掉了，对吧？结果呢过了几天他跑来问你说你怎么把他删掉了，这就很离奇啊。小妮啊，离奇在何处？如果他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说哎呀你怎么能这就把我删了呢，哎呀快点把我加回去，好像感觉对你很上心的样子，好像对你很关注的样子，那么当被你删掉之后都过了几天才发现被你给删掉了，那么在这几天当中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你啊。但凡在被你删掉以及跑来跟你说你怎么把我删了的这期间，他但凡是能想到你一次，看到一次你们之间的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他就应该意识到了，他就应该来问你了，但他没有啊。所以他说的和他做的就是两张皮呀。说起来是好像很把你当回事儿的啊，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他的行为却又是冷漠的。所以这是这个 bug 再加上一开始的那个大大的问号结合在一起，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你这个很典型，这就是什么呀，钓鱼嘛，撒了个大网，肯定不只和你一个人在聊吗？肯定也不只线下见了你一个吗？那一定是不知道他见了多少个，但肯定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见了很多。然后呢当时他的备选项啊，这就是钓鱼吗，捞鱼吗？哎，所以他忙不过来，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现你把他删掉了，只是他可能在维系他的这个网子里面到底捞到了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哦哟，你看这个小妮把我删掉了，嗯，那不行，这个鱼啊我还得养起来，我不能让这个鱼啊就这样从我的网子当中啊跑掉了，我还得把它留着，所以跑来跟你说些有的

为的虚情假意的话。综上所述，还是那句话呀，网络交友有风险，投入任何感情你都需谨慎。咱不说是不是非得要深入交往，要往谈恋爱那个方向走，就哪怕是普通的交个朋友，说实话这个男生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让人心生怀疑的，都是透着极大的不靠谱的。所以不要纠结了，不要觉得说哎呦你看是不是我做错了，哎呦你看是不是搞得我们现在僵掉了，真没有，没有必要成为别人的猎物，没有必要让别人当一条鱼捞起来养着，好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情绪下面才能说出的一句话。但如果根据刚才我啊那位朋友就他那个状态，他没法这样就很好，他肯定心声只有一句这样很不好、啊、因为高高兴兴的对吧，你说朋友去聚会了，那也不能总是每次都问对吧，人家朋友说哎我们周末聚会啊、哦、来啊、哦、然后呢每次都要问那谁来不来呀，那你说每回如果你都要问，朋友肯定觉得你好奇怪哦，你这人咋回事儿啊，你这么介意你的前任吗，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呢，你们是当时撕得有多难看呢啊，就这么王不见王后不见后的对吧，就是可能也会给朋友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他才纠结，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就是心里的预期，说哦前任会出现那我就不来了，而且也不能够说谎对吧，所以确实这种心态它是有点复杂的。当然涉及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得要好好的思考，哎，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分清主次可能能够帮助大家做出一些比较有效的判断啊。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也在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也这个乱啊，那就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就是62786262，哎，当然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乐意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而与此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哎，可以来用抖音的方式视频的方式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这个经常有街坊很好奇的说呀，这个居委会是怎么直播的呀对吧，这个那出于大家的一方面是好奇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更多的参与的方式，方便看手机的话请注意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啊，罗道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然后就可以、啊、参与当中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赶紧回答一下街坊们提出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下面这位街坊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好，我们一起帮他来思考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他说，罗妈，我前段时间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呢之前是离异的状态啊，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没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他和他的前妻早就离婚了，可是在这个微信当中啊，他给他前妻的这个备注啊还是老婆这个叫法。前两天我偶然间看到了，我就跟他说了，哦，他这才把前妻的微信给删了。那之前呢他们两个人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啊，工作上面呢也有一些交集，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在聊天呢啊，当然不过聊的确实也是工作的内容，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虽然他把前妻微信删了，但我还是非常的生气，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就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这个所作所为，我该不该原谅他。好，这就我们刚才说啊，分清主次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这个事儿呢乍一听好像蛮严重的对吧，就是男朋友这个微信当中前妻的备注居然还是老婆哟，这一看很生气的，哎，你都已经有我这个现在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你怎么能够在你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居然还有老婆这个称谓的存在呢，而且还是前妻，哦，气不打一处来。好，这个一上头就人在冲动之下一下子上头，我姑且可以理解吧，但是我们还得从实际情况来出发，我们有一说一啊。你看啊，首先你说他们之前在一个公司，而且是有工作上的联系的，那也就是说确实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不可能就断了所有的联系，那工作总得完成吧，公是公私是私是吧，那你也说了这聊天内容确实也都是工作的内容，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别的，那说明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互相保留着，那也其实就仅此而已了，没有你以为的超出这个工作范畴之外的东西。至于说这个备注没有改，罗妈倒也不是硬要帮你男朋友说话啊，我是觉得大概率啊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或者说你知道吗，我们身边有的人他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举个例子，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就是你认识他多少年
他的所有的社交软件的这个头像啊，从来就没换过。哎，你问他为什么不换，他就会说啊，这谁想得起来换呀？就是个头像而已，有什么啦？对吧？就包括说前妻的备注叫老婆，那肯定是他们以前还在婚姻状态当中，那他可能直接就是加个备注老婆。至于说后来有没有改，他可能确实也不是属随时啊、哦，每两三天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通讯的啊、这个里面每个人的称谓呀、备注啊，他可能真不是这种人，他不是会那么密集的频繁的整理这些东西的人。所以我认为啊，就大概率啊也不是故意不改掉这个备注的，否则也不会你一说他立马连微信都删了啊。这个说实话做的也是蛮绝的，做的也是蛮彻底的，这个真的不会影响他这个正常的工作的进行吗？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只能根据你的描述啊，我觉得这里面什么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什么是次要的，就是他的一些可能不是特别细腻，不是特别仔细，不是特别犄角旮旯都能注意到，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这个部分他是次要的。就你不要紧紧的死死的盯着这些他并不是故意而为之的事情，否则呢你俩之间这个相处也太累了，对吧？也太窒息了，你自己也会累，对方也会累，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随便就是一个雷区，随便就是个爆点啊、不是故意而为之，我觉得姑且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信任，更谈不上原谅或不原谅这件事情。这里面真的没有说是恶意的要做一件很错的事情来惹你生气，所以谈不上原谅这个词。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保持理解和信任。当然你也可以观察，如果说哎，后续真的有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了，哎，那你再思考，对吧？就现在，就现在啊，我们说暂时应该还好，所以请你放宽心，好好谈这个恋爱啊，别太紧张，别太焦虑，好吗？我们听首歌吧，来自告五人，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记得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里。哎呀，为什么我上一段感情，你看那这么糟糕，带给我这么多的这个伤痛，但是我老妈还非要说是我不对啊，说是我不珍惜，怎么怎么样？哎呀，这心里就觉得好委屈啊，好难过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听身边，特别是很我们的亲人呢啊，在吐槽，就可能你真的不要只听字面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一番话？那这一番话他的真实的诉求是啥？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推测啊，就说其实大概率啊是老妈在花式催婚。

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哦，那知道了你的这个行为，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调整我的心态，哎，从容应对就好了啊。当然，有些街坊说，我不能从容应对，我一听我就心烦意乱啊，遇到这个别人对我的各种指责，我就是承受不了。哎，我整个人呐、啊，就发懵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哟，是不是自己不行或之类的，不要随便的怀疑自己。当然，如果你很需要说啊，那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判断，分析分析。没问题的啊，刚才说了，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在动感101，我们越音越动听居委会来听大家提问也好，吐槽也好，倾诉都没问题啊，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文字的形式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嘿，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广播在办公对吗？同步也在进行当中的抖音也在直播，也就是说用看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就可以用看的方式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啊，共同思考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看哦，这位街坊他又在纠结啥呢？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前男友跟我提了分手。在那之后，我们见过一次面，其实是想复合的，但是不好意思开口。他呢，也从来不找我聊天。那我要是给他发消息呢，他也会回复，而且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回复，但他就是不主动找我。可我呢，心里又控制不住想找他，于是我们就保持这种莫名其妙断断续续的联系已经1年半了。我想过要不就我主动求和吧，可是我又很担心万一复合了又维持不下去，那不就是重走老路吗？我超级纠结的，而且我甚至怀疑他可能已经不喜欢我了吧。其实吧，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可能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我放不下，才忍不住找他吧。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能不能请我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呢？啊，这个非常可爱啊，就是确实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索性就找个不认识你的也没见过你的人，哎呀，我看罗妈挺合适的，就罗妈给我分析一下吧。哎呀，这感觉有一种开盲盒的这种感受啊，我试着帮你分析分析好吗？看看你到底在想啥。好，首先一件很小的事情导致分手，分手之后呢，你俩藕断丝连1年半，到现在不进不退，不好不坏，又不复合啊。我觉得你俩是真的很有这个闲情逸致啊，就这种黏黏糊糊1年半，真的不会烦躁吗？啊，我觉得你有一个猜测是对的，就是说其实是想要复合的，但不好意思开口。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不光说了你自己，你前男友大概率也是这么个状况，很小的原因提了分手，这不就是典型的冲动式分手吗？好，现在是明明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念头，但又不敢，对吧？心想说呀，那万一要是复合了，我们又跟上回一样怎么办？好，那就是你们两个人都难道没有共同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冲突，面对一个你们需要共同解决的这个分歧点的勇气都没有吗？那这恋爱谈的是不是也实在是太浅了一点啊？这个浅请注意啊，一个是感情不深，一个是肤浅。两个人在一起相爱相恋，你知道吗？除了有很多美好的一些时刻，美好的瞬间，大家一起拥有它，更多的是什么？是我们要一起去面对很多我们得解决的问题。很小的原因可能真的就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它可能反映的是当我们两个人在遇到意见相左，当我们遇到一些差异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我们有没有去摸索出一个适合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和我们两个交往的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模式。连这个勇气都没有，我觉得你需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跟他复合，要不要主动求和，而是达到能够好好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资质了嘛。哎，这个问号我就得画在这个地方了。所以需要深刻去思考的是这个问题。

说实话，这样聊一聊都不枉你们相爱一场啊。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遗憾，遗憾，遗憾，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遗憾。说起来就是，哎呀，很小的原因就提分手了，好遗憾呢。但是为了这份遗憾，为了让这份遗憾至少有个结果，你们做了什么呢？啥也没做呀。就当是多个仪式感也好，好好的聊一聊。更何况你也说了，是你的初恋呢，它奠定着你未来的感情会怎么走啊，街坊们啊。

今天晚上的悦音悦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5号星期二，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居委会要办公的时段了啊。哎呀，如果最近有一些很烦恼的事情正在影响着你的心情，或者说影响到你的这个心态了，哎，我经常听到有朋友就在跟我抱怨说，哎呀罗妈，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也不晓得该怎么解决，我心态崩了。哦，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叫乱上浇油，对不对？所以啊，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晚上的办公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想直接来找罗妈对话啊，直接来提问，说说自己的这个恋爱呀，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学习方面的烦心事儿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呢、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这个烦恼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可以呢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悦音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哎，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呢也同步开播了，哎，只要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同步，或者用听的，或者用看的啊，就各位街坊们呢，选择你方便的形式，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了。当然，如果你说，哎呦，哪有心思看热闹呀？这自己的心理事儿还没有解决呢，那就赶紧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哦吼，又要来说一下了。其实真的就每天啊，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啊。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大家啊放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啊，你别说啊，这个重合度还是相当的高的。今天呢就是有一位这个男生的朋友啊，他来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呢，是这样的，他呢今年以来啊，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他就说2023年今年以来啊，他一直在很努力的追求他喜欢的一个女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在这个去年啊到今年这个跨年之夜，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他说他对这个女生啊就是第一感觉就非常的好，可以说就是一见钟情吧。于是呢他就展开了比较热烈的一个攻势啊，坚持到了，你看这都九月份了，他说罗妈你能想象吗，一直就是处于一个叫若即若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他向这个女生呢表达他的好感呢，他说这女生啊他不拒绝的，他是可以啊，就是我听着，我看着，我接受着。可如果一旦说那我们能不能推进一把，哎，我们这个距离能不能拉近一下，他说这个女生呢，哎，他就会往后退一下，就像是什么呢，就像玩捉迷藏一样，就我来找你啊，你呢不会让我完全找不着，但是呢

又不会真的让我找着你。哎，他说这种感受啊，就自己咬牙已经坚持到了这个九月份了。换句话说，一个人非常热烈的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啊，已经追求了整整8个多月的时间了。那现在呢，他突然产生了一丝怀疑和动摇。他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被吊着胃口吗？那这个胃口要吊到啥时候才是个尽头呢？那他说，我妈经常偶尔也能听到你的节目哈，他说你也跟这个很多街坊们都在说啊，可以给一些时间，但是不要给太久。他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不要给太久到底是多久呢？是半年呢还是怎样呢？那其实我说针对你这个情况很简单，你自己现在都要跑来问我了，说明你自己也已经受不了了，而这段关系根本没有任何一丝一毫他会推进的可能性，那你不就应该要放手了吗？哦，这么一说他就顿悟了，他说他知道啊，接下来哈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我觉得也蛮好的，及时收手吧。我们先来听向云端。

0: 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山那里，
2: 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月夜越动听。
3: 欢迎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12号星期二。哎呀，怎么样，今天这一天听众们心情还好吗？有没有因为工作的这个忙碌啊，压力啊，哎呦，这个小心情啊有点起起落落的，其实挺正常的。为什么要在今天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一，今天是星期二，好像在一周五个工作日当中啊，这是属于最不被大家喜欢的一个工作日，就是星期二。那另外呢，也是因为啊，在这个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她呢应该是在网上冲浪看到了一个热搜，就说哎呀，怎么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个谈辞职啊就跟谈分手似的。她就看了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就共鸣很强，哎呦，还特地跑来跟我这个做了一番讨论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啊，就我这位朋友他有这么强烈的共鸣，不知道各位街坊们是不是也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共鸣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样子讲啊，就说哎呀，龙八，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求职就找工作呀啊，或者是比如说可能要换工作，就是跳槽啊，再有可能比如说是离职啊，他说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啊这种感受啊就跟谈恋爱真的还蛮像的，就有很多这种心态上面的一些困惑呀，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这个和别人打交道的啊。

0: 大小小的事情，它有很相似的地方。哎，这么一讲啊，的确是。所以大家就会说，哦，那这个情场，对吧，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它跟职场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共通之处？我们可以讲啊，答案是肯定的。但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前提所在的，对吧？就谈恋爱呢，你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跟你的恋人之间的事情，但如果是职场，就是工作上面呢，可能是你不光是一对一，要一对多了，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岗位啊等等之类的。反正总而言之，哎，这个心态如果也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或者是大家真的啊，不光是恋爱，包括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当然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啊亲情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各位街坊们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啊，都可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商量啊。那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哎，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只要把你的这个烦恼、把你的这个疑问、把你这个困惑、把你这个做不了决定的事情，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哎，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广播开始办公，在视频，哎，大家现在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办公了。方便的话呢，请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呢，哎，就可以看到，哦哟，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直播的啊。当然想要参与的话呢，我们在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里头呢，请你拨打热线62786262。那在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光合作用》。
1: 一不小心，被曙光照进我心底，混沌高流下烙印，年少痛你说不要紧，我是真的。
0: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一样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啊，以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当然，在每天晚上十点，我们广播的办公再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也是关心大家又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啊，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都可以来提问啊。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哎，是一个有一丢丢可爱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他这个人呢有点像个木头哦，比较这个木讷是吧。他说基本上啊都是我比较主动，那男生呢他就没有特别热烈的回应，就很害羞，有的时候呢我会和他偶遇，但是啊除了跟我很简单的点个头笑一下之外呢，他什么行动啊感觉都不太敢有。比如我每天都会发朋友圈，但我观察之后发现呢，他是刻意啊会绕开我的朋友圈不给我点赞。那我就想，他是怕尴尬呢还是怕什么呢？哎，我今天啊就左思右想，按照罗妈经常给大家提供的思路，我自己想，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我到底是真喜欢呢，还是说我产生了某种错觉呢？因为在这一段这个喜欢的氛围当中，我怎么觉得心好累呀？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怎么样，我就是想说能够遇到一个有好感的人，大家试着交流交流啊，没有更多的想法了。我甚至也怀疑说他到底对我是个什么样的观感呢，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吧。好，这个喜欢一个人，你呢一上来是说喜欢的对吧，但是你这个喜欢着呢开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犹豫啊，这个犹豫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这个男生他的这个反馈啊，我 刚才大概的这个进入式的设想了一下，你想啊，就是你说哎呀，都是我很主动的，都是我跟他这个啊打招呼啊聊天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一个特别

内向，特别羞涩啊，这个属于就甚至可能不太擅长和异性打交道的人，那你的这份热情他不一定接得住，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哎呀，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那很有可能你是 E 人，他就刚好是个 I 人，对吧？所以是不是一定能够给你也非常热烈的嗨，你好呀？很难啊。至于你说，在朋友圈，根据你的观察，你说他就是刻意不给我点赞啊，绕开我的朋友圈了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妙的。你知道吗？特殊对待，它就是一种很甜的反馈。你难道没有领会到吗？就假设啊，他给你们这个相关的认识的人的朋友圈，他多点赞，哎，独独就绕开你的这一条，他不点。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我们用一个逆向思维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如此的 special， 对吧？哎，他给大家都点赞，那是啥也不能说明。如果他给你点了，那你不就是芸芸众生当中跟大家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吗？但如果他给谁他都点，就不给你点，那我觉得你可以不要那么的没有自信，是吧？至于你说，哎呀，那我也没有想要干嘛，对吧？就是想交流交流，可以呀。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很好的把持住这个心态，就是，哎呀，我就是对他有好感，对吧？我就是想交流交流。那我们也一直都在说，不是一上来必须要立下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啊，大家就仿佛要这个白头到老了，不是的，没有那么吓人，对吧？就是大家接触一下，交流一下，至少熟悉熟悉，真正的了解了解，哎，你是什么性格，我是什么性格，我们彼此有什么样的这个爱好啊，对吧？感兴趣的事物啊之类的。至于是不是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走，这个确实是应该叫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为什么？在增进了解的同时，你才可以陆陆续续的有结论。哎，现在做什么结论，我觉得都有点太着急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哎呀，要放弃了？不至于啊，真的不至于，还可以再试试看嘛。他不给你点赞，你给他点赞，或者你直接就问他，哎，你怎么不给我点赞呢？哎，你是屏蔽我了吗？对吧？你看他有什么反应？拿出你的这份热情，燃烧他，好吗？

我可不哦，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搜到之后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呢，看起来可能就是蛮害羞的，也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刚进这家公司3个月，刚刚顺利度过了试用期，没想到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同事，就叫他 crush 吧。哦，你看，小心动啊，小心动了啊。”他说这个 crush 呢，大概和我应该算是差不多的年纪。我打听了一下，他比我早半年进的公司。那我现在呢，就真的特别喜欢他。我想着说，要不要主动去认识他呀？可我又很担心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很丢脸？毕竟我们到现在连个微信也没有。也不是没想过主动去问他要。但是呢，就是不好意思，没有勇气，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遇到了小心动，遇到了 crush， 想行动了啊，但是呢，就不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它不复杂，不就是加个联系方式吗？你先不要把加联系方式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不得了，我给你做一个解读，你想想看，你为啥那么怕主动去问人家说，哎，我们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哪怕你们就是普通同事关系，加微信也很正常吧，也很合理吧，对吗？又不是说找人家去说，来，我们加个微信吧，这个加好之后，互关之后，我们就是恋人关系啦，我们就要结婚啦，不是呀，没有那么夸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既然你连对方的这个什么联系方式也没有，而且你也不过才到这个公司3个月，龙妈说句大实话，就你对这位心动同事，你对他能有了解多少呢？即便真的你就算是暗中观察了了解了，这时间毕竟还是非常的短暂的。

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也不必把这个加个联系方式看的是一个程度非常高的一个行动。我还是那句话，至少先从朋友做起吧，对吗？同事，然后呢，增进一些沟通，增进一些了解。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谈得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往这个朋友的方向走一走。如果哎，一切继续蛮顺畅的在进展着，那再往前走一走。因为谁知道呢，你现在在不了解的前提之下的这种小心动很有可能是很片面的。所以勇敢点，不要害怕啊。

0: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啊，哎，正在办公呢，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可能的确发生在方方面面的啊，恋爱呀、啊、亲情啊、友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啊。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对，也就是视频直播呢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直播的现场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对，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再和我妈就是怎么相处下去。
1: 哦。
0: 我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快有大概半年没和我妈说话，就是和她在说话怎么沟通过了。
1: 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妈是从小就把我就是照顾到初中吧，然后她就不再照顾我了。然后就是，其实小时候她对我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后来大了，我也不计较这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前几年我外公过世了，然后因为我外公过世了嘛，留下了一些房产。然后就是我外公有几个女儿，五个女儿，然后我几个姨，他们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他们都分到了钱，但是，只有我妈没分到钱嘛，然后就是，但是我妈还一直骗我，就是说她拿到了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太好，然后她就，一个人住在外面嘛，他们两个是分开住的，所以就是我怕因。我妈的钱都被我几个姨骗走，所以，但是我妈就整天骗我，其实她是一分钱都没拿到，她就是，一直骗我，然后我就去找几个姨理论，然后现在搞得我和几个姨关系也很不好。
1: 所以你并没有真的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你的猜测，对吗？所谓就是你说啊，可能妈妈的
0: 有
1: 钱
0: 实质
1: 被
0: 性
1: 什
0: 的
1: 么
0: 证
1: 几个姨
0: 据。
1: 骗走，你有证据吗？
0: 对，有实质性的证据，
1: 那你说的这个骗
0: 也
1: 走
0: 不
1: 的
0: 算
1: 意思
0: 实质
1: 是
0: 性
1: 什
0: 证
1: 么？
0: 据，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个姨的孩子，就是我有个等那个应该是算表弟还是什么，有个姨的孩子和我是关系蛮好的，所以里边事情我是清楚的。
1: 所以只是听他说的是吗？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我很抱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不能叫实质性的证据。
0: 我知道这确实不能算实质性证据，但是基本上我感觉这已经就是是事实嘛，就是说
1: 不，
0: 这种事情它
1: 这
0: 没
1: 个
0: 必要。
1: 是不是事实，不能是我们一拍脑袋说，我觉得他就是事实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是这样了，我觉得他就一定如何如何了，这个真不一定。当然，
0: 但
1: 我也不
0: 是，
1: 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为任何人做辩解，因为我也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我只是很客观的讲。
0: 对。但是我妈就是从头到底就是一直骗我，其实她是就是平时就是非要说她拿到钱她怎么样，但是我妈是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就是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
1: 那
0: 读
1: 他
0: 过，
1: 骗
0: 就
1: 你的
0: 是
1: 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哎呀，
0: 她
1: 你
0: 就
1: 不
0: 整
1: 要
0: 天
1: 操
0: 喜欢
1: 心
0: 骗
1: 了。
0: 我，她就是这种，她就是那种思想，就是我就是让人理解不了的那种思想。就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他呢就是，连哭个10天10夜，趴在地上连哭个10天10夜，那种就是他有时做出的事情，我都是理解不了的那种。他觉得是，他觉得为人子女就一定要对父母好，但是他从小就对我很不好，就是他从小，他如果是，因为他和我就是他婆家就是关系不好。吵架打架了，然后他就拿我发泄，还要打我，才对我，因为是小学时嘛，我都记得很清楚。他养我的那段时间，就反正对从头到底对我也没很好，只是没能让我，只是没能让我饿肚子而已，就是。
1: 那你刚才说到说照顾你只照顾到初中啊，那初中之后呢？
0: 然后他就把我扔给我奶奶了。
1: 哦，所以你是老人带大的。
0: 对。然后包括我后来工作，工作之后买车买房，然后他装修，他都从来没管过我这些事情，然后一分钱也没给过，包括
1: 我
0: 我结
1: 听
0: 婚
1: 明白
0: 前
1: 了，易
0: 他
1: 先
0: 都
1: 生，
0: 是，
1: 不好意思，我要打
0: 对。
1: 断你一下了。截止到此时为止，其实你把两件原本不搭界的事情啊，放在一块儿了。
0: 对，
1: 哪两个不搭
0: 对，
1: 界
0: 原
1: 的
0: 本
1: 事
0: 我
1: 情
0: 是，
1: 呢？我来给你阐述一下，别着急啊，因为我刚才的问题和你的答案，我突然发现我问的和你答的一直是有点拧巴，我就在想这个拧巴出现在什么地方，我来陈述一下。其实

0: 刚才所有的讲述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大块，关于你的妈妈和她自己本来的就是娘家人之间的有的没的一些事儿，这是一块。我说实话啊 ，A 先生，这块事物其实跟你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对。
0: 它是你妈妈和她的各个这个什么好几个什么姨是吧，姐妹之间的事情。
1: 对。
0: 也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没有直接关联。至于说，妈妈，哎呀，到底分到钱了没分到钱，还是中间发生什么什么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条线就画在这儿。就这是你的妈妈自己的选择，包括她息事宁人跟你说哎呀有分到了怎么怎么样，都是她的自己选择。至于她为啥要这样子选择，就像你说的我不理解，好，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其实啊不需要你理解。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这么多的，不管是你说我不理解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啊等等之类的，结合着你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其实 A 先生你的心里更需要去治愈，更需要去疗愈的是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问题关键点所在，就是从小到大的妈妈对你的照顾和对你的关爱的严重缺失。尤其是你说因为他自己夫妻感情不好，情绪的发泄是放在你身上的，这对一个还很小的你，你还是个小朋友对吧，这种我也说得很直接啊，这种伤害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刚才在讲你说啊这个场景啊等等之类的，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以及你说只照顾到初中，其实本来也没有怎么很好的照顾，也没有很好的关爱，反而是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已然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了。即便如此，还在初中之后停止了对你的照顾，把你扔给了老人。所以这是你和你的妈妈之间我刚才讲的叫感情的重大缺失。这一块儿对于 A 先生你而言是最需要疗愈和补齐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以一种非常拧巴的方式在进行着，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哎呀有没有分到外公的这个遗产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说两块事情拧在一块讲了，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我说我要画一条线，就是你的妈妈那个家产那个遗产怎么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必去动这个脑筋，你也不用去替他
1: 啊
0: 我要我想理解他，我想知道他到底为啥要这样子做，不用。 A 先生
1: 啊
0: 你要做的事情是
1: 你
0: 和请让我先讲完好吗，
1: 啊
0: 就是你的重点不要放在那一块，包括甚至你说我要去找那个什么几个姨，我要去理论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不必的。而实际上你更需要完成的事情是关于我刚才讲了两遍母爱的缺失和与母亲之间到底能否和解，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否则的话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诱因，会让你如此的不爽，如此的不开心。所以你上来说我都有爱快半年了我也不跟他说话了，这份怨念这份怨气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个遗产的事情，遗产只是个导火索，而在整个的这件事情当中 A 先生内心的很多年从小到大的这份怨念是他在发挥着作用。我说完了。
1: 对罗妈，我虽然是对以前是有怨念的，但是因为她毕竟是我妈妈，我还是想毕竟给她养老照顾好的。
0: 当然，所以我说这就是你跟她之间的和解的问题。
1: 她自己个如果她如果是身无分文的话，我确实我会拿出我所有的钱就是给她养老。
0: 嗯，
1: 虽然我家庭只能说是一般化嘛，但是经济情况只能一般化而已，但是我是愿意拿钱给他养老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本来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钱。

0: 都被他几个姨拿走了，然后他几个姨都很为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
0: 他
1: 自己的选择，这是
0: 他
1: 自己的选择。你的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
0: 他
1: 自己的选择。 A 先生，我刚才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没有发生这个遗产的事情，假如就是你外公的遗产几个姐妹平均分配了，你的妈妈拿到了属于她的那一笔所谓的遗产了，那么然后呢？你还打算为妈妈养老吗？
0: 我希望给她，我是，对啊，我是希望给她存着，然后给她养老。
1: 不，你先不要说这个话，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了，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0: 会给她养，因为她毕竟是我妈，所以
1: 那就好了呀。那跟这笔遗产有没有，她不关，不是直接关联，对不对？他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他没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这件事情是你心里很笃定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要拧在一起说呢？对吧？如果你说啊，他拿了分到了这笔遗产，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出我自己的钱去为他养老了，他就拿着那笔遗产去养老吧。如果 A 先生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以在意这个分遗产的事儿，因为这是你的打算。但如果根据我刚才的提问，我说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你说会，那好，那就跟这笔遗产根本没关系。干嘛要把两件事情一定非得要拧在一块说呢？ A 先生，逻辑就是这么清楚，重点也是这么明白，我讲得很清楚了，请你自己好好重新再整理一下。该疗愈的部分很难，但是这是你人生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部分不疗愈，什么事儿都会让你不开心。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一起来思考一下。
2: 罗妈罗妈，求匿名，今天心情有点 down， 有点生气，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这几天在为一个比赛做准备，跑得有点多，膝盖受伤了，加上身体也有些不舒服。坐地铁的时候闭目养神，突然感觉有东西敲我的脚，一睁眼是一个老太太。平时的话我看见老年人基本都主动让座，但今天确实非常不舒服，她还一直往我腿上用拐杖敲我。我没说话，她中气很足地说给她让个座，可我是真不舒服，我说我身体也不舒服。没想到这老太骂骂咧咧说我不让座，声音很响，我没有回嘴。虽然我真的很生气，可我不明白我有没有做错。
1: 哎呀，这个情况啊，听明白了，就是小妮呢刚好很累，身体也不大舒服，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地铁上面坐着的时候被一个这个老奶奶用这个拐杖提醒她，哎，你是不是应该让座呀。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对方对你的情况并不真的了解，并不知道说哦，其实你是处于一个很疲惫的、很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没有给我让座，对吧？那好，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明白、非常笃定的，就是我不是故意假装，哎，什么没看见啊，或者之类的，不是那种冷漠的人，就我们心也不要虚，对不对？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不需要用一种非常暴烈的方式。非常这个烦躁，非常焦虑，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有理有节表达自己，说告知对方说不好意思，我是真的人很不舒服，而且这个不舒服其实也是可能站比较有点问题或之类，就把你的情况客观的陈述一下。至于对方如果还是不依不饶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该说的、该表达的，我们的立场已经做到了。至于如果对方依然要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做什么，那其实是可以不用理会。就这个部分，我知道可能有的街坊啊会因此而感到一些困惑，就说：“哎呀，怎么搞得好像我自己很有这个负罪感啊？”但其实是真的身体不舒服，对吗？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这个愧疚的感觉，就不要被道德绑架，这个立场我们要稳稳当当的，好吗？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我们想要慰问一下小妮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工作再忙健康很重要啊。

合作用，来自曾涵江和魏冰月的合作啊。话说接下来呢，本周雨水特别的多，所以这光合作用这样的歌要多听听啊，就仿佛在心里头晒晒太阳。当然如果你说哎呀不行啊，这个太阳啊晒不进我的心里啊，因为我最近刚好有一些烦心事儿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不管你是在这个恋爱方面的，还是说在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哎呦，有什么样的小阴霾啊、小烦恼啊、小困惑呀，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啊，我来帮你思考，我来帮你这个分析一下，或者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给我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别忘了。可以哈，现在一边听或者是用看的方式，只要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好啦，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他的心声啊，这个心声啊很完整，描述的非常的具体。哎，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一起帮他思考一下，他要做的是一道选择题。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最近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生喜欢我，但是呢他没有来和我明确的表白，所以我和他呢就这么一直暧昧着。但是有点问题，首先这男生不太算是我喜欢的类型，而且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聊天呢还会有一些这个意见分歧，我就感觉这是不是就有点缺乏两情相悦呀。但是他真的很优秀，而且对我也非常的好，另外我觉得我自己啊就各方面啊就比较普通，除了性格比较外向，其他都是一般般，甚至可能还有点小自卑。而且还有一个补充信息，他曾经啊喜欢过我的一个朋友，听说还喜欢蛮久的，那我就觉得要是跟他怎么样的话，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吧。当然这个男生有的时候讲的一些话还真的让我有那么一丝心动的感觉，只是好像也还没有到那个爱上的点儿啊。还有就是罗妈，他真的挺帅的，而且最近对我的各种暗示啊，我是觉得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到底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呢？请罗妈帮我做个选择吧。不得了啊，不得了啊，这个首先感谢你对罗妈的信任啊，愿意把这个重任交给我啊，罗妈帮我做一个选择啊，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好，这到底是谁在面对这个男生，对吧？我怎么替你选啊？我选了我说好啊，或者说不好，这不能代表你啊，对吧？我们得说说你的真实感受。那你看你噼里啪啦讲这么一大堆啊，哎呀他很优秀，哎呀但是我们有分歧，哎呀这个和他比我又觉得我很普通，以及哦呦他还喜欢过我的一个朋友啊，就你真的想的这些事情啊听上去好像都蛮重要的，但仔细琢磨琢磨这里面

0: 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首先他喜欢过你的一个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不重要的，因为跟你没关系，对吧？好，第二点，关于你说他有多优秀，他有多优秀跟你有啥关系呢？他的优秀只是他自己，更何况何为优秀，何为普通，你去评判他的优秀和评判你自己的普通，你的标准是啥，对吧？你不要说啊，就是从外表啊，或者是家境啊，或者是收入等等之类来做一个评判，那你这个评判它就是非常片面的，它非常的浮，非常的浅，对吧？那这里面到底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请注意，是你一带而过的，就是你说你们在沟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缺乏一种两情相悦的感觉。好，这个部分我觉得才是真正重要的。包括你也说啊，他有时候说话让我这个真的有一丝心动，但是又没有到那个点上，这说明这个人首先你并不讨厌他，就没有反感，对吧？但是说对这个人到底有多么浓烈的好感倒也真没有。我没猜错的话，你所谓的说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分歧，其实是什么叫话不投机。因为如果是彼此互相吸引互相喜欢的话啊，哪怕在某件事情上面大家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对吧？我们有这个观点的碰撞了，很有趣，而不是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还有分歧啊，哎呦好无趣哦，对吧？所以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呢，这是非常直接的印证了一点，就是你并没有真的喜欢上这个人，你对他的所有的纠结，所有的犹豫，所有的有点好像舍不得放弃这个机会，只是建立在号称说一他很优秀，二他真的很帅，就你看啊，全是外在的东西。而且你自己也说了，他不太算是我喜欢的类型，就你心里是明明白白的知道的，都没有真的动心，所以何谈哎呀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更何况你也说了并没有明确跟你表白，虽然你说哎呦，可是他对我的这个暗示哦，我最近越来越明显了，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他对你是明示还是暗示都是次要的，他到底条件如何也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个人。但如果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很显然叫话不投机啊，那说明你们并没有擦出这个爱火花呀。在短期之内啊，当然未来也许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不好说，只是我们就说现在啊，就现阶段我觉得还真的可能就是当个朋友会更合适一些。所以综上所述，一，罗妈没法替你做选择，任何人都不能替你做选择，感情的事儿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明白。二，如果你心里糊里糊涂确实也不大明白啊，那刚才呢我们帮你做了一个小小的初步的分析，哎，你自己结合着思考思考，你，我跟你讲，最该做的事儿叫什么？叫扪心自问，哎，就是，是不是真的确实没有心动？确实就是，纯粹觉得好像外在条件还不错啊，但是没有走到你的心里头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还是先做个朋友吧，我觉得，啊，就立刻也不交往了，也不来往了，这也有点夸张。听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1: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
0: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想你是风起，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居委会呢正在办公，对，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像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跟恩小姐的这个对话，哎呀，大家一听就是，嘿，这个的确啊，你说小两口啊，现在呢已经领证了，对吧？就是真的是新婚小两口了。那面对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出，一个比较大支的这个消费啊，到底要不要商量，对吧？或者说到底要不要合计合计？刚才呢，好几个街坊马上就发消息来说，哟，这个要商量的呀，这不然是光想着这个。一时冲动啊，一时开心，结果后续弄得大家很被动啊，这个就不好了。对，所谓很多事情我们说叫三思而后行，啥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呀。那从长计议，哎，冲动是魔鬼，哦，好多话都可以应用在这个场景当中。但是对于小夫妻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的要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的机制。 两个人之间的磨合，我的想法你的想法，你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对你不能只是浅层次的了解，我得真正的去理解，对吧？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就真的是最难的，那难度一下上去了好几个级别。所以我们居委会呢，平时办公也就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找找这方面的突破口呀，方式方法呀，或者说如果啊这个思路确实出现了某种偏差，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稍微给它调整调整。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什么方面都可以啊，爱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只要烦到你了，都可以来提问。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对我们现在啊，大家方便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我们抖音也在同步进行着直播，跟广播是同步的。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当中来办公，那10点之后呢将继续啊会到抖音的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了。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又看到有街坊来提问了，来看看这位街坊啊，他这个小烦恼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啊，追多久在一起才比较合理？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是单人旁那个他啊，说觉得我太好追了，因为他说他以前呢，就是追他的前女友啊什么的，都追了少说要半年8个月呢，但是追我呢，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在一起了。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反驳了一下，我说那可是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呀，如果我不喜欢你，你追我多久我也不会喜欢呀，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糟糕的渣男，那我一察觉我肯定我也能够很迅速的判断，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我就早点跟你止损，那不就得了吗？那而且我非常自信，我可不是什么恋爱脑，我要是真的发现对方有问题，我肯定能够说断就断的。但是我依然还是有一些小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回答一下我的这个困惑呢？这个是一个自认为我不是恋爱脑的一位可爱的街坊啊，来问说到底追一个人追多久在一起合适。好，这个问题啊，说实话它也是个伪命题啊。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什么，就问罗妈，请问一个人一顿饭吃多少才是最合适的？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有饭量大的，也有饭量小的，对吧？有胃口好的，也有胃口不佳的，就我也没有办法非常的量化呀。这请吃1.75碗米饭啊，这个就是最好的饭量，没有啊。这个饭量大的你多吃点，饭量少的是这个少吃点，对吧？这个就像是说，那追求一个人到底追多久啊？罗妈说追半年，那就像你说的，那不喜欢追半年，追30年也没用啊，对吧？所以从来不是一个量化的问题，真不是。关键在于，的确两个人彼此的这个心呐，有没有产生一个灵魂的碰撞，对吧？就是你来追我，我有没有喜欢你？你追我，我觉得你不错，那我们就交往看看。以及我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我要是觉得你有问题，那我就立马我能说断就断，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份清醒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啊，不回答了啊。

嘿嘿，发现有街坊啊，在刚才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解读之后啊，还是处于一个困惑。哈哈，马上看到有一街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面在问罗妈说，那罗妈，你总能给一个参考值，让我们这个参考一下吧。哎呦，你看，这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饭量的问题了啊，就是罗妈，你回答一下。啊，这饭量多少合适呀？吃多少饭合适呀？啊，这我刚才说这没有办法量化啊，有的人吃的多，有的人吃的少，这个不行，不依不饶，说不行，我妈，你得给一个这个最大值最小值啊，这个最大值我们就知道了，对吧？这个饭量如何啊？最小值也知道啊，吃的不能少于这个。咦，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有些街坊就特别喜欢说要一个量化值，因为可能的确就是很懵懂。就是也许啊，就是在感情的路上呢，首先一确实经验不是很丰富，二可能啊之前经历过的感情之路呢没有很顺利，所以呢就会有点小心翼翼，想说哎呦，要是有个什么公式，要是有个什么量化的数据可以参考一下，那以后是不是就能够避避雷啊之类的，对吧？哎，这个心态我能了解，但是真的这个感情它就是很抽象。哎，这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呢，它就是一个它在不断的流动着，所以呢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我们有一些基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基准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居委会里一直在反复强调啊，哎，就是这个人他不管追你的时间长还是追你的时间短，追你是追得很热情还是追得若即若离忽冷忽热，那关键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真诚，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真实，它不能够就是完全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假面，都是塑造了一个虚假人设来追求你，所以你也要注意观察细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一直在说看细节，细节可以发现很多很真实的问题。哎，大家不要说被一个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这个完美人设的所吸引，说哟你看他嗯，号称多么的绅士啊，或者是哦，你看他多么的这个细腻，很温柔，如何之类的。但是你要注意他的谈吐，其实他在很多表达观点的时候，也会流露出一些他的真实的想法的。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基准啊，做一个把握。听首歌，李荣浩，不说。

0: 去的人会，
1: 就是我透过他的留言啊，都能感觉到他这个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哎，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他说了嘛，哎呀，我最近这几天呢独自在外出差，我的男朋友呢倒是很担心我，但问题是他总是用一种责备的语气来关心我，比如说我住的地方很偏啊，说我这个晚上什么回房间太晚会不安全等等之类的。他说话的那种语气让我

这个话按照这样的一个语气正常的叙述就好了。但是呢，正话没有正说，正话他反说了。啥叫正话反说？就是哎呀，你这么晚回去那能安全吗？你看这是一种质问，对吧？要么就是啊，你怎么怎么样，你能行吗？你看一种怀疑的语气，就是我明明其实是在关心你，但是我却表达的是对你的一种否定，对你的一种怀疑，对你的一种不信任。那这种表达就纵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很温暖的，说哟我很这个关心啊，很担心独自在外出差的女朋友，但是完全是个其反。所以说起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变成像小妮说，我都这么累了啊，你还来责备我，你还来质疑我，我心情就很糟了。所以大家真的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的正常的表达我的情感呢？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

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去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的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哎呀，这个友情、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方方面面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情。哎，如果想找个人商量一下，或者呢，哎呀，就希望有个人能帮你理理思路，觉得罗妈好像挺合适的，那都可以啊，拨打我们居委会的热线，那就是62786262，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的。想要看一看，哎，我们直播间办公的这个场景，这个样子，那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那就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好了，我们是同步啊，同步的，对，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自由选择啊，看你的方便了。好，接下来呢，又有街坊要提问了，这位呢也是因为比较害羞哈，所以也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好的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已经半年多了，那我呢比他的年龄稍微大一些，所以工作这两三年呢也算有一些些的存款了。男朋友呢刚刚开始工作，那前些天啊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说想存钱换一个新的平板，方便工作上面呢这个办公。那我当时就跟他说，要不这样，你呢现在就可以买这个新的平板，我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可以每个月分期还给我，这样呢你就可以立马能够啊让工作方便很多了。那男朋友听了之后呢，一开始拒绝了，后面他想了想又说还是真的挺想快点换的，于是他就想着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半年为期分月份还给我，我觉得没啥问题呀。可是当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的闺蜜说了之后，我闺蜜都在说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怎么能让男朋友跟女朋友借钱呢，太奇怪了吧。被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后悔，但我也有点困惑，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我的做法我觉得挺合理呀，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判断判断呢？好，这个事情啊挺有意思啊。首先恋人的关系，然后男朋友觉得说啊出于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啊，想换个新平板，这个提升一下工作效率，对吧？啊，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立时三刻就换啊，需要有一个攒钱的过程。但是小妮作为女朋友心想说，哎，刚好我有存款呢，哎，我可以先把这个钱借给你，对吧？这样你就可以早点把这个平板换掉，哎，你就早点提升你的这个工作效率，那提前实现这个目标，那还钱慢慢还，对吧？分期可以的。好，于是两个人呢其实最终是达成一致了啊。男朋友就是好的，那我用半年为期问你借这个钱，我按月份分批还给你。好，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你的闺蜜说的，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有问题的呀，啊这不能借钱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闺蜜可能也有她的一些出发点，也许觉得说哎呦恋人之间借钱是很敏感的事情啊，恋人之间是不是借钱会显得哪里怪怪的等等之类的，当时可能是她的一个想法。但话说回来啊，就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就这次这个事情买平板借钱这个事情，其实你们两个一是你情，二是我愿，三是达成一致，四清清楚楚怎么借怎么还都明明白白的，那实际上啊问题不大，因为确实是起到一个对他一个帮助的作用，对吧？提升工作效率，让他不用再等那几个月去攒钱。那对于你呢，如果你也很愿意能够帮到他啊，也不太在意说啊你是不是要立刻还给我或如何之类的啊，那这就是我们说两厢情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按月归还就好了。当然有一个小提醒啊，就最好还是有一个白纸黑字也好啊，或者是反正啊就是落到这个实处，就是也不能说叫借据，也不能说叫借条吧，就至少得把你们的这个达成一致的借和还这个行为你们做一个记录。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说哟这么见外的，不是，我们说这防君子不防小人呐，所谓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恋人之间借钱也是一样啊，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吧？所以你不要纠结，如果还没有写这个啊类似于借据的东西，还是补一下，
比较重要啊。

我的微博，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提问啊，你的消息，你的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在广播当中啊就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我们有视频直播同步可以啊这个收听收看啊，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搜索到了之后一关注我一点击，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其实很方便的啊。好，那正式开始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来说一下了啊，就的确还真的每天都有人呢会来找我各种各样的商量啊，商量啥的都有，反正啊这个情感方面呢难免总会遇到一点点啊这个让自己心里不太痛快的事情。比如今天我就是一位这个女生朋友来跟我抱怨，抱怨了半天，就说她这个男朋友啊，她说实在是一个线条太粗太粗的人了，嗯，她说你要是管他叫大猪蹄子吧好像又觉得对他不太尊重，但是她说罗妈你明白吗，我这男朋友就是线条能够粗到说我再过几天都要过生日了他根本就没想起来，嗯，她说还好我昨天在跟他聊天明示暗示的提醒了一下他才顿悟说哦是我女朋友要过生日了，他说给我气坏了啊，想着说难道不应该至少提前好多天啊就要筹备给我好好庆祝生日吗，啊怎么能够还要等着我啊给他各种明示暗示他才能想起这件重要的事情来呢，这一年当中他只需要记两个人呀，一个是他自己的生日一个是我的生日不就得了吗，就跟我一通抱怨啊。但话说回来了，我说你这个男朋友你都说他是个粗线条

的人了，那搞不好啊，他不光是没怎么能够反应过来，或者说记得你的这个生日，那说不定他连他自己的生日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再说，我说你要批评你一下啊，你怎么能够给你男朋友提出的要求是，这个世界上只记两个人的生日呢？啊，除了他自己的，然后就只记你的，那他的家人的生日不重要了吗？哎呦，谈个恋爱不能把事情谈得这么狭隘，对不对？啊，所以综上所述啊，各位街坊们，大家也自己啊。有点小小的自我反思，看看你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啊，我在谈恋爱啊，全世界仿佛就只有我们俩，别的都不重要了。这个稍许有那么一点点夸张。好了，我们先听首开场曲吧，来自李荣浩非常港风的一首作品啊，《纵横四海》。记得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困扰，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马来提问吧。

0: 我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其实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
0: 没关系，慢慢说。
1: 我听你的节目很久了。
0: 嗯，
1: 我觉得很有缘，因为我十年前也差不多打过你一个电话，我当时是正好听你的节目嘛。
0: 哦。
1: 我想说，当时跟渣男分手。
0: 嗯。
1: 然后。就听你节目想说一个吧，结果一下就接通了，就今天也是一下就接通了，就觉得还挺有缘分的。今天主要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嘛，现在我们可能都有点就脑袋里的毛病。我还挺喜欢他的，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毛病可能会影响下一代。
0: 哦，就是有可能会有遗传是吧？你们两个都有是吗？
1: 都有。
0: 哦。
1: 我马上可能节后就要动手术了。就比较大。然后他是因为那个，后面发现的，可能就几个月前吧。然后我这个毛病呢是挺久了，然后今年跟他在一起以后才决定动手术的。结果他几个月前也被发现了类似的。唉，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0: 怎么了，纠结啥？
1: 我们双方父母都是比较想要下一代的。然后我和他的话就是随便，但是如果说结婚的话，那怕生的孩子对小朋友可能不太负责。
0: 就是有一定的遗传的概率在里头。所以你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本人对于是不是一定非要有小朋友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非得必须，对吧？
1: 是的。我跟他都是比较觉得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然后呢，反正以后也是我们俩过日子嘛。
0: 对。
1: 但是就比较双方家庭比较传统，不可能说你们两个谈恋爱就你们两个事情，肯定就是双方家庭的事情。
0: 谁说的？
1: 我们双方就是一个家庭氛围吧，就是这样的。他爸妈也是。
0: 那也可以不认同吧，对不对？
1: 对，我一直都是不认同的。
0: 啊，那就不用认同啊。
1: 就是、
0: 这又没有一个，说实话这又不是什么铁律。必须如何如何，而且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比较特殊的前提，对吧？所以我觉得啊，不好意思，我先直接说了啊。
1: 好，你说。
0: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本身感情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是的，
0: 感情非常好。至于说因为都是在这个健康的部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概率，那这个概率是没什么好去非要去拼一把说那万一呢，对吧？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于什么，就是要不要小朋友这件事情，是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其实是统一的，你俩的立场，你俩的想法，你俩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其实说实话它就不是问题。所以你们两个人，我也说得很直接啊，咱们现在就是赶紧抓紧时间治疗。
1: 好，
0: 对吧？咱们就是恢复健康，然后你俩呢？干嘛呢？你俩好好相爱呀！你俩是为什么在一起？因为你们相爱，你俩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什么人而在一起，乃至未来你们觉得说我们感情非常的扎实，我们想组成自己的小家庭，我们想成为夫妻，有问题吗？没问题，不是为了任何人说你们去结成夫妻，更不是为了任何人说我们要干这，我们要干那。没有为了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下这个铁命令，没有的，不存在的。家里人可以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希望，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希望如果是建立在一定的特别的前提之下，那我们当然，你们两个人作为这感情的主体，你们当然有选择权。而且就是因为相爱在一起，那怎么能够因为别人啊，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样，然后我们就怎么着还要放弃是怎么样？没道理，逻辑上也不成立，于情于理都不成立。你俩好好爱，关别人什么事儿啊？
1: 其实我心里也都懂，就是想听你说一下。
0: 我就说，哎，我跟你说，我今天非常愿意给你打气。我知道的，可能就是听到家里人说些有的没的，是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动摇的，对吧？家里人说，哎呀，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哎呀，你怎么能那样呢？哎，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啊，人家家里都怎么怎么样了，你也应该怎么样，你要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显得怎么怎么如何了。对，他会有这种神逻辑，尤其是家里的一些长辈，他就很喜欢讲这种话，甚至啊，我不知道啊，甚至有可能会用这个所谓的长辈的身份来压制你，说你怎么不听话，对啊，你不听话你就不孝顺，哎，你不孝顺你就不好，你就有问题，你就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逻辑，这是个伪命题。
1: 就我爸妈，对，就我爸妈倒也还没到这种地步，就他们
0: 那最好是没有，
1: 比较淫秽，但是呢，就是双方的父母都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都是希望能够有下一代的。那么我们也算是比较，因为双方家庭氛围都还可以。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可以有希望，可以有期待，可以。当然可以，我们也不能说，哦，家里的这个长辈就没有这个，期待什么什么的权利了，他有啊。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个要建立在两个部分：一，你们作为这个感情乃至未来的婚姻的主体，你们个人的意愿才是决定权。
1: 是的，
0: 对吧？再加上我再说，还有你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别人可以提希望。那我也有我愿意或不愿意，或者是我做我自己的选择的权利，没有人能剥夺你这个权利，这就是你的权利。包括你跟谁在一起，你想和谁谈恋爱，乃至未来你们组成自己的小家庭，
1: 嗯，
0: 都是你们的权利。而说一千道一万，我最想说的是，咱们先治病，先把健康找回来，对吗？
1: 是。我已经那个定好那个手术时间了，
0: 嗯，
1: 就等节后就能够动手术。
0: 嗯，哪天呀？
1: 啊，具体不能说。
0: 哦，行、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节后、对吧？就已经安排了。
1: 对，节后
0: 安排了、好的，那反正
1: 安排上了。
0: 反正

0: 罗妈做你坚强后盾，你的想法、你的意愿，你记住了，永远是优先级，就是第一位。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有重要的事情，现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咱们找回健康，后面的事儿慢慢恢复起来，我们再做以后的思考，也许未来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谁知道呢？
1: 嗯，
0: 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说，但是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
1: 是，我现阶段
0: 以及这段感情啊也很重要，因为感情也是我相信是你现在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确实，
0: 遇到相爱的这个对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啊、嗯，
1: 说实话，我十年前跟你打电话呢，
0: 嗯，
1: 是因为那个渣男。
0: 哦，
1: 这十年间我都没怎么谈过恋爱，
0: 嗯，
1: 然后他是我这期间谈的唯一一个让我觉得，
0: 嗯，
1: 啊，这个人可以在一起的对象。
0: 嗯，
1: 对，
0: 那咱们就好好珍惜。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就送首歌给你好吗？虽然不知道具体哪天手术，但没关系，反正你就知道居委会就是你的后盾，罗妈就是你的后盾。
1: 谢谢，
0: 爱你想爱的，做你想做的事情，选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好吗？
1: 嗯，
0: 不哭啊，不哭，明天过节了，开开心心的，好吗？
1: 哎，好的。
0: 啊、嗯，那咱们听首歌，温暖的、甜蜜的，我送给你，好吧？
1: 好，谢谢罗妈。
0: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听歌。谢谢 A 小姐来电。有的时候是的，会怀疑，会动摇，会沮丧，会想要一点勇气，我们居委会都给大家来听歌。

0: 粤语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给罗妈来留言的，以及关注我的微博吧，找到 DJ 罗毅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你说哎呀我想看看居委会咋办公的，那还是哈，只要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现在跟谈了4年的女朋友吵架了。
0: 哦呦，怎么了呢？
1: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就前一段时间就是小姑娘她跟我说，对象她跟我说她有一个晚上要出去玩嘛，周五出去玩，晚上出去跟她闺蜜约好了出去喝酒，然后我跟她说我当天晚上会来接她的，然后当天的话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吧，就是领导来跟我那边谈话，然后就是谈的时间比较晚吧，当中他给我打了几个电话过来，我也没有接到。然后事后我回消息给他，他说，然后就觉得就是不是很关心他嘛。
0: 哦
1: 吼。他说一个人在外面玩，就当天没有接到他，然后自己打车回去的。
0: 就因为这吵了。
1: 哎，对的。
0: 哦。那吵到现在的结果是？
1: 吵到现在结果就是我。当时后面不是想跟他聊的嘛，然后聊两句，大家又吵起来了，然后到现在，那属于就是，就聊天不怎么聊天了，就每天就是说一下，
0: 就处于比较冷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哎，对的，在冷战，差不多也是。
0: 那你有道歉吗？
1: 道歉我讲过了。
0: 你咋道歉的？
1: 我当天的，就跟他说，那就是我把当天的发生事情跟他说了一下嘛。不是说什么故意不来，就是不接他电话什么的，因为当时确实有事情。
0: 那你跟他说具体是什么事儿了吗？
1: 跟他讲了。然后，因为当时我个人认为他当时可能喝了点酒吧，情绪比较激动，那我也能理解。当时我反正跟他道歉，好好说，然后跟他想跟他聊一下，然后当时他拒绝沟通嘛。
0: 但问题是事后他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想沟通的样子呀。
1: 对的。
0: 所以这说明是真生气了呀。
1: 这个。
0: 对吧，
1: 因为我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他说我拿蹩脚的借口来敷衍他。
0: 他觉得你在骗他是吗？
1: 对。
0: 对你信任度这么低吗？
1: 这个我当时把那个照片也发给他，但是他也不听我说什么就。
0: 所以我觉得两点，一确实对你信任度不高，二确实你女朋友呢属于脾气比较大比较任性的，但是这不是说你就一点问题没有啊，我现在呢。

0: 我有一些存疑的地方啊，我想来确认一下。首先你说本来你是答应的好好的，说哎你去玩吧，然后我来接你，对吧，就说好了的。结果呢、
1: 哎、
0: 你说有个突发状况，领导找你谈话是吗？
1: 嗯，对的。
0: 啊、嗯、请问领导找你谈话，就从领导找你到跟你谈这之间，你有跟你女朋友打过招呼吗？
1: 当中他给我发信息之后，当中我跟他说了一下，大概因为是从晚上开始的嘛，大概两个多小时。
0: 嗯，
1: 我当中抽就是在一半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
0: 你咋说的呀？你说哦，领导找我谈话，可能要谈的蛮久的，是吗？
1: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啊、哦，那对方有收到你的这个消息吗？
1: 收到了，我微信上发给他的嘛。
0: 嗯，那他是怎么表达回复的呢？
1: 表达回复啊，
0: 嗯，
1: 他问我大概几点下班，我说现在不清楚，
0: 嗯，
1: 本来可能要晚一点，
0: 嗯，
1: 12点钟左右。
0: 好，你就说了这么多，对吗？
1: 对。
0: 所以对要接他这件事情，你一个字儿都没提是吗？
1: 对。
0: 啊，好，这就是最大的 bug。
1: 嗯。
0: 因为说的好好的，你去玩吧，我来接你，结果呢，确实有突发状况。你呢也有讲了啊，这领导突然找我谈话，对吧？现在看起来是个很长的谈话，谈到啥时候不知道，可能会很晚。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呢，要接他这件事儿呢，没提。
1: 对，他后面他自己打车回去了。
0: 对呀、啊，因为这确实是个，我们不是说哟，女朋友这么大个人还回不了家呀？这我觉得重点都不在这儿，而是这说好了的事儿，你。也没有提，也没有，哪怕你多说一嘴，你说哎呀万一到几点几点钟我还没有给你发消息说我谈完了，你就别等我了，你哪怕说这一嘴，我觉得女朋友都不至于气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可预见的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因为你都说了啊，我现在领导找我谈话，不知道要谈到什么时候，可能会谈得蛮晚的。你只要哪怕再接这后半句，就接这个半句，都事不至此呀，你说呢？对吧，李先生？
1: 嗯，对的。
0: 啊、嗯，再加上我如果没猜错的话，当然我没有证据啊。罗妈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推测，一个猜测。就万一你想。那个时间也许比如说打车不好打，对吧，很不方便，而且呢可能是确实玩的蛮晚的了，那女朋友想说哎呀你看我男朋友也没来接我，关键是也没个动静，说是跟领导谈话，怎么谈到这么晚了呢？他到底在干嘛不知道呀，心里你看这个马上就开始各种想法，他一定就有了。再如果只是说如果啊，旁边又有人说呀，你不是号称你男朋友来接你的吗，你男朋友人呢？那这时候你女朋友可能就一下子你知道情绪就来了，想说对呀、啊、明明答应的好好的要来接我的人呐，就生气了，再加上可能小酌了一下，这劲儿就上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以及到为什么说你说这个事后了就清醒了，怎么还是因为这个气它是真的在生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你确实没有履行你答应女朋友的这件事情，虽然接下班它不是一个哇不得了的原则性的哇怎么怎么样的事儿，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小细节，怎么处理这个细节，它对一个人的情绪来说它就是挺重要的，能理解吗易先生？
1: 嗯，能理解。
0: 哎，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你要真的想跟女朋友谈，或者想要真的啊，我们说道歉啊，不是说哎呀给你看截图呀，你看呀我证明呀，哎我领导是真的找我谈话呀，而不是我瞎编的喽。你知道就这种感觉对于你女朋友来说，我们现在先切换到她的视角啊，她的感觉就会变成说就你会拿证据喽，哎呦你好会强词夺理哦，你答应我的事情没做到你还觉得委屈啦，你看不开心了吧，这个马上这个情绪就顶上了吧。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你自己再体会体会，然后如果真的想说我们说要真的对自己的女朋友要道歉呢，或者要怎么样，我认为啊 还是得抓住这个重点，就是我

0: 有没有失误？有，我失误在哪个点？哎，在刚才我们找的那个点。那如果有这个情况，那我必须得，哦，我是想的不周到，对吧？我可以道歉。那以后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会怎么做？就我们说什么叫一个有效的道歉？有效的道歉不是说，哎呀，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呀，也不是，也不是。哎呀，你误会了，误会了，不是，不是一味的说我要解释什么或者是怎么样，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一个有效的道歉是一，承认错误；二，找到错误所在；三，我怎么去克服这个错误？这个叫有效道歉，好吗，李先生？
1: 嗯，
0: 咋了？陷入一片沉默。突然有点发懵。可以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超出你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之外了。但是你知道吗？人的心思就是这么细腻的，就是我跟你说，细节很重要，好吗？
1: 注重细节。
0: 对呀，注重细节，注重细节。好吧，赶紧去找女朋友啊！我刚才说的三个部分啊，就有效道歉啊。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叶先生来电了。对，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从自身找原因啊、别烦恼了，听首歌吧。这是来自魏如萱 Have a nice day。 如果有什么样的烦恼想找罗妈的话呢，拨打62786262。

好，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先来分享一下啊，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哎，我又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什么事儿呢？她说是这样的，她呢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那其实很快啊，这个掰着小手指一数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迎来这个国庆假期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很带劲儿啊，因为有8天之多。那如果要是说这个再请上年假啊，这么一连的话呢，他自己算了算，可以玩好多天，所以呀，整个人就一个大期待。那他呢就去找他的男朋友就商量，说呀，既然有这么美的假期，咱们要不就给他好好的这个安排计划起来，哎，就一把子玩个痛快。那男朋友呢，倒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啊，但是就是说的比较婉转，就说因为在国庆节之后呢。这个男朋友的工作啊，他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项目，一个什么什么的进度，所以呢是不太可能啊，就是请那几天假，就是搞个连假的。那换句话说，他可能只能啊，就是在大家都一样的这个国庆节的假期里头呢，跟自己的女朋友一起玩，也就是得放弃啊，就后面想的美滋滋的，那多出来的几天。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她一下子你知道就有点失落。他想说，罗妈，我本来想的很好的，本来想的很美的，想说这一下子啊，这个能玩的特别痛快，可是看起来他只能玩8天，那怎么办呀？他说，你看我这快乐立刻就打折了。哎，这个失落感呢，我倒觉得说其实可以不这样，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什么？就是在大家都有空的时间，这8天里头，你们两个好好的把这8天给他利用起来，对吧？那另外一种思路是，如果真的就是特别想玩，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假期分成2段嘛。第一段是你跟男朋友，你们俩哎去哪里哪里哪里玩，玩得开心，玩得自在。那第二段呢，你可以找跟你一样有空的好朋友搭个伴儿，再去别的一个什么地方玩，不就得了吗？这样不就可以啊，比较完美的实现你想要就是痛痛快快的玩上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吗？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只寄托在一个人一种方式上面，稍微灵活一点，对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啊，还是越听越动听啊，我们的居委会在办公啊，再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那刚才的环节当中呢，在讲啊，就是我们这位街坊呢，他就觉得很困惑了啊，说哎呀，我这个交往了两个月的男朋友怎么回事儿，这最近怎么跟我吵架这么密集呢啊，结果一说一交代这个背景，大家发现问题在哪儿了。一共两个人就交往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关键点在于这位男朋友是刚刚结束了上一段谈了四年的恋爱，立马就跟我们这位街坊就成为恋人的关系了。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不就是无缝衔接吗啊，这个无缝衔接果然出状况了，就是骑虎难下了，你知道吧。有些人呢，他就是说哎，我为了疗伤啊，我为了能够快速的让我的心里得到一个平衡呀，那我就这样吧，我就用魔法打败魔法吧，我就立马谈个新的恋爱啊，我让这个恋爱的新鲜感冲淡我失去一段感情的痛苦啊，于是就来了个无缝衔接。但是很快，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能意识到不对呀，哎呀，我这个心呢、啊、根本就没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呀。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又给自己安排了一段新的感情，这就很像什么，就像是你今天午饭本身吃的就晚，还吃的特别撑，这还没消化呢，你这个晚饭又去吃了自助餐，你说你这个胃怎么吃得消，对吧？上一顿都还没消化呢，你下一顿你又吃了很多，这胃动力肯定不足啊，这人肯定就是浑身都难受啊。那跟谈恋爱也是一样的，这心里根本就没有空出足够的地方给新的人新的恋爱，但就这样硬生生的开启了，于是乎开始烦躁啊，焦虑啊，吵架呀。所以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啊，街坊们引起重视啊，千万不要就是美滋滋想着说我赶紧谈个新的恋爱，我就能把失恋给他这个痛苦啊就给赶走了，没有的，不存在的啊。当然如果你也有诸如此类的一些烦恼，哎呀，自己也想不清楚了，判断不了了，或者说自己啊真的就是很缺乏一个动力啊，推着自己做一个决定，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在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哈，都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哎把你的烦恼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别忘了也可以用抖音的方式，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下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哎呀，这位街坊，他现在也是有点怎么说，五味杂陈。他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啊。嗯，这位街坊呢，他也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女朋友最近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她呢，以前是个很作的人，但最近这一个月啊，她突然不跟我闹了，也不跟我作了。”甚至我有时候说话语气有点凶啊，他都不会还嘴。

而是突然对我极其的温柔。这种陌生的温柔让我感到害怕，而且他对我这种温柔的时候，我看他也并没有感觉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的恐慌。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预兆呢？请问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发展呢？我该怎么做？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确实啊，乍一听啊，有点让人心里发慌。哎，平时是个很作的女朋友，而且根据这个咱们小妮这位街坊她的描述啊，就在此之前的女朋友应该是这种 style 的，就是作，凶巴巴。哎，你不能对她凶巴巴，她会顶嘴的，她会还嘴的，而且你不要想着她对你温柔，没有的，不存在的。哎，就属于就是可能是这种比较强势的野蛮女友 style 吧。哎，但是这一个月突然转型了。哎，而且是180度的转型，不闹不作不还嘴，而且人还特别温柔。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点，就在于说小妮说，哎，他对我温柔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他开心呐。啊，这里面啊，我们大胆的做一点点猜测和分析啊。首先，莫名其妙的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具体的事情突然转型，这极有可能是你的女朋友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发生了某种变化，或者是遇到了某种事儿，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必须得立马转型啊，必须立马改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否则他可能会觉得说呀，会不会失去你，对吧？你想啊，他对你又作又闹啊，又凶啊，又不温柔，那这很有可能会失去你啊。万一你哪天吃不消了，受不了了，对吧？我们说叫量变引起质变了啊，跟他提分手了，他不就失去你了吗？所以他突然这样的一种转型，很有可能是哦，我不能失去你。至于他是怎么突然 get 到了一个哎，必须得转型才不失去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可能性就多了。也许是谁跟他讲了，或者也许是他身边的谁可能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把他给刺激到了，哎，都有可能。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这个概率不高，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个概率。就是你知道人呐，有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在心虚的时候他就没那么强势。哎，你理解一下，对吧？是心里很虚的时候，他就我们说比较理亏的时候就容易，哎呀，那我也不能对你凶，对吧？我也不能对你啊又作又闹，他转型啊。至于说为啥心虚，为啥觉得理亏，这就又有很多种可能性了。那肯定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是第二个比较大的一个概率。当然还有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之前对你作也好，闹也好，凶也好，是一种伪装。这种伪装是什么呢？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就是我在一段感情里头，我的恋人到底爱不爱我，他对我的爱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经得住考验，我不能够完全的信任你，那怎么办？那我要用一种我的伪装，仿佛是一种试探，我来这样子对你，对吧？我就对你很凶啊，我看你，我对你凶啊，对你作呀，对你闹啊，我看看你是不是还是能够保持对我的那种耐心啊，对我很好，如果还是能哦，那我放心了，你是真的爱我。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一种面具，一种试探。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说可是当他对你温柔的时候你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开心。好，那这个时候最大的疑点就在于说，当他用这种新的 style 来和你相处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高兴？这个罗妈没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判断，因为这是你一个你很主观的感受。所以我的建议是去跟你的女朋友好好的交流一下。你可以把你的这份小困惑告诉他，说哎，最近亲爱的你，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变了，哎，我想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吗？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你去了解一下。听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笑场，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0: 流放。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来，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就应该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

0: 他觉得你应该罩着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啊？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
0: 嗯、
1: 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
0: 嗯、
1: 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
0: 嗯，
1: 那有的时候我会去观察她跟她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她喜欢，她需要她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她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嗯，那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1: 有，她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

0: 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1: 对呀、
0: 啊，我也没很看清自己。
1: 是，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0: 好的，
1: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0: 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老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那个，最近我发觉我老婆出轨了。
0: 哦。
1: 就是起先她也不承认，对吧？后来我通过种种的，我自己去查嘛，对吧？拿出证据了。
0: 嗯。
1: 她最后也承认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很苦恼，现在就自己就是脑子也很昏，就是。但是他向我保证了和这个人已经断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没法相信他，我发觉就是我现在很苦恼，到底还不该应该和他再过下去，还是怎么，还是相信他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想问看罗妈，这个我应该怎么来弄。
0: 嗯，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针对此事啊的解决的方式是，老婆表示说跟对方已经切断了，那么换句话说，老婆是希望你们的婚姻继续，对吧？
1: 对。
0: 好，那这就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说实话，发生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婚姻的冲击，对感情的影响，尤其最糟糕的就是你现在对他这个信任度的问题，都是属于这是叫连根拔起似的。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婚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有了裂痕，才会造成这次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这个如果他不解决啊，他其实就治标不治本。
1: 这个
0: 这是第一个部分。
1: 那您
0: 啊，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好吧。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关于说信任。说实话，龙妈不是说一定很悲观啊。关于说自己的伴侣或者恋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这么糟糕的劈腿的事情，他直接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最基本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确实不是只是嘴上说我会改，对吧？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我已经怎么怎么样，就能让对方无条件的恢复那个信任。我之前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打过一个比方，我说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它被摔碎了，那说那我们再把它重新粘起来吧，就算努力的粘起来了，那这个花瓶它毕竟还是碎过的，这个裂痕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这个信任还能不能找回来，它难度之大。所以现在其实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两件事儿，他必须都得解决。好，现在你刚才要补充什么请讲。
1: 他其实也和他稍微聊过一会儿吧，就是对吧，他可能就平时我一些小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他就也不是说厌恶啊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不大适应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比如说就是有可能洗个脸，可能就是水池旁边水没有把它擦干净，
0: 嗯，
1: 对吧？可能他可能有点洁癖啊，什么东西，对吧？
0: 嗯，
1: 看得不大舒服，
0: 嗯，
1: 生活中可能种种的小事吧，还有可能对孩子也不是很关心，他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关心，可能没有想象他到那种关心的程度吧，可能
0: 就是认为不够关心，没有达到
1: 他
0: 认为的那种关心。
1: 他跟我说，他说他外面的对象，他说他是一个对孩子很好的人，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太完美了。对孩子太好了，他自己内心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发生这种事情了，也可能是那个男的骗他，他说，
0: 嗯，
1: 可能伪装成那种，
0: 嗯，
1: 但是他就发觉他的内心就发觉这个很那个，但是我发觉我对孩子已经有够操心了，可能就，但可能没有到他那种程度吧。
0: 好，现在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典型到我觉得简直是点中点了。嗯，我不是在为你老婆出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开脱啊。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件错的，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件错事儿。但是我刚才因为听你的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也蛮重要的。我想多切一个角度，就是你的老婆现在很显然，她的这个大错特错的这个事情当中，他的行为特征是什么？ 他在找补偿。这个补偿就像他说的啊，觉得你对孩子的关心哎，不到他能满意的那种程度，但是却在这个所谓的第三者身上，哎呀，好像看到了，哟，可真是太让人满意了，或是之类的。好，这就是什么一种补偿，一种心理上面的补偿，就我在你这儿得不到的，我换个地方去得去找。
1: 那他这个也
0: 当然，我不是说这，
1: 我不是
0: 说你老婆这个做法就对了，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想说的是叫事出有因，以及你老婆选了一个最最错的方式。来做这种所谓的心理上的一个补偿，这是最错最错最错的，毋庸置疑的最错的方式。但我认为，我还是那句话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A 先生，我们就做一个探讨啊。你刚才举的例子举得挺好的，你说比如说洗脸，水可能弄得哎呀到处都是。我相信您跟老婆结婚应该蛮长时间了吧，那老婆有针对这件事情给你提过意见吗？
1: 啊，提过。
0: 好，
1: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0: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得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1: 嗯，
0: 为什么不呢？对吧？你擦都擦了，你要说那我就是邋遢。啊，我这水就是弄得到处都是啊，就我从小就这习惯啊，我也不想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其实你有在改，对吧？
1: 对，
0: 你有在说哎呦那哦好像是哦，到处都是水渍，那我擦一把，就是改都改了，为什么不改得更彻底呢？我是一个问号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哎，这个就是可能自己也有些习惯吧，就是有时候也想不起来擦了，其实就是有想起来就擦一下。
0: 所以这个问题我必须再声明啊，我不是在抨击你，也不是要否定谁，我们在找问题啊。
1: 嗯嗯嗯，对。
0: 所以这就是哎呀那我习惯了呀，哎呀那我就是这样的呀，哎呀我改过了呀，改过就当是弄过了，然后呢？
1: 嗯，

0: 等于你知道吗？你放着两个人之间的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儿啊，都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改了呀，但我就这样了，我不会真真正正的用心的去改的，不会的，这我习惯呀，我为啥为了你改呢？你知道吗？散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息。
1: 嗯，
0: 那人是会慢慢失望的。我说了一遍，说了一年，说了三年，说了五年，说了十年，你洗脸还是这样，那怎能不失望？
1: 那他
0: 对吧？
1: 那他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吧？
0: 对呀，我刚才不是反复在强调吗？我不是说在为你的老婆再去洗地，不是再去为她辩解，而是我们在找问题呀 ，A 先生。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你老婆选了一个最错、最错、最错的方式。当然，我不是说你老婆就没有问题了，她一定也有。走到这一步，那必须肯定是双向的，
1: 嗯，
0: 对吧？但我们现在在找一个思路，再去进行一种探寻，到底怎么了？
1: 嗯，
0: 包括说对孩子所谓的叫到底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他就又为什么我刚才说好典型哦，又是个点中点，就是你知道我们连吃一盘菜，两个人对一个咸淡程度他都不一定能统一呢。端上一盘番茄炒蛋， A 说哎呀怎么这么咸， B 说哎我觉得正好，那请问谁的是对的？没有对错，是不是？
1: 对，
0: 那每个人，那可能你就是口重一点，我就是口轻一点，那对孩子关心也是一样。我相信您没骗我，你说哎，我都努力对孩子关心了，这咋还不够呢？我不认为你在吹牛，我是相信你的。
1: 嗯，
0: 但我也愿意相信你老婆说哎，希望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能对孩子再上心，他有这个期待，我认为也是真实的一个想法。但这就是进入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对我对孩子很关心这件事情的标准不一样。就像刚才说这盘这个番茄炒蛋，你们对这个两个人 A 和 B 对咸蛋的标准不一样，一个口重的人的咸和一个口轻的人的咸，它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那说这盘菜到底还能不能吃了，这以后番茄炒蛋还能不能炒了？当然可以。那是什么？商量呀，探讨呀，沟通呀，对吧？比如说你老婆她觉得在什么类似的事情上面，她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她觉得这是她满意的标准。而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你认为可以做的努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别就是 你也努力了，对方呢又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对你进行衡量，就变成你俩都不在一个赛道上了。结果慢慢的慢慢的，你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们也不沟通，我们也不交流，这个裂痕就来了。然后呢慢慢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于是有些意志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关键的事情上面的底线有点脆弱的人，比如你太太，他就做了这个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到不得了的事情，就是他劈腿了。我还是想说，我不是在为他辩解，我不是说这个行为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们要看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以及接下来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来做出拯救。那我觉得这就是突破口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苦恼呀，现在是不是我还能再相信他，就是
0: 对呀。刚才我也说了，信任这个东西你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我也必须要坦诚这个大实话。我刚才说了那个花瓶理论了，对吧？
1: 对，
0: 粘起来了，是那个花瓶吗？大概是吧，但仔细想想也不是了。那怎么办？找不回来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重新建立？可以吧？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重新和他再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了。
0: 这个决定不是我帮你做，而是以刚才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在探讨的那件事情为前提。就是一，我帮你拎重点啊 A 先生。
1: 嗯。
0: 一，你俩到底还对这段婚姻要不要，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 不要了，那咱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说要，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修复，
1: 就是他表现出来是还像在过下去的。
0: 对、
1: 对，
0: 表现出态度只是第一步啊。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嘴上说的没用啊，咱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啊。什么叫实际行动？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叫解决，以及叫行动，共同去面对。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的话，必须得靠两个人一起去修复。
1: 我知道，那么他表现出来什么行动，叫我能够以后再相信他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
0: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你的老婆到底是真的会改，还是只是嘴上说说。
1: 对啊，我就怕
0: 这件事情是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这个婚姻你要吗？要，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个双刃剑。
1: 那就是我是想要的呀，但是我就是
0: 那就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说既然是 50% 对 50%， 就是有可能他真的改了，有可能我们真的找回那个婚姻了，甚至重建了信任了，那当然皆大欢喜。但确实有可能信任也建不了，感情也找不回来，甚至又再次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情，他有概率吗？有。皆大欢喜有 50% 的概率，重蹈覆辙也有 50% 的概率。人生就是这样的，叶先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概率到底是在哪一边，它很难，它非常难，所以只能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想要那就先从修复婚姻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连修复这个阶段都走不过去的话，后面也不用谈了，信任不信任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没有这个修复。
2: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0: 欢迎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哎，今天呢是2023年8月23号星期三，我们办公就开始了。哎呀，在这个一周啊正当中的这天晚上呢，我们这个办公显得也是尤为的重要，对吧？这个有一种啊这个承前启后的感觉。所以大家如果有最近啊遇到一些心情不佳的事情，可能是在恋爱当中产生了一些烦恼，也可能是在这个不同的感情当中啊让你有一些非常烦闷的事情，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啊友情亲情它也包括在这个感情的领域当中，也包含着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是这些方方面面啊。如果让你觉得心烦意乱了，那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我们在每天晚上工作日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呢，就在动感101在广播当中来听听看你的这个烦恼，咱们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把你的烦恼整理好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步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发消息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不光是在广播当中办公，现在啊，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啊，咱们升级了，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只要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名字的正确写法啊，就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当中来。当然大家呢可以尽管选择你方便的方式啊，想直接提问，对，九点到十点呢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正式开启居委会的办公之前呢，诶，要来说一下了，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她呢最近啊也是就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就忙到什么程度呢，她说一天呢都不知道开多少个会，哎呀，说已经是开到这个昏头昏脑晕头转向的，就感觉自己睁开眼睛在开会，闭上眼睛还在开会。那这种忙碌的程度呢，她说她特别感恩自己的男朋友。我说哟，这是啥意思啊？我还以为上来要跟我抱怨自己工作忙，没想到怎么话锋一转变成要跟我来秀恩爱了呢？他说哎呀，罗妈倒也不是故意要秀恩爱，他说我就是想来跟你说说啊，说说我的男朋友有多么的体贴。我说哦，这个怎么体贴法呢？他说哎呀，他说你看我这个会啊开的我天天就是晕头转向的，但是我男朋友呢他就特别的能够理解我的这种工作的节奏啊，他工作没有我那么忙，但是呢他还

是会比较合理的安排说什么时候给我发消息，哎，比如说提醒我这个该吃饭啦，啊，比如说提醒我该这个站起来动一动啦之类的，哎，就而且哪怕他给我发消息我不能及时回，他也根本不会说哎呀你不理我之类的，他说就有一种就特别被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且等到这个下班之后，他说告诉男朋友说啊我终于收工啦，啊我开完会了，他说男朋友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温柔，会给他很多的这一整天忙碌之后的安抚，他说就会觉得哎呀有这么一个人和自己相爱啊，这种感觉真好，就是可以扫除这一天的疲惫感。有这个恩爱，说实话罗妈确实是被嗅到了，但是我又觉得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在分享说两个人到底在一起相处啊怎么样叫做是互相理解，其实这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吗？

我来看看街坊们，除了选择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心理的小障碍，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到底该怎么行动，我的这个行动指南是什么，为啥呢，因为心动了啊。此话怎讲呢，来看看刚才说到了一位街坊强烈要求必须匿名。好，我跟你说，我们街坊们在我们居委会提问啊，咱们都是匿名好吗，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有心理负担呀，我这个问题不会被人家听出来吧，不会的，大家都是啊，发私信来的都是小匿，打电话来的都是 A 先生 A 小姐，尽管放心好吗，在居委会你只要畅快地说我为什么是儿心烦就可以了。好，这问题是这样的，这位街坊说，罗妈，我大学开学了，我们新生呢开大会，我坐在了最后一排，在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男生突然问了我一句，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就转头看了他一下，没想到这一眼我就 crush 了，哎呦，一见钟情啊。他说后来我们就愉快地聊了起来，散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暗暗地在等着他来问我要微信，但是没有，那我就也不太好意思开口问他要，于是我们就这么各自走了，就这么散了。我真的好后悔啊，我已经后悔好几天了。所以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个男生跟我聊完之后他也没有加我联系方式，是因为对我没有兴趣是吗？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呢。啊，这是真的啊，一见钟情对吧，人家就是，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哦哟，仿佛爱情偶像剧啊，所有的这个光都聚集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他的笑容怎么那么灿烂，怎么一笑笑到了我的心坎上对吧，哎呀，怎么跟他聊得聊得这么愉快啊，那我的心巴都愉快了是吧，是这么回事吧，是这个感觉对吧，啊，当然我也能理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们散开的时候他可能跟你很像，就是你呢说，哎呀，我心里暗暗的等着他来问我要联系方式，他说不定也心里在暗暗的等着你问他要联系方式。换句话说，就你们俩呀，一个类型的人，可能都是 I 人吧， I 人撞上了 I 人，就是我等你你等我，好，最后大家谁也没开这个口，大家就这么散去了。我估计啊，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跟你在那儿做什么，哎呀，罗妈你说是不是，他要没有这个问我要联系方式，就是没有对我很有兴趣，我觉得真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对他第一印象这么好，而且人家还主动愿意跟你聊天，我们

说未来会怎么发展啊，我们也不需要想那么久远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姑且只看现在。那遇到了一个能够让你看着很顺眼的人，而且又是进入到大学的校园，一段崭新的生活展开了，那我们的交朋友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比较新的调整，一些升级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就主动迈出这一步呢？而且你们新生开大会都能够在一个会场上面，首先你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因为你们聊过天交流过了对吧，你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你也知道他是哪一届的哪一级的，你完全可以去主动去找他嘛，就说哎呀你看上次一别，哎上次聊得可开心了，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一起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新生有很多活动的对吧，最简单的我们说这个社团要招新嘛，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天嘛，你说哎你说社团招新，你对哪个社团有兴趣吗，哎说不定我也有兴趣，要不我们一起加入就之类的，这个挑开话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哦，机会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就这样在这儿想啊纠结呀犹豫呀就让自己啊这个怎么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吗，是他对我没有兴趣吗，还是如何如何。我觉得真的与其在这儿七想八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如我们说就采取一个非常直接的行动，就真的是只当是交个朋友，不是一定非要怎么样的，交朋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哪怕未来我们就真的只停留在朋友这个层面上，但多个朋友你的生活会变得开心丰富很多对吗，所以别给自己压力，勇敢的去找他吧。听首歌，来自仍然的飞鸟和蝉，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线上啊已经有些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和我女朋友是姐弟恋嘛，然后她是比我大4岁，然后平时也是挺照顾我的。
0: 嗯。
1: 然后在一起呢2年了，然后现实我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样在看待这段感情，或者是将这段感情继续下去。就是她是那种心比较大，然后呢，我是。

0: 对，感情比较较真的那种。然后他之前有和我说过，就是他谈恋爱呢，也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什么舒服的相处在一起就好了。然后我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平时是比较敏感的那种。然后平时闹矛盾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太较真了，就是我在意的一些点，就他会觉得有点拘束他，就是他会有点不自由什么的。然后时间久了，我也会患得患失啥的。然后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想知道我怎么才能是我的问题呢？是太较真，或者是太敏感了呢？还是我也不知道该后面该怎么办了。
1: 这样，A 先生，你要不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就是你女朋友觉得你是怎么这么较真？这个较真是怎么表现的呢？
0: 就是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然后他会一整天都不回我消息，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每天的问候啥的，他也不会回我消息，然后就会朋友圈会发，但是也不是很 care 我，就感觉让我感觉是这样子的感觉，
1: 那他是一直都这样吗？就你们谈恋爱这
0: 就
1: 2年，
0: 是
1: 他一直都这样吗？
0: 有的时候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他还会冷暴力，
1: 啥意
0: 对，
1: 思？
0: 就是他如果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有可能会发发脾气，然后就会冷暴力我，就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他自己调整好了，然后又会来找我，就是又复合了，就这个意思。
1: 也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心情不好了。他呢，就用不理不睬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是吗？
0: 对，但是时间久了，我也只能说是习惯了，就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就是他会自己会。把自己封在一个空间里，就是不想交流，然后等自己处理好，就是自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自己处理好了之后呢，他就会出来，然后又正常，很正常。
1: 所以是自己疗愈，疗愈好了，然后又恢复一个常态，这样子。
0: 对，但
1: 哦，
0: 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很敏感。然后之前我也是跟他提过，然后他说他就这样子，然后我也说我可以接受，对。
1: 但你是真的能接受吗？
0: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说实话，但是有的时候他是
1: 但
0: 就
1: 是你
0: 是
1: 是
0: 觉得
1: 被
0: 我有
1: 动
0: 点
1: 的
0: 太
1: 习
0: 幼
1: 惯
0: 稚。
1: 吧，你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习惯吧？
0: 对的，但是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的确习惯，我也不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一直在反复强调说你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你的安全感指的是哪部分？
0: 就是他有可能，我就是怕分开吧，或者什么的，
1: 你
0: 就
1: 是
0: 怕
1: 怕他离
0: 他，
1: 开你？
0: 对，或者是不理我了，或者是不回我了什么的。
1: 如果他不回你消息，如果他就用你的话说他对你冷暴力，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消失了。这个时候，在你心中产生的念头是什么？你是觉得他跑了还是什么？
0: 之前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哦，他可能是走了，或者是分手了什么的。然后之后呢，了解的深入了之后，我就也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吧，或者我也不会太 care 这个。
1: 所以，当你女朋友她自己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不会来找你说：“哎，你来帮我分担一下，哎，你来帮我想想看怎么办，哎呀，你来这个疗愈一下我。”他都不会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吗？
0: 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搞不懂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觉得我可能解决不了，
1: 觉得你解决不了和跟不跟你说这是两件事儿，那跟你说吗？
0: 会说，然后会因为心情差了嘛，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吵完之后就会冷暴力，
1: 好，我大概听懂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关于安全感这件事情呢？我从你的女朋友她的就是诸多的表现当中啊，我更直观的感受到的是，你女朋友是一个远比你要没有安全感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一个人。虽然你说，哎，他好像是一个很心很大的人啊，表现得很怎么样，无所谓了，这那的。

0: 其实他要比你更没有安全感，但是他是用另外一种和你完全相反的方式在表现着没有安全感。这么听可能有点绕，我大概试试看能不能让你听明白。就是你知道吗，有的人有那么一个类型的人，他是严重的严重的严重的，我要说三遍啊，就是严重的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类型。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会觉得我本来可能就不会拥有你，我就算现在拥有你，他也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我一定会不拥有你的，也就是说我一定早晚我会失去你。那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失去你的时候不要太伤痛，那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得先把你变成我生命当中不是那么重要的存在。这个部分能听明白吗，李先生？
1: 能了。
0: 好，所以我不会跟你以结婚为一个大方向，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啊一定要白头到老吧，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相伴相守吧，不说这个话，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能够有未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过一天是一天，我们爱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不会把你放到我生命当中一个简直哇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我就是可以不回你消息的，我甚至就是在我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心情真的非常糟糕的时候，我都不会来找你的，我情愿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去消化它吸收它，或者自己跟自己和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不会来找你，因为你不能成为我那么重要的存在，我必须要主观的人为的把你推得离我远一点，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好，这是我的一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
1: 嗯，
0: 所以你的女朋友应该大概似乎可能也许啊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和你是不是啊我们是姐弟恋，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重点，不用一上来就给这个框住一个贴一个标签，我们是姐弟恋。那为什么，对不起啊我插开一句啊，为什么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男生比女生大四岁，没有人上来就会跟罗妈说，罗妈你知道吗我们是兄妹恋，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姐弟恋这个标签要拎出来呢？我不知道，我不太想要揣测 A 先生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但我总觉得，我只是一种猜测，我没有根据啊，我只是一种猜测。包括你女朋友对和你在一起的感情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这个标签有那么多多少少的一点联系？也许不来自于你，也许是来自于他那边，不知道啊，也许有人说什么，也许他听到什么了，于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了，想说啊天哪，你看我在谈的是个什么，是个姐弟恋的啊，这个人家都说了，哎呦女生不能比男生大呀，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都多少多少多少岁了，他才多少多少多少岁，哎呀他还怎么怎么很年轻呢，你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哎呦他未来肯定怎么怎么怎么，你知道就这种说法都很有可能对你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影响，就也会觉得哦是哦，谁知道我能跟你在一起待多久呢，我对我们的感情我不敢有期待。当然这是我提供一个题外话的一种可能性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李先生。
1: 嗯，好的。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向你可以去跟你的女朋友探讨探讨，沟通沟通，因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觉得是你还没有懂他的心，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看到他心里的那种不安的感觉，而你可能更清晰的是感觉到你没有安全感。当然他的做法确实是让你会很难受，就像你说不理人这个事情是受不了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好吗？
1: 好的，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这件事情呢也许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什么过程，一个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又不敢要的过程。当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段感情的时候，本来是很想

有期待的，但是如果不敢有期待，这种很拧巴的感觉就会变成这样。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忘了牵手》，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啊，他这个情况呢，说实话在我身边挺常见的啊，我不知道各位街坊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啊。这个状况呢，就是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当事人肯定就会觉得说，哼，你觉得这个事情可爱，我觉得这个事情可气啊。到底啥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他说了嘛，我男朋友特别沉迷于追他的女偶像，哎呀，就每天呢在自己的这个微博里面就狂刷呀，而且还把他喜欢的这个偶像称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哎呀，有的时候他就说一些非常夸张的话，那这些话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我看到之后我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我甚至觉得他在那儿发花痴啊，又夸这个什么老婆真美，女朋友真可爱，他就是在讽刺我。那甚至我还在他的微博里面看到他曾经发过一段话，说什么就算某某某啊，这个某某某就是他男朋友喜欢的这个女偶像啊，说就算某某某站在我面前啊，我可能也不一定啊会选择我的女朋友啊，这个话啊，他说我看到之后我就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跟他吵架了，没想到啊，我男朋友居然在他自己的小号里面吐槽说，哎呀，还是我的纸片人老婆好呀，而且他手机里面的壁纸啊啊屏保啊平时设置的也都是那个女偶像的照片，只有在跟我约会的时候才偶尔想起来假惺惺的换成我的照片。当然罗妈，我知道人呢都喜欢美好的事物，这句话你也经常说，我当然也能理解男朋友追星的心情，可是真的遇到这些事情，我的占有欲也要作祟的呀，我也要吃醋的呀，所以请龙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我到底该怎么对付我男朋友。好，这个怎么说呢，占有欲独占欲对吧，正常，吃醋正常啊，甚至为了这个男朋友的一些言论啊而吵架而别扭而生气也正常，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把这个思路啊切换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一个人他总得有点爱好吧，就每个人的爱好各不相同，有的人说我喜欢运动啊，喜欢这个每天跟器械打交道，我喜欢这个举铁啊，可以呀，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享受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啊。有的人可能说我就喜欢散步，散步的时候我就能放空，我能让一整天的忙碌都消散掉，很好，没问题。那如果有人说啊，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可能追个星呗，啊，我就是有自己很喜欢的、很欣赏的某一个这个偶像啊，或者甚至他可能是二次元里的纸片人呢，可以吗？可以呀，为什么不能呢？完全可以。而且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喜欢到啊，这个闲来无事呢，就要去刷一刷啊，把自己的手机的这个屏保啊、墙纸啊啊都设置为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的照片，也没啥问题。说实话，一个人他的

余爱好，只要没有到达说一玩物丧志，生活支离破碎，不好好工作，不好好生活，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干嘛干嘛干嘛，以及没有说打扰到别人的生活，没有触碰到别人的利益，那这个业余爱好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啊。那他喜欢自己的这个偶像，这个 idol， 那就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至于他在表达他的这份喜爱之情，也就是在他自己的什么啊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啊，那就叫他是什么啊、哦、我的老婆啊，我的女朋友，那你也知道在饭圈有的时候说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至于你很生气他的什么小号吐槽之类的，那谁还没一个小情绪，谁还没一个小脾气呢？他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号，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可以说点心里话，可以吐点小槽来作为一个情绪的发泄，那我觉得这就是小号所存在的意义吧。否则的话，你要他的所有的不爽的情绪，不爽的心情要到哪里才能发泄呢？如果一个情绪都没有出口的话，那这个得多憋屈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无底线，刚才已经讲了，那个一个底线拉到什么程度，那个尺度拉到什么程度，我再说一遍啊，就不玩物丧志，没有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没有耽误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没有伤害，没有打扰别人，没有触碰到任何人的利益，那其实都 OK。 至于你说不行我就非要跟那个纸片人，我要吃他的醋啊，我要这个独占欲作祟，那我只想说你稍许控制一下下，虽然他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反应，但是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有没有这个必要？否则你的男朋友跟你在一起相处，说哟，我每次一见我女朋友我就紧张，我就焦虑，我觉得我在她面前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个感情的走向就很微妙了。我们相爱就是要承接你的喜怒哀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所以听首歌，来自周杰伦《还在流浪》。

那么十点之后啊，将是我们的居委会的下半场。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依然还是解决大家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所以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安排哈、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如果又就着急啊，像赵罗妈呀啊，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方式啊。当然，现在呢是可以打电话的，62786262。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哎今天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我们来一起思考思考啊。这位街坊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渣渣的前任互相折磨了一年之后分手了。我呢不再奢望着他能为了我拒绝跟别人暧昧，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真的已经过够了。不要以为只有他才有异性缘，明明我也很受欢迎的。分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我就拼命地认识很多新朋友，哎，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发朋友圈发微博，我就故意想让他看到。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和我非常暧昧走得很近的对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海王，他觉得我是个海后，但是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暧昧对象，我好像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好像在假装，我好像在逞强，所以我现在并不快乐。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该怎么办？好，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可能大家就听到两个关键词了，海王海后是吧？想说这啥呀？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呀？啊？只是因为上一段感情谈得不好，互相折磨。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互相折磨是你的看法。如果你的前男友是一个跟你交往但根本没有办法停止和别的异性长期暧昧，那这个可不是互相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伤害。更不要说你说哎呀，为了这个人我天天提心吊胆，那是啊，那毫无安全感可言，而且这个恋爱谈的干啥，对吧？这我觉得这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人生。好，分手了。至于你说呀，分手之后我就报复了啊，我就想说我也很受欢迎的啊，我也有异性缘，于是你开始赌气了，对吗？你就去做了其实你自己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啊，我也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哎呀，我也跟人家吃饭跟人家玩，就是你在干嘛？你在 copy， 你在复制，你在模仿，你在模拟你的渣男前任他的所作所为，你以为这就是报复了吗？你报复的到底是谁呀？哎呀，恕我直言，你这不是报复的是你自己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为了号称所谓的叫报复，结果违背自己的真实心意在做这样的事情，还莫名其妙的啊，所谓的别人会觉得哟，你看那个谁谁谁他是海后吧，哇哦，背上这样一个词，请问何乐之有啊？这是个很糟糕的词，海王海后，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个好词，哦，是不是显得我这个魅力很大？不是的，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糟糕的词，这跟渣它又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真实的心意，然后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你怎么可能会不难受？怎么可能会不难过？怎么可能不会突然一下子就茫然了？哦，天哪，我在干什么？对吧？就说明你内心的那一丢丢啊，那一丢丢的小小的理性啊尚存呢。所以不要那么幼稚了，不要那么所谓的以为在报复，实际上这把刀你以为是伸向你的渣前任，但其实它是向内伤的是你自己。至于所谓现在什么的正在这个啊暧昧的对象啊，很显然你自己也很清楚，你说啊，其实我并不喜欢他，对，你只是可能通过跟这个人号称在暧昧来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啊，你看我也有异性缘啊，你看我也有魅力，你看还是在赌气呀，还是在跟你的渣男前友在叫板呢。但是罗妈刚才以上说了这么多，你这边的剧情已经都发展成现在这副样子了，请问跟你的渣男前任有啥关系啊？人家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吧，人家照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吧，你给自己加了这么多的戏，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到现在这乱七八糟，这个感情的世界一团像一锅浆糊一样，那人家呢？所以不要给自己加戏，也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我还是那句话啊，罗妈经常在居委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用这些时间干点啥不好呀，真的，哪怕在家追追剧都比这个强。因为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也不想做的事情，否则它就变成什么了？这都不是内耗了，不只是内耗了，它是一种自我折磨。而你的渣男前友他犯的错，为什么你要用他来折磨你自己呢？怎么想都不划算吧。所以赶紧到此为止吧。听首歌，王心凌，对赌。

你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呢，在 FM 一零一点七啊，就在动感一零一办公。我们是电波里面啊这个虚拟的哈居委会，但是我们办的这个业务啊，那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要关心大家有没有遇到恋爱呀，这个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以及你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这些方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或者很困惑的事情？所以如果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比如说，哎呀，我特别想跟罗妈来问一问，希望罗妈能帮我啊，这个分析分析、整理整理、出出主意，那么都可以啊，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告诉一下大家了。那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啊我们的广播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如果这个不光是听啊，觉得还不够啊，还不过瘾，还想看看说哟罗妈在这个居委会里是怎么办公的呀，欢迎你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了，关注好了那就可以同步来看居委会了。好了，刚才因为说到这个回忆的事儿，那这说到关于一些曾经经历过的感情，那可能我们每一步，就现在的每一步，都跟过往啊多多少少有点联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啊，这是刚才也是发私信来提问啊，也帮他匿个名吧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谈恋爱这个事情啊，我怎么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呀？”其实我呢也就谈过两次恋爱，可是这两段恋爱分手之后啊，我治愈自己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就让我觉得特别的累。我真的就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前男友可以跟我刚刚分手就去跟别的女生聊天聊得热火朝天呢，而且看起来根本没有因为和我分手而有什么不好的情绪。每次一做这样的对比我就很难受，但我也不想内耗啊。可是我真的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了，比如我让自己去旅行啊，让自己去学一些新的才艺呀，总而言之我已经很努力让自己很忙了。可是忙的时候还好，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又难受了。所以现在的我总感到恋爱是一种精神内耗，我能不能就甩下这件事情呢？但是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好，这个内耗这个词啊，我感觉的确是最近这一大段时间街坊们特别爱用的一个词。这个内耗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所有的情绪的倾泻啊，没有一个向外的出口，我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在自己跟自己在有一种对抗的感觉，于是就变成一种什么，就我自我消耗，对吧？我没有能够消解我的这些烦恼啊，这些压力啊，这些不爽啊，反而还徒增烦恼。所以是不是一种内耗？是。而你这个内耗我们都要看一看了，来自于一种什么不平衡。这不平衡你也讲得很清楚，你就说了，为什么分手了，前男友马上就能去找新的聊天对象，又看起来好像很乐呵的样子，但我呢，我还在为这个分手而感到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那我们就要说你做这个对比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你做了这个对比得出了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然后呢？我们要说一个人做一个对比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样的比较，他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他总得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某种目的吧。比如有个词叫见贤思齐，对吧？就是我跟比我优秀的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去比，比完之后原来我有不足，原来我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我还可以怎么怎么样，我还可以提升。这个我们说做了一个比较，那我得到了一个结论，以及我有这个结论我知道我该干什么。那你跟你的这个所谓的前男友去比了，你说哟，他怎么这么快就长新方向了，我怎么还没有，我还难受。那请问你比完了这个结论呢，你有没有从这个结论当中去延伸出一个你该怎么怎么样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推论呢？那显然没。

没有啊，你光顾着比出这个结果了，就是你看他已经翻篇了，哎呀你看我还没有，于是乎心里不平衡啊，于是乎难受了，于是乎内耗了。但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你有两种方案，比如说你依然可以做对比，比出来就是哟，你看前男友他这么开心啊，已经都有了新的聊天对象了，但我还留在原地如此的郁闷。那好，那我们也应该让自己明白说，我的新的生活阶段开始了，我不管是让自己去旅行去学习什么东西还是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新的人生，我不是要做给谁看的，我不是要去跟谁比的，是我自己的事儿，对吧？就我今天吃的这个晚饭好不好吃，我只有我自己知道，跟别人都没关系。所以你要先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要让自己明白说，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性格，每个人在感情当中投入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翻篇快，有的人翻篇慢，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不能证明谁爱得多谁爱得少。

0: 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西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两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0: 嗯。
1: 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个多月嘛。
0: 嗯。
1: 花了六七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链子赶紧断掉。
0: 嗯。
1: 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我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0: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1: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还钱。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0: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
1: 嗯、
0: 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1: 对。
0: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1: 啊，是的。
0: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1: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0: 正式交往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六七万。
1: 对。
0: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两万五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给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他工资，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0: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1: 对，他就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1: 他。
0: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0: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1: 对，
0: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1: 对，
0: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1: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0: 齐先生在哪儿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1: 一个同单位。
0: 是同事关系？
1: 对。
0: 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1: 对。
0: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1: 没怎么花钱。
0: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1: 对。
0: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1: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0: 嗯，
1: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0: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1: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0: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1: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0: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1: 对，
0: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1: 嗯，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0: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1: 对，
0: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1: 嗯，
0: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1: 我觉得他喜欢我。
0: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1: 细心体贴这种，就是。
0: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1: 我一直不想，就是。
0: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1: 嗯，
0: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要还送于你，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在跟你号称叫什么交往的两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付出，在你这儿就是拿东西，拿贵重的礼物，高高兴兴的接受，甚至说个更荒诞的，当你去说哎，你把那个20000多的手镯还我吧，对方来一句哦呦找不着了，你觉得合理吗 ？C 先生，
1: 我觉得很郁闷。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一，20000多的手镯毕竟是个还真的是很贵重的物品，对不对？
1: 对。
0: 真能找不着吗？不合理吧？
1: 嗯。
0: 二，这手镯是你送给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说这个手镯甚至可以算你们的定情礼物吧？
1: 是的。
0: 都找不着了。那请问他把这个东西他放在心里吗？我们姑且当作他真的找不着的话，他真的把你放在心里吗？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吗？没有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面，从常理上面，从正常的交往的规律上面，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综上所述，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干嘛？因为你都答不出他喜欢你什么。其实我挺不愿意说的，他喜欢你什么？他喜欢你愿意花钱呗。但是又感觉这件事情很残酷，可是事实好像真的是。

0: 么回事儿。
1: 嗯，我知道，可是跟他性格有关嘛，他是那个回避型依恋那个人格。
0: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
1: 哦。
0: 回避型依恋人格不背这个锅。要东西，而且是如此的有套路的要东西。你要送8000块的手镯啊，其实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好，带你去看了个20000多的。这叫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啊？这标签绝对不背这个锅。而且这标签哪来的？他自己告诉你的。
1: 嗯，对。
0: 啊，你看还在忽悠你的，真是了不得。拿一个名词就来忽悠你。C 先生，你就往这个坑里跳啊。啊，不管你差不差钱，不管这6-7万对你来说是不是伤筋动骨，别说6-7万了，你就是在这2个月里花了6-700，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跟这样的人以为在谈恋爱，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感情包括金钱。清晰吗？明白吗？ C 先生，
1: 明白。
0: 所以赶紧不要再想着，哦，我要跟他复合，哎呀，我后悔了。没有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的朋友们看的也都很清楚了。
1: 嗯。
0: 更何况罗妈都不认识你，听到这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刚才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了，没有一个角度是站得住脚的。请你把自己的感情当感情，把你自己的钱也当钱，好吗 ？C 先生。
1: 好吗？
0: 我们先说到这里，这件事情不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就是什么仗着我知道你喜欢我，我知道你愿意用所有的付出来换取我答应你，我跟你交往，于是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讨要东西，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情。谢先生，不要再有无谓的幻想了。听首歌，如果你听见，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会说啊，我上个月没有实现的一些这个计划啊，或者是想做的一些事儿呢，这个月我要努力一把给它完成一下。我觉得可以啊，别光说不练。而且呢有一个友情提示啊，九月份只有30天，而且今天马上就过去了，哈哈，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不要拖延症啊。当然如果你说我不想拖延呐，但是我这个心态没有调整好，最近可能正在被一些事情所烦扰着，那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得到我们的居委会啊，我们这个虚拟的电波当中的居委会来帮大家找找思路，看看哎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呢，那么就请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呢，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视频版的同步直播也开始了，如果方便看的话呢，欢迎你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哦原来是这样子办公的啊，方便的话可以看一看好吧。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不是吃晚饭了，是吃中饭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超级可爱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儿啊，被她问的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笑出了声儿。她说：“哎呀，罗妈，我跟你说呀，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如果已经连续3个晚上睡觉做梦，梦到同一个男生，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喜欢这个人呢？哎，这么神奇的吗？啊，连着3个晚上梦到同一个人，哎呀，我这好奇心马上就被他给点燃了，我就一通追问，对吧？我说这男生是谁呀？啊，是你的同事啊，还是朋友啊，还是什么呀？啊，快点介绍介绍，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啊，他就说啊，也不是同事，就是工作的这个场面上面认识的一个男生，要说熟也没有很熟，就大家有彼此的这个微信吧啊，但是他说真的就是没来由的，莫名其妙的，最近也没有见到这个男生，也没有聊过天，但就是连着3个晚上都梦到他了，所以他说今天早晨睡醒之后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说呀，这会不会是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喜欢他。他说就想到了罗妈了，赶紧来问问，请罗妈来这个帮着判断判断，看看自己的这个猜测啊是不是有道理。真的笑出声啊，街坊们，不敢说有没有道理，因为大家总会想说，哎呀，不都说了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肯定是心里惦记着才会晚上梦到人家呗啊，而且都连着梦到3个晚上了，那得多喜欢呀。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听到他的这个介绍，你们不觉得很有违和感吗？对吧，就是也没有很熟，只是有彼此的微信，也没有最近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在自己的梦境当中。那我就给我这个朋友提出了一个我的思路，我说你是不是在睡觉前刷朋友圈了？他说哦有刷。他说罗妈你这什么意思？我说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搞不好呀，就是因为你这连着3个晚上在睡觉前你都刷朋友圈了，而且可能刚巧都刷到他发的东西了，就你看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你的这个大脑啊，他呢就顺便把这个影像啊，就关于这个男生的影像啊，就刻进你的这个小脑袋瓜了，所以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可能你就梦见他了。这么一说，我这位朋友突然觉得哎，不无道理啊。当然这也只是罗妈的一种猜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神奇，对吧？当然我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我说既然你都连续3个晚上梦到人家了，你这样吧，闲来无事的时候你要不跟人家聊聊天，对吧，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投缘啊，万一真的是你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呢，也不要放弃一个机会，对吧。好吧，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邓紫棋的离心力。

真的是唱将啊，相当能唱，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十一啊。不过我们听到是来自 Jam 邓紫棋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了。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是在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九点到十点，每天集中这个火力啊，一个小时的办公，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啊，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但很多时候大家呢会心里啊有一种啊想要偷懒啊，什么呢，就是既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啊，可能是我们这个恋爱双方都有问题，那为什么要由我来改变呢？哎，为什么要由我来妥协呢？为什么要我去来包容呢？哎，凭什么不能是他呢？好，大家呢就都在持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偷懒和观望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于是乎呢，这早就该解决的问题他就一直得不到解决，那这件事儿并不会就此消失，对吧？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等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啊，连偷懒啊带观望，很多人都会这样做，所以会造成感情啊就走不下去了。哎呀，各位街坊，大家思索一下啊，如果你也刚好有类似的一些状况，比如恋爱的烦恼啊，其他的感情领域，包括大家的友情亲情啊，当然也有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有这样的一些被卡住的事情，哎呀真的是一筹莫展的，都可以到聚会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我们现在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就好了。好，接下来啊，我们又要回答很具体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啊又吵架了，每次我们这个吵架呢，其实也都不是特别像吵架，而更像是一种冷战。其实我们两个人刚刚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是有约定的，我们约好了，如果有矛盾都把它说开，绝不冷战。那在我们谈恋爱的初期呢，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可是后来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产生矛盾的时候，我呢会非常拼命的努力的向男朋友解释我是怎么想的，可能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但我越说他越是一声不吭。之前我曾经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他这样的反应，我甚至还威胁他说，如果还是一声不吭，我们就分手。那他呢也表示愿意改，但问题是在那之后我们又产生矛盾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改，而给我的理由每次也都是一样，他说之所以一声不吭，是害怕说错话让我更生气，或者就是他不知道在那个时刻可以说什么。但我不接受他这个理由，我就更生气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这个你的描述啊，让我的脑海当中立刻产生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场景，就是一对恋人产生矛盾了，有不爽了，不开心了，其中的一方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在说，然后呢另外一方呢沉默以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句话也不肯说，结果呢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在说的那一方呢更加着急，哎，可能甚至会质问对方说，你说

0: 说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哎，你说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错？你说话你怎么不吭声？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鄙视我？你是不是在否定我？哎呀，真的是，大概说了一万句，越是这样咄咄逼人，对方越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给你的理由是真的。一，他说怕说错话，火上浇油；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知道很多人其实是非常害怕这种场面的，就是当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矛盾的时候，这种场面很多人是很害怕，那种害怕是他的骨子里的害怕，你能理解吗？你可能不能理解，你可能做不到感同身受。你假想有这样一个画面，就如果是一个小朋友啊，这是我们假想一个画面，一个小朋友他的父母在吵架，而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无力的，他听到的只有父母在吵架的时候那种很激烈的言语，那种非常紧张的氛围，而你说作为一个小朋友他能说什么，他能做什么，对吧？他是很无奈的，甚至是无助的，也无力的。而如果说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很多这种场景，那当发生这种所谓的言语的冲突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只能选择什么，就是沉默。他在干嘛？他在自我保护，是一种很本能的在逃避这样的一种言语的焦虑和言语的激烈的氛围，他在逃避。所以你不能认为他是恶意的，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用这种啊一声不吭啊就是要惹火你啊，他就是要让你一拳打在棉花上，他可能还真的不是。所以不要用这种很压迫性的说不行，你一定要这个发声音啊，我们这个有矛盾了，这个一定要我给他说开啊，我说你也说，我们都得说。好，那可能对他来说有点强人所难，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也开口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吵架了？如果我们吵架了，是不是就会像是最害怕的那种场景，那种言语的互相伤害，那种挑最难听的话扔给对方？那他可能一想到这里他都要颤抖了，他都要窒息了，他更加不敢说了。所以我认为不要随便的轻易的觉得他怎么怎么样，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其实也要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就当你越是急着说我不行，我们这个不能冷战，我们这个矛盾不能隔夜的，我们必须今天在两个小时之内我要给他解决了，我不解决了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你不要苛责这个东西，但是你也不要苛责你的男朋友他的反应必须是如何如何的啊！你说的每个话他都要接得住，那你对他这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他做不到的要求，甚至可能会让他觉得很颤抖的一种要求。而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寻求的是你如何适度的说，而对方如何勇敢的说，这可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磨合的一个功课了哟。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向我妈提问。今天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啊，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向我提问的话呢，就请拨打62786262。当然，同时也可以用啊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西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同时哎，我们这个广播当中啊，在动感101呢就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啊也有看的方式了，就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你可以用这个视觉的方式来看看啊居委会平时是怎么办公的呢。哎，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哎嘿嘿，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位女生朋友啊在跟我聊天，又是一个怎么说呢，小秀恩爱吧。啊，就是我发现最近啊来跟我秀恩爱的朋友啊，你别说，还真的是扎堆出现啊。他呢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哦，这个前些天呢可能也是冷冷热热的，所以呢人就不太舒服啊，也是这个热伤风了一通来着。他说他的男朋友啊，哎呦，对他照顾特别好，非常非常的体贴，就是按时提醒他该吃药啦，啊该喝水啦，啊该吃饭啦，啊怎么吃，吃什么，哎呦，就是无微不至的。他说你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刚刚在一起啊，我妈不要以为我们这只是热恋的阶段，倒不是，他说我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都2年多的时间了，他对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很温柔，很体贴，很周到，就是有一种啊不厌其烦的感觉。我这位女生朋友就她最后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她说我扪心自问，我男朋友要是热伤风了，我都不一定啊能够像他这么的细致，这么的体贴。哎呦，这个形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很生动，对吧？就是我都做不到，但是我的恋人他做到了，所以就沐浴在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被爱当中，你看这种幸福的感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具体，甚至让人产生了三分羡慕。但话说回来了，就爱一个人重在坚持啊，不是一开始激情满满，后来呢就很平平淡淡，想想很有道理吧。

四号星期一，哎，新的一周啊，我们旧会的办公就开始喽。所以，如果这几天呢，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你呢刚好有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儿，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或者呢，就实在是太影响自己的心情了啊，它可能发生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那都可以啊，到旧会啊来向龙妈提问啊。那今天晚上我们旧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的话呢，请拨打62786262就可以啊。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抖音的直播也同步开启啊，换句话说就是现在除了能够在广播当中听我们旧会的办公，哎，如果你方便可以看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动感101的直播间长这样啊，哦，原来旧友会是这样办公的啊，满足一下大家的小小好奇心，哎，也有不一样的参与到我们旧友会当中的这个方式了。当然最直接想向罗妈来提问或者是诉说的方式再说一下，其实就是

拨打热线62786262，很方便的啊。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呢又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可忙了。其中呢，见了有一波这个朋友呢，是个比较特别的，带着任务去见的。啥意思呢？简单的说啊，就是我有一位好姐妹，她呢非常喜欢一个男生，于是啊，她就自己啊就主动发起了攻势，她呢就想要约这个她喜欢的男生出来啊这个见面。那他呢就因为自己啊就缺乏勇气，你知道吧，就是他所有的勇气都用来邀约这个男生了，但是去赴约的勇气他不够了。于是呢他就给我们这几个好集美啊，他就求助了，他说能不能这样，就是我告诉你们几个，就我跟这个男生啊我们约在哪里喝咖啡，然后你们几个好集美能不能就在这个时间段你们也去，也到这个咖啡馆里面去，但是呢你们就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坐着，你们就自己管你们喝咖啡啊，这个单他说我一定帮你们都买掉。简单的说呢，他就是邀请我们这几个好姐妹啊就在场以一种不在他身边的方式啊来陪伴，哎，就给他加油打气，这样他说他心里头稳，心里头有底，哎，就觉得说哦他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哎呀，一开始呢大家都说你这简直是啊突发奇想，但后来又一琢磨啊，觉得好像也可以，反正我们总归好朋友几个要碰头对吧，要聊天要见面，那反正也不用坐在一起啊，也不用去帮腔，也不用干嘛，就是起到一个这个气场上面稳定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说了他愿意买单，愿意请我们喝咖啡，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啊，这个局呢就成了啊，可以说啊当天非常欢乐啊，就我们几个在那边哗哗哗聊天聊得特别乐呵。那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跟她喜欢心仪的那个男生啊，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啊，就街坊们肯定这个时候小耳朵也竖起来了，说那到底聊得怎么样，聊得非常好。据我这位集美她事后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知道你们几个也在这个咖啡馆里，她说我啊就简直发挥得特别的好，说一点不紧张，二觉得心里头啊就特别的笃定，哎，他说就有一种就是跟好集美平时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畅快的感觉，他说自己简直谈笑风生，哎呦尽情的是这个发挥了自己的幽默的魅力。他说那个男生啊就全程跟他相谈甚欢。哎呦，我觉得这个方法真不错啊，所以今天这一上来必须把这个好方法跟街坊们我们要共享一下啊。

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又要话说，还记得五一假期还没开始的时候，有天晚上啊，我跟大家讲说，我有一位这个朋友，当时是还没放假的，就已经被他的这个朋友就安排好了，说在假期的时候啊，他要去相亲，当然这个相亲是开玩笑的说法，就是给他安排了满满当当啊，就非常充实的结识异性朋友的这个安排。哎，当时呢，他本来一开始有点这个内心复杂，对吧？有点纠结，但是我们就是调整了一下思路，我们说你不要当做是就非得相中啊才算怎么怎么样，我们说就你带着交朋友的心情去赴约不就好了吗？哎，于是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他就真的开开心心去赴约去交朋友了。那作为关心他的罗妈怎么能够放过他？于是乎，哎，我今天想起这个事儿来了，赶紧去关心一下，哎，问问，这我假期的五天，这朋友交的如何呀？对吧？这个相亲相的怎么样啊？哎，你别说啊，他整个人状态非常的好，他非常快乐。他说：“罗妈，你别以为啊，我这个出去见了那么多的这个好几美们给安排的啊，这个认识朋友的一约又一约，他说一点都不辛苦，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带着那种啊浓浓的新鲜感。他说你都不知道你今天要去见的这一位他会是什么性格呀，然后会有什么的这个业余爱好呀，哎，大家能不能聊得来呀？他说哎，充满着期待与好奇，就这样还真的跟其中的两三位聊得特别好。”而且他认为就未来哪怕真的就是交个朋友都是很好的收获，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馈，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制定这个思路这个心态，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证。所以各位这方面的大家不要一听到说哎呀你去这个认识点新的这个什么异性朋友吧，大家就心生抗拒，不用，我们把目的呀不要看得那么的单一，多交个朋友它可以丰富很多，对吧？多一个人聊聊天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好了，听首开场曲吧，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0: 换了一条心也变变浮名，记得那年的雨季回忆会安静不够了。
1: 这首歌来自朱星杰的《千禧热恋计划》，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着这是关于热恋的歌。刚才呢，我也说了，我那位集美啊，就老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好像没有热恋的感觉啊？然后甚至还想着说，哎呀，那这两年多的感情是不是都应该给他和平结束掉了啊？那么说这个也得看合不合理，对不对？合情合理才合适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来提问。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居委会啊这到底怎么办公的，就用眼睛看啊，也可以哈、啊、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电话线上已经有人在等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结婚的一个人，他的那个不是你特别想喜欢的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1: 哦，所以您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吗？
2: 哎，对，我遇到这个情况了。
1: 哦，那为啥要结婚呢？
2: 嗯，可能其实当时就觉得，哎，相处模式还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感受到一定的温暖，
1: 嗯，
2: 那我所以就结婚了，
1: 嗯，
2: 那结果发现结婚之后呢，的确，当然他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个温暖，但是发现其实自己内心追求的这个人不是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1: 您言外之意是您心里有想追求的人是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哦，那你咋知道现在这个不是呢？
2: 这是个好问题，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
1: 缺了什么呢？
2: 激情吧。
1: 哦，那你觉得所谓的这个在婚姻生活当中的激情，它是能延续婚姻的全程，还是延续一段时间呢？
2: 嗯，其实你也知道，你我都不能保证这个东西可以。
1: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要带上我。
2: 哦，好吧，对不起。
1: 因为是您的婚姻，得您自己说了算。
2: 那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
1: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自己选了现在的这段婚姻，
2: 嗯，
1: 选了之后呢又觉得好像不是味道，于是乎现在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点想要怎么办的意思了呢？
2: 啊，我没有，我只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应该这么问。
1: A 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2: 您说。
1: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责任的词儿吗？
2: 哦，知道，当然。
1: 很好，那你觉得婚姻需要责任吗？
2: 当然是，当然需要。
1: 好，你觉得婚姻的责任是对你自己负责任，还是对两个人都负责任？
2: 两个人都负责任。
1: 很好，我回答完毕。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
1: 哦，您这么通透，一下就懂了。
2: 不是，就有些时候呢，就需要别人告诉我该怎么样做。当然，其实你说的责任我也明白，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迷惑。所以就叫打电话过来请。
1: 迷惑是很正常的，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会突然产生一阵子的迷惑，甚至我们在很多时候吃了一碗红烧肉盖饭了，香嘛是蛮香的，吃的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但吃完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这碗红烧肉盖饭吃完了心里空落落的呢？我到底是吃到了我爱吃的盖饭了呢，还是其实我选错了，我爱吃的不是红烧肉盖饭，而是炒鸡丁盖饭呢？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困惑。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困惑，并不是说那要不我再去把那个炒鸡丁盖饭我再立刻吃一下，说实话，产生这样的好奇心，或者产生这样的迷茫，产生这样的纠结就很正常，这是人一定会有的一种想法。但是问题来了，就这个胃呀，它还吃不吃得下第二碗炒鸡丁盖饭？这个道理 A 先生您可以自己再去品一品。我觉得可能用吃东西的方式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更具象一些。但说到底，做一个成年人，我们会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做出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由我们自己选的，没有人逼着我们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子，或者你必须要那样子。当然有些街坊的确可能也许受不住外力的一些压力，说哦，那我就妥协，哦，那我就按别人说的来吧。那这样选出来的结果谁来承担？自己。 那对于 A 先生说，哎，那当时我觉得还挺感到一丝温暖的，我觉得那个相处的模式好像也挺好的，于是我选择了婚姻。好，那这个决定是谁做的？是您自己做的。那这个决定带来的婚姻当中，它是可能在某些阶段让你觉得仿佛没有了激情，仿佛没有了新鲜感，仿佛了没有那种哎呦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一方面刚才我提了责任这个词，另外一方面如何去理解和执行责任这个词。婚姻毕竟是双向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如果只是一味的觉得，哎，好像缺了点什么，哎，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好像没什么起伏，哎，好像没什么激情，那两个人作为婚姻的双方，作为这个家庭的组成者，要做的是什么？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寻找，一起来探讨，到底怎么回事，到底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找到缺失的那个部分。当然还是那句话，迷茫很正常，困惑也正常，不因为迷茫，不因为困惑，我们就让自己做一些乱七八糟的选择，谨慎对待，我觉得蛮好的。先说到这里， A 先生回去再把这个思路整理整理。听首歌吧，我觉得蛮适合送给你的，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其实对于生活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啊，时不时的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迷惑了，想说哎呀，这个怎么突然觉得有几分平淡啊。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这个约会啊跟自己的恋人约会啊，没有当初热恋时候的那种新鲜劲儿了啊。实际上呢是怎么说，我们说感情它必然是有一个变化的规律的，对吧？这一开始的新鲜感呢，这是人之常情。那慢慢的随着那种大家很熟悉啦，很了解啦，那种你知道就未知的比例越来越小的时候呢，你必然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什么这个很值得期待的啊，或者是觉得。

哎，帮街坊们进行思考梳理，来帮你哎想想看说，说哦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办？或者说大家，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街坊们，对吧？我们都在同步的在进行着这个集体办公，所以呢，总有人哎，说不定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可以帮你出主意，对吧？那就欢迎大家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就可以呢直接跟龙妈对话了。当然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以及就是哎，别忘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以及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的广播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那10点往后，如果你也有心事想找罗妈提问的话呢？可以啊，到抖音直播间用连麦这个形式向我提出就可以了，大家自由选择啊。那接下来果然我们又要群策群力了，来来来啊，准备帮这位可爱的街坊要给他出主意了啊。这个事情他就不复杂，他是个很可爱的事儿。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的，他说罗妈，我昨天在图书馆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男生，哇，对他印象特别好，我就悄悄咪咪的观察了他好长时间，后来我就跟室友说了这件事儿，室友特别厉害，居然帮我辗转啊要到了这个男生的微信。那我呢就壮起胆子加了这个男生的微信，虽然他也通过了，但是昨天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开口跟他聊天，我左思右想，写了擦擦了写，不知道这一上来该选择什么样的话题。我想着要是如果太热情的话题会把人家吓到，如果是太抽象的话题会不会让人家没话可说。罗妈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一个看起来又清爽又斯文的男生，就特别合乎我的眼缘，我现在特别着急，眼看这一天又要过去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用什么样的话题开启和他的聊天呢？啊，我说了这事儿不复杂，对吧？对人家一见钟情了啊！你看这个时候还有助攻的啊，这室友很厉害啊，这个效率惊人呐，还要到人家的这个联系方式了。以及倒也蛮顺利的啊，对方也把你给通过了，我估计你这室友在里面真的是起了大作用了，这帮了大忙了。好，这就是属于什么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呢其实这个现在的修行看起来就是你卡住的这个地方了，就是啊找什么话题跟人家聊啊。当然你的这个纠结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你可能总觉得这一上来这个开场白

他得开好，那不开好可能就是这个调子他就定的就不怎么样，对吧？可能就是以一个尬聊开始，极有可能会影响你们未来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走向啊。罗妈特能理解啊，我觉得是这样。不如啊，我们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你想想啊，你俩虽然都是一个大学的，虽然哎巧了昨天都在这个图书馆，但是呢那总归是不知根不知底儿的，他也不知道你，你可能本来也不知道他，那不如就先来个自我介绍。但是请注意啊，这个自我介绍也不是太僵硬的那一种，不是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啊，今年多大，什么星座，我怎么怎么啊，不要这样啊，这个有点太僵硬了，我们就稍微自然一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交一个朋友，就是交个朋友，你先忽略他是男生这件事情，我们假设就是交了个新朋友，那总归上来要说一下，嗨你好，我是那个什么学院的，什么系，我读大几，对吧？这个最基本的资料作为开场白，然后对方可能就也比较自然的说啊你好我是什么情况，那顺着不就可以往下聊了吗？那最好的聊天方式是什么？在大学里面那就是交流彼此的专业呀，如果是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哎，那就完全可以满足一下好奇心嘛。哎，你们专业怎么怎么样？哎，我们专业怎么怎么样？话题马上就来了。哎，如果说哎这么一弄啊，你们是同一个学院，那就更好办了。同一个学院，那共同话题可有的聊了，可以聊一聊什么什么什么课程啊，选课呀，这啊那的啊，怎么这个修学分呢？是吧？经验的交流，那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非常好的话题呀。所以自我介绍开始，但是我们来个自然的这个 style 啊，就是不要走这个特别的一板一眼啊这样的一个路线。当然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第二步就是其实啊聊共同认识的朋友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对吧？比如说就是哎那个谁谁谁啊给了我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哎这么一提，你看他说哦那个谁谁谁也跟我说了如何如何，那这个他也显得很自然。就是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两个陌生人，但是如果我们提了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人，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可以迅速拉近你们之间的一丢丢啊这个熟悉的感觉，也是个小技巧。你就先从这里开始吧，至于后面聊什么你要善于观察，你要不要尬聊就好了。听首歌吧。

0: 哎，说话之间，我们的热线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他是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觉得我的母亲对我有一些恋子情节，但是我又不确定，就想让罗妈给我分析一下。
0: 哦，所以就是对你比较有控制欲，是不是？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还没有认识之前嘛，因为我已经快30了，然后跟我母亲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出门买东西的时候，她就一定要牵着我的手或者搂着我，这让我就是感觉比较不舒服嘛。然后除此以外的话，那我自从认识了我女朋友到现在也有3年了，期间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要我很急切的把女朋友带回家，那我也带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她就是第一次见我女朋友，然后她就要当着她的面，然后就面对面的，然后搂着我。就让我女朋友也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也觉得很尴尬。那除此以外的话，像3年了，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女朋友不是很好，又或者说他觉得人家都是贪图我们的钱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到了最近嘛，因为很多事情，然后研发出来就是说可能说我女朋友跟我妈她并不是很友好，那我一直很想测试一下我妈对她到底是什么反应，所以我假装告诉我妈，我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她给到我的反应是那种很开心的感觉，然后她安慰我的话也是就是比如她会说，她说妈妈终归还是妈妈，她说不论是别人就是说会抛弃你或者怎么样，她说妈妈还是很爱你的，永远不会抛弃你的。就这样的话，可能说对我来说，我觉得从亲情方面来说的话，妈妈永远是爱我的，这个是很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她总是要把女朋友和母亲就是混为一谈，就我感觉很难接受。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我母亲的问题。
0: 好，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的好奇啊、哦。你的爸爸呢？
1: 我的爸爸在家庭里的角色其实他比较的疏远。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从小到大在我眼里的话，我认为他们的争执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在我看来，可能说他作为我妈妈的老公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非常缺失的。像形同虚设的感觉。
0: 那作为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1: 就对我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他老公这个角色来说的话就是很奇怪。比如说我妈一直讲他们从结婚到现在30-40年了嘛，她说我爸没有从来没有在乎过他生日、或者说为他买过任何的东西。
0: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感情并不理想，对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他们又相互依赖对方。
0: 共同生活，共同依存，但是感情不行。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的存在啊，就是你作为，虽然你是儿子啊，就是你的存在，其实是你妈妈很长期以来的一个精神支柱和寄托，对吗？
1: 我认为是的。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猜测就我看来啊，是正确的，就是妈妈对你的这份感情她确实略有点跑偏。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字面本身没问题，但是在你的这个特别的一个前提之下，妈妈是爱你的这句话它居然具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确实是就是母子之间的这种深深的爱，血缘的爱。另外一种呢，就是由于客观的情况，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之间共同依存，共同生活，可能我说的更直接一点叫搭伴生活吧。但在情感上面是缺失的，所以
1: 我认为是非常缺失。
0: 对，这个缺失，一个人我们肚子饿了还要吃东西呢，一个人口渴还要喝水呢，一个人困了还要睡觉呢，更何况感情这么重要的一大块的缺失，那势必得找到一个寄托，对吧？那心灵上的这个大洞他必须得找到一个东西去把它填满，而你的妈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去填满自己的这个大洞的心灵上这个大洞的，他选择的是你，所以他就会带有第二层意思了。就这个一方面对你是控制欲，对吧？就是你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啊，我别的女的都不是好人，对吧？啊，都对你有所企图的，讲这些其实根本站不住脚的话，在逻辑上面也不成立的话， 但这个话的潜台词只有一句，妈妈才是最好的人，妈妈才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异性，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说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而现在我觉得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得要做一个切割。这个切割，
1: 罗马指的切割是，
0: 不是说啊，这就是罗马让你去断绝母子关系了，不是这意思啊，你别乱想哈、啊。这个切割是什么？是一种心灵上的切割。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其实很多自然界的小动物，就是自然界的某很多很多小动物，当这个母亲生下了孩子，然后把这个孩子，应该说给他哺育。养活了之后，咱们就说直白点哈，养活了之后，它是会做一个。

0: 硬性的一个分离的，就是必须要从妈妈这边要赶走的，就是你必须得去独自生存，否则的话物竞天择，你怎么适者生存，对吧？你不可能永远就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妈妈给你打猎，妈妈给你找吃的东西，妈妈去保护你，不是的，他到了一定程度，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必须要分开，就是要独立的去生活。而现在你和妈妈之间的现在这种现状是没有做这个切割，这是个心灵上的切割。而你也说了，你也将近要快30岁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至少我说从生理年龄上面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那更加应该独立的生活。这个独立生活是两方面，一种是衣食住行的生活，还有一个是什么情感，你有自己的婚恋的诉求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做这个切割，你不能够再这样子，在这样的一种妈妈对你的爱才是真的，别人都是啊，真的就是这些，甚至带着几分洗脑式的这种说法，对你来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一方面他有可能就把你的感情完全打扰得一塌糊涂，让你没有办法去自主的自在的去满足你自己的婚恋的诉求。另外一方面，传说中的妈宝，妈宝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要做这个切割，好吗？
1: 好的，老妈。
0: 我真的有点难，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实际上我们说长大成熟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是我们说叫生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心理上的长大了成熟了，刚才我们举例子说这个小动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 A 先生请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吗？我们听首歌吧，也欢迎街坊们的有什么样的烦恼啊，向罗妈来提问吧，来听这首 Stay With Me。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事情很小，就我听你广播听很久了，就还是很想打个电话跟你交流一下。
0: 嗯，请讲。
1: 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之间，就是我感觉每次我跟他倾诉我自己烦恼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深同体会的来感受我，然后就让我特别难受。每次我觉得我很难受的时候，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无所谓的感觉。
0: 嗯，比如呢？
1: 嗯，比如今天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和同事发生了一点，小不很小的一点不愉快。
0: 嗯，
1: 然后回来呢，我就说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本来我自己情绪是没什么的，但是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让我没必要。是你不需要这样去计较这些小事情，你不要去想太多。
0: 嗯，
1: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想跟他说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想跟他分享一下，就像吐槽一下，然后过了就过了。
0: 嗯，
1: 但是他呢就是非要跟我较那个真，就是每一次他都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个人就是爱想一点小事情，然后你要把它无限想那么大。然后本来我自己情绪是没什么的，就被他这些话一带动之后，我就变得很难受。

0: 小事儿反而变大事儿，是吧？
1: 对，就是经常经常都是这样的，导致慢慢的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太愿意跟他去说，因为可能不说还好，一说就是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情绪把我给弄得更难受，就这样子。
0: 嗯，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所以你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哪一个部分？是解决老公听不懂你的情绪的问题，还是说啊，那我以后的这个大大小小想吐槽的这个烦恼该怎么办的问题呢？
1: 对，我就是想说是因为我们两个没办法去沟通，还是说他给我的反馈我不接受，还是说就像您说的以后的那些小吐槽我该不该跟他说？
0: 嗯，以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嗯，这样我想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你呢比如说今天办公室里面有点小事儿啊，虽然这事儿也没有很严重啊，但是呢就是想吐槽一下呗，而且这个槽吐完了，哎，它就过去了，这是你本来的一个想法。那请问你老公平时会跟你有做类似的吐槽吗？
1: 哦，对，他不太会。
0: 哦，果然
1: 听不到。
0: 所以他其实是不会，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这个公司啊怎么，他其实是不会的，对吗？
1: 嗯，对。
0: 那请问你们平时都聊什么呢？
1: 啊，可能就聊的事情就八卦或者生活，就比较积极向上的，就那些事儿。
0: 所以换句话说，
1: 嗯，
0: 你老公假如他今天真的也在他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太痛快的事情，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他也不会讲，也不会表现出来，对吗？
1: 对的，对。
0: 以及其实你也不会问，对吗？
1: 嗯，以前我会去问，后面就是因为可能我跟他说了，然后他也给不到我想要的那种。
0: 于是乎你也不问他说，哎，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提问了，对吧？
1: 对。
0: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人为的把你们的沟通的这个渠道慢慢的慢慢的就在给他堵住了。
1: 嗯，
0: 当然我不是说要责备谁啊，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你们双方都有问题。
1: 嗯，
0: 以及你老公看起来确实是一个他没有习惯把自己的一些郁闷的心情说我要找个人，我要找个方法，我要找个渠道让他发泄出来，他没有这个习惯。你是有这个习惯的，就是你说我就想吐个槽呀，对吧？
1: 对，我就是属于憋不住事儿，就哪怕很小，
0: 嗯，
1: 我就要把它说，
0: 就是要说，说完就完，这是你。但是你的老公跟你完全相反，不说。
1: 嗯嗯，
0: 不仅他自己不说，他还接不住你的情绪。
1: 对，
0: 嗯，其实有没有品出一点很微妙的地方？他为什么接不住你的情绪？发现了吗？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这个习惯，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情绪。我应该这么翻译一下。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他也有不痛快的时候，但他的习惯是我不说，我自个儿憋着，我自己消化，我自己面对，或者他也许有他自己的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解决这些压力，解决这些不爽的情绪，也许他有自己的方式，但是他和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并不习惯于面对你的这种就我就想吐槽啊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哦，既然老婆今天说了在办公室不痛快的事情了，那这样吧，我给说道理吧。
1: 啊，对
0: 对吧，我给分析吧。
1: 对，
0: 那我这分析你看，哎，我一分析，哎呦，这个事情很小，你不要为他这个怎么怎么样，哎呀，不必为这么小的事情，为这个事情这么计较，你看你要是不为这么小的事情计较，你今天就不会不痛快了。他在跟你说道理，你在跟他说情绪。
1: 对，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的老公在他的认知当中是，你看你在跟我吐槽你今天在工作当中的不痛快了，我给了你最好的反馈，就我帮你分析了呀，我帮你讲道理了呀，我帮你提解决方案了呀，对吧？他可能觉得说我给了你最好的应对，但殊不知这是你在这个吐槽这件事情上面最不需要的部分。
1: 对，
0: 这就是很多情侣也好啊，伴侣也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的你没有给我，你给我的是我根本不想要的。
1: 嗯，
0: 而这里面我刚才我再说一遍，不怪谁，而确实是你们的表达习惯，你们的情绪的抒发的习惯，你们解压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一个爱说，一个不爱说，而不爱说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爱说的，那这个爱说的呢，其实现在你也遇到障碍了，因为你人也是有情绪的嘛，你老接不住我的情绪，我跟你吐槽，结果让我变得我更恼火了，那我肯定我就慢慢的我就不说了，对吧？
1: 对，
0: 不仅自己我不说了，我连你我也不想关心了，好，恶性循环，就本来就沟通是你们出现了一个偏差的问题，好了，这个偏差变成一条沟了，这个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对吗？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想要帮你们找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接下来我想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找到问题了，总得解决问题吧，不然把问题找出来了，晾在那儿也没用，是吧？
1: 嗯嗯。
0: 嗯，你知道吗？人是需要教的，伴侣是需要磨合的。他怎么去接你的情绪，以及他并不知道自己接的不对，这件事情是需要让他慢慢的意识到的。
1: 嗯，
0: 就是当然不是罗妈叫你去跟他吵架说你都不懂接我的情绪，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在你们两个情绪都很平和的状态之下告诉他说，亲爱的，其实当我在跟你说我今天在办公室在公司或者在哪里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开心的，就是很鸡毛蒜皮芝麻绿豆的事情的时候，我只是想要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安心的人，
1: 嗯，
0: 是我能跟他说我所有的心里话的人，听一听就好，你就是我的那个让我觉得很安心的人，
1: 嗯，
0: 我不是要让你帮我出主意或者来评判我对或错，我不需要这个部分，
1: 嗯，
0: 它是我最不需要的部分。当然我能理解，亲爱的，你很想为我做点什么，但是我可以先告诉你，其实听是我最需要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告诉他，我们把这个事情全部作为陈述句告诉他我要的是什么。
1: 哦，可是罗妈，我想插一句，
0: 请讲。
1: 嗯，就是之前我们因为在说问题的时候，我也就吵架的时候就说出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只需要你听，然后就是我要发泄我的情绪，你听就好了，你不需要跟我说让我怎么去做，不要告诉我做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就是可能以吵架的形式我有说出来过，然后他告诉我就是说行，那以后你跟我说的事情我听就行了，我就不说任何话，我也不发表任何意见，所以就是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你觉得如果有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跟你提这个要求，你能接受吗？对吧？
1: 嗯，对。
0: 刚才罗妈在跟你说，哎 ，A 小姐，你看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们以后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吧？
1: 对。
0: 我要一上说 ，A 小姐，你怎么回事？你太差劲了吧？
1: 嗯、
0: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跟你说啊，你们两个以后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一定心想说你谁呀、啊？
1: 嗯，
0: 对吧？你给我提的这叫啥、嗯？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但很有可能我说的是对的。你想想，而且你们是在吵架的情绪当中，
1: 啊，
0: 对吧？我刚才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我说在你们两个人都心情比较平和的时候，我有没有讲这句话？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加这句？我不是为了凑字数啊。对吧、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说满800个字不是啊，这句话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在吵架的时候它是一种愤怒的不是理性的状态，就算听到合理的建议他也不会听到心里头，他也不会接受的，而是一种天生的愤怒会带来的一种逆反心理，大家就要撂狠话了、
1: 嗯、
0: 哦，你要我听是吧，可以，以后我就像一个植物一样，你就吐槽好了，我在旁边我就一棵树，你说吧，我就是你的树洞，对吧？树是不会说话的，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了，你看这就变成赌气了， 但如果大家是在平和的说，亲爱的，你就是我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最喜欢最最安心的树洞了，我就喜欢和你在一起，说一说我不能跟别人讲的心里话。你看你还是在说树洞，但是就不一样了吧。
1: 嗯，
0: 所以试试看好吗？
1: 啊，行，谢谢
0: 您。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啊，事情并不复杂，但是情绪这个东西，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接不接得住，我们可能有很强的一种期待，当这个期待落空的时候，时间久了会慢慢的慢慢的失望，但这个失望不能让它积累下去，否则它很危险啊。好，谢谢 A 小姐来电，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喽。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我今天第一个提问的这位街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求匿名啊。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前几天我男朋友跟两个异性同事出去玩，只有他们三个人一起玩的。那在我看来，我男朋友作为一个有女朋友的人，不是应该拒绝这种玩的邀请吗？可是男朋友说，这两位女同事在工作方面平时挺帮助他的，所以他不好意思拒绝。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情后来就吵起来了，谁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们这几天互相都不理对方了，但我就不明白，真的是我的想法有问题吗？请罗妈帮忙分析一下吧。”好，分析一下啊。三个人出去玩，你男朋友加上两个女同事，三个人，我不太清楚啊。首先他们玩的是什么项目，玩什么项目其实也蛮有讲究的。如果说是搭个伴去逛街，搭个伴去这个吃什么东西拔了个草，或者搭个伴去唱了个什么歌，我感觉还行，也不是说很奇怪，对吧？因为三个人嘛，也不是说一对一啊。但如果是比较私密的啊，比如什么看电影啊，喝咖啡呀， 等等之类的，就略略有些私密性的，那可能的确是先画一个小问号啊。当然你说你的立场是觉得，哎，我男朋友不是单身呀，那怎么能够跟异性出去玩呢？那得拒绝这种邀请。但是你的男朋友他的观点是说，这两个同事平时挺帮忙的，看起来可能他们本身关系就不错，那人家叫着一起玩，想着说那就玩吧，对吧？啊，不好意思拒绝。那我觉得从社交的层面来说呢，男朋友的观点呢倒也是成立的。因为说到底这个标准呢，它确实还是在于说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如果是你男朋友跟这两位女同事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就他们两个人出去玩，不管玩啥项目，他都很怪，对吧？但如果是三个人就真的还好。至于你跟男朋友两个人，哎呀，就为了这个事儿啊还要吵架啊，还要弄到现在说谁也不理谁，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所以龙妈给你的建议是，你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先别都在那边争啊，就觉得说我没有，我没错啊，你没道理，不要争谁对谁错，而是你们两个应该什么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就以后再有诸如此类的这种职场社交，你们彼此能够接受的底线和标准是什么？比如像这种小型集体的活动，你接不接受？你觉得可以接受，男朋友就可以答应这种邀约。但像刚才罗妈说的那种，如果是这两个女性同事其中的任何一个向你男朋友发出邀约，那你男朋友就必须不能去。这个就是属于叫你的底线，就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底线说清楚说明白，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哎，我以为你没关系，或者是哎，我以为这样可以，对吧？大家就把这个界限给他标注好，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啊就不太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争执了。所以我们说到底啊，是不是还是得沟通啊？啊，听首歌吧，来自五月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还有这个感情的一个世界在进行着恋爱啊，那也就是什么爱情，对吧？包括大家的友情啊、亲情啊等等的，它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果有让你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困扰，记得来向龙妈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发你的烦恼过来啊，我会看到。以及也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就不光可以用广播来听居委会办公，也可以现在用看的方式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是我的 ID。 我们可以看看说，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对，给大家就是揭揭秘啊，解解你的小困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啊，他也是陷入到了一种啊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我们来看看他在感慨什么事儿啊。他呢也要求匿名，说罗妈，哎呀，最近哦，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哦，好几个订婚结婚，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些好消息呀，我一对比我自己，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事无成啊。想当初想考研来着，也没考上啊。再后来呢，虽然毕业了就工作了，工作挺稳定的，可是我呢一直也没有脱单，家里头呢也会催，但说实话吧，我对马上找个人谈恋爱或者去跟别人相亲，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那虽然偶尔看到别人成双成对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一想哦，还要跟别人从不认识到认识，这个过程又好麻烦。我其实很想跟朋友们去倾吐倾吐，但是我觉得人家都很忙，也没有人想听我的抱怨吧。但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比啊。

啊，我就很失败，所以我也只能跟罗妈说一说了，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到底该怎么办吧。好，这个所有的烦恼到底是因何而起啊？到底是别人怎么让你产生了困惑了，还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对生活对现状产生了一些不满的地方呢？我觉得很显然是前者，因为你自己你也说了工作挺稳定的，对吧？啊，至于说感情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也不是抗拒，你说嫌麻烦，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就至少啊，我们只说至少现阶段你对脱单这个事儿啊，并没有列入到一个优先级，它可能是一件比较顺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别人催，对吧？特别是家里头催，哎呀，你快点恋爱呀，你快点脱单，你快点去相亲呐，他就会让你催的觉得很烦躁，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啊，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饿，但是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说你吃啊你吃啊你吃啊，你肯定也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对不对？所以不是由于你自己的问题，那看起来就是你在跟别人做对比了，否则你不会一上来就说了呀，最近朋友圈子里哦好多订婚结婚的，我这么一看呢，我就觉得我一事无成了，因为你把人生的组成部分看得太过于简单了。生活可以实现自我，可以让我们有自我的这种满意满足的领域可太多了，不是说哦我是不是脱单了啊，我是不是订婚了，我是不是结婚了，我就是一个完整人生了，它不尽然呐，它只是生活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领域，一个比重而已。那别人有人完成了，你暂时没完成，并不意味着说哟那就是你不行，那就是你有问题，还真不是。所以这种焦虑我觉得就是我说的来自于这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就真的又应了那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那有这个必要去比吗？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地方可比什么都重要，而不是天天想着哎呀你看这个人他怎么怎么样了，那个人他怎么怎么样了，你要是这么比那真的是找不到快乐的。所以听首歌特别送给你啊，这首歌就是 Letting Go。

部的，所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 DJ 罗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聚会的直播间长什么样了啊！以及在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啊。那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因为他是发到我的这个个人消息当中来的。这个问题说实话还是很有必要啊，认真的好好的回答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呢大学毕业以来工作三年还没有正式谈过恋爱，对感情呢是很向往的，但相对也比较谨慎一些。前段时间我在交友网站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生，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说对我一见钟情了，而且马上就想牵我的手，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就拒绝了。后来第二次见面，他不仅想跟我牵手，还想来拥抱我，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于是再次拒绝。那么，我们即将要第三次见面了。这次这个男生索性现在啊，就由微信上面问我说，这次见面我们可以牵手吗？

虽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挺好的，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毕竟我们都没怎么真正的了解呀。他就要牵手要拥抱，是他节奏太快了吗？但是我又很担心，会不会是我太过于谨慎，没有给对方机会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情况呢？没问题啊，我刚才说了这情况啊，特别需要好好的说一说。为什么？首先我们要说，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见钟情这件事儿？那答案是肯定的，有。但话说回来了，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你们两个本来就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马上说，哦，你知道吗，我一见钟情对你，然后就要说要跟你牵手。一见钟情和立刻想要来有一些身体的接触，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必然呐。而且这个速度是不是就像你总是很本能的很隐隐的觉得，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实际上你觉得这个奇怪，它就是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潜意识的，来自于我们人类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这确实就是很奇怪。好了，第二次见面不仅想牵手还想来拥抱，就是你们只不过是比平时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多见了一面而已，马上就要加码啊！这除了要牵手还要拥抱，还要更，应该这么说，面积更大程度更深的身体的接触，这不禁让我们真的立刻就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还要加上一个感叹号。至于这第三次，你说啊，我们快要第三次见面了，而这个人呢索性提前先发消息问你说啊，那这次见面可以牵手吗？这句话怎么去理解？我们大胆的开个脑洞啊，假设如果这个问题来问你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马上要第三次见面了啊，那这次我能跟你牵手了吗？如果你很直接的拒绝的话，我猜这个人呐，应该很可能就要找借口不跟你见面了。为什么？因为这太明显了，这不就是摆着烈焰的一个目的来出现了以上行为吗？我们不是说哦，在网上认识的异性一定都有问题，但是恕我直言，就像这种表现，说的这个话，办的这个事儿，他就是把烈焰这两个字就是写在脸上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你不要说哎呦是不是他节奏太快了，哎呀是不是我也太谨慎了，在这件事情上面谨慎是对的，自我保护是极有必要的。而且你也说了，确实你本人也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的经验就是零，对吧？所以我们渴望爱情没问题，但我们绝对不能急在这一时，尤其是这个人其实可以说啊，也不算什么露马脚，就一上来他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很明摆着暴露的一清二楚了，那对于这样的人就真的没有必要再给他机会。给机会干嘛呢？万一伤害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听首歌，来自满舒克的《慢热》。

假装了。有阿基米德上面的这个居委会下载这个阿基米德的 APP 之后呢，来关注我们这个社区就可以留言了，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刚才说了，我们是九点到十点在广播当中来办公，对吗？那其实与此同时啊，我们广播和抖音的视频直播已经同步开始了，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除了想听居委会，我还想看看居委会，那现在也很简单，只要到抖音上面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办公的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方便呢？当然想现在提问的话呢，哦，就可以拨打热线，对，再说一遍，我们的号码是62786262。那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了，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她呢是带着一半纠结一半清醒来跟我呢，算是商量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他说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差不多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啊，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男生，可以说相谈甚欢，有那个一见钟情的意思啊。那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呢，两个人呢就在这个微信上面聊天呐，包括偶尔也会出来喝喝咖啡啊，逛逛马路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一个非常平稳且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也在这个交流当中呢，他说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男生啊，虽然只比他大一岁，但是呢，这个男生其实啊已经离过婚了，也就是有婚史。其实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本来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跟自己的家里呢也大概的说了说啊，有个男生好像蛮适合发展的，把基本情况一讲了，他说家里啊一片反对的声音呢，他说也和自己的闺蜜也分享了一下，他说没想到闺蜜们也是一片反对之声呀，他说弄得我现在本来觉得这没什么，对吧？因为说经常听罗妈的节目，罗妈也经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对吧？这婚史并不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如果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跟你关系好的人都在表示反对，他说我怎么能不产生怀疑和动摇？于是今天就要找罗妈要说一说。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也跟他我们分析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透彻，包括说他到底在怕什么，对吧？就是如果别人都在反对，那自己为什么会产生动摇？是不是内心真的对对方其实也有一些隐藏的，但是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不满之处呢？对吧？我们要客观啊，所以抛开这些别人反对的所谓说啊他有婚史这个理由，我们要客观的说，这个人在和你相处的这两三个月当中，你是不是真的完全非常的满意？这才是真正的判断标准，对不对？好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吧，来自于丁宁版本的无与伦比的美丽。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是那个咨询一下感情问题的。我之前跟你打过电话，就是我跟你讲过我之前那个男朋友的事儿，就是他说我胖，然后我减肥得了胆囊炎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然后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我就对那个男的已经放下了，就中间大概前段时间，大半个月前吧，一个月前。然后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然后这次呢，我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就是那个男的认识了他之后，然后我们就是走在就是谈恋爱了。然后谈恋爱了之后，他有一天来找我，找了我之后，就是就是我因为我其实不太相信感情了，所以我对他没有很认真，比较的就是难以像以前一样投入感情了。他那天来找我之前呢，正好有一个男生约我出去吃饭，然后我就是我瞒了他，我没有告诉他，我去见了那个男的，然后我吃了饭之后呢，就他正好来找我，就跟他见了一面，然后就是他，但他发现了就是时间上有一些反正比较大的误差吧，然后他其实就生气了，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也没有哄他或者怎么样，就其实已经是有点像原则性的问题了，因为我骗了他，然后。第二天他对我很冷淡，然后我也不想去哄他，我就觉得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了，A 小姐，你的讯号有点受到影响了，所以说话有一些杂音，可能你需要换一下角度。
2: 现在呢？
0: 好，现在好了。你需要从刚才一个很重要的点重新说一下。你说你骗他，结果呢被这个就是你其实是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所发现了，那么然后呢？
1: 发现了，他也不算发现了嘛，就他发现了端倪，他就生气了，然后我也没有发现他生气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是我发现他不怎么理我，我就觉得他很，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对我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也就是可能也就像之前那个男的一样，就是对我比较不在意吧。然后我想，那既然你不在意，我就不在意，我就跟他说，你要是觉得没感觉就分手了，就这种话跟他讲了，他就说那好吧，我们俩就做朋友吧，然后就没了。然后过了几天，因为我跟他的认识是我们俩一个共同好友介绍的。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其实，在手机备忘录里面写满了跟你要去迪士尼要去干嘛就要做一些事情，还有你的一些，比如说，反正就是一些我身上的点啊什么，他都记录下来。包括他就是，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是我有问题，就是我大错特错，我错过了他。然后过了几天，我没忍住，我就去给他发了很长的一段微信，然后发了很长一段话，就是希望能挽回他，就希望他给我一个机会，就出来见一面吃个饭什么。他就也给我回了很长一段话，就是说了我那天就是几个小时到底去干嘛了，就是也为什么没有回他，他就是觉得我不尊重他，等了我那么久，然后就他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他说已经过去了这么一段时间，大概过了10天吧。他说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必要了。然后我也没有，我还是没有承认那天我其实去见了一个男的。我就跟他说是你自己在那边瞎猜，就是你多疑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跟我拌了几句嘴，然后就没了。我就说那就这样吧，算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讲的话可能很难听，但是我心肠是软的，然后我还是放不下。然后又过了大概两个礼拜，我又给他打电话，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了，我跟他道歉，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说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把我以前的感情带入在你身上，然后我去犯错，我想弥补，就是我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就对你很好，再也没有任何这种事情，就是讲了很多。他还是跟我说，就是让我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能没有机会了嘛，我就说那好吧。然后我就没有再纠缠他。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其实心里可能还是有我的，只是他。

0: 质，被人家发现端倪了，还要死不认，凭什么？哦，你现在觉得哦，我会对你好的，我会弥补的，凭什么？我觉得你有的朋友说的挺对的，放过那个男孩子吧。那男生做错了什么？
1: 没做错什么？
0: 对呀，
1: 是我做错了。
0: 凭什么要被你这样伤害？
1: 嗯，
0: 人家无非就是认认真真想好好爱一个人而已，为什么要遇到你这样的人？遇到了，发现了，知道了，人家可以走吗？可以啊。
1: 嗯，
0: 为什么要傻乎乎的在这儿等着你？你这刚才都是什么海王发言？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然后呢？就该原谅你吗？
1: 该，但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0: 凭什么要给你？人家何错之有，承受你带来的这种无望的伤害，凭什么要原谅你？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在这说的好像很诚恳的样子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你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你在刚才陈述整个事情的经过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因为所以没有一个是成立的，而且是最糟糕的那一种啊！因为我以前的感情经历，所以我带入到你的身上了啊，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又要说了，凭什么？为什么要把对别人的恨意放在一个无辜的人的身上？而且在那天口口声声在说啊，我就去见了别的一个男生，请问你跟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
1: 曾经是暧昧关系，但是没有发展成对象。
0: 那干嘛要去跟他单独吃饭呢？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男朋友单独吃饭呢？你安的是什么心呢？你面对了吗？你坦诚了吗？你反思了吗？你复盘了吗？你深刻反省了吗？都没有。避重就轻，全程都在避重就轻。我告诉你 A 小姐，真正的道歉不是嘴上不停的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就真的叫道歉了。事情都已然如此了，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你还是在想着啊，我是无辜的呀，我是受到啊曾经的感情的伤，我没有走出来，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你的所有的渣渣的发言，海王发言，海王行为，全部都是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吗？真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辩护，真会避重就轻，真会绕过所有的真正的重点。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感情，曾经发生过什么？翻篇了。跟人家这个认认真真的，甚至要在自己的记事本上面好好的筹划着要怎么好好的去爱你的这个人来说，我就是那句话，真是无妄之伤害。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人家这个男生已经意识到了你是有问题的，而且你的人品、你的诚信都有问题。问了你一次你不说实话，还以为能糊弄过去，然后呢第二次呢还不说实话。对不起，我没有从这里面听到任何一丝一毫的真诚，没有听到一丝一毫的你爱这个男生，我没听到，我也没听出来。无非是觉得人家的好，这个对你好，对你爱呀，这样的一个好人我可不能放过呀，这多容易拿捏呀，我拿出一副诚恳的态度来，他肯定要原谅我的呀，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那我就错了呗，我就大错特错了呗，你原谅我呗。还要说出这句最虚的话，我以后永远都会怎么怎么样的，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就自己都不能相信吧 A 小姐。我觉得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我一直在我们居委会不断的提醒各位街坊们，如果你谈恋爱遇到了像 A 小姐这样的人，赶紧走，赶紧跑，能跑就跑，能走就走。而现在这个男生他做了一个符合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感情保护的一个基础的需要了，而 A 小姐却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不停的在问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弥补什么？你什么代价都不付出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有多么的可恨，犯的错误有多么的糟糕，你意识不到。

自己身上最应该改正的地方在哪里，你没有付出代价，你还会重复犯错。所以这个男生凭什么要给你这个机会呢？没有给的必要，各自安好就可以了。而说到底， A 小姐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自作聪明，不要给自己找一大堆好像很合理的借口。我希望在这次的教训当中，你能够学习什么叫诚信，什么叫真正的去爱别人，而不是榨取别人。先说到这儿，听首歌，来自张靓颖，陪你走到底。

0: 问了。那接下来呢，电话线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因为关于一个就是说亲子教育的问题。
0: 哦，
1: 我就是想问问罗妈。
0: 哦，哎呦，这个不敢说回答，我们思考思考，探讨探讨吧。您具体说说吧。
1: 就是我们家的娃的话，因为他现在是小学三年级嘛。
0: 嗯。
1: 然后作业呢，其实学校的作业不是很多，但是他每天晚上做作业的话，就是说很拖沓，然后呢会开小差。就是像最近抖音上面也看过，人家就是说，心灵鸡汤也叫一种教育专家也说过，怎么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但是我呢，软的也跟他来了，硬的也跟他说过了，每天真的是为了做点作业呢，真的是鸡飞狗跳，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情绪真的很崩溃。
0: 所以
1: 我想问一下罗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想问一下，是，
1: 嗯，
0: 如果照您所说的，小朋友在做这个作业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好像表现的是集中力不是特别的好，对吗？
1: 对，
0: 就是做做玩玩是吗？
1: 对的，就是然后你坐在旁边对不啦，很齁的，你知道吧？
0: 那我想问一句啊，就是如果说做做玩玩，如果不加以干涉的话，那最终这个作业能写完吗？
1: 最能写完，但是会。就是说会比较晚一点，像因为如果正常的话基本上2个小时肯定可以完成的，
0: 嗯，
1: 但他按照他的这个进度的话可能要3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
0: 哦、
1: 因为其实他们真的老师不知道其实写的作业真的是很少的，
0: 嗯，所以就变成说因为学学玩玩，所以呢变成说效率有点低下了，你就着急了
1: 对
0: 吧？
1: 对，然后我就觉得一直是这样吼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一直在恶性循环一样的。然后我就吼他，说他妈大家都不开心，然后他就是会哭哭闹闹呀，真的是我觉得情绪很崩溃，尤其是这两天。
0: 我提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嗯，
0: 有没有可能您不坐在旁边盯着看呢，不加以干涉呢，就让他自己写写玩玩，虽然你说本来可以2个小时写完的，结果硬要拖到3个小时4个小时，但如果不加以干涉呢？
1: 现在就是我其实不怎么干涉，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小时的那个上课外的那个辅导时间的，我就让他自己在就是上课，尽量是让他自己在做作业。
0: 那您是哪里吼的机会呢？如果照您说的，那我也没有盯着他，我也没有看他了，那是啥时候吼的呢？
1: 就是他那上课那段时间我是不看的，因为他像比如是7点钟到8点半对吧，那段时间是我是尽量让他自己在上课，因为有老师互动的，然后就等于是放学4点半到7点钟那段，或者是8点半以后。
0: 哎 ，A 小姐 ，Hello，Hello，Hello，A 小姐你还在吗？
1: 在听
0: 啊，刚才信号飘走了啊、嗯。这样没关系，我的好奇点您没有回答到我的疑问。
1: 嗯，
0: 除了您刚才说的啊，他有一个这个什么辅导课那一个多小时你没有盯着，那除了这个时间你在盯着吗？
1: 对的。
0: 那我刚才就是，能不能也不盯了？
1: 我试过不盯。
0: 嗯，那发生了什么？
1: 就是会弄到，比如应该是8点钟8点半。
0: 对，除了会拖到比较晚结束之外，还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吗？
1: 嗯，好像也没有。
0: 对呀，那就是一个效率问题，对吗？
1: 对。
0: 所以为啥要盯着呢？盯着还要吼，吼了也没有把效率提高，那这个盯就没有意义，是不是？
1: 嗯，对。
0: 如果说盯了，哎，有用，那我们盯一盯；盯了没用，还要吼，还要发脾气，大家都不开心。你也生气，孩子也压力很大，也很焦虑，就像你说的哭哭啼啼，结果效率更低，这才是恶性循环。其实我想说什么 A 小姐，
1: 嗯，
0: 因为关于您说的跟孩子这件事情呢，我想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你不要这个学学玩玩呀，你能不能一口气全神贯注集中精神洪荒之力 把这个作业都给他写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2: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天生的专注力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2: 嗯。
0: 确实不能否认，有的人他就是专注力很好，他可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分心，一口气做一件事情，他很专注。
2: 对。
0: 但也有的人他不是，他就是可能需要我写一会儿，哎，我得看看别的，哎，我再回来写一会儿，我再看看别的。这个专注力有多有少，但我们不说有好有坏，我不分这个好坏，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分的。
2: 嗯，
0: 我还是想说，每个小朋友都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天使，有的爱吃酸的，有的爱吃辣的，你能说爱吃酸的小朋友不可爱吗？对吧？
2: 对。
0: 所以专注力是他的相对而言比较天生的，当然专注力后期是可以训练的，这个我们也可以承认，但是像现在这个程度就是您的这个钉它不得要领，而且收获的效果更差，说明这个方向就不对了，那就应该不要钉，因为它不仅带来了没有提升所谓的效率，还把大家弄得情绪都很崩溃。
2: 对，
0: 如果一个孩子小学三年级，正是其实是个很敏感的一个年纪，
2: 对，
0: 变成说本来就有压力，妈妈在旁边盯着我，妈妈还要吼我，你想想看，他对写作业这件事情。

0: 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写作业好可怕呀，对吧？写作业会让我妈妈吼我，我好害怕，我压力好大，我好焦虑。好了，对写作业这件事情还多了一分抗拒，这就不是效率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了。所以不如试试看，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切进来，不要盯，给孩子一定的信任感。你可以提要求的，什么要求？就是首先必须要完成这些作业，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说你这样写写玩玩写写玩玩，到底是用两个小时完成这些作业，还是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这是小朋友自己要去面对的。你可以让他做一个记录，比如说今天妈妈不盯你，你就自由自在的你自己安排你的节奏，我们来记录你是从几点钟开始写这个作业的，最后完成我们把你完成的时间给他记录好，今天花了多少个小时记好。好，明天你觉得昨天的节奏你满意吗？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自己进行调试，你再帮他记今天我们又是几点开始几点结束的。就是你起到一个什么呢？辅助作用。就是我不直接干涉你写作业的节奏，但是最终收获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小朋友自己去感受。你今天哎，把节奏给他弄好了，你玩的时间就多了，你用来写作业的时间就变少了，那不是轻松愉快吗？然后进行鼓励，就是你看今天你这个节奏就很好，今天就比昨天少花了20分钟，就是要让他尝到这个甜头，明白吗？他尝到这个甜头就说，哦，原来我其实是可以玩多一些时间，我其实是可以比以前更轻松的来面对写作业这件事情。
1: 对，
0: 让小朋友慢慢的慢慢的说，哎，一建立自信心，二原来自己是可以把控写作业的节奏这件事情的，妈妈不会吼我，妈妈是信任我尊重我的，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不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了吗？
1: 对，
0: 小朋友需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我们经常说要给小朋友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肯定，信任。要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而不是在妈妈的大吼当中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不可以，原来我怎么都不可以，那不是坏事了吗？对吧？
1: 啊，
0: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慢慢来，给一个自由度，好吗？
1: 好的，好。
0: 嗯，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啊。对于这件事情呢，它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因为效率、专注力，包括说一些学习习惯，它是一个很长期的形成的过程。甚至如果已经形成了，要怎么样去扭转它、调整它？不要说小朋友写作业了，哎呀，就作为我们街坊们啊，我们是这个成年人，平时自己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小习惯、小毛病，哎，也是需要去改变它。但是你要怎么去改变它？真的说好，请注意啊，我要改变了，就能改吗？对吧？否则我们怎么以前会有一个说叫21天法则呢？21天内坚持不懈的21天，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小习惯。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但是要拿出耐心来。我们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也欢迎街坊们呢继续来跟罗妈说说看啊，你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困扰啊、烦恼啊，任何方面都可以啊，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听首歌，来自华晨宇的《微光》。

来自华晨宇微光，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学会刚才回答了一个对于很多街坊来说可能是有点超纲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哎呀小朋友写作业写写停停怎么办啊，妈妈非常焦虑，妈妈这个感觉已经把这个短视频上面的那些精华呀啊都学习了，但是发现哎呀怎么没有用啊。那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就是不管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我有一位女生朋友非常的苦恼，跑来跟我说了半天，是个什么事儿呢？她说是这样的啊，这是个友情层面的事情，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她说她还有另外几个女生，她们呢好几年的好朋友了，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群啊，平时呢热热闹闹的，在里面每天啊有的没的聊一聊，很快乐的，说也蛮解压的。说这几年呢啊，大家共同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说这几年也就是非常谢谢这几个好朋友在这个群里，就大家彼此互相打气、互相支撑，走过了很多。但是他说今天早晨这起床之后啊，意外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这个群里有一个平时还算蛮活跃的一个朋友呢，悄咪咪的在昨天半夜退群了。哎，这个事情就弄得在群里的几个人呢都非常的震惊，不仅震惊，而且呢就觉得说很奇怪，对吧？就是说那怎么了呢？哎，我们昨天聊什么了？我们说什么话了吗？是哪句话这个说的不合适了，伤害到他了，刺激到他了，还是怎么样呢？大家就都没想明白，几个人开了个小会商讨半天没想明白。后来呢他们想说这样吧，咱们也别猜了，哎，索性呢直接去问问当事人，看看你怎么了呀，你为什么退群呀。于是呢他们就派了一个跟这个朋友相对而言就最熟的一位，派他去问。结果至少啊，截止到刚才罗妈上这个直播前为止，你看这已经是一整天过去了啊，说发消息给那个女生，就退群的那个女生啊，她都没有回复过一个字。哎，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离奇了，对不对？就看起来这个退群的动作那是很有情绪的一个行为，以及当大家去问说哎你怎么了呢，对吧？有什么不开心啊，有什么这个不爽的地方，对吧？说出来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误会或者之类的，去询问了也不回复，拉黑呢倒也没拉黑。总而言之，就这一整天他们这几个朋友啊就处于一个巨大的乌云加上谜团当中。当然说到这里呢，罗妈也不好猜测说退群的那位吉美到底怎么回事，只是在想说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偶有发生啊，但是不管是不知道为什么怒而退群的还是被退群的，我相信这一天呢没人好受吧。

去下载阿基米德的 F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想看看居委会，那就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到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来自于一位街坊发来的消息啊，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昨天晚上啊闲来无聊，偶然发现我男朋友啊某云 APP 多了一个互关啊，这是个听歌的 APP 啊。他说我立刻翻看了男朋友的其他的一些社交的软件，都没有找到这个联系，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就跑去问男朋友说这个互关是什么人。他表达的很疑惑，而且好像很茫然的样子，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就好像非常的意外。但是等到我昨天半夜我再去看男朋友某云这个 APP 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把他的个人消息都锁起来了，包括关注列表等等，包括他最近的一些喜欢点赞收藏什么的，他全部都锁掉了。很显然他做了临时处理，我一下子就更加的心里难受了。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到底该不该继续去质问他。好，这就是我说的，确实到了需要动动脑的时候了，但这个动脑确实也没什么开心的啊。首先我们发现说在这个听歌的 APP 上面啊是多了一个互关，也就是我们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不管是听歌的也好啊，还是像类似于微博这样，不管它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哎觉得一个博主挺有意思啊，挺好玩的，或者觉得哎他这个音乐品味不错，或者是他的歌单跟我啊这个重合度很高，所以我单方面的关注一下人家，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是多了个互关，那这个互关它肯定必然就得有点什么前提了，要么就是两个人有个交流了对吧，要么就是两个人认识，再要么就是除非说有的人是属于这种就礼貌性回关对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虽然我也不认识你，你就是个陌生网友，但你关注我了，那我就礼貌性回关，我也不管啊你到底什么人，也有这种情况。但第三种概率稍许啊就是没有那么高对吧，就是我们说一般互关是怎么回事。好了，那小妮啊发现了男朋友的这个很奇怪的事情之后呢，倒也是蛮直接的去问了啊这个互关怎么回事，结果男朋友是表达得出他是这个状态是哎他不知道呀啊很茫然呢啊，甚至可能还有点意外，还有点愕然，说哎呦是吗，有个多了个互关呀，我不知道啊啊，感觉仿佛很无辜的样子。但是真正的问题出现了，当再晚一些小妮再去看的时候，发现男朋友把这全锁掉了。好了，你还想看吗？你别看了，你再也发现不了我跟谁互关了，你再也观察不到我的互关啊，或者是我的关注列表多了谁。这个举动确实很说明问题。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就男朋友怎么突然把这个给锁了，他说明什么问题。我认为两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第一就是意外的发现原来自己的女朋友会暗中观察啊自己在每一种社交软件上面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是哎呦我的这个安全隐私区域啊好像啊被侵犯到了，于是乎这个小逆反心理上来了，说啊你还暗中观察我，你还监视我，好的那你也别看了，把它都锁了吧啊，这是一种就情绪上的抵抗。好，第二种就是也许啊我们只能说也许，因为我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啊，就真的可能是有点心虚，就确实这个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互关可能他真的讲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这个心虚呢我们说的浅一点也许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说的深一点也许就是小妮最担心的那种情况。当然一切皆有可能，到底是哪一种才是真相我们也不能乱说，只是以上这些概率我们把它列举出来，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跟男朋友之间你们
两个人的这个信任这件事情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首先，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信任你的男朋友了，再加上他的这个举动确实有点蹊跷，有点奇怪，有点反应的比较剧烈。那反过来再说，假设他真的是一次乌龙事件，或者是一个过度反应事件，或者是你真的就太敏感了，但是男朋友看来对你的这个暗中观察这个事儿呢，他多少也是表达了不满了。所以综上所述，你们两个人现在真的急需把话摊开来，好好的要交流一下，要讲一下的，不然这次的这个互关事件呢，就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大坑啊，这个坑填不平那可不行啊。所以赶紧找你的男朋友去把话说说开吧。我们听首歌，温暖的甜蜜的，来自郁可唯。

五工作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专门来办公啊，大家可以通过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商讨一下你的这个烦恼到底怎么办。那当然呢也可以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烦恼呢发送过来，我也会看到。而与此同时，我们抖音的视频版的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刚才有地方来问了，说呀这个广播跟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是一样的吗？我一听，哦，确实是一样的。对，同步在进行着呢。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我的 ID 了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个街坊的问题，但你要说回答问题，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很直接的问出什么很巨大的困惑，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个街坊他应该是经过了一番这个思考和感受，然后呢他有了自己的一些结论，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当是跟大家我们一起共同分享他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也不赖啊，就算是经验啊教训我们都要拥有它，对不对？那这位街坊呢是刚才哈，也是发私信过来啊，也帮他匿个名吧。他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罗妈，我鼓起勇气向我喜欢的男生表白了，但结果是我被他拒绝了。不过呢他拒绝我的方式非常的婉转，可以说给我留足了面子。当然我觉得我能主动去表白是件特别勇敢的事儿，因为平时经常听罗妈在居委会里面鼓励大家去表白，那我就鼓起勇气啦。虽然我也挺失望，但是有另外一个收获，罗妈她现在开始是我的男闺蜜了。哦，这个头衔发生了变化啊，啊，就说我表白被他婉拒，其实反而帮我确认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和我之间是没有那种男女之情的。不知道为啥，我居然还有那么一丝很释然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我好像能够更加大大方方的去面对和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那我觉得接下来能做好朋友也不错。而且实不相瞒罗妈，表白之前呢我就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了，因为你也在节目里面跟人说过啊要两手准备，所以我已经有做如果被他拒绝之后我该怎么办的预案。虽说我是当着他的面向他表白，但是罗妈你知道吗，我特别的紧张，我一边表白一边不知道为什么还笑了，可是一边笑着我就流泪了。唉，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表现得非常完美，但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是给我留了面子。我甚至特别想感叹一句啊，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虽然是个大直男但是情商真高啊，你看他对待我的表白是如此的细腻，而且虽然是当着我的面拒绝了我，但我却并没有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想跟罗妈说，我现在也是有男闺蜜的人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啊。你看街坊们，我说的对不对？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说罗妈我该怎么办，罗妈你快点帮我分析分析，没有，就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妮街坊啊，他是一个做足了万全准备的人。我觉得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经验教训都同时拥有，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经验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留言里面更多的就是经验。首先真的很要给自己贴个小红花的，就是愿意表白，对吧？平时经常有很多特别是女生，哎呀一来问罗妈就说，罗妈啊，我喜欢一个男生，我能跟他表白吗？啊，我要是表白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不矜持，是不是我这个人显得特别的没有格调。哎，我们这位街坊他没有这个纠结，对吧？鼓起勇气去表白，而且做好了完整的心理的建设和准备，对吧？就是接受了我怎么样，那关键是如果万一他要是拒绝了我，我又该怎么样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心理建设做得特别的足，而且这个心态我觉得应该是调整得蛮不错的。所以即便你说哎呀我对自己的这个表白啊这个表现啊我们都不是很满意啊，觉得自己又是哭哭又是笑笑的啊，
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至于说哎呀向喜欢的人去表白又很紧张，一会儿笑了一会儿是掉眼泪了，我觉得这都是特别自然且正常的反应。就是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想要争取到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看重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人的情绪就是这样的。不然怎么叫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这些词的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呀。一瞬间你说你是开心的，你是紧张的，你是兴奋的，你是失落的，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兼而有之。而且我觉得最令我欣赏的就是，一，你确实眼光很好，看中的男生你说虽然是个大直男，但你看情商这么高，他的婉拒给你留足了面子，让你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我觉得这特别的棒。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前提之下，你们选择做好朋友，而且你说哇，虽然是被婉拒了，但是我反而释然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拥有了一个男闺蜜。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感受，对对方的看法，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定位，就是你们做好朋友。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两个人虽然可能也许其中的一方对另外一个迸发出了这个接近于爱情的小火花，但是这个火花它到底适不适合把它点燃成爱情，还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真的就是特别的适合做朋友，这个真的要从实际情况实际角度去进行一个判断。那现在你拥有了这个男闺蜜，你是感到满意的，你是感到自豪的，那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这个经验非常好。

0: 有些事情是找我，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接下来呢，我们电话线上哦，已经有地方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是关于就是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0: 嗯，请讲。
1: 其实就是在纠结，就是要不要辞职这个问题。
0: 哦，
1: 嗯，我在工作上面呢也做快要10年了，就是快10年了。但是呢，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这个年今年暑假的时候，就是碰到了岗位调动的事情嘛。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大家就在你面前说了一些故事来，就是扰乱你的想法，知道吗？就是平时一些同事嘛，也不算就是很不好，但是也是。就是平时也嘻嘻哈哈这样的，但是碰到了就是岗位调动的事情，他们就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嫉妒吧，或者是就是小心眼吧，就在背后说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平时同事之间就是也算蛮好的，但是一旦碰到事情了，怎么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很烦，就很想要就现在就是也是过了很久，大概从7月份到现在吧，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辞职。我也跟领导说过这个问题，然后领导也没有让我就是很明确的跟我说就是你可以辞职啊怎么样，就是也是算是婉拒了我吧。
0: 嗯，
1: 然后现在也快这次正好又面临了公司搬家，我就想在搬家之前就想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辞职。我就很烦恼，但真的走了呢我又很不甘心，就是觉得如果没有碰到岗位调动这个事情的话，根本就不会就是有现在这么纠结的心情。
0: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想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对吗？
1: 对的，就是
0: 和你这个工作现在的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吗？
1: 对，就是因为碰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大概就有几个人吧。
0: 嗯，
1: 但是在办公室里说不说话是肯定不可能的。
0: 嗯，
1: 对吧？但是碰到这个事情了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每天还要就是要大家说说笑笑之类的，就觉得自己为什么，就明明知道人家已经是这样对。

0: 意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之间都没有说破，
1: 嗯，
0: 大家都没有说破，还是像没有事情一样的。
1: 好，
0: 但大家
1: 是 A 小姐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吗？
0: 嗯，应该是算第二份工作了吧？
1: 啊，是你人生最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对吗？
0: 嗯，对的。
1: 嗯，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假设就是之前夏天的那场所谓的什么职位的这个调整啊，假设啊，调整的不是你，是别人，你们办公室的另外某一个人。你猜你的这群同事们会不会就像是怎么对待你一样一模一样的去对待那个人呢？你觉得会吗？
0: 不知道。
1: 那如果我告诉你会呢？
0: 会，反正我也不会参与。
1: 好，
0: 这件事情碰到了我身上。
1: 好，很好。
0: 可能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我这，
1: 所以你没有听出我的重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的这群同事们他们的这种所作所为，它是一种无差别的对待，和是不是你被调整了，还是张三李四被调整了，它都没关系。这是人的本性当中不可爱的一部分在作祟，妒忌心，对吧？
0: 嗯，
1: 利益的冲突，对吧？
0: 对。
1: 哎，凭什么你得好的，我们得不着好的？哦，你看你怎么日子过得那么美呢？哦，那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重点，我在说的重点是和是不是你，还是不是他，或是不是他，或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问你，继续问你第二个问题啊。
0: 嗯、
1: 假设你现在辞职了，不管是你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看，哎，正好公司要搬家，对吧？咱们就，哎呀，趁着这个乱哄哄的劲儿辞职了吧。好，那我们去换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你觉得在新的公司里面就永远不会再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了吗？
0: 肯定也会碰到。
1: 很好，所以那你觉得从 A 公司逃到 B 公司，注意我用了逃这个字啊，我不是无心的，我是故意要用这个字。我从 A 公司逃到了 B 公司，甚至未来某一天我又从 B 公司我逃到了 C 公司，这种现象就不会再发生了吗？
0: 确实会发生，但我想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吧。我现在就是纠结的就是，
1: 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你还是没有 get 到重点。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的全世界只有你自己，你现在只看到说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但是我刚才反复在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自己，这个世界人性当中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它不是只针对你 A 小姐。ABCDEFG 这是一个具有普遍现象的一种确实让人觉得很糟心的情况。当有人得到了机会，当有人得到了优待，当有人得到了所谓的比如说我说的很直白啊，升职加薪、
0: 嗯、对，
1: 身边一定会有人觉得就是你凭什么呀，哎，我觉得我也没有比你差多少，那为什么就是你升职你加薪，凭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也不是每个人一定会做什么说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在默默的心里就是这么一想而已，但有的人
0: 他就是行动了。
1: 对，他就行动了，他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说有的在后面说你的坏话，哎，挑拨同事的关系，哎，甚至可能还有更差劲的更过分的，在后面甚至可能编一些瞎话来开坏你，来造造你的谣。为什么？那心里不平衡啊，对吧？哎，凭什么就是你呢？嗯，那我可不能让你日子过好了。所以这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FG， 它不是在解决问题。当然谁也没那么倒霉说我这怎么回事啊，我在 A 公司啊，我被别人这样对待，我到 BCDEFG 我怎么每个公司都这么对待我，就像你说的，我这概率也太高了吧，我也太倒霉了吧。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在算概率这件事儿、嗯、而是我们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们自己。这个更好在你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当中特质更强大。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我怕什么？如果我的优秀势必就是会得到某些这些啊 眼光。

0: 很狭隘，心眼儿真的是比针尖还小的某些人的妒忌恨，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妨碍我继续优秀，我优秀没有错呀。而且我的优秀不是说、哦、我踩着你们，我伤害你们的利益啊，我在后面把你们都给出卖了啊，为了显示我自己，为了得到我自己的想要的机会和晋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又没有这样做。
1: 对，
0: 怕什么呢？那我就是优秀呗。优秀有错吗？没有错。所以这种人他一定会存在的，在任何一种环境当中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也不用去想他的概率，也不用去估算他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少。
1: 嗯，
0: 我也不能说哦，百分之百肯定一定你都会走到哪里遇到哪里。你也不具备这种神奇的体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听到有蚊子叫，这日子就不过了，对吗？
1: 嗯，
0: 有蚊子叫，我们有很多应对的方式的。我们要么就喷点杀虫剂，要么有的就是说我起来，我把蚊子，我拍蚊子，也可以。嗯，当然也有人说哦，那我换个房间睡行不行？哎，也行，虽然它确实也是个办法，但是万一那蚊子从刚才那个房间追到这个房间来了怎么办呢？我总要面对它，我总要去解决它。所以综上所述，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困扰你的这份纠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就是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上蹿下跳，各种哎呦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嗯，我们就越不用在意。你以为他在做这些，就是所谓比如说说你坏话啊，在后面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觉得他开心吗？你猜猜看他开心吗？叶小姐，
1: 应该挺开心的吧？
0: 你错了，他不开心。为什么知道吗？想过吗？
1: 你有比他优秀吗？
0: 对呀，因为他做了这一番折腾，这个机会还是在你这儿啊，没有因为他在后面开坏了你，说了你的坏话，挑拨离间，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机会就到他身上去了呀？没有啊，机会依然在你手啊，对不对 A 小姐？
1: 对。
0: 所以他开心吗？哦 sorry 啊，他不开心，他甚至更不开心了。那我觉得我们就更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我通过我的努力，我展现了我的优秀，我得到了我的机会，我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是我最牛的地方。而这些人他什么也不会，干又干不好，能力吧也就那么一点点，除了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外，他能干啥呢？他啥也干不了，所以他也得不到机会，他的所作所为决定他就只能也就这样了。那我们干嘛要把我们的视线放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为这样的人浪费一分钟难受，我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情愿这一分钟我发发呆，我放放空，我喝杯咖啡，我撸会儿猫，干嘛不好呢？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吧？
1: 好的，谢谢罗妈的开导。
0: 嗯，不是开导，我只是捅捅你，让你看看，哎，你看呀，你很多你该看到的你忽略了，我只是让你看到你忽略的东西，是你本来就拥有的，比如你的优秀，比如机会在你手，而那些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除了会说点小话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就想让你看到这个。
1: 好，
0: 好吧，
1: 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咯。
1: 嗯，好。
0: 嗯，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A 小姐来电，听首歌啊，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十一》，也欢迎金矿们，哎呀，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赶紧找罗妈来商量商量，聊一聊，拨打热线62786262。

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得先要来说一说啊，我有一位这个集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事儿呢？他是这样的，他说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啊，两个人已经交往两年多的时间了，你要说好不好，这个感情 O 不 OK， 他说倒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就算是偶尔有一些拌嘴呀闹别扭啊，也不会很激烈的那一种，但是问题来了，而就这两年多的时间呢，就一直没有那种啊，就是很轰轰烈烈的感觉，就没有那种说哎我特别的这种就大起大落跟这个怦然心动啊，他说都没有，就跟人家说到的那种什么恋爱的那种起伏啊，他说完全就不能够吻合，所以就在想说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应该提个分手，但是他又很纠结，想说那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突然提分手会不会显得很奇怪，而且还追问我说哎呀罗妈你快点教教我啊，有什么特别好的就和平分手的方式，就我这样肯定大家就能够开心的来开心的走啊，以后也不会这个做仇人也不会做敌人，反正就是能够把这个分手的所谓的损失影响啊都给他降到最低，反正就拉着我说了大半天啊，最后呢说实话我们还是找了找这个感情本身的原因，就是是不是非得要那种像是啊这个爱情偶像剧当中啊那种瓢泼大雨当中啊两个人对着吼啊那种我爱你你爱我呀才叫是真正的恋爱，就是是不是非得要拿别人恋爱的那种样子来生搬硬套自己的恋爱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我这位集美啊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想些有的没的，哎呀和平分手了，哎呀损失降到最低了，所以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们现在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薛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现在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了。以及在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广播会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我们会在抖音直播间呢继续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这个烦恼，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接下来呢，你看果然又有一个新状况啊。这位街坊呢，他是这个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就是我和男朋友的恋爱纪念日和我的生日啊只相差一个星期，但是我没想到在前几天，也就是我们恋爱纪念日的这一天呢，我男朋友就把我们的恋爱纪念日的礼物还有我的生日礼物同步都送给我了。虽然是送了两个礼物，但是他同一天把这两个礼物都给我了，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失落。因为我觉得纪念日是纪念日，生日是生日，他怎么能一次把这两件事情都给他完成了呢？所以我也跟他抱怨了两句，可是他说这又没什么喽，反正就相差一个星期呀，不如一次性。而且他还补了一句说，你看你一次收到两份礼物，不是应该双倍开心吗？但是我想跟罗妈说，我非但没有双倍开心，我甚至觉得开心都打折了。现在我对他很不爽，所以想来问问罗妈，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呢？哎呀，这个评理的事儿又来了啊。哎呀，这男朋友，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他的一点是什么，他没把你们的纪念日忘了，对吧？没有。有没有把你生日忘了？也没有。那他的纪念日和生日各准备了礼物了吗？准备了，做到位了啊。那如果你心生不满，就只有说，哎呀，虽然是只相差一个星期，但纪念日跟生日这两份礼物怎么好在同一天送给我呀？你这也太省事儿了吧。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呢，可能确实是一个他能记住重要的日子，但是又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细腻的人，可能在他看来就会觉得说，反正礼物我都准备了，哎，我这个也都给到了，那在他心里呢，这个事儿啊就是到位了，完成了。只是是不是非得要像你想说，哟，纪念日是纪念日啊，生日是生日，他可能真的觉得没所谓呀，不就是送礼物吗？哎，不就是表达我的心意吗？哎，不就是让女朋友知道我都记得吗？哎，你看达标了，达标了。哎，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粗糙的粗线条的达成了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但殊不知呢，就是他在他这里达标了，但在你这里没达标。为啥？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标准体系不一样。哎，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谁的标准体系是对的呢？所以小妮才会到罗妈这里来说，罗妈，你说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好，那我们必须得说句站在第三方视角的话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标准我觉得都可以成立，但是不是你认为你的标准成立和他认为他的标准成立，而是你们要达成一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标准，就是你们要协商这件事儿啊，对吧？就是到底是把纪念日加生日合二为一，一次性给他开开心心的啊，叫快乐乘以二啊，给他过了，还是说我们就应该一次享受一次的快乐，就是这你们两个人要商量的。那谁愿意往对方妥协半步，那我觉得都是很有效的，而不是坚持说我的才是对的，你的就是不对的，那你们两个就针对这样的事情了，那以后有的可吵了。所以记住了，这个标准这个体系不是单属于任何一个人，而是要属于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就任何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协商进行，而且记住，商量好了我们就共同执行，不带反悔的啊。听首歌吧，这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0: 回答完了这位街坊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老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跟我老婆就是从6月份开始吧，然后一直就是在闹别扭，因为闹别扭的起因呢，就是我们俩其实平时在一起时间比较短，就是我晚上有可能会出去干活，他白天嘛上班。
0: 嗯。
1: 然后他说我关心他少了，然后他就在网上面也不知道走哪里聊天聊了一个人，后来被我知道了，然后我们俩也吵起来了。
0: 那现在你说，现在什么 ？Hello, A 先生还在吗 ？Hello, A 先生是不是信号有点问题？这样我们请导播再把这个 A 先生这个重新找回来一下啊，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这个听到了一个大概的前情，是说 A 先生跟自己的太太两个人。应该是工作各有各忙啊，而且呢，这个可能忙的确实是时间呢，就是能够产生交集的时间很少，所以呢，太太就提意见了啊，就是说不关心，对吧？于是就现在发生了一个状况，那说太太好像是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聊天啊，但具体我觉得还是需要向 A 先生啊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因为否则的话，我们这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立刻就下一个什么断论啊，这样的话呢也不够客观。来，我们再试试看啊。Hello, A 先生。
1: 哎，你好，老妈。
0: 哎，刚才这个信号可能断掉了啊。你说太太什么在网上跟人聊天，什么情况？
1: 就是这个男的嘛，我问他什么关系，他说什么关系都没有，朋友关系。
0: 嗯。
1: 然后这个男的还三番五次的给他转发钱。然后他虽然没收，但是他把他聊天记录都删掉了嘛。
0: 嗯，
1: 我说那你把他删掉了，他也不删，后来就是吵起来了，也听到派出所了，后来他把他删掉了，然后也把我拉黑了。
0: 把你拉黑了？为什么？
1: 对，
0: 是因为你们吵架吵崩掉了。
1: 他现在就是想离婚嘛。
0: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觉得说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继续不下去了，还是说因为有跟这个神秘人士号称叫什么聊天啊当朋友，这是两件事儿。那对方就是你的太太提出的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1: 我感觉嘛，我感觉就是因为

0: 因为这个事情。
1: 好，所以现在的现状是你们是处于拉黑状态，而且太太是拒绝交流状态，对吗？
0: 对。
1: 嗯，我觉得这样吧，我刚才的这个疑问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啊，但是实际上呢还得回到刚才最初你刚才在跟我交代前情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说你们工作都很忙，然后呢太太是提过意见说觉得你不够关心她，对吧？
0: 嗯，
1: 好，那请问在太太提出这个意见之后，你有为此而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或改变吗？
0: 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家烧饭带孩子洗衣服拖地。
1: 那你有跟太太有在精神层面的关心和交流吗？
0: 精神，我不知道什么叫精神啊。给他买东西，我给他买了个金项链，买了个金手镯，他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对呀，所以你觉得这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吗？A 先生，您知道精神交流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字面意思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哎。
1: 不知道啊？您结婚多久了？
0: 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你们当初谈过恋爱吗？结婚之前？
0: 闪婚。
1: 所以没谈恋爱，直接就进入婚姻了。
0: 对。
1: 那为啥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还是什么？
0: 因为以前老早以前就认识，
1: 嗯，
0: 说有可能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然后赶紧在一起。
1: 哦，所以也不是为了爱情，对吗？
0: 我是喜欢她的，我不知道她有可能也喜欢我吧。
1: 啊，就喜不喜欢你，你也不知道。结婚都十几年了，也不知道喜不喜欢你，是吗？那你们结婚这十几年，你们两个人聊天吗？
0: 以前会聊的，后来很少聊了。
1: 为啥不聊了呢？
0: 每天上班时间都太长了，没，基本上他白天上班，我晚上上班。
1: 嗯，那你们有见面的时候吗？有吗？
0: 以前很少，中间差不多有五六年吧，我就一直上夜班，然后他就是一直上白班。
1: 那一天24小时，你们没有交集吗？一周7天都没有休息吗？没有交集吗？
0: 我有休息的，他不休息，他天天上班。
1: 一年365天是吗？
0: 他休息了，他现在休息了，就是基本上我也看不到人。以前嘛，休息了就出去玩一玩，一家人。现在他也没休息，他天天上班。
1: 所以说以前还是愿意付出对彼此的关心，但后来就索性大家就这样了。就摆烂了，无所谓了，是吧？反正我忙，反正你忙，那就拉倒吧。咱也不出去玩了，咱也不耕耘这个家庭了，咱也无所谓了。大家就各自挣钱，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班，是这样吗？
0: 目前这个状态好像就这样。
1: 那 A 先生，我很抱歉，你们的婚姻无以为继，这是一个根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的婚姻。我只能说，这就是搭伴过日子吧，室友吧。
0: 是的。
1: 对吧？先不说你们的感情基础就是如此之薄弱，对吧？我说那谈过恋爱吗？闪婚。好，那怎么闪婚呢？闪婚是因为一见钟情，一下子碰撞出了爱情的激烈的火花吗？也不是啊，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我们俩在一起了，然后就结婚了。哇哦，从这个地方开始，感情就几乎是无基础，跨越到这个婚姻。而这种无基础的婚姻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真正存在着有质量的、有真实的婚姻感情家庭的实实在在，我们就说就捞干货啊，这个比例都少之又少。以及在你的太太都提出说你对我不够关心，明确提出这个建议了，你们依然啥也没干。然后你到刚才我问你说，那你们聊天吗？你们精神交流吗？您给我的答案是我给他买金项链了呀。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在精神层面，你都不懂什么叫精神层面。那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就难度太大了，没有感情基础已经很难了，甚至不知道啥叫感情，这就更难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对方已经提出来说 他的诉求是啥？

0: 你都 get 不到。所以我说 A 先生这样的婚姻他真的就是无以为继，太难了。也许你们没有心存故意，但是走到这一步他可能就是走不下去，甚至从一开始你们的感情基础这么的弱，大概就已经奠定很难走下去。所以 A 先生还是这样吧，找到第三方，你们共同认识的人，请第三方做一个中间人，联系到你的太太，你们坐下来好好谈一下这段婚姻是要继续还是就此打住，想明白了就去做吧，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妈。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说到这里。确实非常的难，这个难就难在说他不是说曾经深爱过后来迷惘过，然后我们做些什么去挽留或者挽救，而是从一开始几乎就是没有基础。所以看双方的意愿吧，真的无以为继，真的走不下去了的话，也不要硬拖着。听首歌，来自于文文的《体面》。

0: 私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可能最近会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想要咨询你。
0: 哦，请讲。
1: 那我和一个女生最早是在一个视频平台下面，因为留言，她有看到我的一些留言的信息，觉得好像跟我在可能星座蛮契合的，
0: 嗯，
1: 然后也有给我留言。那后来到那是2021年的时候事情，后来有到去年的年底，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酷，然后我又有回复她，我说如果你有愿意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那我们就加上了微信。嗯，那很巧的是他正好也来到了我的这边的城市来工作。
0: 嗯，
1: 那我们两个我个人的感觉好像是很有缘的，虽然只是网友。那从加上聊天到现在可能相处只有15天，那我们好像没有达成男女关系的这一种双方的意愿，但是好像也有在做牵手和接吻。但是我在想要跟他确认关系的时候，他又显得很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他会很纠结，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或者解决这个事情。
0: 所以整个过程是先大家是网友的关系，然后呢，就是没有正式见过面，只是纯粹在网上聊天，聊了很长时间，对吗？
1: 之前没有聊天，可能就是，我们俩有互相私信，只是打招呼，然后中间也不会经常看。那我后来后来有看到，我说，哎，好像还有在关注我，有给我打了一个表情这样，但时间已经间隔了有1年的时间了。
0: 啊，
1: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好像很可爱。
0: 所以话说回来，也就是说，虽然你们是在21年就在网上呢，这个叫加了这个彼此的关注，发了私信，但其实没交情，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换句话说，截止到今天为止，你们真真正正的交情就是15天，对吗？
1: 对。
0: 15天你就想确定恋人关系，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因为跟他好像有做一些情侣的事情，
0: 牵手、亲吻，对吧？
1: 对。
0: 嗯。然后你就觉得，哦呀，这可能是爱情来临的节奏啊，是这样想的，对吗？
1: 是，好像不给他一个明确的彼此的身份的话，好像会不会显得我会很轻浮？
0: 嗯，
1: 或者是别的一些
0: 那针对这件事情，你没有跟对方做一个比较直接的讨论吗？或者了解一下对方的想法？
1: 有，他会觉得节奏进展得太快，然后会有没有安全感。
0: 嗯。所以这就是我刚才问你的，15天就要确定恋人的关系吗？我这不是个反问句啊，我这是个疑问句啊，对吧？牵手也好，亲吻也好，他可能确实有好感，所以当有这样的比较亲密的举动的时候呢，对方没有很反对或者很反感，对吗？
1: 对。
0: 所以那说明是有一个初步的好感的，只是说由于你们确实，刚才我们特地把这个时间线捋了一下，对吧？说这个你们真真正正的交情就是这15天的交情，2周半个月，这还没满月呢。那你让人家怎么说呢？说啊，我爱你爱得轰轰烈烈的，这也不太真实，对吧？
1: 是。
0: 好感这个东西呢，它就跟喝咖啡似的，咖啡它还有个浓度呢，对吧？有的人说，哎，我只能喝拿铁，有的人说，哎，我可以喝这个黑咖啡，有的人说黑咖啡不够，我还要加浓度。那这个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比较厉害，说我上来我要加2个浓度的黑咖啡。那有的人说，那我们能不能慢慢喝？我能不能先从拿铁喝起？对吧？都爱喝咖啡，只是我们一上来喝咖啡的这个浓度也好啊，这个劲头也好呢，各不相同。不代表说我就不爱喝咖啡了啊，我只能喝拿铁就代表我不爱喝咖啡吗？那也不是。所以实话实说 ,A 先生，你是真的太着急了。您要说已经都150天了也没个进展，那我们好好讨论讨论到底怎么回事，对吧？
1: 嗯。
0: 15天呐，我就算你们天天见面好了。 那也就是15天。我就算你们15天24小时都见面，那也不过还是15天，他也弄不出16天17天，对吧？
1: 是。
0: 所以为什么不慢慢的慢慢的，就像是刚才我说的啊，用咖啡来做了一个比喻，为什么不慢慢的让这个好感变得更香浓一些呢？干嘛非要这么着急呢？
1: 那我昨天晚上有跟他好好聊了一下，他可能会想说想要再考虑一段时间，让我们的感情先暂停一下。
0: 嗯、
1: 他说他考虑好了会来找我，
0: 嗯、
1: 所以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要等着吗？还是啊？虽然我今天有点忍不住，我给他发了消息，但他也没有
0: 没回。
1: 对。
0: 哦，那哎，你当时没有问清楚啊？他要考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不可以联系？你都没有问吗？
1: 没有。
0: 哎，这个我只能说可能是你的失误，因为这个要问的呀，就是你需要考虑，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因为我们确实不能着急，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当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就全部彻底按下暂停键了，连联系都不联系了，还是说可以联系，只是不见面？就是你具体怎么操作，你要问的呀。你不能稀里糊涂的，你说哦，那你就思考吧。结果呢，人家可能以为自己的思考是按下暂停键了，你的这个思考可能以为是啊，我可能还能联系吧。那你看，这个不就出现一个沟通的偏差了吗？是不是？
1: 是。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如果对方就认为说我们就是按下这个暂停键了，那他可能就是不太会回复你这个消息了。至于他思考完了之后是什么结果，这个我们也做不了预测，因为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大家就这样慢慢的就消散了。但现在的确，你说你是不是处于一种很被动的状态？是的，你只能发消息，对方回不回不知道，能做什么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而且我们说一千道一万， A 先生，
1: 嗯，
0: 毕竟是网上认识的，不好说，对吧？虽然你觉得啊，好像很有缘分，你看啊，这那的，对吧？我们想的蛮美好、蛮浪漫的，但真的不好说。在网上认识的，而且真的就是太萍水相逢。

0: 相逢的萍水相逢了，一切皆有可能。如果就这么悄咪咪的烟消云散了，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我一个比较偏于保守的想法，当然希望能够这个事情有转机。
1: 明白。
0: 嗯，好吗？
1: 好，谢谢您，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暂时探讨到这里。这个事儿呢，的确走到这一步呢，对于 A 先生而言，有什么可以施展一下的行动？确实没有，以及这事儿啊，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听首歌 ，Easy on Me， 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62。

大家请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希望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心烦意乱啊，也稍微提供一些小思路，或者提供一些小方法，再或者呢，哪怕我们抓到一些小 bug， 对吧？它也是能够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啊，不管是恋爱呀、啊，还是友情啊，还是亲情啊，哎，还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有诸如此类的烦恼的，都别憋着啊，可以到聚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呢，你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直接来和我对话。当然呢，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送过来。那另外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晚上十点以后才方便啊，那也行，十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来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当然每天晚上九点钟我们就会开播的时候呢，哎，抖音直播呢也同步开播了，请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哎，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哎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下面这位街坊啊，这也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可能有人真的也会碰到啊这种状况。哎，我们今天也来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他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也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呀说话特别搞笑，性格也特别的好，那我呢可以说对他是一见钟情，非常喜欢他。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就冲动了，我啊前几天跑去跟他告白了，但是我被他婉拒了。哎，拒绝就拒绝吧，可不知道为什么从被拒绝之后，我在跟他说话聊天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无比的尴尬。如果再这样尴尬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找他聊天了，我没有这个脸了。所以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知道肯定有很多街坊说呀，这有何难呢，哎，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呐！啊，大家经常用这句话，对吧？啊，也经常有街坊用这个话来安慰我。这个话有用吗？有用，但是放在这个场子它没用啊。为啥呢？因为毕竟是告白啊。首先，我们先说，小蜜为啥会觉得尴尬呢？因为我们是被婉拒了，对吧？就很多时候啊，我们为啥讨厌被拒绝的感觉呢？被拒绝说明什么？说明我没有被你接受，对吧？那没有被你接受呢，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在心里啊给它放大，就觉得说呀，那是不是我不够好呀，是不是我不优秀啊，啊，是不是我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有问题啊，所以你才会拒绝我呀。于是你知道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甚至是什么，产生了一个大不自信。人就是在不自信的时候，他容易啊就是这个瑟瑟缩缩的，瑟瑟缩缩的，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叫缺乏勇气。缺乏勇气的时候，在面对这个我们的诱因啊，就是让我们产生这种被拒绝之后的这种难受劲儿的这个诱因的时候，你就会手足无措，而这种感受就会被理解为说我很尴尬。就是他跟说我走在街上走着走着来了个平地摔的那种尴尬，他还真不太一样，都是尴尬嘛，都是。但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说街坊们哄人的那句话，叫谁尴尬的啊，就是别人啊。我说那个就是属于叫我走在街上，我来了个平地摔，这种可能能适用于这句话，但为什么表白之后？

这个尴尬它不适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在这个特殊场景之下的尴尬，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对自我的一种怀疑。所以这个时候罗妈就要告诉你了，只是你们气场没对而已，哎，只是你们这个怎么说，就是爱的小火花它没有被点亮而已，它并不代表着你对或者你错，它没关系。所以你就继续去享受它的幽默感不就好了吗？

0: 在我们的热线上在等待着了，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说我前段时间给一个我的那个小学同学打去的电话，然后呢一开始呢是他奶奶接的电话，然后后来呢就是我通过他奶奶就是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呢就是想让他添加我的微信，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那个微信图片呢也没发过来，后来又打给他奶奶，然后就是说他那个听他奶奶说那个他那个女同学就是说他那个晚饭什么也没来吃，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然后他后来他奶奶就是说话里话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就是再去跟他联系，就是说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就是毕竟因为你们是小学同学嘛，就是现在都已经是大人了，都已经二十几岁了，就是没必要见面，就是
0: 等会儿我确认一下 A 先生，首先你的这个小学同学是个女生是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哦，那就是从小学毕业之后，你们就到现在这么多年，中间还有联系吗？就完全失联了是吗？
1: 对啊，因为我们初中不分在一块的，我初中不跟他是在一个学校的，就是他对口的学校跟我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小学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大家根本就是属于一个完全就是断联的状态是吗？
1: 对对对，就是十年了一直都是一个断联的状态。
0: 哦，那怎么会突然你就想起他来了呢？
1: 因为我有那个小学的那个毕业照上面就是记录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同学家里的就是电话号码，基本上都是固话嘛，就是。
0: 哦，那你为啥想把这个小学同学找到呢？你是只找了他吗？还是你想把你的那个照片上的都找回来？
1: 就是说我也尝试过打过其他同学家的固话，可能有的固话呢可能就是他们不用了，所以说就。
0: 哦，所以换句话说你是想把小学同学都给他恢复联系，尽可能的是吗？
1: 对，是尽可能，就是。
0: 哦，但是呢就遇到这个女同学，结果没想到呢经过这个一个过程啊，包括你说先找到她奶奶，然后奶奶帮着这个带了消息，再到现在绕了这么一圈，那看来这个我们也比较清晰的啊就知道这位同学人家的想法是，大家既然已经这么多年也没有联系了，而且确实也不过就是很多年前的小学同班而已，那也就不想联系了，是这样吧？
1: 对呀，啊，我主要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就是他奶奶是他奶奶的想法，就是对，因为毕竟孩子他那个女同学，他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
0: 那有没有可能人家就是通过奶奶传递了这个消息给你呢？
1: 这不太可能，因为是他奶奶，他在固话里面那天晚上就跟我说，就是说他妈妈也告诉他，就是说，他呢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挺忙的，就是说。就他奶奶就是也让我不要去找他了，就是
0: 啊，那你为啥不尊重人家家里的成员的这个说法呢？为什么你一定就认为肯定不是这个女同学自己的想法？这为什么呢？你是有什么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吗？
1: 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0: 哎，对呀，
1: 因为
0: 所以极有可能啊。当然，罗妈也没有证据。就我们从一般的人情世故上面来分析的话，就很有可能奶奶的。给你的这个反馈，哎，还真就是他本人的想法。
1: 就是说，你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说代替了他孙女的想法。
0: 不是代替，不是代替，就是转告。
1: 哦，
0: 哎，
1: 就是代替他孙女转告，等于说也是想保护他自己的孙女。
0: 谈不上保护，你又不是什么坏人，你这不是他的同学吗？只是人家也许想着说，没什么必要再联系了。那人家可能不好意思直接跟你讲。那就通过奶奶来传递这个消息给你呗，对吧？
1: 是是是，
0: 哎，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也不必为这个事情啊特别的苦闷，就是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这件事情啊，在很多时候它确实得遵从一个最基本的叫你情我愿的原则，不管是交朋友还是说我们是曾经的老同学，哎，要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建立一个联系啊，再连这个加个什么这微信啊那呀什么的，你愿意那人家也可以不愿意，你觉得啊你看我们曾经同学过啊很珍贵啊这个记忆，但有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呀都已经那么久远了也无所谓了， 更何况确实长达十年的时间也都没有任何的交情了。大家你想想看，你从一个小学生也确实是变成了一个大人了，这中间大家没有交集。我们稍微说的可能夸张一点，那宛如就是两个陌生人一般，那人家想着说哎呀算了不要联系了，我觉得也正常。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必强求吧， A 先生。
1: 啊好，
0: 对吧，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其实就像是你说的，哎，有的同学呢可以能找回来，哎，有的同学呢就像比如说这位女同学，人家就是觉得哎就这样吧啊。而且呢的确是通过第三方就是奶奶这边，哎，也算是把话说的比较婉转的啊。当然虽然这话是婉转的，但是这个观点呢其实也是明确的，就是大家就各自走各自的路，自己慢慢的往前，不管是从当初的一个小学生还是现在的一个成年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我们就各自为自己的理想去打拼吧。那就先聊到这儿，谢谢 A 先生来电啊，也欢迎街坊们有什么烦恼啊拨打热线62786262。

去，可能这是很多街坊都会有的一种烦恼啊，所以我们居委会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情绪给它稍许稳定一下。所以有任何方面的烦恼，记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一下，我们一起商量探讨关于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首区，哎，同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当然别忘了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一样可以用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好，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先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这个就是属于在一个很纠结的状态里头，但是我感觉好像颇有一些人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所谓的一种烦恼啊。他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为这个事情啊已经烦了好长时间了，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说是这样的，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一年多了，要说感情呢还可以，没有特别的好，但没有也没有不好，我就是在这种平淡无味当中啊，我无数次的考虑说要不就分了吧，可是想想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我就有点舍不得，但如果不分的话呢，我又觉得一方面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过于平淡无味了，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感觉不到他那种上进心，所以请龙妈快点帮我想想看我该怎么办呢。这纠结啊，看出来了，纠结产生于什么呢？一，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谈恋爱怎么这么平淡啊，没有起伏啊，啊，为啥就是好像不像人家轰轰烈烈的，对吧？你看那偶像剧里面演的，哎呀，多带感呐！为什么我们这个恋爱，就好像很这个平和平时就这样子？好，这是一种。另外说，哎呀，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说说第二个部分啊，关于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上进心。好，这个上进心它是相对的，因为每个人对上进这件事儿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你心里的上进和在别人心里的上进，它是表现程度、表现方式、表现的领域都不一样。那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所谓，你说哎呀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那你要的上进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跟你的男朋友进行过交流吗？对吧？为什么要先提这个部分？因为很有可能这个所谓的你说啊我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它是一种你和男朋友你们对于人生观啊，或者说人生的方向、生活的方式上面的一个差异。这个差异是否不可调和，这不好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就是具体你们两个人各自是怎么想的。但极有可能这是一个被掩盖住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一直也没有去商讨它，一直也没有去沟通它，你也没有敞开来说，你男朋友也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于是乎就变成你心里一直隐隐的、暗暗的、悄悄的、默默的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感觉不到他的上进心？但是也许男朋友啊，他觉得我的生活挺好的呀，对吧？对，这就是什么？缺乏沟通。我认为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还是可以啊，就在现阶段而言，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试着沟通一下。至于说哎呀为什么跟他谈恋爱好像很平淡啊，好像很没有什么波澜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跟第二个部分我们再结合起来说，他说不定啊他也是可以互为因果，就是我们说对生活方式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对生活方式的想要的那种大方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一样的？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小富即安啊，我每天吃吃喝喝，该上班该休息，一切都非常的在秩序上面，他可能觉得非常的好。但也许也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今天必须得做件什么样的事儿啊，明天我必须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哎呦我就每天这个感觉生活啊丰富多彩，我才觉得很满意。你看这就是生活方式的不一样，那这个差异是不是也一定不可调和呢？我觉得不见得。所以综上所述，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啊，还是应该把你心里的这种啊闷闷的感觉去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一定要敞开来说，因为万一是误会呢？因为万一是你们都没有表达过自己真实的意愿呢？对吧？听首歌，来自刘惜君的《线》，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这一首非常潇洒的歌，我觉得可能对于想要脱单的朋友来讲呢，要不要听这样的作品呢？我觉得先不要吧，对吧？这还没脱单呢，就先拽拽的了，不爱我就拉倒。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利于脱单，是不是？好了，不开玩笑了，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居委会的办公的正式的内容了。刚才因为在讲说我的这个多年老友啊，突发奇想说准备要去吃爱情的苦头了，果然有人呢这个产生共鸣了，看到微信平台上面换意啊，他说罗妈，我也是，最近呢我突然很想谈恋爱，已经单身5年多了，之前是一直无所谓，觉得单身很开心。但是最近呢，会不自觉地看向身边的小情侣，会突然有些羡慕，他们能够大方牵手一起约会，甜蜜对视，感觉这个心里头啊也是痒痒的。可以，我觉得这种心生羡慕呢，不属于啊我们平时经常讲的就是跟别人做对比啊，这个吃柠檬不属于，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看到别人谈恋爱的这种很美好的部分，就是。一下子产生了共鸣，对吧？于是乎，哎呀，也想回到当初可以大方牵手、甜蜜约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蛮好的。所以就跟我鼓励我的那位朋友是一样的，有这个想法那就行动吧，别光在这儿空想，对吧？别说，哎呀，想脱单了，想谈恋爱了，发个消息给罗妈吧。好，话说完了，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只能是空想，对不对？所以加油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有点小害羞啊。他说，就给他匿个名吧啊，发私信来提问的。这问题我是觉得没啥害羞的，这就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讨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出现在我私信里头。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各位街坊，如果你也想找罗妈聊聊天，说说自己的烦恼困扰，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私信就可以。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想知道啊，各位姐妹都是怎么跟男朋友的妈妈相处和聊天的呢？是这样的，今年春节的时候啊，我去拜访了男朋友的家里，当时呢见到了他的妈妈，还加了阿姨的微信。在那之后啊，他的妈妈就还蛮经常会关心我们的情况的。那男朋友呢，基本上啊每个月都会回家吃饭1到2次，有的时候呢阿姨做了好吃的菜呀、也会让男朋友啊这个给我带一些过来吃。那同时呢也还会在微信上直接来问我说爱吃什么菜啊，他可以做，然后让男朋友带给我吃。说实话罗妈，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呢觉得阿姨的手艺是真的很好，烧的菜真的非常好吃，可是我又总觉得如果真的就这样很直接的点菜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以及其实蛮想跟阿姨聊聊天的，但是又不知从何聊起，生怕万一聊得不合适有点弄巧成拙，所以能不能请罗妈给我提点建议什么的呢？好，所以我说这问题啊没啥害羞的，挺正常的，技术层面来，我们先讨论第一部分，关于男朋友的妈妈说，哎呀你爱吃什么菜啊，告诉我，阿姨给你烧，烧了之后让男朋友给你带回来啊。其实呢你就点，你就放心的点。但是啊请注意啊，这个点菜的时候呢，当然一确实是你自己爱吃的菜啊，二注意啊这个菜的它的这个烹制的工艺啊不要太过复杂。啥意思？就是我们很真诚的点菜了，点了自己爱吃的菜了，但是又没有说这个菜特别的麻烦，对吧？你想想看，就有的菜好吃是好吃，但是我们中国菜啊，它这个也是啊非常博大精深，有的菜烧起来就

起来很容易，对吧？几分钟，那烧起来可能要几个小时的，又是炖呐、啊，又是怎么样啊？腌制啊，再怎么什么刀工啊等等之类的，就它太过于复杂。那这个类型的菜呢，我觉得就可以先不点，对吧？就是既表达说，哎，阿姨烧的菜真好吃，就爱吃阿姨烧的菜，哎，点上那么几个家常小菜，阿姨烧起来不麻烦，烧起来也高兴，以及你看，说明呢，对你跟他自己儿子的这个感情啊，阿姨是非常认可的。这个认可就是，哎，你爱吃什么，我给你做，对吧？你看，这就是一种非常友好的一个态度的表现。那这个友好我们要给它接住，所以这点菜的部分啊，接下来说，哎，其实蛮想跟阿姨聊天，那到底聊什么？我觉得是这样，聊什么呢？你可以先问问你男朋友，说，哎，平时妈妈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话题，对吧？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剧呀？啊，最近有没有这个在吃什么东西啊，玩什么呀，就之类的。了解一下近况，对吧？你不是说了吗，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来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哎，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哟，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这个埋怨的话或者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没有机会返回去。
1: 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妈妈，
1: 嗯，请讲。
2: 是这样的，我有个弟弟嘛，
1: 嗯，
2: 他谈恋爱已经谈了2年了，女方也来过我们家，爸爸妈妈呢希望他们尽早的能完婚嘛，因为年纪也不小了，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因为是单亲的家庭，她不希望女孩子那么早出嫁，但是现在就是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劝劝我弟弟，就是尽快的能把这个终身大事给那个就是说办成了，
1: 就快点结婚、
2: 就
1: 是、
2: 是
1: 吧，
2: 对对对、
1: 嗯嗯、
2: 因为一直谈恋爱嘛，就这个花钱也花的特别的厉害，因为这个女生她不是上海的，
1: 嗯
2: 就异地恋嘛，那这样的话
1: 哦，就人也不在上海是吗？
2: 我弟弟在上海。
1: 对，我说那个对方女生不在上海是吗？
2: 对，女生不在上海、
1: 哦、嗯，
2: 他们这样异地恋就一年都花很多钱，那作为老人家来说就觉得早点成家吧，就不要这样钱就像花流水一样，到成家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多钱来办一些这个婚礼的事情。但现在就是说我觉得我父母们希望，因为他说你们姐弟两个人毕竟是可以说的更多一点，因为相对来说老人也说嘛他也不怎么爱听，但是我说吧他又怎么说呢，他又跟我说他让我多理解理解他，所以我觉得我两边都怎么说呢，都有点
1: 两边不讨好是吧？
2: 对，就是属于况且怎么说呢，他谈这个恋爱谈的他自己的那个收入啊，就基本上都花在这个里面了，
1: 嗯，
2: 所以说有时候偶尔还要跟我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经济上面援助一点吧，
1: 嗯
2: 嗯，那现在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继续鼓励他这样谈下去，还是

0: 就是说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就是说要么就好好谈，要不就结婚，要么就不要再这样无谓的再这样谈下去，花那么多钱了。
1: 嗯，好，那这样我先要问一个问题，我能知道你弟弟今年大概多大吗？
0: 我弟弟今年34岁。
1: 哦，好，就确实到适婚年龄了，所以老人着急，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他跟这个异地的这个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呢？
0: 他们原来是同事，就是说他们原来是这个女生原来也在上海工作，
1: 哦，
0: 工作跟他是就是一起的同事，
1: 后来变成异地了是吧？
0: 对，后来我弟弟跳槽了，去了另外一家公司，这个女生后来也辞职了，就回了她自己的老家。
1: 嗯，好，那我第三个问题是，你弟弟本人也好，包括他这个女朋友也好，就针对现在这个异地这样的一个状况，没有想过说要解决他吗？
0: 嗯，就是说我们也本来打算就是说问过我弟弟，就是说让他来上海工作，就是说或者是你去他那个城市工作。
1: 嗯， 嗯，
0: 但是我弟弟去了那里，就是说大概去了半个月吧，半个月那个时候不是疫情期间嘛，疫情期间他们公司不是也没办法去正常的去工作，所以说他就去了他女朋友那半个月，但是他说那边好像也不太适合他发展，所以说他觉得那边可能不适合他，就是说工作各方面的那个包括收入嘛。但是这个女生到上海来呢，她是愿意的，但是女生的妈妈她不希望她到上海来工作。
1: 嗯，所以女生就也没有来上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行，那我听懂了。好，这样我先回答你的个人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这个对待弟弟这个事情，到底你作为姐姐该拿出什么态度。好，
0: 对对对，
1: 首先很简单，34岁的人了，成年人了，
0: 对，
1: 你弟弟要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他自己的事儿，这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他要选择跟这个人就以异地恋的状态在一起，那也是他想这么待着，就算纵然大家都看出来这有问题，对吧？这里面有隐患，这里一定有很多实际的需要去解决的事儿，我们都看明白了，但是你弟弟这恋爱是他自己的，他选的，甚至就像你说的，哎呀你看这个每个月的挣的收入都投入在这个很花钱的异地恋当中了，这也是他自己选的。你可以提建议，你觉得哎呦这不行，你看这以后怎么办，对吧？总得有点不说理财吧，总得有点积蓄啊，总得有点人生规划呀，总不能就这么一直啊半不浪荡的吊着，这是你可以给建议的。你可以把你看到的问题告诉他，但是听到这些建议甚至是意见之后，如何去选择这件事情是任何人不能代替你弟弟的。你的爸爸妈妈是这样，你也是一样，因为
0: 爸爸妈妈，
1: 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
0: 对对，我知道，但是爸爸妈妈肯定是他是这个岁数了，他这个女朋友谈了也两三年了吧，就是如果说你现在把他们拆散的话，老人家又怕担心，就是说
1: 所以为什么要拆散呢？我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就是跟这个女生是分还是合都跟旁人无关，跟你爸妈无关，跟你也无关。我刚才想的就是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0: 嗯，
1: 想谈下去咬牙谈下去，甚至月光族的谈下去，都是你弟弟自己选的。他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谈不下去了，哎呀是觉得有问题，他要结束，那也是他的选择。你们都不能替他做这个选择，但你们可以提建议，这是我刚才说的。建议提了，听不听是他自己的事儿，因为这个路是他自己选的，未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必须由他自己去承担，没有人能替他去走他该走的路。
0: 对，
1: 这是
0: 对
1: 该是什么态度，就是你要问我的问题，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所以你做姐姐的，尽到提建议，尽到提醒，尽到去让他关注他需要关注的事儿，就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0: 就我也不应该在经济上再支持他。
1: 你没有这个义务，当然你可以讲这个情分。
0: 嗯，
1: 因为他毕竟是个34岁有工作有正常收入的成年人，他不能到现在这个程度说，哎，反正我有我姐呢，对吧？这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合理了吧，他又不是只有14岁，是不是？
0: 对，
1: 所以
0: 因为我
1: 这就是我说的，
0: 我弟弟
1: 他自己走。

0: 然后女方那边又对说，我家里人又不让我出来，这件事情就变成僵在这儿，会一直僵下去，对吧？
1: 这长路不如短痛了。
0: 我也不往你那儿走，你也不往我这儿来，我们现在就靠奔波，现在靠的是一股热情，还能燃烧燃烧，但是它能燃烧多久我们不知道。
1: 对，
0: 以及大家的终极目标是不是一致，这个事儿其实现在还要画个问号呢。比如你弟弟是不是真的是奔着结婚的这样的一个大目标在跟这个女生在交往，我们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号。以及这个女生现在在是不是也抱着说，那我要就是跟你弟弟啊，就是未来我们也是谈婚论嫁这个方向在交往，这是第二个问号。所以换句话说，简单的我翻译一下，就是两个人的未来的人生的大目标是不是一致，我们都不确定。
1: 没有，这个好像应该是他们，因为这个女生今年过年的时候她也来上海这边的，就是关于就是结婚的一些细节也谈到了，只是这个女生的妈妈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她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号还是一个问号。不是因为他来谈过说好像结婚谈了一些细节了，就表明他一定是和你弟弟百分百的心中很确定的很笃定的就是在往着结婚那件事情奔去了。
1: 嗯，
0: 我讲的这句话比较长，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如果真的是百分百在这个女生的心目当中他已经做决定了，他已经想好了，想明白想清楚了，是会跟你弟弟结婚，而且是为了跟你弟弟朝着结婚的方向奔去，所以在延续这段感情的话，那么他对他的妈妈给他提出的这个不合理要求他早就做决定了。
1: 对啊，他但是就很简单，他这个女生跟来这边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意思他嫁过来，因为他就一个妈妈单亲家庭嘛，
0: 所以他没有做这个决定，就意味着什么呢？ A 小姐你来翻译一下。
1: 他本来说是带着他妈妈一起过来到上海来，
0: 没有本来，只有真实发生。
1: 嗯，
0: 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你翻译一下。
1: 嗯，
0: 他没有做这个决定，那等于什么呢？
1: 对，
0: 对吧？是不是还是一个问号吧？
1: 对，
0: 两个问号，这就是现状。这感情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必须得解决。
1: 对，就是说，首先他们还是得解决他们自己这个，
0: 必须解决。距离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它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先不说结婚了，谈恋爱这个距离不解决它都不行。当然这是针对你弟弟的感情，我们来这是题外话哈，算是议论一下这个感情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最初，您打电话给我的初衷是想问一下你作为姐姐该怎么办。那刚才我也讲了，
1: 对，
0: 提建议让他自己选好吗？
1: 让他自选。
0: 嗯，
1: 好的
0: 好
1: 的，
0: 那我们就先商量到这里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作为家人可能的确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看出这个有状况，看出这个有 bug, 看出这个有隐患，着急啊。那我们说可以提吗？可以提，当然可以提，而且应该提，作为家人你看出这个有问题了你得提。但是只是我们说进入到一个最实际的部分，就是34岁的一个成年人他的路是他自己选的，怎么选以及选了之后会走向何处，由他自己去面对，由他自己去承担，好吗？谢谢 A 小姐来电啊，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呢，这个有任何的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啊，包括也是就错综复杂的让你烦让你乱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继续提问。
2: 心灵那一高师傅，什么是爱情？
0: 看看电话线上这位街坊，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3: 晚上好。
0: Hello,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跟前面的那个接线员有聊过，就是说我现在是、
0: 那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啊，不是接线员。
3: 不好意思。我刚刚是讲过，就是说我想要出国留学嘛，因为我现在是29岁。其实是已经毕业了蛮久的，然后我工作的时间也有5-6年了，然后现在是打算要想要出国、然后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就是我家里人就是家里人是中立态度，但是男朋友呢是比较相对是比较反对的，所以现在是碰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工作其实现在属于一个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上升期，

0: 我能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想到出去读书吗？
1: 出去读书其实是当时我本科毕业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规划了。当时是因为我的专业限制，没有办法就是读我想读的专业，所以当时就搁置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
0: 嗯，
1: 其实不是为了说一定是做学历的提升，或者说我想要、想要去拿这个硕士的，就是它的一个文凭、以后更好的工作嘛。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
0: 嗯，我觉得你只说了一个很表面的，你只说了一个形式。
1: 嗯，
0: 你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儿。哎，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啊。那我能知道出去读书你的更加深层的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你刚才其实也有所提及，有的人呢说，哎，我想出去读个书呢，有的人说我想提升学历，有的人说呢，我想提升我在这个专业啊或者是领域当中的一些造诣，还有的人呢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不一样的生活，看看不同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增长人生的见闻啊。所以也就是说，出去读书它只是一个载体，你希望实现的目标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不，或者说是对你而言可能充满着很多好奇的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吧？
1: 对的，是的。
0: 所以如果你的诉求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去除掉的一个选项就是关键，你刚才也有讲，就是我现在事业还挺稳定的，对吧？也处于一个上升期，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在纠结这个部分。哎，工作不是蛮好的吗？啊，工作不是蛮稳的吗？还是上升期？哎，那这样会不会有点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既然你的诉求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我就是想去看不一样的风景，那我觉得工作上不上升，稳不稳定，它反而是一个其次而不是主要。好，这先去掉一个选项啊。那你说家里人对你出去这件事情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那我觉得至少它不是一个阻力，对吧？
1: 对的。
0: 好，那么这个选项也去掉。好，现在唯一可能确实需要考量的是男朋友的这个部分。那男朋友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他因为他可能是更加，他性格可能跟我会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追求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我的性格其实跟我的诉求是比较匹配的，我其实就是想要出去去体验更多，去接受更多，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0: 所以男朋友的意思是，你看你的工作都这么稳了，对吧？还是个上升期，哎呀，你把它打破了干嘛，对吧？你这等于是明明已经手上再握了那么多的挺好的东西了，你为啥不要了呢？为啥非要去实现一个你想要做的什么什么什么目标呢？这是他的思路是吗？
1: 对，他也觉得一个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其实29岁嘛，其实按照正常的可能是应该要差不多大家要谈婚论嫁了呀，然后再就是说，对的呀、然后再就是说他的角度会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花这个时间去花这个成本去做这样的一个本身他好像是看不到价值的事情。
0: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了。价值这个东西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分为两个大类。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个虽然是无形但是它又很实在的一件事情。我问的稍微具体一点啊，首先如果你要出去的话，你有计划出去多长时间吗？
1: 一年。我计划是去英国。
0: 没关系，你不用告诉我具体的，不用告诉我具体的。
1: 好，对。
0: 一年，对吧？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游历不一样的风景。这样子。好，那么这一年，因为这一定要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叫生活成本。有一个支出的问题。那这个支出你有做过计算吗？
1: 有做过。
0: 所以没有困难，对吗？
1: 我能接受，对。
0: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我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手头的积蓄是可以让自己，其实这就是 gap year， 对吧？就是可以有这一年的这个 gap， 对吗？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在这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对的。
0: 好，
1: 至少我现在自己的积蓄，就是我不需要花家里人或者其他人的钱，我自己的积蓄是完全可以 cover 住的。
0: 好，可以。那 cover 的之余，我要补充问一个，那么会伤筋动骨吗？
1: 伤 心动股是什么意思啊？
0: 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手上有100块钱，我呢想做一件事儿，可能要花掉我这100块钱当中的20块，那我就还有80、那我就这就不叫伤筋动骨，就是你说的我完全可以 cover 对吧。但如果我现在手上有100块，我要做一件事要花掉95块钱，我就剩5块了，这个叫伤筋动骨。那你会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吗？
1: 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的。
0: 所以是要伤筋动骨了对吗？
1: 对的。
0: 好，我觉得这就是你需要慎重考虑的部分。
1: 嗯，
0: 当然结论你自己去做，我刚才帮你做的是一个梳理，就是我们说哎，先可以去除哪个选项，再去除哪个选项，好，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而在重点之余我们需要考量的最实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这个实在的问题当中又需要去进行一个计算加思考和选择，那最终就来到了这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了。至于最终结论是什么，这个任何人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
1: 哦，我能理解，就是您刚讲这个点，就是关于就是成本的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您刚没有说明白，就是说我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男朋友他跟我可能是站在，因为性格不同导致我们站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其实我们还感情上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再聊一下了。
0: 聊啥？
1: 就是
0: 我也不是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哎呀 A 小姐呀，你可不能出去啊，你一出去你俩就要分啦！哎，我掐指一算，我算出来的。没有啊，任何人都做不了这样的一个估算。
1: 嗯，
0: 对吧？你出去这一年对你们的感情有没有影响不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经过风没有经过雨的感情，谁也做不了一个特别有把握的预测。就像你说的，我们感情很稳的，稳就是 OK 的吗？对吧？这个微微的波澜之下的河水里头，就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水草都没有了吗？不知道，不好说。所以你想跟我再聊聊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因为没有办法做预测。当然我知道可能有的地方会说，哎呀，你看看在要不要出去读书这件事情上面，你看看 A 小姐跟男朋友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思路呀，这会不会是三观不合呀？这个我觉得啊，我也很实在的讲，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因为不同性格他就是对同样的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有不同的感受的。我们必须坦诚的是，你打破现有的生活的格局想要去做一个 gap year 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不管是不是要思考刚才我说的呀，有没有伤筋动骨呀，哎呀，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就是有挑战性的。挑战带来的是什么？风险和机遇并存。所以没有人会给你打所有的包票，都给你理得清清楚楚的。 A 小姐，我跟你说啊，这一坨啊他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这一坨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好嘞，你就看着这个报告你就做决定吧。没有啊，人生哪有这么多的捷径啊，所以需要你去思考好吗？
1: 嗯，好呀，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1: 好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啊。当然最终的结论我刚才一直在说， A 小姐你自己去找这个结论。刚才做了一些稍微比感性要多一丢丢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希望能够帮到你。当然人生不留遗憾也很重要啊。

0: 下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最近我还是第一次打通这个电话，因为之前都是在车上听。
0: 嗯，
1: 听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打。
0: 看来是。

0: 心烦意乱了是吧？
1: 对，稍微有，就是，我简单的叙说一下吧，就是，我最近呢，就是在上个月遇到了之前大学里表白过的一个女生，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女生我在大四的时候跟她表白了，那时候她比我小嘛，然后步入工作岗位之后呢，她在上个月调到了我就是现在工作的单位，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就等于是有一个重新的重逢了嘛，
0: 嗯。
1: 然后重逢之后呢，我明显发现跟三年前变化不同的是，他好像有点变化了。
0: 嗯，
1: 就是三年前我跟他表白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工作，有那个学校里面有那种工作关系嘛，
0: 嗯，
1: 然后互相因为工作之后我感觉就是日久生情，当时我也做了个表白，当时他也没有拒绝，只是最后我没有坚持下去，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也算是学生时代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吧。然后现在工作之后呢，这三年时间里面也遇到过很多女生，但是也都没有去展开一段感情，到她这次重新就是来找我，而且是她主动联系我的，说她来了现在的单位，我见到了第十秒我就重新又沦陷了。然后最近就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中间也是我约她出去，以前是约不出去的，
0: 嗯，
1: 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约她，没想到立马就答应了，这让我特别意外。然后我们也前前后后，比如说工作的午休或者是下班，还有五一长假也出去了大概3到4次。然后到最近我准备就是想升级关系的时候，想展开攻势，在上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好像女生是有一定的防御心态了，就变得有点冷漠，让我有点看不懂。
0: 哦，就前面还挺热络的，对吧？
1: 对，
0: 互动还挺多的。
1: 对，比如说平时点一些下午茶我都会给他送过去，他也都收啊。
0: 嗯，
1: 有些他刚提到的比如说哪家网红店的甜品，我也不是第二天就买，我一般过个2-3天就直接买到了，然后也给他送过去，他也会收。但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最近突然，特别是从上周，本来是约了想周末去看个展嘛，然后正好是520，然后我在周四的时候问他，他说到时候再说，到周五问他的话就说没空了。
0: 哦，所以是520这个日子让他敏感了，警觉了，还是什么？
1: 我三年前就是在520表的白，而且表白方式也比较特殊，因为我也是做媒体行业的嘛。
0: 嗯嗯，
1: 就是我是用我最擅长的一个就是用媒体的方式来表白的。
0: 嗯嗯，
1: 然后对他来说，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阴影。我其实也不是想520就表白，我只是想能不能约出来，约出来就是当面表白。但是现在好像感觉特别是这两天就感觉特别冷漠了。
0: 嗯，好，我大概明白了。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就我不知道我还应不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感觉这次的确重逢之后的感觉是特别好的。
0: 你说的这个重逢之后的感觉好，是因为他只是比三年前要更积极主动热络一点让你感觉好，还是说你依然保有三年前的那种对他的喜欢的那种好呢？
1: 这肯定是保留着的，而且是学生时代最纯净的那段感情，而且保留到现在的话，因为各种就是工作之后还有年龄上去了嘛。
0: 嗯，
1: 然后我想的是，其实想的是当时可能没这么成熟，没有想过感情要持续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的想法肯定是想这段感情走到最后的嘛，但是好像对方最近这个防守的态势特别明显。
0: 好，这样 A 先生，我先要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嗯，说。
0: 因为时隔三年，等于其实是在这三年当中你们并没有联系过，也没有见过面，对吗？
1: 嗯，有联系过，就是平时有的时候会不是很频繁的，就是微信。
0: 那聊些啥呢？
1: 比如说重点节点，比如说他毕业的时候我会发祝福。
0: 哦，
1: 然后之前疫情的时候呢我也会表示一些关心啊。
0: 哦，那也相当于其实就没什么交集，对吗？
1: 嗯，对，就成了微信朋友圈好友呗。
0: 啊，那就是网友吧。啊，
1: 她是一个其实不怎么社交的姑娘。
0: 嗯，
1: 他也不发朋友圈啥的，就是。
0: 嗯。

0: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分开的这三年里头呢，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有什么很实质性的交流。那么过了这三年，这次的重逢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个客观环境所塑造的这么一个前提，
1: 对，
0: 导致你们哎又开始产生了这个，我也不说交往啊，就是正常的社交，对对对对。那请问你喜欢他什么呢？
1: 喜欢他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恋爱经历也其实比较空白嘛，就是这个女生。就是比还是喜欢，怎么说呢，这个有点形容不出来吧。我比较欣赏的是他的身上的一些特别的品质吧。
0: 哦，
1: 比如说对工作方面是很执着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对生活很有品味的人。他会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0: 所以喜欢的是比较偏于他内在的部分是吧？
1: 对，主要是就是对方气场其实是很强的。就是我遇到他之前我的气场也是很强的，遇到他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气场瞬间变低了。
0: 好，我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确认一件事情，请问、这个女生她现在是单身吗？
1: 啊，是单身。
0: 你咋知道的？
1: 我们上周吃饭的时候还说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其实预定了一个，就是下周不是有个音乐节嘛，在上海。我其实提前买好了票，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一起去看一个剧的一个经历了，然后我就这次提前买了票，而且我提前两周跟他说的，但是他同学结婚嘛。然后我就说你同学已经结婚了吗？因为他比我小两岁，我就说你同学这么早就结婚吗？他说其实也不早了，他说我们俩这年纪其实已经算拖后腿了，就是可能是当时的那个聊天的那个 cheating， 我比较回答的不是很好。我说我觉得我年纪也还小，可能让他觉得我好像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我后面复盘之后的一个想法。
0: 所以我没有从这个回答当中听出来他是单身呢。
1: 单身的话，就基本能判断应该是单身吧。
0: 拖后腿，这个在这个语境当中可以理解为还没结婚而已啊。
1: 对
0: 吗？
1: 因为我也没有，
0: 但没有办法可以直接指向说一定没有交往对象这件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当然我是出于谨慎啊，出于谨慎。对吗？
1: 我也没有，对，我也没有直接问过他。
0: 所以换句话说，这位其实就是你的学妹啊，她到底是不是单身，我们得先画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也许她确实没有正式交往的人，但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脑洞啊，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啊。但也许他的生活中不只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
1: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因为毕竟优秀的女生身边肯定会有很多人。
0: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首先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单身，二就算是单身也不知道啊，就是他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只有你这么一个所谓的爱慕者，不知道，这个确实都是一切皆有可能，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情况是这两件事情特别不明朗，就会造成你们之间的接下来的所有的互动都会像现在这样冷冷热热，没有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子他就能够很稳的就不冷了，就保持这种热络了，不好说。至于你刚才猜的那个说哟，是不是我当时那个没有回答好，显得我好像有点是不是有点游戏人间不负责任，我当然觉得你这个猜测也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但是也不知道。所以啊，你看有现在有三个问号，那我觉得三个问号叠加在一起说明什么？现在我们做任何一个结论都不应该，也就是说到底是那就算了啊，我们也不要再靠得很近了，或者是在怎么怎么追求了，是不是要下这个定论？我觉得也还不能。但是不是说那我就再鼓起勇气拼命的我再追啊，加温，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行。对吧？所以我现在觉得说我们现在目前就仅就现阶段的一个这个三大问号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首先一， A 先生请不要放弃跟他沟通。就是继续保持一个，我们就当是正常的交朋友的社交聊天也可以，正常沟通，正常做出你想做出的邀约，看展啊，逛街吃饭看电影，你就做你的邀约，

0: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主要是要看对方是怎么应对的。
1: 但是对方上周已经拒绝了邀约，
0: 拒绝了一次，你就再也不邀请了吗？
1: 这倒也是，
0: 对吧？
1: 我
0: 那说不定万一人家真就哎就没空了，这谁知道呢？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做你的邀约，你该约就约，该请就请，你看对方怎么来做应对。如果你发出了三次、四次、五次各种各样的邀约，不管吃饭、看电影、看展啊，对方都有各种理由，哎呦不好意思，哎呀有事，哎呀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懂了，对吧？
1: 对。
0: 但如果对方说，哎，这个还都能够应约。只是真的偶尔可能确实有事儿不能应约，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再发展发展。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就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啊他一定怎么样，这还真不知道。
1: 对，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琢磨的，我觉得。
0: 哎，是的，因为确实有点扑朔迷离，对吧？
1: 对。
0: 以及还有一个，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补充的脑洞啊。就不见得我的这个补充脑洞一定存在，就是我纯粹是个脑洞，我先声明啊。
1: 啊，好，没问题。
0: 嗯嗯，因为确实是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工作的关系，你们又进到了一个环境里面，而且你说是学妹，她算是刚刚到你们这个环境里，对不对？
1: 对，他之前已经有工，就是有在别的地方有工作经历。
0: 不一样，不一样。对于他来说，你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新的环境，和有没有工作经验没关系。
1: 啊、
0: 那你知道，这是很正常的啊，在职场上面。
1: 对，
0: 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环境刚好有个熟人儿。
1: 嗯。
0: 那我跟这个熟人一开始稍微走得近一点，从社交的角度来说也合理吧。
1: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部门，其实没有任何交集。
0: 不，我没有说他一定要利用你什么啊。
1: 哦，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们没有什么部门交集，应该共同语言不会这么多，只是在一个单位。
0: 你看，你还是没听懂我的话。我到一个新的环境，这样，我举个例子，我是一个打工人，我跳槽了，我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去，这公司不管我是进的哪个部门，这公司的人我都不认识，本来这是一个纯纯陌生的环境。我得纯纯的从零开始去社交吧，
1: 对。
0: 结果偶然发现呀，这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部门有一个我的学长，而且这学长当年吧，对吧，还喜欢过我，那我当然就会，这是人的也是一种本能，就是那我有个熟人，我为什么不去跟他社交呢？
1: 嗯，对的，
0: 对吧？这纯纯社交的角度啊，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是第四个可能性了。就是我先有一个熟人，然后呢可以比较好的，心里比较笃定的熟悉这个工作环境，很好的可以融入在里面。当然为什么突然一下冷下来了，可能是真的感觉到你这边哎呀好像有点又好像三年前那个意思了，于是逃了。
1: 嗯，有可能。
0: 哎，就这又是一个，但我刚才说这是我的一个纯脑洞，我没有证据，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嗯啊，好吧，就是我的一个补充，但加上这个补充也依然还是维持刚才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再给彼此一点时间，你再试试看看对方的应对。
1: 好
0: 吧，
1: 好的，
0: 那就先说到这里咯。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那今天我们线上啊电波当中的聚会的办公蹭告一个段落咯。

但也有点难办啊。他呢要求匿名，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最近突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啊，更适合做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我真的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跟男朋友才谈了也没多久，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不知道为啥，自从变成男女朋友之后，我反而觉得我们没有做朋友的时候的那种自在感了，而且只有线下见面约会才能像是在谈恋爱。如果是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男朋友就说觉得我特别的冷淡，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不由自主的会这样。

我现在非常的纠结，有点进退两难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呢？这事儿有点尴尬啊，已经谈上恋爱了，而且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呢是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对吧？那么这个做朋友的时候肯定是很自在的呀，大家就是很无所谓的啊，但是做了恋人的时候反而有一点，你知道这个也不像是偶像包袱吧，就是这是个叫恋人包袱吧，啊，不自在。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朋友的身份切换到恋人的身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说还没有过渡好，所以导致你会有这种不自在，而这种不自在呢又把你这个带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觉得说哟，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当恋人，对吧？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因为为啥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说了我们线下见面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很像谈恋爱，这说明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们还是能够找到那种啊很恋人的那个氛围，对吧？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所以我不觉得你们是不是错把友情当爱情了，应该不至于。至于说啊，可是在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你就很冷淡或之类的，那我知道有些人他的性格的确是这样，就是见面的时候他的情感表达非常的顺畅，但是只要不是面对面的交流，只要是通过文字啊语音啊等等这种交流，有些人他就是不自然，甚至他不喜欢这种交流的方式。那有没有可能你是这个类型呢？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怀疑，你说呀，我是不是跟我男朋友更适合当朋友啊，而不是当男女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给你们彼此一些些时间，再多一点点观察，就是咱们不急着马上就要得出一个结论，可以再，你知道吗，增加见面。如果你说对我们这个线下约会我们就有这个恋爱的感觉，那就增加见面的次数呀，找找感觉再说好吗？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方面的这个烦恼啊，这个越来越丰富了，对吧？所以有烦恼不要害怕，好不好？由我们居委会给大家撑腰啊。好了，那接下来赶紧继续回答问题了。下面这位街坊啊，看起来是真郁闷了。怎么郁闷了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办啊。他也是强烈要求匿名。好的啊，来看看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无语啊。是这样的，之前我帮我的闺蜜送东西给喜欢她的男生，那我有特别说明，这是我帮我闺蜜送。那其实呢，这个男生啊有女朋友，啊，这个意外的消息我们是后来才得知的，但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就产生了一个谣言，说我喜欢这个男生。结果呢，我就很着急，想着这谣言可不能再传下去了。于是，我昨天就去找了这个男生，我要去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的，因为毕竟他是有女朋友的人，这让谁误会了都不好。但是，我呢，一打电话给他，一时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结果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就给他道歉了。我说，是我太冲动，是我不该给你送东西。这个话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呀？而且，真的就是我闺蜜喜欢呀，又不是我。我真想对天发誓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好像这个男生一听我这么说，更加坚定地认为，就是我喜欢他。还说不要紧，他都理解，让我不用打着闺蜜的旗号。我现在真的无语问苍天，只能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哎，这个事情啊，你别说这个，就算你不要求匿名，我都得帮你匿个名。哎呀，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有的脸皮薄一点的街坊啊，恨不得逃离这个地球了，是吧？觉得这事儿也太尴尬了吧？明明自己是个热心肠，明明是帮闺蜜的忙，哎，结果怎么最后变成了是我喜欢他？关键是这个男生要是单身也就算了，这个绯闻传了也就传了，这个谣言有了也就有了，但是呢，你这是有女朋友的，对吧？这个事儿一下就变复杂了。但是啊，在回答你的这个困扰和烦恼之前，罗妈想先抓住一个小细节。虽然这个男生不是你喜欢的，跟你没关系，你确实是帮闺蜜的忙，但是这个男生的反应令人感到有点困惑。你看啊，我们先姑且不说到底是你闺蜜喜欢他还是你喜欢他，我觉得这都不重点了啊。就是我们给他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当有一个女生去给这个男生什么送了东西啊，貌似表达了某种好感，这个男生他是在有女朋友的前提之下，居然还很坦然的跟你说没关系啊，你喜欢啊，你就不用打着谁的旗号，啥意思？这是明明在自己不是单身的前提之下，还非常乐于接受别的女生对自己的好感的传递，还处于一个半开放状态，愿意接受别人的喜欢。对不起啊，我这真的是头上一连串的问号啊。所以我说这个男生对这次事件的这个反应让我感到非常困惑，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对吧？这按理说啊，

我们说他是有女朋友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别人不知道的前提之下，因为你也说了，你跟你闺蜜都不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传递了某种好感了，那作为一个本身是有女朋友的人，难道不是应该把话说清楚吗？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是啊，谢谢你的喜欢，谢谢你的欣赏，但不好意思，我不是单身，对不对？这是个正常反应，这也是个正确反应，但是这个男生没有这样反应，甚至还在这边大言不惭地说，没关系，你就表达吧，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哎，是不是有海王的嫌疑？有的啊。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先且不论你是不是很担心说，哎呀，是不是有关于我的绯闻，哎呀，是不是一个误会，哎呀，是不是有谣言。我觉得是不是得让你的闺蜜知道一下，她喜欢的这个男生人品有问题啊，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吧。哎，不然大家蒙在鼓里，对吧？而且现在我们甚至我认为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怀疑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到底是因为你们消息闭塞，消息不灵通，还是因为这个人有意为之，故意营造出一种好像自己是单身的假象，对吧？从他的这种对你们的这个反应当中，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去怀疑他。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抓这个重点，当然至于谣言清者自清，你也不要害怕，对吧？我们听首歌，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妈来聊一聊天，来说一说自己心里的这个烦呐、这个苦啊，这个纠结呀、那么就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动感101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就好了。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他是发这个个人消息过来的啊，所以要求匿名。好的，他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比我大3岁，我和他呢其实家境啊工作呀各方面啊都还是可以的，我们的收入呢也还都不错啊。那说到他的情况呢，就是家里啊连婚房都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那我们两个人正式交往啊差不多也是快要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男朋友啊他平时给我送的这个礼物啊总是让我感觉不像礼物。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这个人的品味啊特别的大直男。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520，他送我的这个礼物哦，可以说那就是丑出天际呀。送的花呢还是那种啊早就过时了的，就是玩偶组成的花，甚至还送了我一个笔啊，括号因为我的工作是设计相关。那总之我收到这个礼物之后我就整个人非常的无语。那其实我也要跟罗妈坦诚，跟他交往这几个月以来呢，我从来没送过男朋友礼物，也没有在他身上花过什么钱。括号再次补充，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不需要我为他花钱。所以每次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也没有跟他直接说我不喜欢这些礼物的资格呢。我现在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槽点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吧。首先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啊男朋友送你的礼物呢，就用你的话说就是很不像礼物。我觉得对于什么东西像礼物或什么东西不像礼物倒真没什么硬标准，那送给你的东西那都可以叫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你这个表述方式有什么特别客观的根据。对不起啊，罗妈本人不太认同这个描述。但是有一句呢，你说完之后吧，我大概也能 get 到了。你说就他品味特别的大直男。好，那我懂了，你所谓的不像礼物无非就是你觉得他的品味可能不太能够达到你的预期，是吧？就举例子啦，520说的这个花，哎呦你看怎么怎么了啊，过时了如何如何，还送了你一个什么什么笔啊，因为考虑到你是做设计工作的。那作为一个路人的观点啊，我妈觉得说你男朋友他用心了耶，他有用心思考该送你什么。520跟爱有关的日子，表达爱意的日子，所以送你花，不是传统的这个鲜花，送了你一个这个玩偶的花，我觉得这是他有动脑啊。且不说这个东西你喜不喜欢，也且不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很时髦或者它已经过时，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这是他的一片心意。至于说考虑到你是做设计的，所以送了你一支笔，当然可能他对你的工作呢理解的比较浅啊，比较不是很怎么说呢，就很专业，但很显然他也有动过脑筋呐。所以这个礼物不管是审美也好还是所谓的对你的实用性也罢，可能确实没有啊送到你的审美点上，但我不认为叫做送的是不像礼物的礼物，而恰恰相反，我觉得这真的还是用心的礼物了。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点，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你说哎呀我跟他交往这几个月以来啊，我从来没给他送过礼物，我也没在他身上花过钱，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不需要我给他花钱。我不知道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你男朋友这么跟你说的。我们不是说非得要花钱才叫做是相爱，也不是非得送礼物才叫做是表白，而是心意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传递过呢？你可以不送什么具体的礼物，但你有表达过你的心意吗？
你可以不给他花钱，但你的理由不能是说，哦，那因为我觉得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我为他花钱，你这个就很荒诞呐，对吧？哎，啥意思？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某一个人说，哎，反正他自己会做饭，那我干嘛要请他吃饭呢？他自己做呗。你想想看，这个逻辑上面是不是根本不成立？所以你这个啊，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我花钱啊，所以我在他身上没有花过钱。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它就变得非常的古怪了，所以你才会问出，哎呀，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些礼物？那这是第三个槽点了，就是恋人之间他得有沟通啊，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或者说希望未来他的心意的表达可以有进步的空间啊，或者你喜欢的大概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你当然要告诉对方，你当然要去跟他沟通，你当然要去跟他让他了解你，你也要去了解他，这叫谈恋爱，这叫双向的情感有所沟通，而不是男朋友会送你礼物，而你根本都没有想过去送他礼物，而你也没有心意的表达，那在这段关系当中变成只有你在索取，没有你在付出，那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所以我说槽点满满啊，需要反思的事情很多，以及说一千道一万，你对你男朋友的心意真的能够 get 到吗？光顾着挑这些礼物的细节，你有去体会他的心思吗？好好品一品吧。我们听首歌《怨与愁》，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岁月的

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消息发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居委会啊，也有同步正在进行当中的视频版。

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的写法，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的这个直播现场，哎，办公是这个样子的啊，大家可以啊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办公里头来。当然九点到十点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别忘了啊。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那要来说一下了，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就至少罗妈我最近觉得就我身边好像过生日的朋友特别多，哎，你别说这个十月十一月啊，就过生日的就很集中，所以最近好多朋友都会来找我商量一件事儿。商量啥呀？哎，就是不管他已经脱单了啊，就有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了，还是说他喜欢的人要过生日，你看都要跑来跟我商量，说罗妈你看啊，那个谁谁要过生日，那我送个什么好呢啊，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向他发起邀约啊等等之类的。哎，我就发现说过生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由头啊，就是情侣之间好好庆祝一下，表达自己的心意啊，传递自己的这份爱，那过生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对吧？可以通过不管是用送礼物的方式，还是用什么样的特别的这个安排啊，它都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的一个出口。那特别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还没脱单啊，有喜欢的人他要过生日了，哎，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啊。所以能不能够把握好，那倒确实是真的蛮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出于好奇啊，我也想知道各位街坊们，你们身边最近是不是也很集中的好多人过生日呢？还是有的街坊说，哎，不是别人，哎，我就最近过生日，哎，那可能也蛮多的哈。那我们听首歌吧，来自 JJ 林俊杰的不为谁而做的歌。记住了，有任何的恋爱感情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啊，那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向我提问喽。

0: 进退。那我们又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您说。
1: 就是人生现在很迷茫的一个事情。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呢，主要是夫妻感情之间的问题。相恋从相恋开始算呢，到现在已经14年了。
0: 嗯。
1: 结婚也已经超过10年了。
0: 嗯。
1: 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说我，对家庭啊，就是说，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的去这个，付出嘛。但是呢，就是，近些年来呢，就是近几年，爱人呢对我的，就在生活中啊，说了很多，瞧不上的，说白了就是你挣这么点，就是实际上我其实近五年嘛，收入已经翻了一番了，在上海呢不算高，就是属于中等吧，偏下一点，一年也就二十来万，然后，但是家人呢，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就是为家庭的付出嘛，在爱人那里，就在妻子那里是得不到任何肯定的，然后呢，也是有，就是一丁点的小事儿，就会。就妻子就会拉黑删除对吧，微信上，然后就是会抱怨，会说就说意思是那个不管家里，这种
0: 指责你不管家里是吗？
1: 其实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人是一个老师嘛，班主任老师，他其实平时工作比我忙，但是每当寒暑假他休息的时候，那肯定我还是要，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一个工程师嘛，就是正常工作的这种叫不算白领，我们应该算蓝领，就是我是要正常工作的，我不存在寒暑假这种假期，然后就会矛盾多爆发于这个假期期间，各种抱怨埋怨。然后最让我伤心的是，其实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啊，或者是有吵架，或者是有一些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孩子6岁的宝宝，然后就哪怕再生气，我从来没有在宝宝面前跟他说妈妈哪不好，我就说会说妈妈今天不开心了，心不开心了，你不要去招惹他，就是这种是吧？但是今天呢，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呢就是很难受。孩子跟我说，妈妈说让我不要理你。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和我爱人之间是没有发生什么，没有什么出轨啊这种，而且我本人呢也从来不喜欢什么花天酒地啊，或者是这种就是打麻将啊，或者是这种不良嗜好，就酗酒或者说是出去玩唱歌什么都不喜欢，你就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嘛，然后可能工作会有点忙，有的时候会这种事情，然后就会很，现在就是感觉我想请教老师，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走下去吗？因为虽然在一起14年了，就是这种对他的爱，各种包容，或者说叫惯着，搞得我现在就是这种爱感觉很沉重，这个爱太重了，我感觉我已经背不动了。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对吧？
1: 因为我男人嘛，就是委屈一点都无所谓，就是
0: 不，你就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不用说那些虚的，哎呀，男人嘛没关系啊，受点委屈没什么，你就说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就像你反复在强调。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努力在，对吧，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在我的工作范畴当中啊，我这个收入怎么怎么样了，已经怎么样了，我感觉我已经非常的尽力了，对吧，在为这个家希望能够拿出我的努力，拿出我的成绩，拿出

0: 你以为的方式在为这个家做着你认为的贡献。我不是要否定你的努力啊，但是只是你的自己想这个习惯的设定的认为说我这样子做就是在为这个家在做贡献了，但这样的想法和你这样的做法就势必一定会带来你们两口子现在这种状况。乍一听你老婆现在和你的相处是让人觉得很头疼，对吧？怎么这么又不讲理，又好像很任性，又好像很难沟通，甚至还要对着孩子说啊，那个你不要理爸爸，听上去简直一个比一个差劲，一个比一个糟糕，简直是觉得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就像你也问我的问题是说我还能继续吗？但是 A 先生，我必须要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你一个大忽略的事情，你根本都没有从以上你讲的这些事情当中听到一个女人的寂寞，还有就是一个妻子以及一个妈妈的焦虑，你都没有听到。
1: 那个，
0: 我来给你做解释，你不要做解释，现在我来帮你做解释。不要觉得说他为什么在，就像你说的叫寒暑假，他就容易会跟你产生这样的矛盾。你也说了，哎，因为我是要朝九晚五的，我没有寒暑假。换句话说，寒暑假相对而言，你太太可能会，因为她不需要上班嘛，相对而言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你知道，人在时间多的时候，他必然会容易觉得说，哎，我好想玩点什么，对吧？或者说做点什么事儿。但是你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哎，我忙呀，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呀。好，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A 先生，请问你最近一次和太太的约会，二人世界是什么时候？
1: 今年就是孩子跟着老人去，就是在回老家的时候。
0: 什么时候？几月份？
1: 七月份。
0: 好，那天玩得开心吗？
1: 不能说开心吧，就是说
0: 太太开心吗？
1: 她很开心。
0: 那就对了呀。那就对了呀。我再说一遍，忙事业忙工作没问题，我愿意努力，对吧？为了这个家没问题，但是你对太太的忽略，在精神层面的忽略是实实在在的。我再给你翻译一个，你的太太对宝宝说不要理爸爸，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刚才把这个事看得非常的可怕，但我来帮你翻译一下。妈妈对着宝宝说，宝宝你不要理爸爸，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的老公为什么不理我？他用拉黑你，什么删除你这那的，听上去，刚才我也说了，听上去不讲理，任性，莫名其妙。但你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这是在让你关注啊，关注。你不关注你的太太。我说的关注是什么？不是说我只给家里挣钱了呀，怎么怎么样了呀？不是的。A 先生，我再问你，你最近一次跟太太两个人敞开心扉、快快乐乐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的聊天是啥时候？
1: 没有了，已经很久没有了。不是我不想，就是可能主持老师因为电话时间有限嘛，所以我说的也比较少。就是我去寻求沟通的时候，我爱人，我的妻子，他会说我们俩三观不合，没什么好聊的，总是在关闭这扇沟通的。
0: 所以你知道，当你把你的背留给他的时候，那已经是更早之前的事情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一段婚姻走到这样的状态，绝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我工作努力，我工作忙，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就是你的逻辑，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你根本听不到你太太的内心的呼声，包括对

0: 你的指责，你说啊，他嫌我什么，哎呀，什么挣的少了，这那这那的。这里面有包含两种，一种是真的很想跟你说话，还有一种是什么？他有焦虑，对生活的焦虑。那对生活具体的焦虑你了解吗？你有跟太太真的掏心窝子的聊过吗？
1: 聊过很多，因为我太太这个人呢，您可就是电话里说的比较
0: 没关系。 A 先生，今天就是你说的，我们确实是时间有限，而您的问题是我说一个你就说哎，不是的，哎呀，其实是这样的，你给自己的所有的行为合理化已经自成一个体系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人，说今天咱们通个电话啊，五六分钟的时间，我叮叮咣咣的就把你这个自成一套的体系就给你摧毁了，让你能够看清楚那些被你忽略的种种。十几年的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再说一遍，一对夫妻两口子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程度，背靠背，现在是谁也不愿意面对着对方。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只不过太太的方式更极端一些，更激烈一些，更情绪化一些，而你的方式是寄情于工作。我只给你一个建议，请你把我今天说的你的忽略您再思考一下，您再品一品，以及如果这段婚姻你还想要的话，不是来问我说哎，这婚姻我还能不能继续下去，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一段婚姻能不能走下去和该不该走下去，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你们两口子说了算。找到你的太太，你们两个人先要就这段婚姻到底是继续还是就此打住，你们要先达成一致。如果愿意继续，那就把至少长达不敢说五年六年，那七年八年可能也少不了，你们背靠背的这种状态必须要给它击碎掉。以及你们需要掏心窝子的东西太多了，大家心中对彼此的积怨，那种孤独的感觉，那种精神层面不交流所积累下来的这个厚厚的，真的是比山还一样高的这种屏障，你们得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去把它打破。以及能不能打破，真的只取决于你们有没有这颗心，你们愿不愿意让这段婚姻继续走下去，还是说哇这么难啊，这么难才能把这个高山给它摧毁了。婚姻是一门学问，婚姻是要付出很多代价，婚姻甚至还要改变自己很多想法。但是自成一派的体系在你的心中如果不瓦解的话，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先说到这里，听首歌，凉凉。

呀，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呀，诸多方面啊，遇到烦恼、纠结了，那么就赶紧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哎，这个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比如呢，你可以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啊，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那都可以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各位街坊啊也可以啊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哎这个办公的过程里头，当然前提是你要方便看手机啊。特别是我知道有些街坊呢还是在这个驾驶的途中，那咱们还是用听的方式比较安全。当然如果你可以看手机，那么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办公的。当然九点到十点呢这一个小时呢，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用热线的方式来向罗妈提问，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好，正式开启我们这个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个小小的后续啊。大家还记得，哎，就是在之前，我有一位女生朋友跑来非常焦灼的在问罗妈一个问题，她说她正在接触的一个男生，就是怎么

说这两个人笑点他不是很匹配，还记得这个事儿吧？啊，那当时他也产生了困惑了，想说本来我们这个一开始啊好像进展的蛮顺利的啊，这个关系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能不能再往这个高里面这个升一个段位，是不是？他说这个笑点很重要啊。哎，我记得这个事情我们在居委会里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很多街坊也表示了担忧，说哎呀这个笑点不一致，这说明肯定很多事情啊都想不到一块去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引申为哎就是叫三观不一致呢？哎，所以我们就都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吧？那当然这个意见呢我也反馈给我的这位朋友了，于是呢他也进行了一番思考。他是个直肠子，他不光是自己进行了一番思考，他甚至还找到了这个男生，他们俩一块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哎，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突破口吧，就经过了一番商量，哎，一番分析，一番思考，就两个人一起的啊，他们得到了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作战小战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说为什么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的那个笑点这男生总是 get 不到。后来发现是这样子，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是属于这个 5G 冲浪达人，就是她上网上的非常多，所以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她非常的了解，那她的笑点可能很多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男生呢平时工作确实蛮忙的，而且呢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就是玩手机也比较有限，所以他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了解的他也不是说能够第一时间啊捕捉得到，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不是说他不懂得那个幽默感的原因是什么，而是他不知道这个梗的出处是什么，那他当然笑不出来了。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制定的啊这个最新的作战的战略是，就是我的女生朋友会给这个男生定期啊给他补补课，哎，给他来点这个就近期热梗，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补课吧，就学习吧，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突然我为他们两个人感到啊一些乐观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加深了彼此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你想啊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这有来有去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啊。哎，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对彼此了解更深，更这个怎么说更全面，那要是再把这个笑点这么一统一，哎，这个事情很乐观呐，街坊们，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过段时间看看他们这个补课的成果啊，我也会跟大家一样随时的来更新一下他们的动态这么开心的一个更新后续，我们听首歌《清风徐来》。

0: 哦，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西先生，晚上好。
1: 罗妈您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我最近呢，就是准备下周天要跟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表白，但是她其实也知道我们要表白的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麻烦您帮忙出一下主意，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众场合之下跟人表白过呀，什么东西。
0: 我先打断一下，为什么要在什么大众场合表白？
1: 这怎么说呢？约会的时候呀，在这种公共场合里面。
0: 公共场合也是只有你们两个人单独就好了呀，你告诉他你喜欢他不就得了吗？难道你还要就上演啊这非常复杂的大戏，哎呀这个各种表演环节啊这个拉小。

0: 提琴的、放花的、这个什么这个吹气球的，难道你是要有这样的安排吗？
1: 不是不是，我是这样的，就是他的怎么说，他跟我说的意思是说不要那种太俗的，太俗的他不接受。
0: 嗯，那什么是俗呢？在他的观点当中你了解了吗？
1: 我大概他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说呢，单膝跪地啊，或者说什么什么男生那种什么玫瑰花呀、啊，说他还跟我说千万不要买玫瑰花。
0: 哦，就是比较老派的就不要了是吧？
1: 对。
0: 啊，
1: 他今天特意还跟我说
0: 嗯
1: 不要买玫瑰花啊什么的。
0: 那就不要买花了呗，买个他喜欢的毛玩具之类的呗。
1: 而且他还要求的是在白天，因为我所了解到的那个什么表白啊什么都是在晚上。
0: 谁说的？又不是求婚，求婚才在晚上呢，表白还没听说过非得在晚上，白天当然可以了。
1: 白天可以是吗？
0: 那太可以了，表白又不是啥偷偷摸摸的，还要月黑风高啊，这才能悄悄咪咪的去说我爱你，不是啊。再说了，真要是有心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想跟这个人表达自己的喜欢之情，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不要打扰到人家，我觉得都可以，哪有这么多规矩啊。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不没有这么复杂。表白我们主打的就两个字，叫真诚，把自己对人家的喜欢发自内心，我喜欢你什么，我为什么喜欢你，我为啥想跟你在一起，讲得明明白白的比什么都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就真的意思不大。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说的俗里俗气的大概就是指的这个部分。所以你
1: 就
0: 主打一个真诚就好了。
1: 就主打一个真诚，然后再说一些自己想说的一些话。
0: 那不然呢，
1: 老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什么单膝下跪这些都没有必要了，对吧？
0: 那太没必要了，这确实很没有必要，就是注意这些都归入花里胡哨，不要走那花里胡哨好吧。
1: 行，那我到时候再准备一些什么礼物送给他是吧？那就成对吧？
0: 什么叫就成？你这个成指的是？
1: 我因为我是一北方人嘛，就是成的话就是行了的意思。
0: 你这个行指的是哪种行？是说对方一定能接受你的表白的行，还是说你这个表白的这个流程就行？这是两种理解。
1: 流程吧，我觉得就是
0: 啊，我还得提醒你一个关于表白
1: 啊，
0: 表白之后。
1: 啊，
0: 对方接受还是不接受，你要做好两手准备，别弄了半天，你一心觉得，哎呀，那我这肯定能够万无一失了，哎，万一要是有一个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你不要心态崩掉就好了，好吧？
1: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
0: 好，行，那我们就先商量到这里啊。这个事情呢，怎么讲？我们一直在讲说表白这个事情，别玩太多的花哨的东西，因为太多的花哨的东西反而可能会打扰对方。更明确清晰的接受我们真心实感的这个比重，所以这就是我才为什么说这个女生她不想要那些很俗气的东西。好了，祝 C 先生成功了，我们先听歌吧。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她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也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集美，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

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呢，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大的影响，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来。当然有些街坊说，那罗妈，如果我不是在这个恋爱方面的问题，其他方面的烦恼能不能也来说一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欢迎大家来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烦恼啊，有这个恋爱的，也有友情的，也有亲情的，总而言之，甚至拓展到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让你不开心了啊，都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那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已经为大家开放了我们居委会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一下，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把你的烦恼整理好，可以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我就会看到了。当然与此同时，现在的街坊们呢，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之外，还可以多一种方式，就是可以用看，只要你现在此时此刻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我们的视频直播跟广播同步开始办公咯，大家自由选择啊，方便的方式。当然如果在9点到10点之间，就想打个电话，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一起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就是62786262，直接拨打就可以了。那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哦。哎呀，今天晚上啊，傍晚的时候呢，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偶遇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呢就在跟我讲，他说前两天呀，他呢自己也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位女生朋友，说那位朋友最近正在为情所困，关键是什么呢？还是为已经逝去的一份感情所困。这简单的说呢，就是这个女生啊，前段时间应该说得有个快一年之前了啊，谈了一场恋爱，但是呢很遗憾，这个恋爱所爱之人呢有点渣，所以这个渣渣的前男友呢，就是从他们分手之后呢

就萦绕在这个女生的心头，就一直挥之不去。你要说爱嘛，那真的是用心爱过，但你要说带着点恨意嘛，多少也有一些，而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觉得凭什么，凭什么他要扎我，哎，凭什么他要在感情上面这样对待我啊，凭什么就让他这样轻轻松松的就跟我分手了，就你知道吧，他陷入到了一种完全的就是这个执念的状态当中了，哎，就是为这样的一种情所困了。所以呢，我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就也觉得挺难办的，就说龙妈你看他这执着都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走不出来。哎，他说我呀，说前两天劝了他一下午，根本就劝不动啊。他说现在想想这个事情，哎呦，他说我都想推荐让他来找罗妈来问一问，看看罗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开导开导，劝一劝啊，至少哪怕让他不要再那样为难自己了。因为他说这个女生就是真的现在的状态之差，就是肉眼可见你就觉得她都不开心，哎呦，这个执念就真的是很重很重了。所以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啊，金凤们呢，我们为什么但凡在居委会办公，就如果遇到了像我的这个朋友的朋友他的这个情况，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什么，就是千万不要对一段真的是很伤很不合适质量很差的一段感情反复的要问为什么凭什么。当你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当中的时候就很危险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应该让自己看清楚两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这个感情有问题，甚至它可能是有害有毒的。二，就这个感情它是真的已经结束了。就是在反复的原地徘徊，不断的打转，不断的问凭什么为什么，那就是在做无用功。因为实际上当你在原地徘徊打转，在那儿一直想啊想想啊想想这个没有价值的问题的时候，你在怨念的这个对象其实他早就不在这个圈圈当中了，对吧？所以大家有这个画面感了吗？思索一下，是这个道理吧。但当然话说回来，人嘛难免有突然一下子就是变住想不通的时候，那一般这样的时间呢都欢迎到居委会来向我提问，拨打62786262。

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这个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啊，这个也没说是哭诉吧，反正能够感觉得到他这个内心啊非常的焦灼。什么意思呢？就是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他说昨天晚上啊就莫名其妙的就要跟他提分手，他整个人就是懵，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也没有吵架啊，最近也没有闹别扭，高高兴兴的，前几天还约会来着，就不知道为什么说哎呀就一定要分手。问他分手理由是什么，女朋友呢就也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最多就给一个说觉得谈不下去了啊，觉得不合适。但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听就很抽象，对吧？你这个很泛泛的，你总得有个什么具体的原因，到底是具体对哪里不满意，对吧？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解决，还是如何，反正就应该说是拉扯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啊，最后把这个到底是对方要提分手的真实的原因都没有问出来。于是我这位男生朋友他就非常的困扰，非常的烦恼，他说我这个自己猜我又猜不到，但是女朋友又提分手了，弄得我这个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差。他说今天这一天呢上班都没上好，哎呀。

很影响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就来跟我在讲说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那说实话呢，这事儿是蛮蹊跷的啊，这很事发突然，但我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事出必有因呢，只是现在可能急着说哦，我们立刻要去探寻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好讲。建议呢先冷却那么一天两天，反正后天就是周末了，我说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的女朋友约出来，真要是分开的话，我们也把话说清楚，对吧？所以后续我们会跟进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记得拨打62786262。

呢，想向罗妈提问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跃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今天啊我们要首先回答的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来看看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谁身上的问题比较大啊，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有一个女性朋友，那这个女生呢前段时间约我男朋友单独出去玩，因为这个女生啊并不知道我男朋友已经在和我谈恋爱了，那我男朋友呢就以有事儿不方便拒绝了这个女生的邀请，并没有直接告诉这个女生是因为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有点生气，但是我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有问就没有必要主动说，他还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而生气，但我跟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和男朋友到底谁的观点是对的呢？好，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必须得来看一下问题出在谁身上啊。首先我们可以先把那位女性朋友排除在外，因为人家确实不知情，对吧？不知道你男朋友已经不是单身身份了，那如果人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说诶单独约这个男生一起出去玩，那我觉得说实话啊无可厚非，因为人家不知道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看了，你的男朋友他呢首先做法呢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拒绝了这个邀约，对吧？好，就没有因为说哎呦你看有个女生啊单独约我出去玩了，哎呦我就很嘚瑟啊，我就硬邀前去了，他倒也没有，他拒绝了。那这个做法呢我认为可以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他拒绝的借口或者说拒绝的理由我们要画个问号，对吧？他直接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有事儿，哎呦不方便啊，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档期撞上了啊，所以没有去。但真正的原因是明明是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但这个事儿呢并没有直接跟这个女生讲。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到底你这个男朋友他的这个出发点啊是不是成立。男朋友的说法是，别人没问我就不必主动说，乍一听哎好像也合理，对吧？总不能人家来找我玩啊我就马上跟人家说哎不好意思啊我有女朋友了我不能跟你出去玩了，好像这么听是有点怪，是吧？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对方是一个女生且是明确的单独邀约，那不管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图，是真的是纯玩哈、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暗示啊，那你的男朋友我们说句实在话，在这种场合之下哪怕用一种比较婉转的方式，其实都是应该告知对方自己已经有交往的女朋友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拒绝这个女生的邀约，我们说比较合适的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对这个女生讲说，不好意思这个周末我已经有约了，我要跟我女朋友去看电影。哎，这么一说你看，既说自己我有事儿我不方便，又能够表达说其实我已经有交往对象了，那这样对方也不会显得很尴尬，对吧？不会就是哟你看这个直接一盆冷水飘这个泼过来，没有，完全可以有理有节很自然很顺畅把这个事情告知对方。但你的男朋友呢，他是做到了第一步没有做到第二步，所以才会让小妮说我为这个事情而生气，就是你为什么不说真话，对吧？你为什么不告知这个单独邀请你出去玩的女生，你明明是有男这个女朋友的人啊。所以啊各位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这是个什么呀，这还是个情商问题。当然罗妈倒不觉得说这个男朋友是故意啊要假装单身，故意不让人家知道自己有女朋友。我们说了他的这个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确实做的还不够到位啊，可以做得更好的，对吧？
所以我们听首歌吧，这是来自胡海泉和 MC 哈达合作的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也欢迎街坊们啊，有什么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闹很纠结的事儿，不管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啊，还是关于你的友情亲情啊，再或者是大家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就方方面面啊，哎呀，也是影响到状态了，影响到心情了，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啊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欢迎你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

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的。那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对吧？现在此刻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我们同步除了用广播的听的方式，也可以用抖音看的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了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当然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之间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直接跟我说，你这个烦恼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来问了我一个她觉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但是呢她就是总是时不时的会被这件事情小小的困扰到。什么事儿呢？我一说大家应该也能够啊有共鸣，就是她说，罗妈，我男朋友她说不知道他是懒得打字还是不喜欢这个文字表达，她说她经常跟我这个联系的时候啊，她一上来啊就发语音，就哪怕连一个很简单的 OK 好的是 NR 他说他都不打字，非要发语音。他说我有的时候呢这忙于工作，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啊去听他这个一个一个的语音。有的时候都跟他讲了，说你先发文字给我，对吧，等我这个有空的时候呢我看文字比较方便。他说他总是啊头一两条还能打字，但是呢又打着打着呢他就开始又发语音了。那说跟他说了好多回了，但是他好像就是改不了这个习惯。这就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各位街坊们大家是属于这个打字这一派的还是属于语音这一派的。我大概能理解有的街坊呢是属于就是真的不爱打字，他觉得发语音多方便呢，这一摁啊小嘴叭叭一说，对吧，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感觉发语音特别快，说完说清楚了得了啊。但是你知道有些街坊呢特别不爱听语音，他一听语音他就很烦躁，特别是你看如果你哐当一下发了一个59秒的语音，这假设万一听到一半正好有事被打扰了怎么办，那后半段还得从头再听起，这一下子就你知道就开始冒火了啊，这遇到急性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当然也有语音转文字这个功能，但有的时候如果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对吧，那你说转出来这个文字又看不明白，这个事情很奥妙啊，没想到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也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话也说回来了，这位男朋友是真的有点太不注意啊尊重女朋友的这个感受了。你要说如果是特殊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手里有东西，对吧，实在是不方便打字或怎么样，那提前打个招呼。但像这种就是你说了你提意见了，我稍微打两个，过一会儿呢我又固态复萌了，我又给你发语音了，那这就是属于什么只管自己方便，不管女朋友的感受，这个就有问题了啊。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最后我们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吧，欢迎你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来啊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啊，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同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运动厅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啊用这个视频直播，也就是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办公当中来。那如果你方便啊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对，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看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现场了。当然啊，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想向龙妈提问呢，请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吧，啊，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哎呀，跟我也是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这就是关于前任的问题。我发现啊，这前任到底在我们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曾经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任就应该仿佛没出现过一样，就应该是好好的消失。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爱恨情仇，才会对前任有这么深的怨念，就希望他消失。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他不是这么一地鸡毛型的，他是属于实际上虽然已经分手了，虽然已经结束了一段感情了，但是呢和前任不知道为啥又总有一种千丝万缕，就你也不能讲叫藕断丝连，可是又好像有点推推拉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今天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就是这样的，就是属于她说她跟她的前男友实际上已经分手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你要说这时间吧也够久了，对吧，大家也各自忙各自的工作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她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隔三差五，他们因为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就是说社交圈子有很大的一个重合，就会被动的啊，就不是主动的，被动的会在某些这个朋友聚会上面就会偶遇前任。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他说看不见我也就这个心不烦，对吧，但是有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结果他也来了呀，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整个人都觉得就不自在，玩也玩不痛快，但是又不好意思离场，否则显得自己很奇怪的。他说所以就是跟这个前男友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尴尬难以描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但是你要真的说大家索性就彻底拉黑了啊，彻底就给他做个大切割又有点难，因为确实社交的交集又太多了。这个问题你别说倒也是挺实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说我心里放不下，而是确实客观环境当中有很多就是能把我们又拉到一起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作战计划啊，这个加双引号，所谓的作战计划就是怎么样去调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对于总会在某些场合偶遇自己的前任，我们到底该秉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还是说真的就是心里有一些变化，可能因人而异。当然具体问题呢我们真的要具体分析，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心里烦得不得了，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妈提问吧。

今天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这一个小时里头啊，快点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别忘了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出于好奇想看看我们动感101直播间什么样子啊，这居委会办公是什么样子，那就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了。今天我们先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就是强烈要求要匿个名，确实他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拉扯的谜团当中啊，他可能是需要啊，那么就帮他匿个名吧。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现在男朋友在一起哦快两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呢其实是从朋友有了一些好感慢慢的发展而来的，当时两个人的这个暧昧呀、啊、这个拉扯呢其实啊让我很上头啊，但与此同时呢现在正在交往这个男朋友了，他就半路杀出来突然向我表白，我呢就答应了。说到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吗？可能别听晕了啊，就是我们叫他小妮啊，提问的这位街坊叫小妮，就是在他的这个感情世界里面其实说两个人，第一个是跟他暧昧，但是可能就是个暧昧啊就没结果，结果没想到呢就现在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呢他是属于就半路杀出来的，于是小妮呢他接受了就后面出现的这个男生说在一起交往的一个要求啊。好，于是现在这个复杂的事情就出现了啊，之前那个男生呢他来找我了，但是呢其实我就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当中，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就像啊前面这个男生啊隐瞒了我其实正在恋爱的事实，而继续又和他暧昧上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这种做法有点脚踏两只船的意思，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么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我必须得做一个选择，可是我又是个拖延症，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选，选了之后我又该怎么开口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呢？好，这个问题啊大家听清楚了啊，我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有两个男生，一个是前面的我们叫他 A 好了，一个呢是后面出现的但现在正在交往的正牌男友啊，叫 B。跟 B 这已经交往了快两个月了，没想到呢就之前那个拉拉扯扯爱爱妹妹啊一直没有进展的那个 A 呢又杀了个回马枪，于是呢小妮这位街坊啊心里一下子就你知道那小心思他又活络起来了，想着说哟你看看这之前跟我暧昧拉扯啊各种推拉弄得很上头但是没结果的人他出现了啊，他来找我了，于是呢你看马上又开始回到了当初那个暧昧状态。但问题是当你就这种肆无忌惮的回到那个暧昧状态的时候，你想过你正在交往的现在这个男朋友吗？你考虑过他的一丝一毫吗？以及我们再回过头去讲说你是因为什么答应了这个 B 男生两个月前向你提出交往的这个请求呢？你为什么答应呢？你不就是因为跟 A 拉拉扯扯推推拉拉没有结果，于是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赌气呀、啊、还是出于一种不要落空啊这样的一种心态，你接受了后面这个男生，但现在你自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混乱，明明就是一对一就是要么交往要么拉倒的一个暧昧事件，你现在活生生的就由于你自己的这糊里糊涂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还什么都想要的这种心态，你把它搞成叫脚踏两只船，对吧？关键是什么？你心里还明白，我知道我现在是脚踏两只船，我也知道现在啊，这个样子啊，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你为什么？

么还要允许自己做这种劈腿的事情呢？以及我们如果真的说你错在哪个点，那真正错的时间点就在于你莫名其妙的根本没有喜欢这个男生，并你去接受了他的交往请求，你去跟他号称叫交往了，成为了所谓的男女朋友，但你真的喜欢这个人吗？你的心思放在这个人的身上吗？从你的事实行为来看，你根本就没有喜欢呢，你只不过是干嘛呢？找了个备胎啊，你这是很标准的找了一个备胎，然后再回去劈腿，你这不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吗？你这不就只顾着自己的感受，你根本不管别人吗？那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不要说什么哎呀我有拖延症，哎呀我不知道怎么选，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倒是两手一摊，搞得自己好像很纯情很纯洁，什么都不明白呀，仿佛自己像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一般。但实际想想看，整个事情变成这种混乱的局面，那只有一个人有问题，那不就是你吗？跟之前那个 A 如果说拉扯的时间实在太长，战线拉的实在太久远，你又觉得实在好像也没有戏了，那你就了断了就是了。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很喜欢跟别人玩暧昧游戏的，你真的想要一个关系的确定，那是得不到的，得不到那你就早点收手，而不是说正好冒出了一个 B， 于是乎你就高高兴兴美滋滋找个备胎在一起，你又想获得被爱，你又想获得爱人，你可不就是既要又要全要，但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吗？所以不要装，不要在这边好像搞得自己不知道怎么选。你明明根本不爱，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交往呢？你愿意跟人暧昧，你可以保持暧昧，但是劈腿那就是大错特错。好了，听首歌，来自二珂的《三角》。

过来，那么来帮他看看啊，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一直在帮一个女同事做事情，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帮忙什么的，只要不越界怎么都行。但是呢，偶然之间呢，我看到男朋友跟这个女同事的聊天记录了，那个女生跟我的男朋友撒娇啊，说什么好烦呐，好累呀，可以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话。那男朋友如果表示同意的话呢，他就会回复，哎呀你真好，然后啊就会发很多可爱的卖萌的表情包。那我就跟我男朋友讲了这个事情，他就解释了一下，说

不认同我的看法，一气之下我这个周末跟他提分手，但是男朋友也不同意分手。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我不知道这次这个事件怎么一下子就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危机了呢？我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好，这真的是个界限问题，也是个分寸问题，更是一个尺度问题。这个在职场当中啊，怎么讲呢？我们先且不说你男朋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先且说他这位女同事啊，用这种比较撒娇的方式，对吧？哎呀我好累，哎呀你能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实话实说啊，我相信在街坊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啊，可能就用这种风格的人啊还不在少数啊，也不局限在女生，有的男生他也是要装个可爱卖个小萌，或者说卖个惨之类的，对吧？就是希望能有人帮自己。那我觉得说用什么样的风格，用什么样的话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拜托别人帮忙，这倒不是关键性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啊，叫距离，叫分寸，叫尺度。哎，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甚至可以卖惨，但是特别是涉及到这种异性同事之间的帮忙，就这个卖萌也好，这个可爱也好，这个撒娇也好，到什么尺度？就算是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边界感不强，尺度把握的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切换角度了啊，要说到小妮的男朋友这里了，就是是不是就应该处于一个默认状态，就已经觉得哪里怪怪的了。我相信其实小妮都已经觉得说，哎，你们两个人怎么这样子说话，这位男朋友不可能没有感觉，多少也是有的。好，这个时候关键就在于你男朋友他的处理态度了。小妮的提议是说，哎，你应该把这个界限说清楚，对吧？你在回复这位女同事的时候，这个话术你应该强调说，哎，大家都是同事，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认为小妮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分寸，这个距离怎么拉开，这个分寸怎么给它拿捏好，其实就在于一个定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撒娇，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可以卖惨，但是基于我们是同事，所以我顺手帮你一个忙，把这个定性的事情一定要给他说清楚，甚至可能要多次强调，才能把这个距离给他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且安全的得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中，否则他就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暧昧的氛围感，对吧？就算大家都没那个意思，但是如果这一来二去一来二去，这个氛围就是怪怪的。所以作为小妮的男朋友啊，处于一种默认，然后呢不进行一个主动的作为，这是不可以的哟啊。当然小妮这跟男朋友呢算沟通未果，于是呢直接提分手了。那说实话，站在路人的角度啊，就罗妈站在路人的角度也觉得说，好像也还暂时不至于吧，还不到这一步吧。如果你要是想着说我要用分手来作为一个威胁，作为一个条件，那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你跟男朋友之间的这次的，就你说的啊，这女同事危机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确实体现出了你们两个人在沟通上面现在啊反而是有一个bug。 所以话说回来，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请你再跟你男朋友好好商量，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也请你以你的女朋友的感受为一个优先级，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也切记啊，不要拿分手作为威胁，这也是一个恋爱当中的大忌讳啊。

0: A 先生，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是在我外孙女手机上偶尔发现我姐夫有外遇。
0: 哦。
1: 嗯。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嗯。
0: 你说是在外甥女的手机上面？
1: 对，因为这个外甥女手机是我那姐夫用完就淘汰下来的嘛。
0: 哦。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这只旧手机没有做过所谓就之前的一些资料的清理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啊、嗯，那现在这个事情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是吗？
1: 嗯，我跟我姐姐的一个闺蜜，也相当于我是我一个舅妈。
0: 嗯
1: 大概提起来过，但是还没有说得很明白。
0: 嗯
1: 嗯。
0: 你是在相册里面看到什么？看到比较亲密的照片还是什么？
1: 对，就脸贴脸的，
0: 嗯，
1: 好几张了，嗯。
0: 所以现在你是觉得很难以去想，到底是说把这个当做一个秘密埋在心里，还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其实有两三年了，
0: 啊，这么久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就我外孙女从小学到初中了都，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首先。
1: 嗯，
0: 请恕我大胆的说一句啊。
1: 啊，没事。
0: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姐姐未必不知道。
1: 嗯。
0: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啊。
1: 嗯、
0: 那你我们无非就是去告诉你姐姐还是不告诉你姐姐，这两种选择对吧？
1: 嗯。
0: 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来做一个推测。假设你去告诉姐姐了。你说哎，其实吧，我两三年前就在这只旧手机里面看到了一些照片了。虽然这些照片呢，我们不能一定就说实锤是怎么怎么样，但这个照片确实令人产生了非常大的一种怀疑。
1: 嗯，
0: 这是比较客观的说法啊。
1: 对。
0: 那就是希望姐姐你指导一下。这是第一种可能性。好，那么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姐姐非常震惊，意外，然后整个人懵掉，还是也许姐姐并没有感到意外，并没有觉得震惊，甚至说啊，我知道，不清楚。但不管是已知还是不知，但如果你去告诉了，势必他一定会掀起一番波澜，对吧？
1: 嗯，
0: 好，这是第一种。

0: 假设你说这就是你心里埋着的一个秘密，也不说，就自己就把它就这么摁住吧，就这么消化吧。好，那么对于姐姐是否对这个事情知情，我们依然还是不能确定，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说句实话，这件事情我们画一条线的话，它确实是你姐姐和你的姐夫他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婚姻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或者真的是不是有一些裂痕或之类的，确实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最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做这个推，就是说会怎么样，不说又会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发现，说还是不说，好像指向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吧？
1: 嗯，有一个就是因为是我亲姐姐嘛，但是我一直埋着，就是
0: 你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是吗？
1: 对不起，
0: 就是觉得哎呀，自己明明知道这么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如果不告诉姐姐知道的话，万一姐姐一直蒙在鼓里，会觉得很不好，是不是？
1: 嗯，对，
0: 嗯，
1: 对，因为其实也好考虑过很多，
0: 嗯。哎，我这样，我多问一句，刚才你说有跟，你姐姐的闺蜜，你说应该是管她叫什么？叫舅妈是吧？
1: 舅妈，对，嗯。
0: 所以你当时是跟她说这个事情之后，她有什么任何的反应吗？也没有，还是她都没理解你的暗示？
1: 嗯，大概应该理解，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说法，也没有很明确的说法，
0: 嗯。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说要画一条线，婚姻这条线，这个线里面是婚姻的双方，就是老公老婆两口子，这条线的外面就是婚姻之外的所有人。婚姻之外的所有人包括什么？包括家人，包括亲戚，包括朋友，甚至包括路人，
1: 对，
0: 包括A 先生，你其实也在这个线外面，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我说，你去告诉你姐姐，还是不告诉你姐姐？说实话，她的婚姻都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道理能明白吗？
1: 嗯，
0: 对吧？不管她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婚姻出现问题这件事儿本身，它是个客观已然发生的。当然你去告诉姐姐说，哎，姐姐你看我这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当然它有可能会是加速这个裂痕，或者是也许让这件事情整个有一个不一样的走向。但如果你不说，这个婚姻是不是就好像悄咪咪的就也没怎样，我看也未必。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发现说或不说最后指向的发展的趋势差不大多。
1: 嗯，
0: 当然如果你说，可我就是良心上过不去啊，对吧？这我亲姐姐呀，如果她万一就是不知情呢，万一一直被蒙在鼓里呢，那我觉得你有说的权利，但是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说了之后你的姐姐会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的做，怎么样的处理，就是你姐姐自己的选择了。这个我也是很客观的讲啊。当然我刚才我说了，我一上来就开了个脑洞，我说姐姐未必不知道啊。当然我说的未必不知道不一定是说你看到那些照片之类的，而是说我说一段婚姻当中是否已经有裂痕，姐姐心里应该是有数的。这个部分姐姐未必不知道，除非是这个姐夫真的是很怎么怎么样，超级会装，超级会掩饰，营造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假象，但我觉得这个概率不大。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姐姐，但是你要知道告知之后就是你姐姐自己去选择了。是，我知道，很纠结的，对吧？往前一步，往后一步，很纠结的。因为作为刚才我说

0: 那条线外面的人，我们可以说，但说完之后就结束了，到你这里就这一步就结束了，后面的事儿就不要参与了，也没有参与的必要，也没有参与的立场了，能明白吗？
1: 知道。
0: 当然最终说还是不说由你自己来决定，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只是告诉你说会怎样，不说会怎样，已经说了之后该怎样，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
1: 对，所以我也是好多年了。
0: 你也挺不容易的，背着这个秘密背了这么长时间，对吧？
1: 对，如果是就朋友什么的，那我肯定就义无反顾的。
0: 毕竟是姐姐呀，毕竟是家人呐。
1: 家人的话，就家族里，也会，都有影响嘛。
0: 但是当然，我再补充一句，
1: 万
0: 一啊，我只说万一啊，我不知道你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如果你决定还是去说了，告诉姐姐，让姐姐不要被蒙在鼓里，以及后续产生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就是虽然我说你不要去介入姐姐的决定，不要去左右姐姐的决定，但是如果姐姐需要支持的话，你作为亲弟弟，我觉得这个支持要给到的，对吧？那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最终那个决定由你自己去选择，好吗？
1: 那比如说，我还要再跟我舅妈，
0: 我觉得这就更没必要了。这你说，我刚才都已经讲了这件事情，对吧？已经其实是一个乱麻了，你还要再加个人进来，那这不就是乱上加乱吗？没这个必要吧
1: ？OK，
0: 不然就我就开玩笑的说法，就变成生出是非了，这个事儿就不好了，对吗？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啊。
1: 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先生来电。这个事儿确实是这种纠结是真的很纠结，就是因为是自己的至亲的亲人，对吧？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刚才也说了 ，A 先生就心里头藏着这个秘密，藏了这么长的时间，很不容易。但是这种难受的感觉呢，可以理解啊。以及其实平时也经常会有街坊来问说：“哎呀，这个不经意间、偶然间知道了啊，关于某个家人或者是某个好朋友他的这个。”跟他相关的很亲近的人的某些事情到底说不说，说了会怎样，不说会怎样。那我们都说其实这种情况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没有办法说来我们出一个标准答案吧，大家以后遇到这种状况我们都往这个里面就照着这个套路来啊，真的没有办法有这种套路。但是我们给自己划分清楚，说说到什么程度，做做到什么程度。好了，听首歌来自阿琳的《为时已晚》，也欢迎街坊们有任何的烦恼困扰心事拨打热线62786262。

0: 住的。
1: 啊，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对象就是在一块已经有3年了，但是呢，这3年他都一直不跟他爸妈说，他有男朋友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点复杂，我可以从头开始说吗？懂吗？
2: 嗯，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不是说不同意，他就是，一方
2: 面，或者说为什么不公开呢？理由是什么？
1: 他有跟我说过，我也有跟他沟通过，他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湖南的嘛，然后我是上海这边的，然后湖南那边的话是不太，他们家里不太愿意他远嫁，就嫁到上海这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家里跟我家里现在都是因为房的事情在贷款，所以不太愿意就是说就是嫁过来之后一起还房贷这样子。
2: 为什么不愿意一起还房贷？就未来如果大家组成小家庭的话，这个不是很合理的嘛，对吧？
1: 对，我也是这么，我也这么跟他说过，然后因为我家里情况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不堪嘛，就是可以说有两套，然后如果说愿意的话，可以把另一套卖掉，那一套就没有房贷，就等于说不用还房贷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这边是什么情况。
2: 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这种顾虑，他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案，是有解决的方案的，对吗？
1: 对，我也是有跟他说过，有跟他说过。
2: 但是他就是你女朋友，依然也不接受这个方案，也不接受。
1: 对，我也有跟他说过，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那这样的，而且我跟他都是不愿意，就是结婚之后跟家人一起住的嘛。那这样的话，我爸妈的话可能就是得去就是嘉善那块，就搬到嘉善那边住，但是他们俩现在都还没有退休，那如果要这样搞的话，就是得等到他们退休之后，但我现在已经26，他现在23了，那也得等很久嘛，那这么耽误人家小姑娘这也不太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对，
2: 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就是我这边确实有跟他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是您这能给到我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建议吗？
2: 哪方面的建议？因为这里面存在好几个方面的问题，对吧？
1: 对，所以我现在也很乱。就
2: 这样，我且问你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你不觉得整个事情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bug 吗？就这个最大的 bug 是，明明你的女朋友给出的不肯就是把你啊，就跟他自己家里公开的理由的那个顾虑是有解决方案的，而且呢，就至少罗妈作为路人听起来，这个解决方案，也不是不可行，可行性还挺高，对吧？就不是说不是天方夜谭，不是很荒诞的。
1: 对。
2: 但是，你的女朋友并不为之所动，所以 bug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事儿它不是一个无解的事儿，但是你的女朋友却不愿意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那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推测，或者说一个推论，就是那些所谓的顾虑？那些所谓的不愿意等等之类的，说到底，说到根儿上，是你女朋友自己在意。我能这么推理吗？至于说什么，哎呀，家里什么不愿意她远嫁或之类的，你从逻辑上想，跟你女朋友向你表述的这些东西，它是个悖论。对吧？如果我们来捋一捋啊，我为什么说这个逻辑上它不通？假设，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他说：“哎呀，我父母不让我远嫁。”好，那如果这是一个非常硬的标准，那说实话，后面都不用谈了，就不要说什么这个房子还是贷款了还是怎么样，不用谈，因为家里如果说你都不能远嫁，那这个事儿后面都不需要再去有任何的思考。但问题来了。一边又说着说啊，家里不让远嫁，但一边又说啊，那我希望这个房子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因为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是不是悖论？所以 bug 在这个地方。我再把话说的再直接一点，这里面到底是谁是最关键的人物？只有你女朋友，只有她本人。 而不愿意把你跟他的这段感情告知他的家里，给了这个说法，给了那个说法，给了我们觉得奇怪的说法，给了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有逻辑有 bug 的说法，但说到底，那不就是他自己在意吗？所以是卡在这个地方了 ，A 先生。
1: 嗯。
2: 所以会让你觉得怎么这么乱，对吧？甚至包括你说，哎，还要，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爸爸妈妈还得怎么怎么样，这都是一连串的，算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解决它，突破它，只有一个关键人，就是你女朋友。很显然，她自己并不认同你给的方案也好，你的基本的一些条件也好，她是不认同的。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当然这里面有的确实存在可能，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强烈到说都不向自己家里公开自己在恋爱这件事情，那我刚才也说了，逻辑上面有漏洞，就这样。
1: 对，然后她是跟她闺蜜有说我的事情，然后也知道，但是她妹妹和她爸妈。

0: 他都不说。然后我现在不是，
1: 跟闺蜜说没有用，跟闺蜜说没有用，闺蜜又不是家人，对吧？感情再好，他也不是家里人，对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然后他就是我现在不是跟他住一块嘛，我就平时住在他这里。
1: 所以说到底，那先生，我刚才的重点你抓到了吗？你 get 到了吗？
0: 真知道了。
1: 这不愿意，那不愿意，所有的不愿意，只有一个人是说。他心里不愿意，他才能让这个事情卡在这里。这个人就是你女朋友。
0: 嗯，
1: 就像我平时我们居委会办公遇到就你这样的类似的状况啊，我都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的，就是、
0: 嗯、
1: 哎呀，如果觉得你这个条件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这个环境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们家这个，我一定要问。那请问你的恋人他本人怎么想？他本人介意吗？那现在看起来我也不用问你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他本人介意啊。所以我觉得你先看清楚这个问题，对，然后再去进行协商，跟你的女朋友谈清楚，就是你本人如果介意，那我们就直接说到底怎么办。
0: 嗯，
1: 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龙妈。
1: 不客气啊，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有的时候呢，确实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是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所在，那我们就去根据这个关键的人，根据这个关键的事儿做一些努力。好，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说说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吧。
2: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接了一通 A 先生的电话啊。其实确实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能说是摆在明面上啊，但是它就是挺明显的。刚才我看到有街坊也在议论啊，说哎呦，不见得说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面对啊，甚至不太想要承认说这是一个事实。但怎么说呢？不面对或者不承认这件事情，它总会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一段感情卡住了，走不下去了，它总得要去解决它，对吧？所以各位街坊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啊，就是哎呀，我好像心里有点感觉，但是我也不能够这个很确定，哎，反正就是在恋爱啊，在感情、在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呢，也遇到很烦恼的事儿了，哎，想找个人呐，就真的帮着推理推理，哎，敲打敲打，那么都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继续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继续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提问，会看到你的留言。以及哎，别忘了啊，与此同时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只要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下面有位街坊，哎呀，这边很着急，说罗妈急急急急急，哎，写了很多个着急的急啊，也是发私信过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要求匿名，好，他这个问题确实可能得是匿名的啊。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提分手啊？我就是突然跟男朋友我不想谈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非要分手的理由，但我就是心里头没有想要继续的意愿了。虽然和男朋友的确有过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但我总觉得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总不能收场特别难看吧。我感觉我近期哦，就是想一个人生活，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设计一下，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说什么样的话去跟男朋友提分手会比较好呢？哎，还要帮你设计吧，就是心里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期待的，万一对吧，你说这个感情他哪天他变化了呢？但是其实在很早之前对方就已经给出了一个答复了，那这份多一点点的小期待呢就大可不必了，否则变成什么叫浪费时间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来看看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最近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然后
0: 请讲。
1: 请问一下，是这样的，我前天左右吧，然后是接到了领导跟我的谈话，说，希望呢未来一年把我外派，未来的一段时间把我外派出去，并没有说这段时间要多久。
0: 嗯。
1: 然后呢，之前呢，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他有跟我谈过话，想要提拔我作为我们小组的组长。那么他跟我说大概考察期是半年到一年左右，那么大概现在正常应该是能够有这个提拔的时候了，但是他又跟我讲说想要把我外派出去。他给我的理由是上级的领导说，今年的这个领导提拔是需要有外派经历的，那么我还没有，他希望我能够出去，那么这段时间我问过他大概有多久，他没有跟我说，他说那是要看你的表现以及外派市场的这个情况。那么我就有一点纠结在于，正常的一年考察期也快到了，然后现在把我外派出去，那么之前的这个谈话可能就是不算数了。那么在一年的外派期以后回来，这个小组的位置还有没有我也未可知。所以我就想，当然我已经答应了，但是我这两天仍然是对此事有很多的疑惑，然后也有一点想不通的地方，我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我在未来的这个决策中能好想得好一点，或者是说能如我所愿呢？
0: 好，我听明白了，所以你居然已经答应了这个外派是吗？
1: 对，我已经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个
0: 没事儿，你不用告诉我为什么。我刚才用到了一个词，你就应该知道我的反应了，叫你居然已经答应了这个外派。
1: 嗯，
0: 好，我要确认一件事情，请你告诉我，这个外派是一定肯定，所谓多少时间之后就能把你再派回来吗？还是说外派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1: 也是不确定的。
0: 好，很好，现在谢小姐，请听好。罗妈现在帮你做一个最快速的分析，当然我必须声明仅供本人个人的意见，给你参考一下啊，因为到底是怎么样俺也不知道啊，到底是如何俺也不好说，因为确实俺也不认识你们的上司，我只是根据一个怎么说，我们从逻辑的角度来做一个小小的推理啊，这是一个推理。首先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需要向你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变量不能太多。
1: 嗯，
0: 这话一说你应该就听懂一半了。在你现在所面对的情况当中，这个变量太多了。一，我刚才直接就问了，我说假如你接受了外派， OK， 那么外派时长是半年、八个月、一年、两年，你说不知道，好了，这是个最大的变量，就是现在变成说我们两眼一摸黑离开了，去到这个外部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工作挑战，这个相应的带来一连串的全部都是未知数。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如此巨大的变量后面还跟着一串小变量，对不对？小小的变量，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大的问号。再继续，你刚才说的很对，万一我接受了外派了，客观的理想的假设，比如说一年啊，我回来了，调回来了，就是你说那这个位置还有吗？没有人能给你打这个包票吧。
1: 对，
0: 纵然我们再说的夸张点，就算是上司哪怕给你非常笃定的拍着你的肩膀说你放心你回来肯定怎么怎么地，那说实话这一年所谓的考察期你都度过了，你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所谓的口头承诺第二个变量。好，再接下来假设我们还是理想的啊，就派出去了一年回来了，真的可以给你有一个所谓的按照你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晋升，假设啊，结果呢你回来发现这一年你不在啊，这一切都变了，工作氛围也变了，有一些团队的成员也变了，工作要面对的种种也变了，甚至你本来美滋滋以为我得到的这个晋升它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吧。好，第三个变量了。我说句大实话，我一边在帮你做这个逻辑的推理，我都没有找到哪一个东西它是不变量，我没找到，全是变量。我甚至这是我一个额外的小小的怀疑啊，当然这只是罗妈的怀疑，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1: 嗯，
0: 就是我怎么听着都像调虎离山呢？我加个双引号啊，就是我曾经承诺你说咱们考察你一年啊，你要是 OK 了咱们就晋升你啊，听着是个多么美的大饼啊，这个大饼挂在你的面前挂了一年，你也努力的度过了，你觉得你努力的顺利的度过了这个挂在头顶的大饼看了一年了，现在心想说这饼我终于能吃了吧，但是很有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个饼啊它已经归别人了，或者说这个饼啊被收走了，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本来以为想象中的晋升的机会它可能其实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一叫调虎离山，二叫拖延战术。但是你也知道，世上就怕夜长梦多，凡是不能够很快的见分晓的一些所谓的口头性的承诺，它都是变量。
1: 是的，
0: 所以综上所述，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你居然已经接受了外派，这个居然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的建议是，你要么再重新想想，好吧？
1: 嗯，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一定要重新想想好吗？
1: 那我再仔细的，
0: 要仔细想啊，认真的想啊，拿出一张纸，拿出一个笔，在上面写啊， 好吧。
1: 好的，
0: 先说到这儿了，谢谢你的来电，听首歌《千百度》。

0: 是
1: 不管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当然想找罗妈来提问，那在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今天呢，电话线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的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嗯，罗妈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嗯，我的老婆要跟我离婚吗？
1: 哦，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2: 我一个工资只有5000块，他一个工资8万块嘛。
1: 所以呢？
2: 钱太少了。
1: 哦，觉得你们的收入有落差是吗？
2: 我老婆是白领嘛。
1: 嗯。
2: 我是去。
1: 那你有跟老婆就这件事情做过沟通吗？你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家的工作不同，大家的收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范围也不一样。那请问是你的老婆直接就说啊，那我对你的这个收入我就不能满意，还是怎么样的？有做过这方面的沟通吗？
2: 说了他不听。
1: 什么叫说了他不听？你说了什么他不听？
2: 我说，他说我老公钱太少了。
1: 嗯，
2: 赚没钱他赚多。
1: 对呀，这刚才我们说了呀，这是一个情况嘛，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就是你们的收入有差别不一样，那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实际的这样的你们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差别也好，差异也好，那你们有就这个事儿讨论过吗？比如说他要怎么解决，有讨论过吗？
2: 讨论过。
1: 嗯，那讨论的结果是
2: 他要找我的比我工资还要高的人。
1: 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了呢，还是只是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呢？
2: 他有一天没回来吗？住在宾馆里头吗？
1: 我没听懂他说什么。有一天没回来，然后什么？
2: 他有一天没回来。
1: 嗯，
2: 他住在5星级宾馆，人家包房给他住吗？
1: 是他自己住啊，还是跟别人呢？
2: 一个男人住吗？
1: 哦，所以是已经有婚内出轨的行为了是吗？
2: 嗯
1: 嗯。嗯，这件事情已经确认过了对吗？
2: 还出轨啊。
1: 哦，所以现在这已经不是说所谓的叫收入有差异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的问题了对吧，A先生？
2: 嗯嗯，是的。
1: 那现在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摆在明面上了，你跟你的老婆现在需要探讨的是这段婚姻是否就这样了。如果对方说我就是要结束这个婚姻，那我觉得你们就该干嘛干嘛。但是给出这种所谓的哦，因为我挣多少你挣多少，我不满意，所以我要做出伤害这段婚姻和背叛这段婚姻以及伤害自己的丈夫这种行为，这是不可以的。总结一下，简单的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也好，两个人的婚姻也好破裂了，或者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挽回挽救了，大家做出过协商了，做出过努力。

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那就好好的把它结束掉，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丢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进行这种劈腿的行为，这是非常糟糕且非常恶劣的。对于 A 先生你而言，现在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比较终极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这段婚姻是否还要继续。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有更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不知道 A 先生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不管你是还想要这个婚姻还是不想要这个婚姻，但现在看起来对方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谓的这种说法也好，借口也好，理由也好，态度也好，其实是非常不尊重人的，其实也是非常恶劣的。那对这个婚姻的这个伤害程度，他已经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可以说是很愤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 A 先生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是和你的老婆大家把事情说得彻底，要还是不要，针对于这段婚姻不要，大家就结束掉，不要整这些。因为这种在婚姻当中的对于伴侣的伤害，这个伤害它是双重的，对吧？劈腿，婚内劈腿的行为已经是很糟糕很恶劣了，然后还要甩出这种理由说，哦，因为你的收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是在精神的层面上面还有更深的一层伤害。那对于 A 先生而言，这个伤害更恶劣。先说到这里， A 先生赶紧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说的把这件事情快点谈清楚，不要这样不清不楚的，以及你自己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对方扔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借口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来电，哎，一声叹息。各位街坊，我们先听首歌，有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困扰想找罗妈提问的话呢，可以拨打62786262。

0: 默契。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聚会呢平时办公的时间大家请了解一下，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九点到十点啊，每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听看大家有没有遇到哎呀让你这个非常纠结困惑心烦意乱的事情。那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听到一位街坊了，他说哎呀我这个被分手了啊，一个星期前，但是为啥分了手这个之后呢，我男朋友啊就是前男友还要来找我说话呢，他啥意思呢，对吧，他明明分手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不要纠缠他，哎，他现在又要来找我讲话，哎，这一下子就矛盾了，对吧，迷糊了，像是这什么情况，是在向我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吗，哎，再加上自己确实也挺想复合的，于是一下子就纠结了，对吧。但话说回来，就分手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可能是一个就不能说叫千古谜题吧，但是的确每天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的时候都会有街坊来问的，因为就是难受呀，对吧，这个大家想的是我怎么做才能让这个难受的时间给它缩短一点，我怎么做才能让失恋的痛苦对我的影响少一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到底怎么来操作，到底怎么来看待一段感情的终结，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不同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欢迎街坊们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想直接和我对话呢，那么就请拨打62786262。那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啊这个热线的方式。那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对，因为现在我们居委会办公啊，咱们是可以听也可以看了，也就是说广播加上视频直播同步的啊。大家呢可以啊。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观看了。那每天十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当然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进行当中更加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哎，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同样也是这个写法啊，就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了。那刚才刚说到这个分手啊，我们来说分手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的难受，到底难受是什么，大家说哎呦这失去呀，对吧，人最怕的感觉是什么，是我曾经拥有但是我失去它了，那我当然难受了，对吧，但是这只是说到了第一个部分，其实还有后续的部分。比如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位街坊，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我也走不出来，我每天睡醒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滴血。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有点自卑也很内向的人，正是因为他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是那个前男友啊，我才变得慢慢的自信起来并且开朗了，可现在他居然离开了我，我觉得这一切都被击垮了。他说他对不起我，他还说担心我一个人会过不好。是啊，分手这段时间我是真的过得不好啊，可我只能逞强跟朋友说我没事儿。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的都在幻想能不能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一个梦境当中，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突然睁开眼睛我醒过来，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好好的根本就没有分手呢。我也太难过了，我也希望罗妈能帮我分析分析。这就是我说的，从拥有到失去势必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对于提问的这位街坊来说，他的痛苦要再上一个程度，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曾经有点自卑又非常的内向，因为遇到了一个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对象，所以整个人都变得更好了，就是自信了开朗了，而这种痛苦正在于说我正在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在改变着，在提高着，在进步着，在努力着，在加油着，可是就在这个路上才走到了一半，正心心念念充满着非常热烈的期待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 而现在就会觉得说，你看，由于他的离开，我觉得一切都被击垮了，就会觉得说自己的慢慢的变好也好，或者说正在进步也好，或者说正在提升也好，仿佛一个空中楼阁，有一种釜底抽薪的感觉。所以你说，你多么希望它是假的，多么希望它是个梦啊，多么希望哪一天醒来，呜呜，原来只是一场梦，一切美好都没有停止。那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本来没有充满着这么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发生了，它真真正正的发生了，但又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好好的拥抱和享受它的时候，它又被抽走了。这种感受是确实让人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崩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罗妈想对你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其实通过这一段感情，虽然现在没有能够收获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但通过这段感情我们能够侧面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可以变得更好的能力的，我们也是有力量可以往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虽然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这个外力它只是以你的前男友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力量也可以来自于我们自己呢？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拥有可以好好爱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能量是很足的。而现在你之所以觉得说啊，我一切好像都很崩啊，我好像一个人我也过不好了，是因为你产生了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巨大的怀疑。你会觉得说，哎呦，那我这一个人的力量，我能推动自己往更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吗？那实际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一场感情虽然结果并不是很好，但是遇到这个人，与这个人相处，以及付出你的感情，以及朝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慢慢的变化，这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对吗？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开那些让我们难受的人，难受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要放开我们自己。至于要不要跟这个人去和好，我觉得也不重要，找回我们自己的那种淡定感可能更重要哦。
1: 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

0: 电话线上的这一位接访是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了吗？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夫妻之间的一点小问题，然后想来咨询一下罗妈。
0: 请讲。
1: 是这样的，是我跟我老婆呢，因为今年二月份刚领证，然后到现在呢，因为我们房子还在弄嘛，所以说还没有住在一起。然后五一节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因为他是上海的，然后我是。

0: 一些感谢啊或什么的，怎么一点说法没有。然后我妈妈就有一点点开始不开心了。
1: 是说谁没有说法？说你的老婆？
0: 对，我老婆也没说什么，然后都是我去问，我说你爸妈有说什么吗或怎么样啊，然后她才告诉啊蛮好蛮好啊，就这样。然后后来五一节的时候带她去我妈家嘛，然后也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吧，我妈没有当着面说，然后事后跟我讲的一些东西，反正就啊，她做事情，小姑娘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就比如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盛饭，然后我老婆可能只给我和她盛了，然后我妈就没有，
1: 这是在饭桌上面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什么啊？还有一个是洗衣服的事情。但我妈可能有一点点小绕弯子。然后我事后也说过她了，我说你既然已经说了，你有什么东西要洗的吗？然后我老婆就直接把东西就跟我说这个东西要洗，那个东西要洗。然后我妈妈就很不开心，说你为什么不要客气一下？是这样。这个角度，这个我妈已经说了啊。也好像做的好像是本来是一件好话，然后好事，然后结果没做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想跟我老婆沟通一下嘛，就是因为婆媳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很累。然后我就跟她沟通一下，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很长时间，就是我跟她说的，就是他跟我婚前就是说啊，你有什么东西你跟我讲，你不要绕弯子，就是给个点，他说他猜不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给过他，就是给他过他画过领子，然后他接不住的，然后也不知道我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后来，然后那我很多事情我就明讲，明讲，然后我就明讲了，他又不开心，然后我又要哄这边。然后今天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些东西啊，我说你父母有没有对我是有什么不满意啊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回去问，然后问可能有一两件小事啊，我说好好，我以后注意。然后我说我妈妈这边也有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把这些事情，其实2天前我就跟他讲了，然后因为可能是当面讲的嘛，然后而且我也不是说他或怎么样的，然后今天呢，反正讲的。今天反正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下午就说我是在指责他怎么样，我说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跟你说过一个不字，我只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而且我想跟你讲这些东西，我都想了好多天去怎么去委婉一点的跟你讲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就，我觉得心很累，就是磨了一天。在这些事情上面，
1: 觉得自
0: 他
1: 己里外不是人是吧？
0: 对，然后他跟他父母有讲了，然后他父母好像也有点也不开心。哦，我说你有的事情不要跟你爸妈讲，我们两个之间要站在一起，要好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父母、你父母之间。我说你去说了，这个就上升到就是两家家长不开心了。所以我也，哎呀，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很好。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把你跟老婆两个人，就小夫妻、小两口之间的事情，跟自己的父母去涉及太多。
0: 对，因为
1: 你讲的非常好，但是问题我想问一句，当你对你的老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A 先生，你有思考过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能做到说，哎，那我就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自己解决，而不是过多的让自己的爸妈，就长辈介入到你们的生活太多。
0: 就是在我妈那边，就是啊，我就说，然后要就是要安抚我妈，然后就是你懂，就是男生在中间做三夹板那种，就在妈这边要安抚她，然后在老婆这边啊又要说很多东西，然后是。
1: 如果我跟你说一句大实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没有感，我觉得是这是正常的，因为结婚之前我 包括同事啊什么，我朋友都已经。

0: 告诉我，你要两面之间，
1: 对，
0: 就是打圆场。
1: 是的，问题是你做到了吗？
0: 我不说，我基本上及格。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
0: 但是
1: 我要告诉你 A 先生，你做了，但没做到。
0: 可能我表达上面，
1: 不，和你的表达没关系。我知道你努力在做，你觉得自己说，哎，我这边打打圆场，对吧？我那边打打圆场，我这边做做工作，我那边做做工作，你是这么想的，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没达成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
0: 对，
1: 我们也很坦诚。
0: 对，
1: 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你思路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成效果？说明可能在操作这件事情，在操作这个步骤里面有点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我笑了，你也笑了，就是关于洗衣服那件事儿，对吧？妈妈说：“哎呀，有你们有什么要洗的呀？”好，老婆呢就说：“嗯，对，这个要洗。”结果呢，妈妈就有点不开心了，哎，怎么回事？这还客气当福气了，对吧？
0: 但这个不是现场说的啊，就是事后的我妈跟我讲的。
1: 对呀，妈妈跟你讲的这个，意思就是问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这个话只是一句客套话，对吗？不是真心想帮你们洗衣服，是吗？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定要好好品品这句话，品一下。妈妈到底愿不愿意帮你们一道洗衣服？我们今天就来掰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给他想通了，我们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工作。
0: 其实我妈，我觉得我妈是应该是愿意的，只是
1: 对，没错，妈妈一定是愿意的。
0: 对，
1: 但妈妈为什么明明本来是件愿意的事儿，后来又变得不愿意了？奇怪吧？这里面差了什么？
0: 就是我那天是这样跟我老婆讲，我说下次能不能就是说你稍微跟我妈客气一下？哎，我说这个我不用不用，我们带走，然后再就是这样来一下。
1: 那我这个时候我要站在路人的角度啊，我说一句，一家人要这样子累不累啊？还要表演？
0: 我也觉得，
1: 对吧？很好，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妈妈心里有疙瘩。这个疙瘩是什么？就其实不光是家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朋友啊，这个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就是你以前有做一件什么事儿啊，让我没有很满意，我有点不爽。这个不爽呢，它就埋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小疙瘩。等到在以后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些举手之劳，根本无所谓的事情呢。我这个小疙瘩它就要发挥作用了，就想着你看我之前，哎呀，我那个事情我就有点不太满意，你后来也没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满意，那现在这个事情我就有点不情不愿了。其实洗衣服举手之劳，对吧？是不是非得要表演？哎呀，不是的，不用洗，我们自己洗，不用表演。这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不爽的地方了。不爽在哪儿呢？可能真要回到你一上来跟我讲的，对吧？有什么这个见过面啦，明明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也给了这个什么红包啦什么的，哎呀，怎么对方都没个表示，对吧？好了，其实真正的所有的不满都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根发芽。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家这么，对吧，就是很热情的，礼数很周到的，怎么连个反馈也没有？哎呀，是觉得我们理所应当啊，还是怎么回事？好，心里开始有想法了。
0: 对的，
1: 对吧？于是这个想法就开始发酵了，就变成心里这个小疙瘩了，就变成到最后就说，明明是洗衣服，就说哼，上一次我们家，对吧，这个你都没个表示，也没个反馈，你看果然没良心啊，说帮你洗衣服你还真就一点都不太客气的，还说就洗这个吧，你看看，就是没良心。好了，这个逻辑就在妈妈的心中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成立，越来越成立了。就以及你说盛饭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老婆肯定不是故意的说只给你和他盛了饭。
0: 对的，
1: 肯定不是故意不给妈妈盛饭，对不对？
0: 对，
1: 那只是可能确实是一粗线条了，二确实是忽略了，没做到位，这个我们也有一说一啊。但是妈妈一定就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对吧？你是不是针对我？就是因为心里那口气，那件事儿从一开始就没有理顺，所以后面的每件事情都会不顺。所以我们得找到那个事情的源头在哪里，把那个源头给它理清楚了，误会就在那个地方产生了。 所以我们说你想做工作，哎，我这边打打圆场，那边说一说，提提建议，我说思路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在操作的层面上面，你抓到重点了没有？重点还得回到这一切的不爽，这一切的委屈，这一切的不满的出发点。
0: 我就是哎，你们家怎么就是嗯，因为我妈觉得就是这两个月从
1: 以及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小小的，这也不叫批评你啊 ，A 先生、
0: 嗯，
1: 算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0: 嗯嗯嗯，
1: 我们就回到那个原点，回到那个让你妈妈很不爽、很不满意的那个地方。其实，在妈妈说啊怎么怎么怎么对啊也没有个反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是实话实说吗？
0: 没有没有，我跟着我妈讲了，有反馈，我就说都挺好的啊，怎么样的，都说。然后还有一点，她我妈比较觉得有点不爽的是，因为为什么从领了证到五月份，就是劳动节之前，然后他们家也从来没有就是让我去过，所以就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让你去过呢？
0: 就是我在想。到底我是应该主动还是等着邀请？因为觉得我总觉得……
1: 那你有跟你的老婆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0: 就是我跟他，
1: 你提过吗？你商量过吗？
0: 后面提过、就是。
1: 那你当时为啥没有提呢？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提呢？
0: 前面我跟他讲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前面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人去世了。然后我想，我跟我妈讲的，哎呀，有比他们说好，他
1: 你不要自己去替你的老婆来做任何的解释，请你先跟你的老婆去协商好这件事情，你去跟你的老婆来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哎，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拜访合适啊？现在可能是不是不太合适？那大概什么时候合适？你沟通了吗？你在第一时间沟通了吗？没有吧？你在那儿，哎，我自己觉得，哎，我自己盘算着，哎，我自己理解一下，哎，我那我就自己给我妈妈这边来做个解释吧。你看，这里沟通在哪儿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你的老婆来说，她也莫名其妙，她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要觉得我的花铃子，铃子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得住的，对吗？请用傻瓜式沟通方法。什么叫傻瓜式沟通方法？就别觉得，哎呦，我说点隐晦的，我说点婉转的，我这个绕绕弯子说，没有，就直接的说，老婆，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合适呀？如果最近不合适，因为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情况，那我们大概啥时候来合适呀？你看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这叫傻瓜式沟通，这是最有效的沟通，不要自我盘算。结果你看，从你这里就有问题了。一串连环反应在等待了，我们来问一下，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2: 哎，罗妈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子，就是我和一个就是之前很要好的一个闺蜜，然后我之前经营一家店，后来就是给她经营了，就转让给她经营了，然后后面产生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纠纷，然后两个人就关系不怎么好，然后又因为我爸爸在他店里帮忙，然后在有一次给客人送餐的一个路上出了车祸，然后导致骨折，就是手术了，也后来又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又变得恶劣，对，因为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尽到就是一个应尽的一个礼数吧。对，然后后来，但是他还会就是埋怨我，就是在朋友面，在其他朋友面前埋怨我做的不好，但是其实我是已经觉得我已经尽心尽力，就是做的很好了，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搞得两个人就关系很僵硬，就我也很愤，我也挺愤怒的，然后也挺悲伤的，就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找他理论呢，还是说就自己把这个事给咽肚子里去呢？
1: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指责你呢。
2: 是因为就是就是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就 就是非常。

0: 啊，让我无法忍受，然后我就一气之下给他把微信给删了。我就当时就真的很愤怒，我觉得能说话说这么难听的人，毕竟是大家是姐妹一场，我的人品他难道不知道吗？我当时这么觉得，就让我很，我就把他删掉了。就是他可能埋怨我是说，我把他给删了，还有就是因为一些经济纠纷，然后，对，就因为这个原因吧。
1: 我没听出来这个有什么真的要至于大家能僵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当然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所有的事情应该都是从经济纠纷而起的，就变成说由于经济纠纷导致后面大家在做什么都带着怨念，都带着矛盾感，都带着一种对对方的，就是你对他也好他对你也好的一种心存不满，实际上应该都是经济纠纷那件事情引发的一些后续的影响。
0: 对，
1: 对吧？
0: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一个纠纷，就几千块钱的事情，就因为其实就因为几千块钱的事情，因为其实比较含糊吧。当然我那钱也是给到他了哈，就是因为最终是他生我气，是因为他觉得我的钱没跟他算清楚，但是我生他气的原因是在于。他说了，对我说了很难听的话，伤到我了。
1: 我可能必须得问一个关于这个经济纠纷更稍微具体一点点的问题，你当然尽量可以在保证你们两个人的隐私前提下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你说是涉及到你们这个钱没算太清楚，所以换句话说是应该由于什么原因你要给一笔钱给到你的闺蜜，对吗？
0: 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店转让给他，说好了就是8万块钱，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就是给他的东西，包含了他要接手我店里面的一些会员，那会员当然我们有会员充值，那个当时他问我这个会员里面还有多少钱，因为我们这个会员系统里面看不出来有多少钱，我就随便说了一下，我就估摸了一下，我说大概3-4千块钱，然后后面他经营了半个月之后发现生意就是营业额上不来，然后就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在算这个会员的钱，他就一笔一笔一笔的去把它加，然后他觉得好像里面不止这么多，不止3-4千，里面有将近10000块钱，然后他就很愤怒的就是跟我说了一堆就很难听的话。对，但是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必须要把话这么讲那么难听，我说我也不是差这几千块钱的事情，有账就算账嘛，对吧？那但是你这个话真的让我很难以接受。然后后来我把钱转了5000块钱给他，然后包括我爸爸在他那边上班的工资，那一个月工资我也没有要，就等于他大概给了，
1: 我听懂了，
0: 8000块钱。
1: A 小姐，我听懂了。
0: 对，
1: 这件事情呢涉及到一个信任的问题。我说实话啊，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哈，作为一个路人，我觉得你们都你也好，你闺蜜也好，你们在这次的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店面转让这件事情上面，你们都太想当然了。比如就你刚才说的，哎呀，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会员系统里面还有多少啊？你呢？没有去真的查一下，而是你说啊，想了一个大概估了一个左右的数字，对吧？你肯定觉得说，哎，这是小钱，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差不多得了，这是你的想法。但你知道。他毕竟是个生意，这个生意他毕竟是涉及到一个转让的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因为是朋友，因为是闺蜜，所以可能你们都认为说啊，我们反正总归闺蜜又不会坑闺蜜的咯，对吧？我们两个人谁跟谁啊，不要计较这些小细节咯， 对吧？所以你估了一个数字，而对方呢当时可能也觉得反正你也不会骗我的，那差不多可能就是这个数字了吧。结果你也说了，后来因为由于说，哎，这个营业额上不来，所以才去查了。结果一查，哟，发现这个数字不是你说的数字啊！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站在你闺蜜的立场，就会觉得，你当时告诉我的那个数字，是故意的吧？他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你知道吗？因为做生意也好，里面凡是跟这个金额有关的，跟这个数字有关，它必然是个特别敏感的事儿。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你听过吗？叫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听过这句话吗？亲闺蜜也是一样。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当时事后来看啊， 其实是有失误的。当时在做任何的转让交接，每一个手续其实都应该清清楚楚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它就应该是一个透明化的，否则就变成说现在事后再去看，哟，你说的这俩数字不一致，那这个就没有透明化，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你是故意告诉我这个数字的吗？当然你可能说委屈冤枉，我是真的觉得差不多，我就随便说了个数字，但对方不一定这么认为，对方甚至因为可能生意没有理想中的那么的好，你知道人在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了，就想哟，那你看这个生意好像没有那么理想啊，那你当时转让给我的时候呀，你不会是有什么想法吧？你知道人在这个时候他会很自然的有各种怀疑，
0: 对，他就会说了一些否定我人品的话，
1: 对呀，他一定会怀疑的，你是故意的吧，你是不是挖了个坑，对吧，你肯定是自己这个事情做不下去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甩给我了吧，啊，你可真精啊，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就特别自然会有这种想法。但当然事后你说哎呦，我真的我冤枉，我不是这种人，那我们都这么多年闺蜜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但是我也有一说一，在生意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再说一遍，涉及到具体的数字金额等等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真的千万不要拿交情说事儿。我们不是说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但这个事儿他就是得清楚，亲兄弟也好，亲闺蜜也好，亲姐妹也好，他真的就该明算账，越明越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不透明，一个小失误，虽然不是恶意的，但这个小失误造成了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因为你们之间出现一个信任危机， 对方就会觉得你哼，你就是挖了个坑给我，好，你又觉得你冤枉我，我好委屈。再加上后来你说关于这个摔伤的事情，好了，一个叠加一个叠加一个叠加，
0: 对，
1: 大家就现在开始，你知道，就是先是滚雪球，然后是雪上加霜，然后就会觉得，你知道，就是我这么信任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这是愧对我们的闺蜜情啊，好了，更生气了，所以现在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哎，就很糟糕的局面，明明是那么好的朋友，结果因为这个一桩生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现在复盘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失误的，事情到了现在这个状态，我们更加不要心存怨恨，因为它是有因有果，对不对，有因为有所以，如果我们还看重这段闺蜜情，我们这份感情如果觉得真的好可惜，怎么走到这一步了，那我觉得是可以我们去把话说开，再做一次沟通的努力。当然退一步讲，如果说明了复盘了，就像刚才罗妈跟你这样复盘啊，复盘了反思了，也说哎，这是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假如，我只说假如，如果对方还是不接受啊，只是存在有这个可能性，如果对方还说不行，我们的信任可能就是崩塌了，那也许我们也只能说遗憾，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后面这个结果，如果确实努力去沟通了，去挽救了，去复盘了，去，这个也不是说去求和啊，就真的是去做一个沟通，如果最终对方还说不行，
0: 说清楚，
1: 对，我就是还是崩了，那可能我们也只能说遗憾。但是说到底，请 A 小姐千万记住，明算账这个事儿越透明越好，这是真的是我觉得要吃个教训了，好吧，
0: 是的，是的，好的，
1: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好吗？还是建议你去找他，真的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这么多年的闺蜜情，我觉得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有点太可惜了，明明其实是个误会来着，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
0: 那我就明白了，
1: 对，
0: 好的好的，
1: 不要心存怨恨啊，这个千万记住，
0: 对对对，那你这么就是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其实本来还是挺
1: 生气嘛，委屈嘛，对吧，本来自己也很委屈，结果还是个样子，大家好像有点这种冤冤相报的感觉，那是很生气，那我们就不气了，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好，
1: OK, 那先说到这里咯，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友情在很多时候 是我们非常看重。

大家可能曾经分享过那么多的喜怒哀乐，甚至可能在我们最苦的时候，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真的是好朋友陪着我们度过的。但如果走到这一步的话，是放不下舍不得，那我们得去努力，做努力去沟通，好吧。听首歌，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

0: 98.1。
1: 我是鞠婧祎，
2: 我庄思龙，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在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17: 在你身边的荒流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947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947微信公众号。
18: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9: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18: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20: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21: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2: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哈，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啊，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现场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23: 你好。
2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3: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然后就是让我把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镯子赶紧断掉。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22: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23: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环信。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22: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2个月是吗？
23: 对。
22: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23: 是的。
22: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23: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 正式开始交往是两个月。
22: 正式交往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六七万。
23: 对。
22: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23: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两万五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他工资，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22: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23: 对，他就给他就收，
22: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23: 他
22: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23: 嗯，
22: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23: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话。
22: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23: 对，
22: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23: 对，
22: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一比一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23: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22: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23: 嗯，一个同单位，
22: 是同事关系。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23: 对，
22: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23: 没怎么花钱。
22: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23: 对，
22: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23: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22: 嗯，
23: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一部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22: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23: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22: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23: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22: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23: 对。
22: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23: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他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22: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23: 对。
22: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
23: 嗯，
22: 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23: 我觉得他喜欢我。
22: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23: 细心体贴那种，就是。
22: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23: 我也不知道。
22: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23: 我一直不想，就是。
22: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23: 对。
22: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23: 嗯，
22: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哦、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23: 嗯，
22: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
23: 嗯，
22: 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一比一的。像的9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具体的烦恼。比如刚才我们就听到了一位街坊，他就非常困惑，是吧？你说，哎，我男朋友特别喜欢拍 vlog， 他在拍这些素材的时候也会把我拍进去，可问题就是为什么每个剪出来的成品都要把我删得干干净净呢？对吧？

0: 就是连提到我都是朋友，啊，都不是女朋友，啊，那男朋友给出的解释说，哦，怕家人看到了尴尬，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离奇，不合常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办？赶紧去把这个问号的答案找到，赶紧去进行沟通。啊，谁来猜都不一定能够猜到真相是什么，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呀，对吧？嗯，那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嗯，这么一说，我也有烦恼啊，我也想向罗妈来提问，那么就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再说一下啦，就是62786262，直接拨打我们就可以聊聊天了。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用文字的形式把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也可以啊这个用抖音的方式，我们现在除了用听还可以用看了，只要方便看手机的话呢，那么就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搜索到了之后呢点击进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的一个办公现场就对了。当然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六，对，本周六下午，如果大家想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逛逛，想跟罗妈一起玩耍，哎，我们刚才已经预告过了，本周六下午的1点钟，欢迎大家方便的话有时间啊，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呢，可以到浦东新金桥路738号啊，来找罗妈，我们一起逛逛吃吃玩玩。啊，那具体找我的地点呢？浦东新金桥路738号，找到高达的脚下，你就能够抓到我了。我们届时啊，这个共度一下这个周末，也希望呢，哎，就是能够啊，在这个逛逛吃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你收获一份放松和一份这个快乐啊。所以咱们届时，如果你有这个兴趣啊，也有这个时间，那就不见不散了，好吗？好，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这个问题，这位街坊的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我妈，我男朋友把我在他的这个微信里面的这个 ID 啊改了一个备注，但是呢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我是意外的发现呢他改了，问他为什么要改，他说就是某天晚上突然来了灵感，就给我改了这个备注啊，这个备注是啥呢，街坊们听听看啊，叫小可爱。哎，我觉得你男朋友给你把这个啊微信的名字改个备注小可爱，这咋了，你还不接受呢，这不是很愉悦吗，对吧，这说明你在他心里你就是一个小可爱呀，啊，你这怎么还不乐意了，还要特地来问问罗妈，说罗妈他为什么啊不跟我打招呼，他又没给你改成一些什么奇怪的名字，对不对，这小可爱那就说明是真的很可爱，当然也有可能你是属于比较怕肉麻的那种人，可能听了这个就觉得哎呦有点肉麻了，但是罗妈给你的建议只有一个，就是接受他，享受他，小可爱不好吗，是不是。好了，一边呢有人是觉得男朋友给自己改名字叫小可爱啊，这个有点别扭啊，但是呢一边呢也有街坊啊在电话线上在等了，来我们来听听看，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Hello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啦？
1: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听到了你的电台想跟你聊聊天。
0: 不、哦、请讲，什么方面的事情嘞？
1: 哎，什么事情都有啊，烦心事总是很多，想创死这个世界。
0: 那这句话我不能苟同，这个烦恼可以一个一个面对，但是我不认为这句话。
1: 来说，就比如说，我最近爱上了一个男明星，他的名字叫孙杨。
0: 什么？爱上一个男明星，然后呢？
1: 他名字叫孙杨。
0: 哦。
1: 非常推荐你去看他电影哦，他有那个什么孤注一掷，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0: 你这不是烦恼吗？你这是来给我安利来了啊？
1: 烦恼啊，烦恼就是，它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
0: 此话怎讲？
1: 就是我的每天啥都不干，就想看他，但是其实我又见不到他。
0: 哦嗯、
1: 然后呢，他又说呢，我们要对吧？要好好生活，有缘自会相遇、
0: 嗯。
1: 但是呢，我感觉对，我生活并不是很好，就这样。
0: 你生活不是很好，那你有想过是因为谁吗？难道是因为他吗？
1: 难道肯定也不是因为他了。
0: 对呀、啊，那因为谁呢？
1: 嗯，

0: 你又说这是人家谁谁谁的锅，你又说因为很多人，我现在有点担心你的精神状态呀，叶小姐。
1: 我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呀。
0: 嗯，所以你现在深呼吸一下，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此时此刻的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的心情，是兴奋，还是快乐，还是紧张，还是焦虑，还是混乱，还是以上皆有？
1: 以上皆有。
0: 嗯。所以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
1: 今天我是学生。
0: 啊，今天的学习还顺利吗？
1: 一点都不顺利。
0: 嗯。所以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对吗？
1: 就是我特别想要投诉我的学校，因为
0: 我觉得 A 小姐是这样，事情呢有很多不一定在我们的可控范围里，可能你会有开心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当一个人在遇到了不是很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的想要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看你会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很想要抓住一些能够让你觉得哪怕只是短暂的开心那么一会儿会儿的某种事物。比如 A 小姐一上来就说啊，我最近迷上那个谁谁谁了啊，他演了哪这个电影那个电影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就每天都想看到他，哎，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实在的寄托，有这个寄托能够让我在我这沉闷的生活里，或者是在我最近不佳的这个状态当中，我能够收获一点放松，甚至是把我的这个注意力啊都集中在这个某人或者是某事物上面，来达成到一个叫做分散注意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可能就是它有一定的偶然性啊，就比如说你刚好看到这部电影啦，或者刚好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啦，所以诶一下子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或者说这个人蛮有魅力的，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大家就沉醉在其中了。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当我发现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事物它能带给我快乐带给我放松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样去享受它。有的人就会说那我当然是最大值的享受，比如我喜欢这个艺人这个演员呀，那我就恨不得把他所有参演过的所有的作品我都给他补齐了，我都要看，我每天大把大把，我不睡觉啊，我熬夜我都想看，有这样的情况对吧，就是大家说我要补回来，但殊不知其实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疲惫了。再甚至比如说我们在沉迷于这些之后，是不是真正的内心的那些焦虑感，那些不快乐的感觉就解决了呢？像 A 小姐刚才这个情况也是，跟 A 小姐短短的几分钟的对话， A 小姐的情绪啊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变化非常的快。所以我建议 A 小姐，如果实在是内心有一种满满当当的快要承受不住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实际上是可以去借助一些专业的力量来帮助你的，可以去找一些专门从事这一类的咨询的，真的就是专业人士啊，我们说术业有专攻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助，希望能够让你在我刚才用了这么多形容词，我说哎，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状态，最后你的选择是以上皆是，其实已经有这么多的很复杂的情绪在同时在短时间出现在你的这个状态里头，那我认为其实最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梳理和舒缓，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情绪啊像过山车一样，这个上上下下这个起起伏伏不一定 hold 得住啊，那不如我们去找专业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整理一下，就像是给房间来一个大扫除一样，让我们的情绪趋于一个不敢说非常的优质，但至少回到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试试看吧，听首歌《寂寞的恋人》吧。

0: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几天呢，就是压力比较大，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自己的就是工作呢调整好。
0: 所以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工作是吗？
1: 对的。
0: 哦，那具体说说呗。
1: 我这个工作呢，就是由那些家具之类的而做起来的。
0: 嗯。
1: 就是我是唯一包沙发的，但是每一次做的事情呢，就是每次做的都是满头大汗，但每次都想把事情做好，总是做不到对的点上，对的点上上面，就是想不尽一切办法。
0: 比如说呢，什么叫对的点上？怎么着就叫对的了？
1: 就是把这件事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师傅叫你去做，就是去让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听不懂，然后呢就感觉呢自己没办法去理解，然后呢是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又做不好。
0: 所以就是说师傅会带教你，然后呢师傅会给你布置任务，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师傅布置的任务呢你不理解听不明白，但是呢你也没有当时就去向师傅提问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不问呢？因为你都没听明白啊。如果发出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你都不明白，那你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事儿做对呢？这简直宛如像是买彩票啊，对吧？你为啥不问呢？
1: 主要是师傅也是有的时候师傅也忙，也没时间那个，也会就是一时做错了呢，师傅也会就是也会说你，也会骂你，就是说。
0: 对呀、啊、因为这是等于变成是你明明可以在接到这个任务和指令的时候去确认然后再去做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说一定这个工作就能做好做对，但至少提高你做对做好的概率。但如果你不问，而你这个理由只不过是，哦，我觉得师傅很忙，所以我就没有问。那很抱歉啊，叶先生，我告诉你，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你这个叫做无用功。而且你这个不去确认，不去再去问你的师傅，把这个指令问清晰，问明白，问理解，你就去工作，你这个叫瞎干。对吧？你这个瞎干等于是什么，你知道吗？浪费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花在里面的可能还有体力，还有你的精力，而且关键还有什么，很有可能浪费时间是耽误了工作的进度。但其实说到这里，就只要在你收到这个指令的第一时间，一旦有不明白的时候就应该问清楚的，但你不做，你说是当这个事儿做砸了，结果耽误进度了，被师傅批评了的代价大，还是你只是觉得，哎，师傅就是忙，我要不就不问了的代价大呢？
1: 是第一种。
0: 所以是不是应该问呢？要问清楚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不是叫说，哎呀，我这个压力很大，我这个工作都做不到点子上。不是，是你都不知道你要干啥。他就不可能坐在点子上，就算是坐在点子上了，那我也说了，我刚刚说就跟买彩票似的，蒙对了而已。你下回再做你还是不知道。所以要问呐、啊，
1: 嗯，
0: 好吧，
1: 啊，
0: 这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啊，
1: 嗯，
0: 千万不要说，哎呀，可是师傅忙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师傅一边忙着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手上也没停，然后你说师傅这样子，刚才您让我做这个事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哎，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师傅如果说啊，对，是没错，那你就知道了，好，那我就去办了。如果师傅说，哎，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你看不就很好了吗？他就纠正了呀，你就不用做无用功，你也不用号称叫做不到点子上，还要被批评，对吧？
1: 对对，
0: 好吧，那这个方法一定要掌握啊。
1: 嗯，
0: 好吗？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那其实这种情况呢，对于 A 先生来说呀，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这才是最应该改的一个地方。但 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可能啊，刚才深有共鸣啊。其实不光是 A 先生，很多平时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有些街坊的心理呢，他是这样的，他会觉得说，哎呀，我收到了一个工作的指令，我如果要是去反复确认的话，一个是说，呀，这个会不会显得我很烦啊，我很啰嗦。比如像 A 先生刚才就觉得，那师傅很忙的呀，这怎么好意思问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有的街坊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收到了一个工作指令，但是我要去反复确认，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能力很差，是不会显得我这个人理解力不行啊，哎呀那不行，那我这个中懂我也得假装我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一旦有这个想法，这工作啊他就很难做好了。所以我们刚才跟 A 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啊，大家共勉之啊。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大人》，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亲情、友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遇到的事情啊，都可以啊来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以及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同时我们一边是广播在直播，那同步进行的呢还有视频版的。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居委会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很多街坊呢就是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啊也玩得很快乐啊，因为现在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啊，那方式很多是吧，比如像刚才我们接了一通电话，一小姐的电话啊，刚才很多街坊也都纷纷的真的就是在给我发消息啊，就说哎呀 A 小姐加油加油加油，而且都在遥遥的祝 A 小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非常好。我要把大家这份心意啊我要给 A 小姐带到啊，因为的确是就是刚才说了，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重要的事情，那现阶段呢就是找回健康对吧，等到我们这个健康恢复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我们再做后续的一些考量啊，那现阶段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啊。哎呦，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就很妙啊，为什么说很妙呢，你看呐，明天开始这不就是八天的这个长假了吗，那很多街坊们肯定要出去玩耍的对不对，那出去玩耍的时候肯定就要约会嘛啊，如果正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的话那肯定要约会了，于是乎就有街坊针对这个事情啊他有困惑啊，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我实话实说啊，这是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这个我们呼唤一下达人看看谁比较擅长这个领域啊。问题是这样的，这位街坊他还要求匿名行啊，他说罗妈我真诚的想来咨询一下，请问跟男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要怎么样拍合照啊。他说我本人拍照啊经常都会用滤镜来瘦瘦脸磨磨皮什么的，那男朋友呢他呢本身自己就是个小脸，所以他拍照呢是不怎么 P 这个脸的，那我们在一起啊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居然还没有合照过。男朋友其实前几天都已经很奇怪在问我为什么不跟他拍合照呢，那我就实话实说，我说我们两个人脸型不一样，我们照不到一起去。话虽这么说，但是罗妈其实我心里是很渴望能够跟他合照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拍完之后该怎么办，总不见得拿原相机拍完我只 P 我自己的脸不 P 他的脸吧，但是如果 P 了他的脸那我的脸就有点太大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吧。这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啊，这真是一个不知道为啥我又有一种被恩爱秀了一脸的感觉。两个人谈了2个多月的恋爱啊，居然作为小情侣啊，热恋小情侣还没有合影过，而为啥不合影这个原因居然是啊，那如果我们合影的话我们俩脸型又不一样，到底是只 P 我自己的脸呢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呢。哇，这个事情我感觉我们居委会以前其实也讨论过啊，对吧，我们还说呢，哟，大家记住了，跟你合影啊只 P 自己不 P 你的，这种朋友啊你就要画问号了对吧，这就显得很自私了，这我们讨论过的。但没想到谈恋爱的时候还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纠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省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罗妈猜一下你男朋友，因为你说你男朋友脸很小所以他不怎么 P 脸，但是啊我不知道啊，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就是我知道有很多男生他是不喜欢滤镜啊就用得很过的那种，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我就纯天然对吧，我长什么样就什么样啊，就不太喜欢呀又是加滤镜啊又是瘦脸啊又是这个什么推呀拉呀磨呀的，反正就是有很多男生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男朋友他是不是就是这一款的，我就是他很抗拒不要搞什么滤镜啊这那的，他如果不喜欢那我觉得就很简单，你们俩商量好达成一致，拍完合影之后谁喜欢谁就给自己P好，谁不喜欢那就不P，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P 完之后要给对方看，对吧？你比如说你跟你男朋友拍了一张合影了，那你把自己 P 的美美的了，哎呦这个小脸儿，对吧，小脸特效，哎呦这个大眼，哎呦嗯，弄得很满意。你不能光管你自己满意，你可以把这个照片拿给你男朋友看一下，你说哎你看我 P 好了，这样可以吗？看你男朋友他接受不接受，他说哎呀怎么就 P 了你了，没给我也加一个这个什么什么美白之类的嘛。如果他提出了那你就顺便给他加一下，如果他觉得说嗯行，你只管 P 你自己就可以了，我无所谓，那我觉得你们就叫达成一致了。他这里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意愿，以及在发布之前获得对方的确认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他就是确实有点矛盾，对吧？你想批他不想批，那这个事情怎么办？要说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还是要敢于去做一个有效沟通啊。好了，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木偶人》。

之余呢，其实在抖音直播间我们也在同步进行，所以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就直接跟罗妈聊聊天说说话，那么请你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今天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哎呀，我觉得这个情况吧，还真的得说一说啊。他呢是发私信来的，所以我们帮他立个名啊。他说：“罗妈，我最近真的很烦，因为我有点想跟男朋友提分手了。简单的说。”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男朋友这个情商啊实在是太低了，有的时候他还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比如脱口而出对我说话很凶，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当然我也很明白他对我呢肯定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听了我就心里很难过呀。比如我们一起打游戏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念啊该这样啊不该那样，你跑那里去干什么啊之类的，这种听着让我很不舒服的话，显得我好像特别的没用。但说起来平时我们的相处啊

就想着要不就分手吧。那罗妈必须得提醒你一件事情，你对男朋友的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觉得你们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太能接受的这个部分，你这等于是都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任何的努力，就打算直接来个最彻底的撂挑子不干的啊。你觉得是不是分手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这等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对吗？你不能随便的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那分手吧。这变成要么零要么一百，你说这个生命也好，这个恋爱也好，这个感情也好，它怎么能这么极端化呢？而且你男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对吗？比如你觉得他有的时候情绪控制的不是很好，可能说的话有点凶巴巴啊，虽然你说他自己说他意识不到，好，那我们就想想到底为什么他会意识不到自己这种表达，这种情绪可能对你而言有点太凶了呢？还是说你的确是属于那种就是对别人的情绪是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无所谓，对吧，高高低低大小声不要紧，但有的人他就是很敏感，别人说话稍微可能有一点点哎呀这种凶的感觉，哎呀他就有点受不了。以及打游戏的时候啊，可能对你就属于抱怨蛮多，牢骚也蛮多。那我们也讲说一个人在打游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种压力感呢，或者他的焦虑啊，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碎碎念呢在进行着一种疏解。所以你的男朋友他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他可能选择了一种最自然而然但是又恰恰不被你所接受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就一起去齐心协力，你们两个人要一起想办法找到一个能够让你男朋友既有效的疏解自己的焦虑感压力感，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凶。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儿啊，解决问题的这个突破口也在这儿啊，而不是说哦用分手解决，对吧？所以切记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想到说分手吧，拉倒吧，算了吧，不合适了吧。谈恋爱不是这么随便的，谈恋爱也不是可以懒懒的什么努力什么脑筋都不动的啊。好了，赶紧去和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一起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方式吧。听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偏心，也欢迎接朋友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呀，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诸多方面啊，遇到烦恼、纠结了，那么就赶紧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哎，这个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比如呢，你可以啊整理。

好你的这个烦恼啊，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野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那都可以，问题发过来我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各位街坊啊也可以啊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这个办公的过程里头。当然前提是你要方便看手机啊，特别是我知道有些街坊呢还是在这个驾驶的途中，那咱们还是用听的方式比较安全。当然如果你可以看手机，那么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办公的。当然9点到10点呢这一个小时呢都欢迎你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用热线的方式来向罗妈提问，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好，正式开启我们这个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个小小的后续啊。大家还记得，哎，就是在之前，我有一位女生朋友跑来非常焦灼的在问罗妈一个问题，她说她正在接触的一个男生，就是怎么讲说这两个人笑点他不是很匹配，还记得这个事儿吧？啊，那当时她也产生了困惑了，想说本来我们这个一开始啊。好像进展的蛮顺利的啊，这个关系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能不能再往这个高里面这个升一个段位，是不是他说这个笑点很重要啊。哎，我记得这个事情我们在居委会里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很多街坊也表示了担忧，说哎呀这个笑点不一致，这说明肯定很多事情啊都想不到一块去了，那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引申为哎就是叫三观不一致呢？哎，所以我们就都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吧？那当然这个意见呢我也反馈给我的这位朋友了，于是呢他也进行了一番思考。他是个直肠子，他不光是自己进行了一番思考，他甚至还找到了这个男生，他们俩一块儿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哎，后来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算是突破口吧，就经过了一番商量，哎，一番分析，一番思考，就两个人一起的啊，他们得到了一个接下来的一个作战小战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终于找到了说为什么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的那个笑点这男生总是 get 不到。后来发现是这样子，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是属于这个 5G 冲浪达人，就是她上网上的非常多，所以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她非常的了解，那她的笑点可能很多是来自于此。但是这个男生呢平时工作确实蛮忙的，而且呢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就是玩手机也比较有限，所以他对网上的一些热梗啊一些新鲜事儿了解的他也不是说能够第一时间啊捕捉得到，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不是说他不懂得那个幽默感的原因是什么，而是他不知道这个梗的出处是什么，那他当然笑不出来了。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制定的啊这个最新的作战的战略是，就是我的女生朋友会给这个男生定期啊给他补补课，哎，给他来点这个就近期热梗，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补课吧，就学习吧，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突然我为他们两个人感到啊一些乐观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加深了彼此的沟通和交流，而且你想啊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这有来有去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啊。哎，在慢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对彼此了解更深，更这个怎么说更全面，那要是再把这个笑点这么一统一，哎，这个事情很乐观呐，街坊们，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过段时间看看他们这个补课的成果啊，我也会跟大家一样随时的来更新一下他们的动态这么开心的一个更新后续，我们听首歌《清风徐来》。

这首歌来自 TFBOYS 带来的 Young， 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这个 Young 呢，就是 Young 啊，就是年轻啊。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很烦恼的事情的时候啊，哎呀，愁眉苦脸的，可能会有一些长辈啊，或者是前辈啊，就是说，哎呀，你这还是太年轻啊，啊，你这还是经历的事情太少啊，啊，等你这个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多了，经验丰富了，哎呦，什么风浪都见过了，哎，你还有啥大惊小怪呢？虽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对这种说法啊有点小抗拒啊，但是呢，好像又无力反驳，觉得也是有道理。大概真的是我们经历的事太少吗？嗯，一部分吧，所以这就是我们居委会哈，每天晚上在办公呢，一直在说，希望别人的经验教训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积累，其实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因为我们人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亲自去经历一遍，哎，不能美其名曰说我为了长知识，为了长我的这个经验，我就都去感受一下，那也没这个必要，对吧？所以啊，我们居委会来帮大家做这个工作啊，那。各位街坊有什么样的烦恼这些心事困扰，记得来向罗妈提问啊。在我们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办公期间呢，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来继续下载阿基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留言过来。当然同步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那就是只要到抖音上面哎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打开直播间了。那每天呢我们的广播呢会到十点就先暂告一个段落，但在十点以后我们将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那接下来这位街坊他这个情况其实你要说具体呢蛮具体的，你要说常见的也蛮常见的，看看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不知道为啥，可能跟天气有关，我这几天呢心情有点 emo， 我特别想找人说，但是我突然一下子发现我好像找不到人。其实呢我也有一些相处很久的朋友了，可是我发了朋友圈，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几个人来给我点赞或者是留言，那我就觉得他们肯定也并不想关心我吧。哎呀，所以我就想说，难道我真的没朋友吗？难道我以为的朋友都不是真朋友吗？可是我最近这几天我真的好想有个人能听我说说话呀，我觉得哪怕他就是听着不用给我想办法我都能好很多，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好，这个问题 emo 了，难受了，孤独了，寂寞了，烦恼了，焦虑了，特别想找个人说道说道。就像是小妮也说，她说我不一定非得朋友给我出主意想办法，哪怕听我说说话我都很开心。好，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朋友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呢？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讲你在做一个实验，你说我发朋友圈啦，啊，我就看谁给我点赞，谁给我这个评论，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几个人给我点赞，没有几个人给我评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不关心我了呀？说实话，你这个就属于叫苛求，你这个苛求它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啥意思？你看啊，我们发朋友圈，首先你知道，朋友圈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高峰时段的，就是在大家相对都比较空的时候，大家刷朋友圈的这个概率比较高。你比方说啊，吃中饭的时候呀，啊，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呀，还有就是吃晚饭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闲来无事的时候呀，可能在这三个时段啊，它比较属于就是刷朋友圈的高峰时段。也就是说，大家相对可能比较有空闲时间，能够看看朋友圈之类的。而在此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能各有各忙，有在上班的，啊，有在忙乎别的事情的，还有就是晚上可能要约会，对吧？要社交，再有。

时候，就是可能你这个 emo 啊，你深更半夜，你两三点你发一条朋友圈，你说这时间人大家都在呼呼大睡，谁来点赞，谁来评论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太苛求了。而且用了这样的一个苛求，又得出了一个根本就站不住脚的结论，就是大家都不关心我了，很片面啊，非常片面。以及还有我刚才说，你对朋友的判断，除了刚才这一种啊，叫苛求，而且什么有失偏颇，啥意思？就是你真的有向朋友告知过说我需要你吗？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别人能看出我们状态不佳或是之类的，但你要明白，在很多时候我们也许看上去跟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身边的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特别的敏锐的一下子就 get 到说，哟，小妮是不是这两天他在 emo 啊，他是不是情绪不好呀，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的。当然有那种高敏感人群，但不见得都在你的身边，对不对？所以你并没有直接的真实的第一时间的向你的朋友提出说你有这个需求，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就扣了一个帽子说啊，朋友们都不关心我啦，是不是有失偏颇呢？所以勇敢的去告诉朋友说啊，我有点难过，你能不能听我说说话，能不能陪陪我。朋友是可以直接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不要害怕好吗？

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在你的恋爱呀、亲情啊、友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有可能会出现的。如果有这些状况，那就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现在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了。以及在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广播会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我们会在抖音直播间呢继续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这个烦恼，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接下来呢，你看果然又有一个新状况啊。这位街坊呢，他是这个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就是我和男朋友的恋爱纪念日和我的生日啊只相差一个星期，但是我没想到在前几天，也就是我们恋爱纪念日的这一天呢，我男朋友就把我们的恋爱纪念日的礼物还有我的生日礼物同步都送给我了。虽然是送了两个礼物，但是他同一天把这两个礼物都给我了，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失落。因为我觉得纪念日是纪念日，生日是生日，他怎么能一次把这两件事情都给他完成了呢？所以我也跟他抱怨了两句，可是他说这又没什么咯，反正就相差一个星期呀，不如一次性。而且他还补了一句说，你看你一次收到两份礼物，不是应该双倍开心吗？但是我想跟罗妈说，我非但没有双倍开心，我甚至觉得开心都打折了。现在我对他很不爽，所以想来问问罗妈，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呢？哎呀，这个评理的事儿又来了啊。哎呀，这男朋友，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他的一点是什么，

把你们的纪念日忘了，对吧？没有。有没有把你生日忘了？也没有。那他的纪念日和生日各准备了礼物了吗？准备了，做到位了啊。那如果你心生不满，就只有说，哎呀，虽然是只相差一个星期，但纪念日跟生日这两份礼物怎么好在同一天送给我呀？你这也太省事儿了吧。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呢可能确实是一个他能记住重要的日子，但是又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细腻的人，可能在他看来就会觉得说，反正礼物我都准备了，哎，我这个也都给到了，那在他心里呢，这个事儿啊就是到位了，完成了，只是是不是非得要像你想说，哟，纪念日是纪念日啊，生日是生日，他可能真的觉得没所谓呀，不就是送礼物吗？哎，不就是表达我的心意吗？哎，不就是让女朋友知道我都记得吗？哎，你看达标了，达标了。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粗糙的粗线条的达成了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但殊不知呢，就是他在他这里达标了，但在你这里没达标。为啥？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标准体系不一样。哎，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谁的标准体系是对的呢？所以小妮才会到罗妈这里来说，罗妈，你说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好，那我们必须得说句站在第三方视角的话啊，就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标准我觉得都可以成立，但是不是你认为你的标准成立和他认为他的标准成立，而是你们要达成一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标准，就是你们要协商这件事儿啊，对吧？就是到底是把纪念日加生日合二为一，一次性给他开开心心的啊，叫快乐乘以二啊，给他过了，还是说我们就应该一次享受一次的快乐，就是这你们两个人要商量的。那谁愿意往对方妥协半步，那我觉得都是很有效的，而不是坚持说我的才是对的，你的就是不对的，那你们两个就针对这样的事情啊，那以后有的可吵了。所以记住了，这个标准这个体系不是单属于任何一个人，而是要属于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就任何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协商进行，而且记住，商量好了我们就共同执行，不带反悔的啊。听首歌吧，这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物理梳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我妈，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他呢比我大4岁，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呢聊得还挺好。

好的，但是哦，最近他呢总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转发一些我看不懂的视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是这样的，我自己喜欢看的一些东西呢都是比较可爱的，比较萌的，可能也不是很深刻的。那我平时给他分享我喜欢看的东西的时候呢，他如果不懂的话，他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呢去研究去了解。比如我特别喜欢啊这个宝可梦啊，我很喜欢整个全系列宝可梦，没想到啊他居然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宝可梦的里面的不同的品种分支都给他研究的很深刻，比我研究的都深，我其实挺感动的。但是呢他分享给我的我是真的不了解。举个例子，他最近转发了很多关于如何制作这个手冲咖啡之类的视频，这我实在是一看不懂，二也不爱看，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以及我现在也很担心是不是我们不合适呢，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吧。这个从看短视频的这个方向啊和品类来说呢，你们两个人果然喜欢的东西啊是不大一样啊。哎呀，用现在的话说啊，就是在不同的赛道当中啊，啊，你呢是喜欢可爱向的，对吧？什么宝可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仔啊，什么什么什么玩具啊，啊，我倒是觉得说，罗妈跟你可能能玩得到一起啊，我也喜欢这一类。那你说你喜欢的男生呢，他是比较喜欢另外一种，比如说如何制作这个手冲咖啡之类的。我觉得是这样啊，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是非常正常的，大家如果什么都完全一致，就是我喜欢的你也完全喜欢，那我觉得这两个人更适合进入这个 fans club， 对吧？就是粉丝俱乐部，大家有同样的这个啊追求的东西。那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喜欢的东西，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我都愿意去了解，说明我很想要靠近你，我很想分享你的世界，我很想能够走进你的世界。那这个男生已经拿出了他的行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趋势，对吧？就像你的感觉是一样的。至于说他发给你的东西，我在想啊，你是不是比较本能的觉得说如何制作手冲咖啡是个很复杂的一个赛道，你把它是不是想得太难了一些？因为实不相瞒，罗妈曾经也觉得说，哟，咖啡呀，好深奥哦，哎呦，好复杂哟，什么这个味道喽，那个方法喽，这个什么磨豆子喽，等等之类。我跟你讲，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如果只是想要去感兴趣似的了解一下的话呢，它其实是有比较容易理解的入门级的一些了解的方式的。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短视频的博主，他就是会给大家做一些普及的内容，你可以从这个级别的看起。其实你可以告诉这个男生说，哎呀，你发给我的这个级别好像段位有点高了，有没有那种就是带我这种小白入门的这样的这个视频呢？我猜他一定能够去帮你找到。这样呢，你就从这个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接受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入门级的感受，但不需要你呀立马如数家珍，你就知道一丢丢，你大概知道哎几大分类，对吧？不同的这个口味啊等等，我觉得就够了。哎，你们能聊下去就可以了，又不是说两个达人在进行这个业务交流啊，非要聊得很深啊，非要显得自己很懂，那倒也不必。这就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交换，你喜欢的让他感受感受，他喜欢的让你了解了解，蛮好的。所以试试看啊，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难，好吗？我们听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我们都爱过》，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好。
0: 嗯，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也慢慢走出来了。不过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然后这个雨天，然后又是开在一条熟悉的路上，周边有警车，然后就想到了也是端午节前遇到了一些感情的事情，当时也是这个下雨天坐在警车里面处理跟这个对方的一些问题。
0: 听上去好像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好的收场，是吗？
1: 嗯，对。
0: 嗯，发生什么了呢？
1: 我认识这个人大概两三年了吧，然后当中分分合合吧，就前一个多月前吧，他又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明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的人，或者对我并不是很好。但可能因为是个之前的人，放下了一点戒心，然后也不懂得拒绝他，
0: 嗯，
1: 然后一直让他来利用我或者欺骗我。
0: 利用你什么？欺骗你什么了？
1: 就他一直发给我一些关于发生关系相关的一些话语，我一直拒绝他，
0: 嗯，
1: 但是在端午节之前吧，也想跟他讲明白讲清楚，然后也喝了点酒，就把他约到家里面来说，想跟他说明白。然后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挺傻的。然后来了以后，他也不顾我的意愿，反正也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就拉黑了我，第二天我发现他可能有另外一半，然后又想起之前的事情，所以就闹到了警察局去吧。
0: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 嗯，
0: 你刚才说不顾你的意愿发生，
1: 嗯，这也是为什么会到警察局去嘛。
0: 所以这件事情它就已经变了味道了，
1: 对，
0: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不管是情感也好，还是一个人际之间的一个简单的纠纷了。
1: 是，当天已经处理完了，这个已经结束了。
0: 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捍卫的是你的合法权益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件事情你可以先不用告诉我太多的细节，我们因为这个平台不太方便讲这么多的细节，也考虑到您的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1: 是。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有两部分，一，必须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儿。
1: 嗯，
0: 我以上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1: 是，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对，第二部分关于这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靠近了你，你刚才讲的也很清楚，
1: 嗯，
0: 放下了戒心，
1: 嗯，
0: 我不是在责备你啊，我只是我们在复盘这件事情，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些的疏漏，这个疏漏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的，这个戒心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一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是，
0: 他如果有意隐瞒这，有意隐瞒那，打着一副好像怎么怎么样喜欢你啊，对你有好感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

0: 面目，戴着这样的一种面具来靠近一个人。我知道很多人是很难分辨，因为这确实有难度。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说，我只是想说这里面的那个疏漏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怎么能允许这个人到家里来，这是一。
1: 因为我们之前认识，发生过关系，他也来过我家。
0: 这跟你说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也用这个理由来说服你自己的话，这是个巨大的 bug。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它只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之间的情感纠纷，不是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儿说一对情侣或者说一对暧昧状态当中的男女发生了争吵，这是另外一件事儿。甚至如果说隐瞒了自己根本不是单身的身份跑来骗感情，大家发生了一些争执，这又是一件事儿。但如果是在违逆了你的本人的意愿发生了其他更加恶劣的事情，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了。所以我刚才在反复强调的是这个部分，一定要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就也请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啊，因为怎么样啊，曾经怎么样，所以好像也怎么样，千万不哦。诶，小姐，
1: 我知道。
0: 以及当然复盘归复盘啊，
1: 嗯，
0: 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
1: 可能自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可能一开始发生了以后的想法会比较复杂，包括觉得说、啊，自己学历也挺好的，背景家里也挺好的，为什么会被一个人玩弄到这种程度？然后包括他一个已婚的身份欺骗他老婆，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有一个人存心憋着想要来欺骗一个人的时候，是很难能够非常立刻的快速的直接的简单的便捷的识破的，它确实有难度。
1: 嗯，
0: 如果以及当一个人对感情是有渴望的时候，是有期待的时候，而这个人如果又带着我刚才所描述的那种面具他突然出现，是很容易让人把戒心放下的。这个部分他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更加恶劣的是伪装了自己，憋着这种邪恶的心来欺骗别人和玩弄别人感情，这种人是真的该死。他的邪恶，他的恶劣是最过分的。但你对一段感情的渴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你不要陷入到深深的这种自责，我特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就像你说啊，我这个也 OK 那个也 OK， 我怎么样了呢？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个角度来责备你自己。
1: 嗯，我明白，我朋友他们也都很安慰我，
0: 是，
1: 对，我自己也想明白想开，他就不是一个对的人，
0: 当然
1: 一定会有人对的人对我好。
0: 当然，这不仅不是一个，这个不是对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是一个坏人。我说的稍微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他就是一个坏人。而且这个人是他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了，这个我们也毋庸置疑了。A 小姐，
1: 对，他那天在那个警察局哭着道歉，扇自己巴掌，然后写道歉，
0: 都是惺惺作态。这种人
1: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0: 那当然不是真的，因为他的邪恶从一开始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信息跑来骗你欺骗你，他就已经憋着这份坏心了，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对吧？所以是非对错黑白曲直我们心里要明白，千万不要对这种人有姑息之心，好吗？
1: 嗯，
0: 所以我第三次再说，请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特别的重要，好吗？
1: 嗯，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1: 嗯，
0: 不要自我否定，好吗？
1: 嗯嗯。

0: 那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老妈。
0: 不客气，预祝你周末愉快，好吗？
1: 嗯，周末愉快。
0: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里。真的也想再次跟所有的街坊们再说一遍，就是当别人憋着这颗坏心来伤害我们，来欺骗我们，来挖这种所谓的感情陷阱，我知道可能确实真的是很难立刻把它分辨出来，但是请大家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听首歌吧。

0: 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就是、
0: 等会儿，这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
0: 哦，
1: 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好，那可能就得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个作法呢？
1: 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哦，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哦，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 ,C 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别着急，让我问清楚。那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以前是这样的。
0: 那是挺累的。
1: 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去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知道教训了。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多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你去提升呀，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快点去，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太喘气了，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可能肯定我可能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跟他，我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对吧？你看卡住了、
1: 嗯，
0: 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我是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 ，C 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呦，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三年还是六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 ，C 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 C 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不乖，你不乖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龙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好吗？那先说到这里咯，C小姐。哎呀，光顾着了，还在盘算呢啊。
1: 还在消化
0: 啊，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探寻，C 小姐慢慢思考，先来听歌。

其实话说这些烦恼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我明明可能是出于一个好心，但是为什么这个好心不一定啊就能有好报呢？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呢？主要是今天啊，这个晚饭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她呢其实是一个朋友非常多的人，哎呀，就跑来跟我抱怨，她说了，哟，罗妈，我以后再也不当这个热心肠了。我说呀，怎么了呢？怎么突然这么沮丧的感觉？她说，哎呀，这还不就是因为，她说她有一个闺蜜，前段时间呢，因为谈恋爱啊，但是呢，跟男朋友啊，好像最近啊不是很顺利啊，两个人经常要吵架什么的。于是呢，闺蜜呢就会去找她吐槽啊、抱怨呐、发牢骚啊。那她呢就会觉得说，呀，你看你跟这个人这个恋爱谈得这么不开心，那这样吧，哎，我帮你出头。哎，于是呢，她就觉得说，作为闺蜜，她得帮自己这个好姐妹，她要去找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她就风风火火的，还真的跑去

质问那个她的闺蜜的男朋友，就说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我的好闺蜜那个谁谁谁啊，你怎么能这样跟她吵架呢，巴拉巴拉巴拉，就觉得说嗯，我是正义的使者，哎，我要去为我的闺蜜，我要这个出头，我要讨回公道。结果没想到啊，弄得人家这个男朋友很尴尬，他说我们俩就是很正常的情侣，拌拌嘴啊，闹闹小别扭，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吧，这怎么还搬救兵来了呢，这怎么搞的，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这些小事怎么还有第三方介入了呢。结果呢，这位男朋友也有点不太高兴了，哦，于是乎我这位朋友，你看这就我说的好心没办好事儿，本来觉得自己是帮自己的闺蜜是吧，结果呢弄得现在三个人都尴尬不尴尬的。哎呀，所以在这里啊，真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思路，觉得说哎呦，对于好朋友啊应该听听我的建议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建议提出来，但是不是非得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看起来是大可不必啊。那我们先来听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什么样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吧。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有点像，而且呢还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啊。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是这样的，我呢虽然特别不喜欢我男朋友刷短视频看美女，但是呢我也明白不能管对方太多，所以呀、啊、我只是比较婉转的跟男朋友说出了我的这个想法，但没想到我跟他说完之后啊，居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变化，最后演变成的是他把他手机里的短视频的 APP 给卸载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说避免我和他的矛盾。但我总觉得卸载 APP 这不是逃避问题吗？这不是在解决问题啊。而且我觉得他解决的问题的这个方式啊怎么有点极端呢，以及他这一卸载，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其实他看短视频里面的美女我也能理解，但他这样子一卸载反而弄得我心里好像堵了一块大石头，现在非常尴尬，请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哎，街坊们听出来了啊，就是你为什么喜欢看美女？哎，我不喜欢你看美女，虽然我也知道我不能限制你看美女，但是你最好能不看美女。好，这是咱们小妮的观点，去告诉她男朋友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不知道小妮你是用什么方式什么语气陈述你的这个观点，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是当你号称跟男朋友讲完你的这个想法之后，男朋友直接把这个 APP 给卸载了。这我们只能用两种可能性来猜猜看啊。首先，也许啊你表达的这个方式啊也比较激烈，对吧？啊，可能有点啊歇斯底里的，你说哎呀你怎么又看美女，你不要在那边刷美女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在这边啊一个接一个的刷个不停啊，你到底想干嘛啊？那对方可能就想说，哟，如果让你这么心烦意乱了，如果让我们之间还要吵架了，还要闹矛盾了，那这样吧，咱们一了百了吧，我给他卸载了，哎，我卸载了，我就刷不到了，我刷不到了，你也看不到了，你看不到了，我们各自眼不见为净，大家图个耳根清净，哎，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如果你是用相对比较激烈的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假设你没有很激烈，但他却比较直接的把这个 app 给删了，就觉得说行吧，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连根拔起了啊。那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恋人？是有的。就是什么，在他的世界当中，在他的逻辑当中，要么就是零，要么就是一百，就是要么我就是自由自在的想刷啥就刷啥，想看啥就看啥，要么就是哦，你对我这个行为有意见啊，哎呀这不太好吧，这我们以后得吵架吧，那我们要是吵架了，万一没吵好，我们吵分了吵崩了怎么办，哎呀不得了了，哎呦这个短视频我不能刷了，我不能刷了，哎呦这个再刷下去要失控了，要失控了，我要失去这段恋爱了，呜、哦、我 hold 不住了，我 hold 不住了，场面不在我的掌握范围内了啊，怎么办怎么办啊，好吧这样吧，我给他卸载吧。他可能非常的悲观，非常的焦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和状况，于是他选择了就是我就索性给他卸载吧。他是解决问题吗？可能对于他本人来说，他觉得他在解决，就是你看因为有这个 app 所以你会在意我刷视频看美女，那如果没有这个 app 他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就是他的这种逻辑是他认为的在解决问题，但殊不知实际上他的确是一种逃避，因为这不是真的在解决问题，就是他并没有真的明白你为什么会在意他刷美女，对吧，他并不真的理解你的心情，而实际上他也没有想到要跟你沟通，哎，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看美女啊，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你为啥不喜欢，是不是让你想到了什么呀，对吧，这个叫沟通，他没有沟通的能力，他反而有害怕矛盾的焦虑，于是最终引入的他的这个办法就是极端式的，就我说零到一百啊，他直接把一百变成零，就是我卸载吧，哎，我绕着走吧，对吧，啊，人家说这个遇到一座山，那咱们爬过去，对吧，克服这个困难，那你男朋友选择的是哦，这个山我不爬，我绕远走，我甚至我一转身我打道回府了，我也不去了，不往前走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因为我刚才说了不知道小妮是用什么方式跟男朋友表述的，所以以上两种可能性我们做一个分析，那到底怎么办，我觉得根据这两个方向小妮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思考。当然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对自己的恋人管到这样的程度，那我们也有一说一，真不至于，在正常的合理的娱乐的行为之下不至于啊。

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除了广播之外呢，抖音也在同步的进行着办公，就是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自由选择。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办公现场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街坊们啊，这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很纠结很烦恼的事情哈。这位街坊他呢来提问了，也是发私信的啊，他说，罗妈，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人好像特别的声控啊。声控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啊，就是很喜欢声音好听的人，不是那个咳嗽一下灯就亮那个声控啊。啊，说哎呦，他说这个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男生跟我挺暧昧的，那我们也经常呢会聊电话，他的声音就让我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后来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就不再联系了。那最近我也认识一些新的男生的朋友，可是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啊，他们的声音就让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现在就有点纠结了，请问罗妈，我这种声控该怎么办呀？哦，这个就是简化的说啊，就是喜欢的人声音必须要入耳，要好听，就是对于我们这位街坊来说呢，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选择恋爱对象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很先决的条件，就是你这个声音让我觉得没咋好听，就不来电啊。但如果声音好听，哎呦，加分加分加分啊，我觉得你也不要觉得非常困扰，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吧？有的人是声控啊，有的人是颜控啊，有的人是这个性格控，就是每个人偏爱的地方肯定是各不相同的。那只不过你可能对声音特别敏感，你特别喜欢听某个类型的声音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人的声音好听，你就觉得特别的心里很舒服很暖，对不对？那这就是你的一个我们说叫择偶标准嘛。那现在你就清晰的知道，哦，原来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偏爱的。那至于新认识的这些男生，你说哎呀听他们的声音就没有感觉，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嘛，就不来电呗。虽然可能只是因为声音没有让你觉得很好听所以不来电，你可能会觉得说哟，这会不会显得很荒诞，没有，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喜欢就是喜欢，哎，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啊，所以不要为此感到困惑，说呀我跟别人怎么不一样啊，不用，大可不必。我觉得甚至这是个好事儿，就找到了自己寻找恋人的一个这么重要的线索，那你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对吧？当然罗妈有个提醒，就是他只是你的一个偏爱之一，他不要成为你啊这个脱单找对象的唯一标准。如果你说我就只认声音，那这个呢就有点太片面了，对吧？因为还有很多呢，比如三观呢，人品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我们是一个综合考量，只是说声音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个敲门砖啊，你可以比较看重这个部分罢了。听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总会，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罗妈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比较困惑，
0: 请讲。
1: 然后特别想听听罗妈的一个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呢是今年1月份，然后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时间不长，就跟一位同事有认识了，是个女孩子嘛，认识了，反正接触下来以后，两个人也非常聊得很开心。这几个月下来呢，就是感情也快速升温，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我顺路嘛，我会接他上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给了我很多反馈。

0: 逐渐，因为逐渐的话，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约会啊，包括去，甚至他会给我一些反馈，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包括我们也一起去牵手去看一些演出啊之类的。
1: 哦，
0: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关系特别近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去确定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做的事情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了。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对有些事情不是太在意，有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女孩子会去不多一些惊喜啊之类的啊，不想太主动。但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我们俩一下子就是那个闹得很不开心了。现在的话基本上就不怎么说话，这段时间
1: 发生什么了？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概是四五天之前，我们俩就是约好周末出去玩。然后约的内容呢就是想去看那个去私人影院。我问他，我说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有白天场的有晚上场的都可以。他说都可以啊，他说你决定就好了呀。然后我说哎，那晚上吧，晚上下班以后去吧，也不赶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我送你回家。他说好的呀。然后那几天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比如看网上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去跟他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又有点不太在意了，他甚至前面说他又把这件事忘了。然后等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早上因为他那个给他带早饭那个大家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有点生气。我就说因为那件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以前也不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跟他道了个歉，我说不好意思我忘了，他不吃某个东西呢。我说我不好意思忘了跟老板说了。然后结果他为了这个东西生气生了一整天，我有点不理解。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直接那个放了我鸽子了，就是约了好几天的事又放了我鸽子了。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他就回我四个字叫临时有事。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你不能那个放我鸽子了就四个字临时有事啊。然后一下子就是有点闹得不开心了。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的话是对我来说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是蛮喜欢我的，但有的时候感觉他毫不在乎的样子。
1: 我想先问一下关于这个早饭这个事儿。请问你是每天都给他带早饭吗？
0: 不是。一般的话我什么时候会带早饭呢，是比如说哎，他那个早上是来晚了赶不上了，哎，我顺路我就给他带一下。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早饭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去他家里面接他上班，然后他家里面比如说自己就煮两个鸡蛋就带着一起吃了，就不去买早饭了。也是
1: 所以带早饭是你主动提出说啊你那个没来得及那我给你带早饭吧，这是你主动提的对吗？
0: 对的，因为我到了地方了以后。
1: 好，那请问接他上班这也是你主动提的吗？
0: 接他上班呢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提出来的。然后
1: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说我晚上就是那个时候关系还就是已经比较好，但是没到那种程度嘛。然后我说晚上要不要那个顺路带你回家，他说晚上不用了，他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早上你那个顺路带我一下吧。我说行呀，我当时还以开玩笑的形式跟他说。我说那你得请我吃一顿五星沙县大酒店了。他说好的呀好的呀。
1: 那么请了吗？
0: 没有。
1: 哎，很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从一月份你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跟这位同事啊，就是哎呀，这个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哎呀，好像走得很近了，哟，已经很暧昧了啊，就差这层窗户纸没捅破了。那请问在此过程当中，对方有主动向你发起过任何邀约吗？比如哎，我们去吃个饭呢，啊，我们去看个电影啊，我们去逛个街，我们去周末哪里见个面，有吗？
0: 有那么一两次。
1: 哦，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两次啊，那邀约你干啥？

0: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下班了，问我有没有空，然后去约我简单吃个饭。但是，
1: 好，约你简单吃饭，请原谅我要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谁买单？
0: 我买去。
1: 好，很好，非常好。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啊，就蛮明白的了。你听出来了吗？我为啥要问这几个问题？
0: 我听出来了。
1: 哦，很好，那要不你先总结总结。
0: 其实叫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跟他现在就是没有做太多接触的话，其实也是在反思这件事情。只不过心里面的困惑在于，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就是觉得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很多势头是发展的蛮好的。
1: 这个势头的好，我再说一下，都是你自己觉得的。当然对方给了你一些假象，让你有这个想法，对吧？
0: 对。
1: 哎，包括你说有一些，哎呀，这个肢体的小接触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一定会让人产生，哟，我们俩是不是火花四射了，对吧？我俩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小恋爱肯定要谈起来了，带着这个意味在里头。但实际上，叶先生，回过头去你讲的这些事儿，你，我再说个大实话啊。对方啥也没付出，
0: 对，
1: 关键就是又让你还心里美滋滋，以及我想说，就关于你说那个带那个早饭啊，可能放了一个某个他不吃的东西，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暴露。首先我们先不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恋人关系，就算是恋人关系，为这个事情就要大发雷霆，就要放鸽子，就要如此的冷漠对待你，都已经是很糟糕的做法了，更何况你们不是恋人，怎么说他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0: 对
1: 吧，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可以这样子对你？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你根本无所谓。好，那为什么对你无所谓？因为你确实挺主动的，确实挺体贴的。就像是，哎，我们那个，你下班有没有空，我们吃个便饭。所以我刚才为啥问你谁买的单呢？对吧？以及
0: 对
1: 关于说接送他上班这个事儿，我刚才也问得很清楚了，你说是他提的，还开了个空头支票，画了个饼给你啊，那个，那我请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他零成本可以得到这么多你的照顾，何乐而不为呢？这有便宜摆在面前，为啥不占呢？没损失啊。虽然可能有的地方说啊，那罗妈，那他也跟 A 先生也有这个像是约会的呢，对吧？这也花时间了呢。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同事全部都是获得方啊，对吧？被付出，被照顾，被取悦。A 先生对他，我又要说大实话了，太讨好了。当然这个讨好确实有他的一些小技巧在，给你吃点甜头。就是说，哎呀，下班那我们去吃个便饭吧，你一定心花怒放。但回过头来一想，哎，这怎么回事？这顿饭吃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一问，这饭这算是 A 先生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连单都是你买的。
0: 对的，
1: 他出点时间，那时间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他也吃饭了呀，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做个假设啊，如果这位同事说，哎，今天下班有时间吗？我亲自给你做顿饭，谢谢你一直这么长时间给我带早饭呢，接送我呀，我亲自下厨给你弄两个菜，你吃吃看，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叫做是付出，叫做有心，而综上所有的过程，一没付出，二没走心，三态度恶劣，这都是觉得都是应该的，你愿意吗？对吗？你那么用心哦，我们去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吧，哇，做功课，哇，各种查，所以并不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子态度变了，他怎么对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在意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真实的态度。他真实的态度就是他根本无所谓看不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而且是跟你去看，他根本就不想看，他也没兴趣。

0: 正好华丽的找了一个理由，太好了，把你鸽子放掉吧。大致就是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做不做路人，呵呵，至少你们，我刚才讲，至少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不影响工作，大家以后就是同事而已。这一场美丽的误会，翻篇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吃了点亏，这个亏呢也别白吃了，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我就先说这么多，好吗，叶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老马。
0: 不客气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些人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暧昧的方式占人便宜，咱们明白了就可以了。

0: 声听音乐，动感一旅，
1: 但也有点难办啊。他呢要求匿名，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最近突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啊更适合做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我真的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跟男朋友才谈了也没多久，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不知道为啥，自从变成男女朋友之后，我反而觉得我们没有做朋友的时候的那种自在感了，而且只有线下见面约会才能像是在谈恋爱。如果是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男朋友就说觉得我特别的冷淡，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不由自主的会这样。我现在非常的纠结，有点进退两难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呢？这事儿有点尴尬啊，已经谈上恋爱了，而且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呢是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对吧？那么这个做朋友的时候肯定是很自在的呀，大家就是很无所谓的啊，但是做了恋人的时候反而有一点，你知道这个也不像是偶像包袱吧，就是这个叫恋人包袱吧，啊，不自在。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朋友的身份切换到恋人的身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说还没有过渡好，所以导致你会有这种不自在，而这种不自在呢又把你这个带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觉得说哟，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当恋人，对吧？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因为为啥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说了我们线下见面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很像谈恋爱，这说明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们还是能够找到那种啊很恋人的那个氛围，对吧？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所以我不觉得你们是不是错把友情当爱情了，应该不至于。至于说啊，可是在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你就很冷淡或之类的，那我知道有些人他的性格的确是这样，就是见面的时候他的情感表达非常的顺畅，但是只要不是面对面的交流，只要是通过文字啊语音啊等等这种交流，有些人他就是不自然，甚至他不喜欢这种交流的方式。那有没有可能你是这个类型呢？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怀疑，你说呀，我是不是跟我男朋友更适合当朋友啊，而不是当男女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给你们彼此一些些时间，再多一点点观察，就是咱们不急着马上就要得出一个结论，可以再，你知道吗，增加见面。如果你说对我们这个线下约会我们就有这个恋爱的感觉，那就增加见面的次数呀，找找感觉再说好吗？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一些让你非常啊这个困惑、纠结、难以啊这个做选择和决定的一些事情，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呢来向我提问啊，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当然也很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然后呢把消息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啊。刚才呢看到有街坊说，哎，这个平时啊都是用听广播的方式，哎，这个现在用看的方式倒是蛮特别的啊。同时呢也是解除了大家很多好奇的地方，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很欢迎你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呢以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的方式。当然如果有的街坊说，有我这个九点到十点没有赶上打这个热线电话啊，有没有可能继续向罗妈来提问的再晚一些的时间，当然可以。十点之后啊，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会继续在这个抖音上面的啊，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这个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所以现在大家的选择变多了啊，尽情的选择适合你的方式就好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刚才呢因为帮一个街坊我们做了一些分析，就是明明在跟一个男生在接触都挺好的，结果呢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关于这个店里面放的背景音乐，哎，这个男生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呦，这个你听过这个歌没有啊，没听过啊，没听过哦，好 low 啊。于是这句好 low 啊到底是在说谁？到底是在说向罗妈来提问的这位街坊，还是在说这个店选了这个音乐好 low 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从概率上面来说呢都有，确实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终没有下一个定论，说哦他肯定是在说小逆，这真不一定，说不定他真的就是一个觉得说这个歌哎呦不合适啊，跟这个餐厅啊这个吃的菜啊这个氛围啊不匹配啊，他就觉得很 low 啊，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说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带着问号去观察，不要随便的我们这个冤枉一个人，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的就对一个人过于啊宽容他的某些细节，所以保持沟通很重要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也是要求匿名啊。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已经一年多了，前段时间呢又重新恢复了联系，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就经常聊天，甚至还见了几次面。其实在分开的这一年当中啊，对他都挺有执念的。在这中间我也曾经试图发展跟别人的这个交往啊，那他呢也跟别人有过一段感情，结果没想到也是在刚过去的周末，我们本来约了要见面的，但是他突然临时放了我鸽子，弄得我就情绪很不好，我就对他说了狠话，我说我讨厌你，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给他发过消息了，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的难过。其实我特别想给他发消息，我特别希望能够说点什么缓和一下这种僵掉的气氛。总之我觉得好不容易恢复联系了，好不容易说不定我们就能复合了，而且我真的对他是有执念的，但现在这个僵局要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呀？哎，这个我觉得啊很微妙。微妙在何处？就为什么你会大发脾气对他说狠话啊，我讨厌你，主要还是因为失望吧，对吗？你想啊，已经分手一年多了，这中间大家也都绕弯子哈哈，也绕到过别人那里去，但是现在看起来呢你俩可能还真的对彼此都难以啊这个忘怀，所以啊又在接触了。这个重新联系，重新又聊天呢又见面呢，一定给你燃起了希望之火，一定让你是充满了着期待，一定是让你心中暗暗觉得说，哇哦，可能我的执念要得到解决了，我们有可能啊可能真的要复合了。所以周末的这个本来约着要见面这件事情，它就化身为你的全部期待，可是临时放你鸽子。

那这个期待必然就是像是泼了一盆冷水一样，一定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你才会气不打一处来，对吧？这个就大家知道气急败坏嘛啊，所以必然是要说狠话的，甚至啊我讨厌你啊等等之类的这种话，脾气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你的发火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复合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有没有可能你们之间当初闹分手的那些曾经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现在依然存在呢？它只不过又再一次的被复刻了而已。所以说到这里，可不可以给他发消息？可以，发什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但说到底你们真的适合复合吗？至少这么快的适合复合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你更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好吧，听首歌，范玮琪《最亲爱的你》。

其实话说这些烦恼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我明明可能是出于一个好心，但是为什么这个好心不一定啊就能有好报呢？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呢？主要是今天啊，这个晚饭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她呢其实是一个朋友非常多的人，哎呀，就跑来跟我抱怨，她说了，哟，罗马，我以后再也不当这个热心肠了。我说呀，怎么了呢？怎么突然这么沮丧的感觉？她说，哎呀，这还不就是因为，她说她有一个闺蜜，前段时间呢，因为谈恋爱啊。但是呢跟男朋友啊好像最近啊不是很顺利啊，两个人经常要吵架什么的，于是呢闺蜜

呢就会去找他吐槽啊，抱怨呐、啊，发牢骚啊。那他呢就会觉得说呀，你看你跟这个人这个恋爱谈得这么不开心，那这样吧，啊，我帮你出头。哎，于是呢，他就觉得说，作为闺蜜，她得帮自己这个好姐妹，她要去找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她就风风火火的，还真的跑去质问那个她的闺蜜的男朋友，就说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我的好闺蜜那个谁谁谁啊？你怎么能这样跟她吵架呢？巴拉巴拉巴拉，就觉得说，嗯，我是正义的使者，哎，我要去为我的闺蜜，我要这个出头，我要讨回公道。结果没想到啊，弄得人家这个男朋友很尴尬，他说我们俩就是很正常的情侣，拌拌嘴啊，闹闹小别扭，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吧？这怎么还搬救兵来了呢？这怎么搞得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这些小事，怎么还有第三方介入了呢？结果呢，这位男朋友也有点不太高兴了。哦，于是乎我这位朋友，你看，这就我说的好心没办好事儿。本来觉得自己是帮自己的闺蜜是吧，结果呢弄得现在三个人都干里不尴尬的。哎呀，所以在这里啊，真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思路，觉得说哎呦，对于好朋友啊应该听听我的建议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建议提出来，但是不是非得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看起来是大可不必啊。那我们先来听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什么样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吧。 Yeah.

0: 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一起来思考一下。
1: 罗妈罗妈，求匿名，今天心情有点 down， 有点生气，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这几天在为一个比赛做准备，跑得有点多，膝盖受伤了，加上身体也有些不舒服。坐地铁的时候闭目养神，突然感觉有东西敲我的脚，一睁眼是一个老太太。平时的话我看见老年人基本都主动让座，但今天确实非常不舒服，她还一直往我腿上用拐杖敲我。我没说话，她中气很足地说给她让个座，可我是真不舒服，我说我身体也不舒服。没想到这老太骂骂咧咧说我不让座，声音很响，我没有回嘴。虽然我真的很生气，可我不明白我有没有做错。
0: 哎呀，这个情况啊，听明白了，就是小妮呢刚好很累，身体也不大舒服，结果没想到在这个地铁上面坐着的时候被一个这个老奶奶用这个拐杖提醒她，哎，你是不是应该让座呀。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对方对你的情况并不真的了解，并不知道说哦，其实你是处于一个很疲惫的、很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哎，怎么没有给我让座，对吧？那好，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自己心里要非常明白、非常笃定的就是，我不是故意假装，哎，什么没看见啊，或者之类的，不是那种冷漠的人，就我们心也不要虚，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不需要用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非常这个烦躁，非常焦虑，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有理有节表达自己，说告知对方说不好意思，我是真的人很不舒服，而且这个不舒服其实也是可能站比较有点问题或之类，就把你的情况客观的陈述一下。至于对方如果还是不依不饶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该说的、该表达的，我们的立场已经做到了。至于如果对方依然要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做什么，那其实是可以不用理会。就这个部分，我知道可能有的街坊会因此而感到一些困惑，就是说，哎呀，怎么搞得好像我自己很有这个负罪感。

啊，但其实是真的身体不舒服，对吗？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啊这个愧疚的感觉，就不要被道德绑架，这个立场我们要稳稳当当的，好吗？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我们想要慰问一下小妮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工作再忙健康很重要啊。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对象就是在一块已经有3年了，但是呢，这3年他都一直不跟他爸妈说，他有男朋友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点复杂，我可以从头开始说吗？懂吗？
0: 嗯，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他不是说不同意，他就是，一方
0: 面，或者说为什么不公开呢？理由是什么？
1: 他有跟我说过，我也有跟他沟通过，他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湖南的嘛，然后我是上海这边的，然后湖南那边的话是不太，他们家里不太愿意他远嫁，就嫁到上海这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家里跟我家里现在都是因为房的事情在贷款，所以不太愿意就是嫁过来之后一起还房贷这样子。
0: 为什么不愿意一起还房贷？就为了他，如果大家组成小家庭的话，这个不是很合理的吗？对吧？
1: 对，我也是这么，我也这么跟他说过，然后因为我家里情况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不堪嘛，就是可以说有两套，然后如果说愿意的话可以把另一套卖掉，那一套就没有房贷，就等于说不用还房贷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这边是什么情况。
0: 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这种顾虑他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案，是有解决的方案的，对吗？
1: 对，我也是有跟他说过，有跟他说过
0: 啊，但是他就是你女朋友依然也不接受这个方案，也不接受。
1: 对，我也有跟他说过，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那这样的，而且我跟他都是不愿意就是结婚之后跟家人一起住的嘛，那这样的话我爸妈的话可能就是得去就是嘉善那一块，搬到嘉善那边就住，但是他们俩现在都还没有退休，那如果要这样搞的话就是得等到他们退休之后，但我现在已经26，他现在23了，那也得等很久嘛，那这么耽误人家小姑娘这也不太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对，
0: 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就是我这边确实有跟他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是您这能给到我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建议吗？
0: 哪方面的建议？因为这里面存在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吧？对，
1: 所以我现在也很乱。就
0: 这样，我且问你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你不觉得整个事情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bug 吗？就这个最大的 bug 是，明明你的女朋友给出的不肯就是把你啊，就跟他自己家里公开的理由的那个顾虑是有解决方案的，而且呢，就至少罗妈作为路人听起来，这个解决方案，也不是不可行，可行性还挺高，对吧？就不是说不是天方夜谭，不是很荒诞的。
1: 对。
0: 但是，你的女朋友并不为之所动，所以 bug 就在这个地方。

0: 就是这事儿它不是一个无解的事儿，但是你的女朋友却不愿意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那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推测或者说一个推论，就是那些所谓的顾虑，那些所谓的不愿意等等之类的，说到底说到根儿上是你女朋友自己在意，我能这么推理吗？至于说什么哎呀家里什么不愿意他远嫁或之类的，你从逻辑上想跟你女朋友向你表述的这些东西它是个悖论，
1: 嗯，
0: 对吧？如果我们来捋一捋啊，我为什么说这个逻辑上它不通，假设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他说哎呀我父母不让我远嫁，好，那如果这是一个非常硬的标准，那说实话后面都不用谈了，都不要说什么这个房子是还是贷款了还是怎么样，不用谈，因为家里如果说你都不能远嫁，那这个事儿后面都不需要再去有任何的思考。但问题来了，一边又说着说啊家里不让远嫁，但一边又说啊那我希望这个房子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你看这个因为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是不是悖论？所以 bug 在这个地方。我再把话说的再直接一点，
1: 嗯，
0: 这里面到底是谁是最关键的人物？只有你女朋友，只有她本人，而不愿意把你跟她的这段感情告知她的家里，给了这个说法，给了那个说法，给了我们觉得奇怪的说法，给了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有逻辑有 bug 的说法，但说到底那不就是她自己在意吗？所以是卡在这个地方了，A 先生。
1: 嗯，
0: 所以会让你觉得怎么这么乱，对吧？甚至包括你说哎，还要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爸爸妈妈还得怎么怎么样，这都是一连串的，算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解决它突破它只有一个关键人，就是你女朋友。很显然她自己并不认同你给的方案也好，你的基本的一些条件也好，他是不认同的。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当然这里面有的确实存在可能，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强烈到说都不向自己家里公开自己在恋爱这件事情，那我刚才也说了，逻辑上面有漏洞，就这样。
1: 对，然后她是跟她闺蜜有说我的事情，然后也知道，但是她妹妹和她爸妈她都不说，然后我现在不是
0: 跟闺蜜说没有用，跟闺蜜说没有用，闺蜜又不是家人，对吧？感情再好她也不是家里人，对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她就是我现在不是跟她住一块嘛，我就平时住在她这里。
0: 所以说到底那先生，我刚才的重点你抓到了吗？你 get 到了吗？
1: 真知道了，
0: 这不愿意那不愿意，所有的不愿意只有一个人是说他心里不愿意，他才能让这个事情卡在这里，这个人就是你女朋友。
1: 嗯，
0: 就像我平时我们居委会办公遇到就你这样的类似的状况啊，我都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的，就是、
1: 嗯、
0: 哎呀，如果觉得你这个条件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这个环境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们家这个，我一定要问，那请问你的恋人他本人怎么想，他本人介意吗？那现在看起来我也不用问你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他本人介意啊。所以我觉得你先看清楚这个问题，对，然后再去进行协商，跟你的女朋友谈清楚，就是你本人如果介意，那我们就直接说到底怎么办。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有的时候呢确实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是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所在，那我们就去根据这个关键的人，根据这个关键的事儿做一些努力。好，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说说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吧。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接了一通叶先生的电话啊。其实确实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能说是摆在明面上啊，但是它就是挺明显的。刚才我看到有街坊也在议论啊，说哎呦，不见得说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面对啊，甚至不太想要承认说这是一个事实。但怎么说呢，不面对或者不承认这件事情，它总会是客观存在的。被一段感情卡住了，走不下去了，他总得要去解决它，对吧？所以各位街坊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啊，就是哎呀，我好像心里有点感觉，但是我也不能够这个很确定，哎，反正就是在恋爱啊，在感情、在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呢，也遇到很烦恼的事儿了，哎，想找个人呐，就真的帮着推理推理，哎，敲打敲打，那么都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体非要分手的理由，但我就是心里头没有想要继续的意愿了。虽然和男朋友的确有过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但我总觉得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总不能收场特别难看吧。我感觉我近期哦，就是想一个人生活，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设计一下，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说什么样的话，去跟男朋友提分手会比较好呢？哎，还要帮你设计。那今天呢，哎，已经有街坊在这个电话上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是也比较就是纠结，也不算很严重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下个月十一月份要结婚嘛，然后我有一个姑姑，
0: 嗯，
1: 然后他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结过两次婚嘛，然后前面是一个女孩子，是我的表姐，
0: 嗯，
1: 然后后面离婚了以后，和我们家就是一起都是到上海来打拼了嘛，
0: 嗯，
1: 然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个对象，然后生了一个二胎，是一个表弟。但是因为表姐之前就是可能怕她正好是就是生我表弟的时候，表姐可能正好是在中高考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没有敢跟她讲，然后可能就是担心她多想嘛，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瞒着我表姐的。然后后面现在结婚了，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嘛，把那种电子情节发到朋友圈了，然后结果我表弟也说要来，然后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让我表弟不要过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工作了，因为他怕就是两个人撞上。
0: 等会儿啊，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说实话，我没听懂。就是这个所谓你的一个表姐和一个你的表弟，他们不能同时见面是吗？
1: 对，因为我姑姑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0: 所以这样我得稍许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的姑姑她是经历过不止一段婚姻的，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姐就是她的女儿呢，是属于前一段婚姻的，你的这个表弟呢，就是这个儿子呢，是属于后一段婚姻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他们彼此又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对方这么一个人，对吗？
1: 对的。
0: 哦，哎呀，这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起来，还是因为你这个姑姑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说，由于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电子请柬，所以就会变成说，如无意外，下个月你的这个表姐、你的这个表弟都会来吃你的喜酒，是吗？
1: 是的，因为本来是表弟他现在不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来，但是他就是很热心的评论了，然后还问我说，就下个月几号，他说到时候他会回到上海来，然后现在就有点点尴尬，因为然后就姑姑跟我说，就是叫我想个办法，就是意思说是换个时间
0: 啥这不合适，这不合适。我觉得这样呢，那如果说不知道，我们探讨啊，如果说给这位表姐和这位表弟，就是因为你知道喜酒还是会排座位的嘛，对吧？如果说排在不同的桌呢，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1: 但是我姑姑也会在啊。
0: 哎，所以这就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只能放弃一个，就是你姑姑就别来了，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你想啊，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首先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对吧？后来我们发现，造成我困惑的这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然后呢，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她的这个操作造成了你的这个表姐跟这个表弟，他们彼此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呢，整个这个格局，说实话，我也很坦诚的说啊 ，A 小姐，你又没做错啥，你结婚呢，高高兴兴的，对吧？我朋友圈发个我的电子请柬有啥问题？没问题。那造成这个格局，我们再说一遍，是你姑姑她本人，对吧？那么这个关键人物，我们说还得在她身上动脑筋，就是假设表姐来了，表弟也来了，刚。

0: 号我说的是一种，就是坐的座位哈，这个桌号呢排的就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物理操作上面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你又说，但是这个姑姑也要来呀，他这个事情他就有风险了，对吧？那好，有没有可能这个始作俑者啊，是谁造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那个人，要么喜酒就不来了，对吧？
1: 我感觉我必定能劝得动他，他可能希望就是让我劝劝我表弟，因为自己他在外地上班嘛。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不叫甩锅，我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是谁造成了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你姑姑，对吧？
1: 嗯，
0: 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又不是你给出的主意，说姑姑你可别告诉他们，他们有对方的存在，又不是你。而且我再说，这是你的婚礼，实际上这个复杂局面需要由你来承担吗？不需要。那这里面我们说能够把所有的，哎呀，我就用到风险这个词也很奇怪啊，就是说的概率吧，我们换个词，概率，就把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六国大风向啊，这奇怪的这个概率发生的这个关键人物把它屏蔽掉，它不就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了吗？那这个应该需要屏蔽的人是谁？就是你姑姑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他，你说姑姑，咱们这个事情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一物理操作，两个人让他们坐得远一点，对吧？就是相隔最远的距离。二，姑姑，如果你这个酒席不出席，其实这个事儿他就安全了，因为你不在呀，那两个人他们就没有可能能够知道彼此的身份了，对不对？哎，所以这关键人物就是你姑姑，就是请他要么就自动屏蔽一下。如果姑姑说那凭什么我不乐意啊，我们说对不起姑姑，那如果你非要来的话，至于这个喜酒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姑姑我就不知道嘞，对吧？是不是？
1: 我开心，我被说你再行吧，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哎，你说姑姑，我找了电台的一个大聪明，他可聪明了，他在那儿盘了半天，这是他盘出来的结果，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你就这样这么跟他讲啊，这大聪明你不用报我的名字，反正姑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1: 是的。
0: 哎，对吧？因为是你的大喜日子，是你高高兴兴的结婚，有表姐表弟啊，亲朋好友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分享你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就说你没毛病。所以这个复杂局面你没有必须要去由你来解决它的义务，这个锅也不由你来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方法提给姑姑，姑姑如果思前想后，哦，发现确实这个方法最优解，那么就执行。如果姑姑说不行我就是要来，那你也把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局面告诉他，说姑姑那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谁知道呢，对吧？无巧不成书呢，万一就跟拍电影似的，明明一个坐这头一个坐那头，结果两个人还得就相遇了，怎么办？一看呀，你怎么长得像我啊？你怎么也长得像我？哎，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就不编剧了，反正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就后面就点点点点点了，这个就交给编剧了。但是人生你知道，往往比电视剧可精彩啊，是吧？
1: 希望。
0: 哎，你就把我这话你都说给姑姑，啊，
1: 好的，
0: 你就让姑姑自己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
1: 是的，因为真的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让我。去说，然后这怎么说？
0: 因为你没这个必要，我刚才就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这是你的婚礼，你拥有享受所有快乐，邀请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权利，好吧？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那预祝你下个月结婚快乐喽！
1: 好，谢
0: 谢，婚礼一切顺利啊，开开心心的，好吗？
1: 好的，
0: 啊，
1: 谢谢龙妈，
0: 不客气，那就先说到这里了。送首歌吧，开开心心的，这个喝喜酒，那我们都知道喝喜酒这个氛围，那必须得是吃好喝好喝好吃好。特别选首歌送给你吧，玛格丽特，哎，小酌一下哈。请到的是欧阳娜娜和 NONO 的合作，特别送给 A 小姐，赶紧去找姑姑商量商量。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啊、纠结啊、困扰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2: Baby, see you,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
3: 玛格丽特。

0: 抱，但是
1: 那么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来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哎，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以后我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这个埋怨的话或者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一位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然后已经差不多有4、5年没有见过面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年龄都已经到了那种比较尴尬的年龄，然后两个人就是处在这个尴尬的年龄阶段，然后就是被相亲折磨。然后呢，认识了十几年，然后突然他就，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决定，就是周末出来相聚。然后呢，现在就是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见这个面。
0: 所以你自己是觉得，哎呀，周末这一见呢，搞不好就脱单了，你有这样的盼头吗？
1: 有这样的盼头，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

0: 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个期盼在的，但是呢，就是两个人之前以前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可能这个事情到时候面对起来比较尴尬。
1: 啥意思啊？吵过架？
0: 之前，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也是有吵过架，然后有两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某一次事件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1: 嗯。我能大概知道那个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吗？你不用具体说，你就说关于什么方面的，比如说人际交往，还是产生了误会，还是怎么怎么样？
0: 人际交往类的吧。
1: 啊，是谁得罪了谁，还是怎么样？
0: 我自身的原因。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这回答可真是比我猜的要更抽象了。那你再多说两句吧，不然我也没法判断。
0: 就是，哎。由于我的问题，然后冷落了他，然后导致矛盾产生，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
1: 那这个冷落，我要问个细节啊，这个冷落的前提是什么？你们当时是什么关系？你冷落了他？
0: 嗯，
1: 呀，这么难描述吗？暧昧关系？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哦，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暧昧的阶段，结果你冷落了对方，于是对方就觉得说你啥意思啊，哼，算了，这样子。
0: 对的。
1: 哦，好的，那我懂了。
0: 就约在这周六嘛，这周六的日子还是一个520。
1: 贼好啊，这很好啊，这是一个多么适合表白的日子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啊这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都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这周末见面你打算有什么计划吗？
0: 我们计划的是去家里面吃，就是对方家里面吃吃东西。然后
1: 谁去谁家？
0: 去我的家里。
1: 你是自己住吗？
0: 不是。
1: 啊，那这个饭谁跟谁吃啊？或者说谁跟谁门吃啊？
0: 是跟我吃，但是我家里人都认识他。
1: 哦，那是变成老朋友上门吃一个家庭聚餐的性质了，是吗？
0: 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一个尴尬的状态。
1: 哦，为啥不约你俩单独吃呢？
0: 他提出的。
1: 他提出说，哎呀，我们就去你家吃吧，是这意思？
0: 是
1: 啊。哦，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家里都有谁？老爸老妈是吗？
0: 对。
1: 有可能，我说的直接一点啊，
0: 啊，
1: 就把老爸老妈支开。有这个可能性吗？比如说你说老爸老妈，你们也出去庆祝520吧，我出钱啊，我给你们把馆子订好，你们就去吃吧，我来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吧。
0: 这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主要是都互相认识。
1: 不，这跟认识没关系
0: 啊。
1: 叙旧还差这一天吗？叙旧还差这顿饭吗？对吧？
0: 现在就是不清楚，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清楚，现在是一个什么定义，我到底是想要就是奔着那个关系去呢，还是怎么样？
1: 那是这问题得问你自己啊，你想要吗？我一上来可就问了你这个问题的，我说，哎呦，是不是想着这个周末可能就脱单了呢？你说是。我再把这个问题再简化一点，就是你喜欢他吗？就这么简单了。
0: 我挺喜欢他的呀。
1: 你这话跟没说一样，你能不能说点大实话？别问，我挺喜欢他的，那到底是挺还是，对吧？一加个挺就感觉没那么喜欢了。
0: 是，
1: 喜欢，
0: 喜欢吧。
1: 哦，
0: 喜欢。
1: 还有加个八，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确定，你能不能确定一点？
0: 所以我在犹豫啊，我现在是真是。
1: 你犹豫个啥？你告诉我，你犹豫的点是什么？怕对方没这个意思？
0: 可能带一点吧。
1: 啊，那就算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表达了这个意思，咱们也不吃亏呀。对吗？
0: 是，有道理。
1: 对呀，我告诉你，我依然很喜欢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哪怕针对当年你们两个就这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当时发生了，哎呦，这些事情真是不堪回首。但现在还是想告诉你，我依然还是很喜欢你的，即便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为什么不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来一个大致的这个总结，好吧？重点一，我更支持你们俩单独吃。

0: 至于怎么操作，刚才我也提了一些我的小想法，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二，我认为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别绕圈子了，都这么多年了，时间还是挺宝贵的，是不是？
1: 是。
0: 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像罗妈一样能活八百多岁的，我的时间很多的，你没有我八百多岁这么多的时间的，已经绕了那么多弯子，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就可别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好吗？
1: 嗯。
0: 怎么样？我就要不我们先这么规划着。
1: 很有道理。
0: 啊，你先就这么先行动一下，然后后续怎么样的话，你看，如果你觉得说，想跟罗妈来个后续，那很好，我下周等你的后续。
1: 周六后续我私信到你的。
0: 这样吧，如果是个好消息呢？你也打电话来，如果是个没有预期的呢，那你就私信我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咱们报喜不报忧好了，好吗？
1: 好的。
0: 啊，那先这样喽。
1: 就这样吧。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A 先生加油，希望这周六啊能有一个下周给我们打电话来报的好消息，加油加油加油。以及到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用连线的方式，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啊。那电话线上呢，现在又有机房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2: 罗小姐你好，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不是当事人，我是根据我妹妹的事情呢，我想来去听听你的建议，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处理啊。
0: 请讲。
2: 是，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妹妹呢，她是在那个政府单位工作的。那么这个具体单位我们不能讲哈，对吧？
0: 那当然，保护隐私。
2: 他遇到了一点问题呢，其实是他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大学毕业三五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在单位里面呢谈了一个所谓的男朋友。那么目前呢家长呢都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呢是对方男性呢是协议离婚的一个男性，第二个呢他有抚养一个小孩，再一个呢是这个他的离婚的就是前妻吧，他的前妻是有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所以他们是采取协议离婚的。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就认为呢，这个男性可能在这种条件下选择协议去前妻离婚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人品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判定。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
2: 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0: 而且怎么就人品有问题了？我没懂。
2: 那他是因为前妻生病了，然后去协议离婚的嘛？因为具体你说是具体百分之百的什么真实的原因离婚，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嘛，对吧？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是同单位的，然后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离异的，带个小孩。
0: 所以等会儿，现在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首先确实这位男性已经结束之前那段婚姻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所以是单身状态，对吧？
2: 是的。
0: 好，离了婚之后，然后孩子是判给他了，由他来抚养，对吧？
2: 对的。
0: 好，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这个妹妹，这是你的亲妹妹吗？
2: 我表妹。
0: 哦，表妹。好的。表妹家里呢对这个男性产生了比较反对的意见，是觉得他和他的前妻的离婚的原因不太认同，是吗？
2: 他还附加一个，就是他还带着小孩嘛。
0: 啊，就是离婚且有娃，所以不同意，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请继续。
2: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家长，他又去他的单位去找了这个男生去沟通了一下，那么再找了他的那个这个单位的领导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0: 这是要干嘛？这是要干嘛？还闹到人家单位去干嘛？
2: 那从
0: 有些稍许夸张了吧？而且你的表妹今年多大了？
2: 27岁。
0: 27岁，一个标准成年人。
2: 对。
0: 他不是个未成年人。
2: 对。
0: 家里是不是反应有点过激了？

0: 不管怎么说啊，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秦先生。
1: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
0: 对于你表妹本人来说，这是自由恋爱。我刚才为什么反复要确认？我说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到底这位男士是不是单身，对吧？婚姻已经结束了，对吧？很好，那就好了。而不是说，如果说对方，哎呀，婚姻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这个事情那就变质了。但如果人家现在就是单身，先不说有没有娃，那和你的这个表妹他们谈恋爱这件事情就叫自由恋爱。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保有每个人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的。
1: 是。
0: 家里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长辈比如说有些顾虑，有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建议，有些意见，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跑到人家工作的地方去，这样子一通，这折腾，对不起啊，我作为一个我是纯路人视角，我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了。
1: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部分这个插曲呢，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个男生曾经给我舅舅直接打过电话，就是非常没有礼貌的称呼，比方说姓王，哎，老王，我在跟你女儿谈恋爱，你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那就是从这个，不管是从传统的思想角度，还是从
0: 金先生，我要打断你了。我接下来说这话您可能不认同。我还是想说，
1: 观点可以交流吗？
0: 对，我还是想说。
1: 嗯，
0: 您是局外人，对吧？
1: 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
0: 对，表妹，27岁的表妹，
1: 对，
0: 她在交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才讲了，家里人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刚才您的这个判断，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哎，这个讲话怎么这副样子？哎，我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没什么家教，以及等等之类的，对吧？而且为什么会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找到你表妹的爸爸了呢？事出必有因，对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来这么一出呢？他肯定有事儿，但是您是局外人。所以这样，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那首先，你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他这种做法到底是可取还是不可取？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从你的公众的角度，你可能认为自由恋爱没有问题，但是从换位思考角度来说，一个未婚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的单身女性，家长从自我角度来说，建议他去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他的一个对象，这本身没有错呀，对吗？
0: 对，这是我刚才也说过的话，家里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呀，
0: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家里这样做可不可取？我刚才也其实已经说过了，不可取。我说的不可取的部分，不在于说给你表妹提意见或提建议，而是那番折腾。我们有一说一，合适的、合理的没问题，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我们得提出来，对吧？我其实是很相信的，长辈们确实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对于一些人的判断也好啊，对于一些人的这个认知也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我们居委会办公一直在强调的，因为确实有些人他很抗拒，觉得家里人只要提出来的就我就要对着干，这个呢属于叫不客观。客观是什么？就是别人看出问题来了，比如说你，就是你表妹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你应该管他们叫什么，那没关系，不重要。就是你表妹的父母看出来说，又觉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讲了，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但是 C 先生，
1: 你先说完。
0: 最终的选择权是你表妹自己，就别人提的意见也好，建议也好。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他的选择权。可能所有人都说了，你看这人他有问题啊，这人不合适呀，哎呀，你看他怎么样。对，可能你们列出了100多种反对的理由，但最终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你表妹自己一个27岁的成年人他自己的选择。
1: 当然这个我也很清楚，
0: 对，
1: 我已经给了他们建议，
0: 就是这样
1: 决定，
0: 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C 先生。
1: 他最终会需要承担他自己决定所带
0: 来的。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选择带来的任何一种结果，好的也好，不那么好的也好，他必须自己去面对和承担，就是这样。
1: 从他的父母的角度，他想极力劝阻这种不可挽回。
0: 能理解，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有些事儿啊，可以预见，对吧？但是，就是在
1: 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有一点点就是说偏离了我们所谈的这个轨道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有一点极端了。
0: 谁？
1: 他就是说
0: 谁极端？
1: 就是、我的表妹已经
0: 他怎么了？
1: 就是说，如果父母在劝阻，他就可以去，他甚至于不屑去断绝关系啊，然后。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了。
1: 对对 对。
0: 已经造成一种逆反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居委会经常会出现说，父母越说往南走，子女越突然就来了那种叛逆，说我偏不，我就要往北走。就算我本来都觉得你们说往南走有道理，我都不，我就要往北走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对不对？
1: 那从这个
0: 所以把握好这个分寸，就是
1: 分寸我知道。
0: 提建议、提意见，但不逼他做决定，不替他做决定，好吧？
1: 嗯、
0: 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谢谢周先生来电啊，C 先生来电。那个我刚才啊，其实忘了说一件事情了。关于说，C 先生一直在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儿，说我的表妹她是没有结过婚的。啊，但是那位男士是有过婚史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里觉得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对不起，我一定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在居委会的办公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去寻找自己的一个恋人也好，或者是一个伴侣也好，请大家不要很片面的以这个人是不是有过婚史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不要说哦，他结过婚，他离过婚，他还带个孩子，他就是个怎么样的人了。这是什么年代了？2023年了，我们聚会真的很想讲一下，就大家不要再用这种眼光去评判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包括刚才 C 先生讲的说，哦，这个人是不是讲话没有礼貌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但是绝对不是一听到说，哦，他有过婚史，他离过婚，他带个孩子，所以他不行，所以他不合适，所以他有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偏见，变成了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偏见。甚至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人品很糟糕，他一定是性格有缺陷，所以他才离婚，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变了味道了。而这种偏见，这种歧视，真的反而对大家的伤害可能是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想提醒大家，不要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是三观，是一个人的成熟度，他的担当，他的责任心等等，这些综合的素质。不要随便的去歧视别人，有婚史也好，有孩子也好，那人家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点没有任何歧视的必要，希望大家明白。

0: 我想跟你探讨两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跟我前男友分手了，分手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也互见过家长了，他最近给我就是发了个消息，跟我说，互见家长的时候，因为双方父母都给了红包嘛，
1: 嗯。
0: 然后他男方呢可能给的比我多，比我们家多一点，他问我要回这个差额，然后，这个是我就想问。你觉得这个应不应该还给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
1: 嗯，
0: 他这个消息里面还有一个更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的事情。他说日常花费我就不跟你算了，虽然说我从来没有给他花过钱，那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其实可以算是，虽然没有明确的 AA，但是其实大部分花销。大头花销都是差不多的，可能他比我总的来说多花一点，但其实是真的都是差不多的。
1: 嗯，嗯。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我花了几千块钱请他吃了顿牛排，然后我生日的时候他也请了我吃了一顿比较好的。那其实我们双方其实就是花的差不多，或者比如说出去旅游，他订机票我就订酒店，就是虽然没有明确说要 AA，但其实我自己也会就是稍微算一下这个账吧，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跟我妈探讨一下。
1: 嗯，
0: 第一，既然大家都已经工作了，都有收入，又不是花着爸妈给的零花钱，那男女朋友之间谈恋爱，我花就是女生花男朋友花一点男朋友的钱，这个事情不合理吗？第二就是他现在给我发了这个消息以后。我觉得我骂回去吧，就是两个人又纠缠不清。我不骂回去吧，仿佛我默认了这个事，我就很恶心。我也
1: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嗯，好。这件事情呢，我首先想先说一句，仅代表龙妈个人的一句话。我先不回答你的问题，我先想说一句话，就是恭喜啊，恭喜 A 小姐呀、啊，
0: 谢谢他的不指责。
1: 恭喜你分手啊！哎，我就先说这句啊。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你问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在。谈恋爱过程当中，消费、买单、花一些开销这件事情，它是个非常实在的事儿，它也是个非常具体且实际的事情，是不可能跳脱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呢，这么多的街坊打电话来，确实关于说，哎呀，我们谈恋爱这个开销啊，这个买单等等之类，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分配？说实话，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可以是 AA 嘛，可以的。可以都是一方这个主妇嘛，可以的，或者说轮着付也可以的。这个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它就即是合理。这是一个我认为比较大家为这个所谓接受的一个思路。而现在问题，为什么刚才我一上来我说"哎呀，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你分手啊"这句话呢，当然带着三分玩笑，但七分也是真。就是，我们不是说在谈恋爱当中啊，那是不是得看他是不是很够大方啊？他愿意为我花钱，就是他有多爱我？那当然不是。但是在最后两个人结束感情的时候，在算的是一笔账，而这个账是。好，您看啊，我们这吃饭，哎，怎么样啊？你看这个见面啊，给了这个见面的红包，怎么样？在。噼里啪啦的，仿佛背着个算盘在算这个账，那这还不说明问题吗？所
0: 对，
1: 以
0: 我
1: 我
0: 觉得，
1: 说恭喜啊，恭喜分手。至于你问的，你说啊，那我妈，你看我都产生困惑了啊，那我这个有问题吗？有对错之分吗？我刚才也说了，没有对错，只有大家是否达成一致，是否认同，是否大家都能够接受。但这种事后。就叫秋后算账吧，背着算盘噼里啪啦说你还钱，这个我只能呵呵了，对吧？他没有一个对错之分，你不要去怀疑说哦，那是不是以后大家谈恋爱啊，这个男生女生双方，咱们就简直恨不得就是都得天天背个计算器，哎呀，必须得非常平均的除以二，是不是得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要不要写收据啊？对吧？要么不至于，真到这个份上，不要。

0: 谈恋爱了，不要说交朋友了，就哪怕是同事之间他也吃不消吧。
1: 是他这么说了以后，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就是我的确跟他相处的时候仿佛我这个相处的方式
0: 不用怀疑，不用怀疑，我觉得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好，在这种所谓的，我再加个双引号，在这种分手之后只忙着秋后算账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一句，这里没有爱，哪怕爱过这两个字可能都谈不上，这里只有什么计较计算，甚至反过来算计。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提到可能另外一个更实在的，你没有问得很直接，但是我挺想说出来的，就你知道我们经常讲啊，说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沉默成本，沉默成本我们一般指的是大家啊，我付出了感情对吧，我付出了我的期待啊，我这个我失恋了，我难受，我痛苦，对，我们说叫沉默成本。好，在 A 小姐你的这份非常特别的独特的秋后算账式的分手这个里面，我认为啊，你的沉默成本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白银。我不说得很直白，但你笑了，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叫止损啊。和这种人别啰嗦了，多啰嗦一天都是你浪费一天的青春，爱咋咋吧，该怎么样怎么样吧，否则没意思，就你把它就划到沉默成本就好了，以后我们代言识人以及真的值得庆贺，没有再跟这样的人再多浪费时间。再次恭喜啊，分手分得好啊，分得对啊。
1: 嗯，那其实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想把这笔钱退给他，但是他当时没收，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又突然来问我要
0: 啊，你看人家觉得不划算了呀，小算盘一扒了，哟怎么没收啊，这不行啊，这成本这不行了，亏了亏了亏了，好了回吧回吧回吧，哎又来找你了，那就咱们就赶紧算清楚，快点把这个事儿了了吧。
1: 嗯，
0: 因为真的没意思了，对吧？
1: 是的
0: 啊，那就先这么着好吗？
1: 嗯，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确实有的时候的确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结束的时候呢，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啊，这个财务往来的具体的情况啊。当然，每个街坊可能具体的这个哎不太一样，但针对 A 小姐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说，大家看明白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够了。能够。

0: 现在也有街坊又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就是关于孩子以后，是18年和前夫离婚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把孩子那个，就是希望他能够有父母都在的情况，所以又分分合合了很久，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2-3年了嘛。嗯，然后今天我就跟我前夫说还是分开吧，然后他就说了我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我妈妈的意思呢就是说孩子还是要带的，就是前夫可以不来往，但是孩子是要带的。然后我就是觉得带孩子的话我就不能工作了嘛，因为必须得照顾孩子嘛。
0: 孩子多大？
1: 孩子现在5周岁，18年就是刚生的时候就离婚了。
0: 5岁的话可以幼儿园吧？
1: 幼儿园是可以，但是必须得接送嘛。然后对，要我接送，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说她接送也可以，就是刚才她跟我说的，她就是一直在说我。
0: 那也可以啊，这有解决的方案呀。
1: 就是可能对，就是我不知道到后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也说他以后孩子要带走的。
0: 谁说？
1: 就我前夫说孩子要他要带走的。
0: 什么叫带走？
1: 就是不给我看了，就是这样。我知道
0: 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啊？婚姻到底在不在啊？
1: 婚姻已经结束了。
0: 所以这个分分合合，并不是说因为你们彼此相爱而分分合合，而只是真的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照顾孩子这件事儿，对吗？
1: 嗯。就是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嘛，他就是可能需要我，就是这个意思。
0: 需要你干嘛？
1: 就是成人之间的那种。
0: 需要你干嘛？情感上需要你，还是就是生活上面得有个人照顾的需要？
1: 应该算生活上有个人照顾吧。
0: 那这就没有任何的，那就没有任何纠缠的意义啊，对不对？
1: 指甲。是啊。
0: 那是把你当什么了呢？
1: 他
0: 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的话，那这件事情跟你有啥关系呢？对吧 ，A 小姐？
1: 对，然后而且，就是
0: 你知道这是对你的一种榨取吗？你知道吗？没有婚姻，婚姻早就结束了，然后还要榨取你，号称叫美其名曰叫哎呀要你照顾或之类的，弄了这么半天，还在榨取你的价值，
1: 是
0: 这种纠缠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A 小姐啊。
1: 对啊，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就我朋友每次提到这个人就是我前夫。
0: 这还需要朋友的肯定吗？这件事情是摆在明面上的。
1: 我就是很傻嘛，就是看不清。
0: 那你现在看清了吗？而且对方还能说出这么，
1: 什么
0: 对方还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A 小姐，我必须强调这个重点。就是你现在被他榨取这些价值，你现在还要莫名其妙的号称叫照顾，然后对方还要威胁你说我告诉你这孩子以后我还带走的，这在干嘛？
1: 怎么说的？
0: 这在威胁你，你知道吗？你听得明白吗？这在给你来釜底抽薪，你知道吗？知道你的软肋是什么？直接给你下狠招，就这样的人你跟他纠缠什么？ A 小姐，我且问你真的不明白吗？我觉得你不是不明白，你不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刚才包括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要照顾要怎么怎么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急 A 小姐，请让罗妈说完。
1: 你说
0: 你说的这个没有一个是叫不能解决的问题，对吧？孩子5岁了，可以幼儿园，明年就要上学了。谁说谁家的每家的孩子都必须一定要接送吗？要接送到几岁才叫完事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每家的这个小朋友，难道大家都不要上班了吗？对吧？所以 A 小姐，你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叫不可抗拒、不可解决。你在给自己找的全是理由和借口，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找的这些理由、找的这些借口，你是在帮助那个人在榨取你，而这个人同时。

0: 实还在威胁你，还要给你来釜底抽薪，还要直接击你的软肋。 A 小姐你这在干啥呢？
1: 嗯，
0: 清楚吧，明白吧？
1: 是，就是我不清楚的是那个我以后孩子怎么办，不是说
0: 孩子怎么不能办了呢？
1: 我已经清楚
0: 孩子怎么不能办了，孩子慢慢在长大了，在读书了，他在成长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后还要去照顾这个孩子吗？还是像我妈妈说的一样，
0: 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是判给谁的？
1: 就给他的嘛。
0: 从一开始孩子的抚养权就不在你这里是吗？
1: 对，一开始就不在我这，而且我已经从他孩子接过来就分分合合嘛，一岁半一直带到现在五周岁，一直都是我带，我妈妈带。
0: 所以 A 小姐这件事情，如果在当时在办离婚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是有明确的有判这样子那样子，所有的具体的都有判的话，如果你现在对这个事情你认为有困难，你认为有异议，你可以咨询相关的法律的专业的律师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两码事儿。刚才罗妈跟你说的这一大堆是你的实际生活，你的个人生活，你的个人乃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你的生活，且包括你的人生。至于说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抚养长大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参考的，而且你说了这个婚姻早就结束了，在18年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对这个孩子的照顾抚养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具体的有困难也好，有疑问也好，乃至有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事情也好，那这个部分这是另外一部分了啊。这部分请我再说一遍，直接找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帮你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保障你的个人权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它混在一起本来A 小姐你就有点稀里糊涂的，对这个事儿你就没想明白，结果你把这两个领域的事情如果再搅和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事儿它就变成无解了。所以两个部分今天我们把它分割清楚，自己的权益由法律法规来维护，你自己的生活乃至接下来的人生你自己必须要清晰的去把控它，不要在这种混沌当中让自己浪费时间。而最主要的是什么？这种混沌它只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难以分割。情也好离也好都应该遵循它的规律。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我们听首歌《消愁》。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消愁》。如果听了这四分钟的歌，真的就能够立刻消愁，好像这个愁呢倒也还好办。但是如果换句话说，这个愁来自于我们对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一些困扰没有看清楚，没有能够把握住说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或者说因为自己遇到了这个烦恼它过于复杂了一些，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它做一个区分啊，烦上加烦，乱上加乱，自己失去了一个方向。就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的这一番对话，就是居然在长达5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就让这个混乱，让这个混沌延续至今，乃至如果再不赶紧啊，这个加以干涉的话，他很有可能还要就继续在这样不清不楚的延续下去。刚才看到也有很多街坊来给龙妈留言说，哎呀，刚才这位 A 小姐啊，这属于人太善良了，被人家拿捏了。是没错，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大家也听得很明白，所以我们不是说啊，就任人去拿捏，任人去把握我们的软肋来威胁我们这或者利用我们那啊，其实这真的是非常差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起来。那怎么才能内心强大？就是我们必须得清晰知道说我在意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而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可以保障自己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遇到一些稍许复杂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要做这样的一番梳理和思考。当然有点难，但是我们要慢慢学会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听首歌，这是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0: 这首歌来自朱星杰的《千玺热恋计划》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着，这是关于热恋的歌。刚才呢，我也说了，我那位集美啊，就老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好像没有热恋的感觉啊？然后甚至还想着说，哎呀，那这两年多的感情是不是都应该给他和平结束掉了啊？那么说这个也得看合不合理，对不对？合情合理才合适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来提问。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居委会啊这到底怎么办公的，就用眼睛看啊，也可以哈、啊、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电话线上已经有人在等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结婚的一个人，他的那个不是你特别想喜欢的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0: 哦，所以您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吗？
1: 哎，对，我遇到这个情况了。
0: 哦，那为啥要结婚呢？

0: 一段时间呢？
1: 其实你也知道，你我都不能保证这个东西可以
0: 我不知道，
1: 对，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要带上我。
1: 哦，好吧，对不起，
0: 因为是您的婚姻，得您自己说了算。
1: 那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
0: 所以换句话说，你自己选了现在的这段婚姻，选了之后呢，又觉得好像不是味道，于是乎现在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点想要怎么办的意思了呢？
1: 啊，我没有，我只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应该这么问。
0: A 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责任的词儿吗？
1: 啊，知道，当然。
0: 很好，那你觉得婚姻需要责任吗？
1: 当然是，当然需要。
0: 好，你觉得婚姻的责任是对你自己负责任，还是对两个人都负责任？
1: 两个人都负责任。
0: 很好，我回答完毕。
1: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
0: 哦，您这么通透，一下就懂了。
1: 不是。就有些时候呢，就需要别人告诉我该怎么样做。当然，其实你说的责任我也明白，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迷惑，所以就叫打电话过来倾
0: 迷
1: 聊。
0: 惑是很正常的，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会突然产生一阵子的迷惑，甚至我们在很多时候吃了一碗红烧肉盖饭了，香嘛是蛮香的，吃的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但吃完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这碗红烧肉盖饭吃完了心里空落落的呢？哎，我到底是吃到了我爱吃的盖饭了呢，还是其实我选错了，我爱吃的不是红烧肉盖饭，而是炒鸡丁盖饭呢？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困惑。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困惑，并不是说那要不我再去把那个炒鸡丁盖饭我再立刻吃一下。说实话，产生这样的好奇心，或者产生这样的迷茫，产生这样的纠结，就很正常，这是人一定会有的一种想法。但是问题来了，就这个胃呀，它还吃不吃得下第二碗炒鸡丁盖饭？这个道理，A 先生，您可以自己再去品一品。我觉得可能用吃东西的方式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更具象一些。但说到底，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会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做出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由我们自己选的，没有人逼着我们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子，或者你必须要那样子。当然，有些街坊的确可能，也许受不住外力的一些压力，说，哦，那我就妥协，哦，那我就按别人说的来吧。那这样选出来的结果，谁来承担？自己。那对于 A 先生说，哎，那当时我觉得还挺感到一丝温暖的，我觉得那个相处的模式好像也挺好的，于是我选择了婚姻。好，那这个决定是谁做的？是您自己做的。那这个决定带来的婚姻当中，它是可能在某些阶段让你觉得仿佛没有了激情，仿佛没有了新鲜感，仿佛了没有那种哎呦我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一方面刚才我提了责任这个词。另外一方面，如何去理解和执行责任这个词？婚姻毕竟是双向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如果只是一味的觉得，哎，好像缺了点什么，哎，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好像没什么起伏，哎，好像没什么激情，那两个人作为婚姻的双方，作为这个家庭的组成者，要做的是什么？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寻找，一起来探讨，到底怎么回事儿？到底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找到缺失的那个部分。当然，还是那句话，迷茫很正常，困惑也正常。不因为迷茫，不因为困惑，我们就让自己做一些乱七八糟的选择，谨慎对待，我觉得蛮好的。先说到这里，A 先生回去再把这个思路整理整理，听首歌吧，我觉得蛮适合送给你的。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首歌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其实对于生活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啊，时不时的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迷惑了，想说哎呀，这个怎么突然觉得有几分平淡啊。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这个约会啊跟自己的恋人约会啊，没有当初热恋时候的那种新鲜劲儿了啊。实际上呢是怎么说，我们说感情它必然是有一个变化的规律的，对吧？这一开始的新鲜感呢，这是人之常情。那慢慢的随着那种大家很熟悉啦，很了解啦，那种你知道就未知的比例越来越小的时候呢，你必然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什么这个很值得期待的啊，或者是觉得说这有什么呀，反正都很了解了，对吧？啊，我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我做什么表情你做什么反应，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底要怎么样去维系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新鲜感啊。大家这个时候不要什么大眼瞪小眼啊，我看着你你看着我，那肯定是越看啊，这个怎么说呢，很难相看两不厌，对吧？所以要去寻找什么生活当中，比如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兴趣，你最近心里有被种草什么，我很愿意去了解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我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拓展的空间范围，我们要往外去看，不是只是看着啊，你看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 Eyes on You。 对于感情的事儿啊，开拓眼界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妈提问吧。

工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有见我的几个好朋友，这好朋友们凑在一起啊，你也知道，那肯定啊，这个聊东聊西，聊到最后啊，那必然得聊聊感情的事情。哎，其中一位朋友呢，他就是最近啊，好像仿佛似乎也许，他感觉自己啊，就对他身边的一个男生啊，有一些些的心动。那为什么说的这么不确定呢？主要是因为他说，就自己啊，确实也已经隔了很长时间没有恋爱过了，所以对就是这个男生他说的那种好感，到底是属于说很纯粹的一种啊欣赏，还是说真的就触碰到他的这个心弦了，他自己也不是很能够确定。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那个感觉他有点生疏了，所以呢就拿出来，哎呀，说集美们呐，快点开个会啊，帮我这个赶紧啊，这个定夺定夺，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反正他就讲了很多，他跟这个男生是怎么聊天的呀，啊，这个怎么互动的呀，讲了一大堆。哎呦，这个真的是还没讲到一半，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啊，就是非常的兴奋了。他说这不就是很标准的，你们两个人正在暧昧当中吗？而且这个暧昧啊，这个粉红泡泡啊，这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呀。那这就是属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吧？就我们这帮集美们这一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戏啊，哇，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太好了，既然有你们啊这么一定夺，那这份好感他必须得接下来好好的让他生根发芽一下。所以我觉得不错啊，这个天气热起来了，他这个爱情感觉也要到来了，那就替他期待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现在聚会呢也有啊可以看的方式了，当然前提是大家方便看手机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聚会的办公。那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都欢迎你对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呐、啊。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的女生朋友们啊，今天又有一个人来找我探讨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大家呢也算是见过几次面了啊，吃了大概2-3顿饭了，也喝过咖啡了，有一些的交流了，但是根据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交流呢，他遇到了一个非常让他感到矛盾的感受，怎么个矛盾法呢？就是简单的说呢，他对这个男生还是颇有一些好感的，还是很愿意啊，再往下走一走的。但是就一点，他说他真的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很在意，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就对于我这位女生朋友本人来说，他很在意，就是他发现呢，就自己的这个笑点呢，跟这个男生的笑点啊，他不是特别的匹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啊，他说了嘛，那如果我有时候，这个在网上看到人家那种很好笑的段子呀，或者是看到非常就是有趣的这个图片呢，他说我就很想跟人分享啊，对吧？他说我都笑出声了，我就希望我这个快乐啊也能够让他 get 到。他说给这个男生呢分享了好几次，就这些段子啊，这些有趣的图片，但问题来了，他说这男生啊，没有一个能够 get 到的。那没有 get 到也就算了，他说特别的实诚啊，就还会发消息来问我的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笑，或者干脆就没看懂，他说这个图片说的是什么呀，哎呦，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那种感受吗，他说我啊看这个段子看这个图片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结果发给他想跟他分享这份快乐吧，他根本就看不懂，他还要来问我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世界上再好笑的笑点经过这样的一番讲解之后他也不好笑了呀，于是他现在的困惑就在于此了，想说我们笑都笑不到一起去，那未来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吗？还有发展的空间吗？我们未来还能够体会到这种啊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精神层面交流的那份乐趣吗？他就一串问号都产生了，哎呦，你别说啊，就这个角度倒是虽然不多见啊，但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平时经常说嘛啊，谈恋爱呀啊，找这个另一半呐啊，三观要一致呀啊，三观一致还得吃得到一起去呀，对吧啊，很多业余爱好啊我们这个也得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今天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啊，街坊们呐，就是这个笑点要是笑不到一起去可怎么办，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在这里啊很着急，我们在线等看看有没有人有经验啊，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心事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在光。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进行着一个视频直播，所以一边听一边还想看一看的话呢，关注我的抖音号就可以了，请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就是我的 ID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我三月初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男孩子，然后我们聊了两个月吧，四月底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了大概四五天，他跟我说，就突然跟我提分手，跟我说他四五年没有谈恋爱了，接受不了我对他就喊他宝宝啊什么一些亲密的昵称，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跟我说了很久很多话，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说白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吧，然后我说那微信还要留着吗，说删了吧，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们俩就互删了，互删了之后那个过了大概一段时间，就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因为有些事情我跟他需要我问他，然后我们俩又加了回来微信之后，他跟我说就是微信也不要删了，留着当朋友，然后从那以后他就间隔的差不多两三天就会就是找我聊聊天，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到现在，中间我们也见了面，就是会吃饭看电影，大概就是情侣之间会做那些事情，我们俩就是反正都会做，然后就是但是又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包括我们俩分开之后我也不会聊到感情，中间他问过我就是我恨不恨他，会不会讨厌他，我说我不恨你，我说我也不是什么小女生了，然后就是分开什么的也算是人之常情，没什么好恨的，我恨你的话可能还要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精神内耗，我说我觉得没必要，然后他就说那就好，然后后来那一次之后我们俩也没有谈过感情的事情，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每天会说话，他今天也找我说话了，但是我就是想不清楚他到底就是他到底要干嘛，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都聊些啥呢，
1: 就很奇怪的话，就比如说他会突然间写一张我的名字，就可能我们俩不在聊天，过两天写一张我的名字过来给我看，说看我写的你的名字好不好看，我说还行吧，
0: 挺会撩的嘛啊，
1: 对，
0: 那你被撩动了吗？
1: 我确实心里还有他，但是没有之前那么深了，但是我又很难受现在这个状态，我就是我会想跟他讲话，但是我又憋住我不想找他
0: 啊，但是他就是会来撩拨你是吧，
1: 对，
0: 好，你们怎么认识的？
1: 是我有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他是，
0: 也就是说你朋友的朋友是吗？
1: 对对，然后 他跟我说他四五年都没有谈恋爱了，
0: 四五年不谈恋爱，然后呢经过朋友介绍就跟你呢就谈恋爱了，结果呢就谈了几天，五天是吧，就一个星期都没满，就说哎呦我吃不消我受不了，我没法听什么宝宝啊之类的，然后呢就分了是吧，好，然后分了之后呢现在变成
1: 他所谓的朋友，
0: 只字不提我们到底是啥关系，但是就像你说的又会固定的聊天呢、会见面呢、会吃饭呢、去看电影啊，就是从表现的这个状态这个样子来看呢又特别像是恋人的那种相处对吧，
1: 对对，
0: 好，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我不想负责但我想享受吗，
1: 可能有吧，
0: 这不是可能有，这是必须肯定有啊，那你有想过你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吗，就是我不要跟你有固定的正式的恋人的关系，但是我又很享受有个人跟我哎呀约个会呀、见个面呢、吃个饭呢、聊个小天呢，哎呀说点这种哎呀这个若有似无的小情话呀，哎我就享受这个所谓的像是恋爱一般的乐趣，但我又不需要承担恋爱的义务，哎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哎你恨我吗，然后你呢给了一个让他特别安心的回答，就是我很成熟了，我不会恨你的，恨你很花我时间精力的，哎呦这一听他真的要乐开花了，太好了， 就喜欢这不粘人的人，就喜欢你这样的 A 小姐啊，就喜欢你这样的好糊弄的。看起来你也对这个关系到底要不要确定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嘛，你好像很洒脱嘛，太好了，你就是我根本不需要负责任但我可以享受恋爱的所有乐趣的完美对象，而且不需要花什么成本，不需要花什么精力，我拿个小纸，我写个你的

0: 名字我发给你，哎呦，你看我写的名字好看吗？我知道这招一定很戳你，因为这招可以戳很多人，明白吗？
1: 嗯。
0: 他有没有可能啊？对不起啊，我只是开个脑洞啊，我没有任何实锤啊。
1: 嗯。
0: 他有没有可能写了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八个人的微信呢？
1: 有可能，我昨天怀疑过这件事。
0: 对呀、啊，哎，我今天写个罗毅，明天写个罗小毅，后天写个罗大毅，啊，再写个罗妈，啊，再写个罗大妈，哎，这个也不太好听啊，反正就写几个名字吧。哎，我就复制嘛。
1: 嗯
0: 嗯，我写的名字好看吗？这句话无所谓，我连改都不用改。而我又不需要承担做你的宝宝，我又不需要承担我必须对你一对一才能谈这个恋爱，才能享受这种谈恋爱的快乐，我不需要啊。
1: 嗯，
0: 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你管不到我，对吧？我可以写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八个人，我也可以写十八个人的名字发给十八个人。
1: 嗯，
0: 因为我身无束缚，
1: 所以他就是不想一对一，就想这样耗着。
0: 对呀、啊，而且你看你又那么配合，叫你你就来了，喊你你就出来了、
1: 嗯、
0: 让你吃饭你就吃饭了，看电影你就看电影了，发个名字给你你也有反应，那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被糊弄的对象呢？我觉得是。所以综上所述，何必浪费时间在这样的人身上？
1: 嗯，
0: 就是聊这有什么？就像我说，那每天都聊些啥呢？当我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必须坦诚，罗妈一点都不好奇你们在聊啥，因为聊啥都没有意义。
1: 嗯，
0: 就是一种糊弄，而这种糊弄我觉得是对你的极大的不尊重，是对你的感情的一种极大的浪费。你刚才说我不会内耗的，好，我们现在顾住了内耗这件事儿了，你可没有顾得住这个外耗这件事儿。这个人他在消耗你，你知道吗？
1: 嗯。
0: 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么一大堆了，你刚才，当然我也很谢谢你很坦诚啊，你跟罗妈说，嗯，我承认我心里有他，对，我也知道，我也听出来了你心里有他，但是罗妈必须要告诉你的是，你心里有的这个人他值得在你的心里待着吗？
1: 不值得吧。
0: 你这把那个八字去掉，
1: 那不值得。
0: 哎，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好吧。
1: 嗯嗯，
0: 清晰明了啊。
1: 嗯，
0: 不需要纠结了，好吗？
1: 好的。
0: 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啊。
1: 嗯。
0: 好，谢谢 A 小姐来电啊。这事儿呢，确实一点都不复杂啊。我也希望街坊们真的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他要享受谈恋爱的快乐，但是他一点这个责任和义务都不承担的时候，我们这个警觉的小天线就一定要竖起来了，有问题啊！远离这种人，好吗？听首歌，来自阿四的《气球》，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0: 电话线上呢，这一位接访是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了吗？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夫妻之间的一点小问题，然后想来咨询一下罗妈。
0: 请讲。
1: 是。

0: 这样的是，我跟我老婆呢，因为今年2月份刚领证，然后到现在呢，因为我们房子还在弄嘛，所以说还没有住在一起。然后五一节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因为她是上海的，然后我是从小长在外地的，从外地回上海的，然后我就带她去，就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然后就外地去转了一圈，然后看了一下外地的一些亲戚，然后我妈妈呢，反正，去之前都就觉得我们家，然后因为新媳妇嘛，然后所以说给就是，表现得也很重视，然后给了钱，然后去那边看我爷爷奶奶，我爷爷奶奶反正都很开心，然后包括大伯什么的都很开心，然后都给了一些东西，就是反正也不是很贵重嘛，就是反正然后回来以后，然后送给他父母，然后我妈就觉得可能为什么对方没有，就是说，哎，有，就是哎，就没有一些感谢啊或者什么的，说一点说法没有，然后我妈妈就有一点点开始不开心了。
1: 是说谁没有说法？说你的老婆？
0: 对，我老婆也没说什么，然后都是我去问，我说你爸妈有说什么吗，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她才告诉啊，蛮好蛮好啊，就这样。然后后来，五一节的时候带他去我妈家嘛，然后，也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吧，我妈没有当着面说，然后事后跟我讲的一些东西，反正就啊，她做事情，小姑娘做事情怎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就比如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盛饭，然后我老婆可能只给我和他盛了，然后我妈就没有。
1: 这是在饭桌上面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什么啊？还有一个是洗衣服的事情。当然我妈可能有一点点小绕弯子。然后我事后也说过她了，我说你既然已经说了，你有什么东西要洗的吗？然后我老婆就直接把东西就给我说这个东西要洗，那个东西要洗。然后我妈妈就很不开心，说你为什么不要客气一下？
1: 哈哈
0: 是这样，这个角度，这个我妈已经说了啊，也好像做的好像是本来是一件好话，然后好事，然后结果没做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想跟我老婆沟通一下嘛，就是因为婆媳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很累，然后我就跟她沟通一下，然后可能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很长时间，就是我跟她说的。就是他跟我婚前就是说啊，你有什么东西你要明跟我讲，你不要绕弯子，就是给个点，他说他猜不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给过他，就是给他过他画过领子，然后他接不住的，然后也不知道我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后来，然后那我很多事情我就明讲，然后我就明讲了，他又不开心，然后我又要哄这边。然后今天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些东西啊，我说你父母有没有对我是有什么不满意啊？怎么样？他说他不知道，然后他回去问，然后问可能有一两件小事啊。我说好好，我以后注意。然后我说我妈妈这边也有一点，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把这些事情，其实2天前我就跟他讲了，然后因为可能是当面讲的嘛，然后而且我也不是说他或怎么样的，然后今天呢，反正讲的。今天反正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下午就说我是在指责他怎么样？我说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跟你说过一个不字，我只是，就是有的时候就，而且我想跟你讲这些东西，我都想了好多天去怎么去委婉一点的跟你讲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就，我觉得心很累，就是磨了一天。在这些事情上面，
1: 觉得自
0: 他
1: 己里外
0: 肯
1: 不
0: 定
1: 是人是吧？
0: 对，然后他跟他父母又讲了，然后他父母好像也有点也不开心。哦，我说你有的事情不要跟你爸妈讲，我们两个之间要站在一起，要好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父母、你父母之间。我说你去说了，这个就上升到就是两家家长不开心了。 所以我也哎呀。

0: 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嗯，很好。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不要把你跟老婆两个人，就小夫妻、小两口之间的事情，跟自己的父母去涉及太多。
0: 对，因为
1: 你讲的非常好，但是问题我想问一句，当你对你的老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A 先生，你有思考过你自己做到了吗？你能做到说，哎，那我就是我们两口子的事情自己解决，而不是过多的让自己的爸妈，就长辈介入到你们的生活太多。
0: 就是在我妈那边，就是啊，我就说，然后要就是要安抚我妈，然后就是你懂，就是男生在中间做三夹板那种，就在妈这边要安抚她，然后在老婆这边啊又要说很多东西，然
1: 嗯，
0: 后是，
1: 如果我跟你说一句大实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没有感，我觉得是这是正常的，因为结婚之前我
1: 嗯，
0: 包括同事啊什么，我
1: 嗯，
0: 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你要两面之间
1: 对，
0: 就是打圆场。
1: 是的，问题是你做到了吗？
0: 我不说，我基本上及格。
1: 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
0: 但是我
1: 我要
0: 妈
1: 告
0: 就
1: 诉
0: 是，
1: 你，A 先生，你做了，但没做到。
0: 可能我表达上面。
1: 不，和你的表达没关系。我知道你努力在做，你觉得自己说，哎，我这边打打圆场，对吧？我那边打打圆场，我这边做做工作，我那边做做工作，你是这么想的，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没达成你想要的效果，是不是？我们也很坦诚。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你思路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达成效果？说明可能在操作这件事情，在操作这个步骤里面有点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刚才我笑了，你也笑了，就是关于洗衣服那件事儿，对吧？妈妈说：“哎呀，你们有什么要洗的呀？”好，老婆呢就说：“嗯，对，这个要洗。”结果呢，妈妈就有点不开心了，哎，怎么回事？这还客气当福气了，对吧？
0: 但这个不是现场说的啊，就是
1: 嗯，
0: 事后的我妈跟我讲的。
1: 对呀，妈妈跟你讲的这个。意思就是问你有没有要洗的衣服，这个话只是一句客套话，对吗？不是真心想帮你们洗衣服，是吗？很有趣，是不是？很有趣，我们一定要好好品品这句话，品一下。妈妈到底愿不愿意帮你们一道洗衣服？我们今天就来掰扯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给他想通了，我们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工作。
0: 其实我妈，我觉得我妈是应该是愿意的，只是
1: 对，没
0: 想
1: 错，妈妈一定是愿意的。
0: 对，
1: 但
0: 就是
1: 妈
0: 老，
1: 妈为什么明明本来是件愿意的事儿，后来又变得不愿意了？奇怪吧？这里面差了什么？
0: 就是我那天是这样跟我老婆讲，我说下次能不能就是说你稍微跟我妈客气一下，哎，我说这个哦不用，我们带走，然后再就是这样来一下。
1: 嗯，那我这个时候我要站在路人的角度啊，我说一句，一家人要这样子累不累啊？还要表演，
0: 我也觉得，
1: 对吧？很好，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妈妈心里有疙瘩。这个疙瘩是什么？就其实不光是家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朋友啊，这个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事儿。就是你以前有做一件什么事儿啊，让我没有很满意，我有点不爽。这个不爽呢，它就埋在我心里，就像一个小疙瘩。等到在以后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些举手之劳、根本无所谓的事情呢。我这个小疙瘩它就要发挥作用了，就想着你看我之前，哎呀，我那个事情我就有点不太满意，你后来也没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满意，那现在这个事情我就有点不情不愿了。其实洗衣服举手之劳，对吧？是不是非得要表演？哎呀，不是的，不用洗，我们自己洗，不用表演。这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有不爽的地方了。不爽在哪儿呢？可能真要回到你一上来跟我讲的，对吧？有什么这个见过面啦，明明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对吧？也给了这个什么红包啦什么的，哎呀，怎么对方都没个表示，对吧？好了，其实真正的所有的不满都在这个地方开始生根发芽，所以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家这么，对吧？就是很热情的，礼数很周到的，怎么连个反馈也没有？哎呀，是觉得我们理所应当啊，还是怎么回事？好，

0: 开始有想法了。
1: 啊、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吧？于是这个想法就开始发酵了，就变成心里这个小疙瘩了，就变成到最后就说明明是洗衣服，就说哼，上一次我们家对吧，这个你都没个表示，也没个反馈，你看果然没良心啊，说帮你洗衣服你还真就一点都不太客气的，还说哦就洗这个吧，你看看就是没良心。好了，这个逻辑就在妈妈的心中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成立，越来越成立了。就以及你说盛饭这件事情，我没猜错的话，老婆肯定不是故意的说只给你和他盛了饭。
1: 嗯，对的，
0: 肯定不是故意不给妈妈盛饭，对不对？
1: 对，
0: 那只是可能确实是一粗线条了，二确实是忽略了，没做到位，这个我们也有一说一啊。但是妈妈一定就会觉得你什么意思，对吧？你是不是针对我？就是因为心里那个那口气，那件事儿从一开始就没有理顺，所以后面的每件事情都会不顺。所以我们得找到那个事情的源头在哪里，把那个源头给他理清楚了，误会就在那个地方产生了。所以我们说你想做工作，哎，我这边打打圆场，那边说一说，提提建议，我说思路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在操作的层面上面你抓到重点了没有，重点还得回到这一切的不爽、嗯、这一切的委屈，这一切的不满的出发点。
1: 我就是哎，你们家怎么就是哎、因为我妈觉得就是这两个月从
0: 以及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小小的，这也不叫批评你啊 A 先生、
1: 嗯、
0: 算我给你提个建议吧。
1: 嗯嗯嗯，
0: 我们就回到那个原点，回到那个让你妈妈很不爽很不满意的那个地方。其实在妈妈说啊怎么怎么怎么对啊也没有个反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是实话实说吗？
1: 没有没有，我跟着我妈讲了，有反馈，我就说都挺好的啊怎么样都说。然后还有一点，她我妈比较觉得有点不爽的是，因为为什么从领了证到五月份就是劳动节之前，然后他们家也从来没有就是让我去过，所以就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让你去过呢？
1: 就是我在想到底我是应该主动还是等着邀请，因为觉得我总觉得。
0: 那你有跟你的老婆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1: 就是我跟他。
0: 你提过吗？你商量过吗？
1: 后面提过、就是、
0: 那你当时为啥没有提呢？如果你一直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提呢？
1: 前面我跟他讲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前面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人去世了，然后我想我跟我妈讲的，哎呀有他们说好他。
0: 你不要自己去替你的老婆来做任何的解释，请你先跟你的老婆去协商好这件事情，你去跟你的老婆来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哎我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拜访合适啊，现在可能是不是不太合适，那大概什么时候合适？你沟通了吗？你在第一时间沟通了吗？没有吧。你在那儿哎我自己觉得哎我自己盘算着哎我自己理解一下哎我那我就自己给我妈妈这边来做个解释吧。你看这里沟通在哪儿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你的老婆来说她也莫名其妙，她又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要觉得我给她花铃子，铃子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得住的，对吗？请用傻瓜式沟通方法。什么叫傻瓜式沟通方法？就别觉得哎呀我说点隐晦的，我说点婉转的，我这个绕绕弯子说，没有，就直接的说，老婆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合适呀？如果最近不合适，因为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情况，那我们大概啥时候来合适呀？你看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可不可以。这叫傻瓜式沟通，这是最有效的沟通，不要自我盘算。结果你看从你这里就有问题了，一串连环反应、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和我先生就是感情一直蛮好的嘛，
0: 嗯，
2: 像最近几年就是就是在婚姻当中遇到，就是说生活中啊一直就是说会有那种争吵啊，这种就是矛盾啊，就是导致我感觉就是对方给我一种不安全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没有以前那种感情这么好，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维持更好的这种感情维持下去呢、就是、
0: 哦，问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 就简单的总结，就怎么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婚姻，是这样吗？
2: 哎，对对
0: 啊，那这样我们把你这个很庞大的问题呢，给它稍微这个切入口啊，给它缩得小一点点。首先，你说你们开始有吵架的现象，对吧？
2: 啊，对
0: 啊，大概啥时候开始的呢？
2: 就这两年吧。
0: 哦，你们结婚多久了？
2: 结婚好多年了。
0: 哦，结婚好多年了，然后过了好多年之后才开，突然开始吵架了。
2: 对，之前就是一直很好的，就是最近两年就是，发生了这种问题，所以正好我平时也和你在抖音上也是非常有互动的，老板。
0: 哦，这样，我说实话 ，A 小姐，我要先表示一个我的好奇，就是。一般是这样啊，我就说说一般我平时遇到街坊们来提问的，经常是想说，哎呀，我跟我的这个老婆或者是跟我的老公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啊，我们这个后来结婚了，结果没想到啊，刚一结婚啊，哎呀，就老吵架，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您这种情况说，哦，我们结婚了很多年，都挺好的，都不吵架，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开始吵架了，哎，这个确实啊，
2: 比较就是说，他会就是说更就是说。凶了，就是说不像以前那种，就是让我，那就是好像，特别的就是爆发这种感觉嘛，就是说感觉，所以说来打过来。
0: 好，那这样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们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
2: 最近倒没吵过，
0: 哟、
2: 就是，
0: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了。
2: 那还有一个问题了吗？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感情，比如表面是看上去很好，但是，对方比如说是看重你，看重你，因为是，就是金钱啊，或者是有房产啊这种，他感觉是和你相处的很好，但其实心里是为了达到目的，想要就是您的金钱或者达到您想要您的这种房产方面的问题，那么，怎么样去经营啊这种？
0: 你这举了谁的例子啊？
2: 是我朋友的一例子。
0: 哦，要不先解决你的吧。
2: 哦，好的。
0: 啊、哦，我觉得你朋友的事儿、说实话是他自己的事儿，到底是不是如他所以为的这样，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你毕竟是个第三方，对吧？
2: 嗯嗯。
0: 而且说是不是就是为了趟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才什么什么说，这真不好说，对吧？这毕竟还是得当事人，我跟当事人去提问可能会比较客观一些。通过您的转述，这多多少少。怎么说也带点主观色彩吧，对吧？
2: 对对对，还有罗马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他比较就男生，某一个朋友。
0: 这个 A 小姐，我得打断你了，你们这是啥？这团购啊？打一个电话，你们这七八个人都要问。我们还是回到你的问题好吧？
2: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2: 好的好的。
0: 我刚才让你我说举一个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这个最近不是说非得是这个月或者是这个星期，你可以最近、你们这哪怕说最近这半年，跟老公吵过架吗？吵过吗？
2: 吵过的。
0: 哎，那就好了呀，举个例子呀。
2: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本来是之前就是和父母是分开的嘛，现在就是说又住回来了，就住回来有的时候遇到就是说像公公会就是做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会产生一个矛盾，然后导致我和他去争吵，我就和他商量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跟我争起来，然后就是
0: 跟长辈住在一起。产生了
2: 矛盾，对对对、
0: 啊。好，那这个矛盾，说实话，因为巧了，就是前两天也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只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忍耐。第二个思路，分开住。
2: 对。
0: 这大实话啊，我们不绕弯子，我们不说那漂亮话。
2: 对。
0: 忍耐呢，当然也不是说啊，那就是一味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不讲这个任何的这个去，不也倒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里面有一个中间人特别重要，这个中间人就是你的老公，
2: 对，是的，
0: 因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对吧？
2: 对，
0: 所以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哎呀，这因为住在一起势必就是特别琐碎的，吃穿住行啊，生活小习惯啊等等之类的。
2: 对，是。
0: 很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中间人是怎么去协调大家的关系，是怎么这边做做工作那边做做工作，这个特别重要。这就是你老公他必须得担起这个沟通的责任。得拿出他的立场。
2: 对。
0: 不能直接把你们放置在一个像是对立面似的，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2: 他一直跟我说，那你跟我说。你有什么办法来告诉我呢？他说
0: 啊，这不就是把包袱甩给你吗？
2: 啊，对啊，
0: 那这不行啊！
2: 啊，对呀、
0: 以及当然坐在你的这个角度， 忍耐的部分你也要承担，什么意思？

0: 一定的妥协，一定的退让，这个也要有，一定的理解，一定的包容。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因为家里现在是不光是一代人，他有一个代际之间的，而且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就必须得大家要说的少一点，各让小半步，说的多一点，各让一大步，都是合理的。
1: 对的，
0: 你不能说我不管，啊，我就是按我的来，然后结果老人也说不行，也得按我们的来，那这个就僵掉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就要每天争吵了呀。
0: 是啊，所以道理 A 小姐你都懂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啊，这就好了。
1: 啊，
0: 这么抽象的，这么宏大的命题，就这三言两语 A 小姐就顿悟了。真的吗？
1: 真的，
0: 我都感到有点惊讶。
1: 我要慢慢去融，对吧？慢慢去。
0: 我觉得是这样 ，A 小姐呢是个很客气的人，我听出来了。好，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也不好意思呢再向罗妈追问。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能够感受到。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啊，有的时候可能越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讲。觉得哎呀，这个说出来怪难为情的。哎呀，我这个想法怎么能说出来呢？它往往其实蛮影响沟通的。
1: 对，
0: 比如 A 小姐刚才，其实我刚才都笑出声了。我说 A 小姐，你给我举个例子吧，最近跟先生吵架的事情。你说啊，最近没有吵架。结果你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的速度说，哎，我有个朋友吧，他其实有个问题，他那个怎么样吧，他这个怎么经营？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这么。马上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A 小姐，我顿时就明白，你不好意思说心里话。那我觉得，
1: 不是不好意思说，我是比较直接的，就说有什么问，就是有什么对吧？来问。
0: 不好意思，我也要不好意思，恕我必须得揭穿你，你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呢，倒不是说怕麻烦别人，而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太习惯讲出来。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我们再回到你跟老公，你说争吵会变得多了，甚至吵得更激烈了。你说，哎，他以前不这样，他现在怎么好像比以前吵得要程度要深，对不对？要怎么怎么样？好，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积累了，或者说，我用压抑这个词不太好。这样吧，就说是
1: 压抑，对，
0: 哎，就是
1: 每个人都
0: 堆积了太久。
1: 导致爆发，
0: 堆积了太久，变成说 A 小姐你是一个很客气的人， A 小姐你是一个不习惯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长期和你生活在一起作为你的伴侣，他会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1: 也不是啊，就是我有什么想法都是会直接跟他讲的，不会说什么躲躲藏藏啊这种，不会的。
0: 这是你自以为的直接讲。
1: 是真的呀。
0: 不好意思，我又要不好意思了。刚才我跟你聊了这么多分钟的话，我是非常直接的感受得到，当我在靠近你的内心，当我在想要问你的感受的时候，你一直有一堵像玻璃幕墙一样的存在在把我隔住。
1: 没有啊，真的没有。
0: 那是你自己不知道，我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和感受到。
1: 好吧，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
0: 哎呀哎呀，很好，这句话特别好。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这句话特别好。为什么？这句话接下来就要吵架了。
1: 哦，
0: 对，这是一句非常标准的吵架前奏。
1: 嗯，
0: 哎，我真不是这样想的。哎，你非要说我这样想，那行吧，那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好了，开吵。
1: 啊，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0: 嗯，
1: 好的，好的，
0: 没关系。
1: 谢谢
0: 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开的对话，再往深里挖呢，确实也有点不近人情。我也可以到此就这里打住啊，也得显得我是一个有情商的人啊。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A 小姐，你并没有真正的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和自己
1: 的
0: 伴侣沟通。没关系，我们不掰扯了，不掰扯了，不掰扯了。可以可以，
1: 我
0: 尊重你，我错了 ，A 小姐，我错了，My bad。是罗妈错了，
1: okay，
0: 罗妈判断错误，罗妈今天说了一大堆都是错的。
1: 表达的，对对对。
0: 那怎么样，A 小姐，你现在心里踏实了吗？
1: 很踏实。
0: 哦，因为罗妈说我判断错了，所以你踏实了是吗？
1: 啊，不是不是。
0: 啊，好，没关系啊。
1: 好，
0: 这个街坊们现在可能都听晕了，听懵了，觉得说，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话？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刚才我说了，因为我们今天毕竟是一个公开对话，所以不涉及再继续，非要。把 A 小姐横在心里的那一道玻璃幕墙，我们要给她打碎，或者说非要把这个给她扒拉开，可以不这样，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 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真的我们要讲到沟通这件事情了。沟通到底是什么？每天都有街坊来问我妈，说我好像觉得我挺会沟通的，但是为什么，哎，你看我这个恋爱就是谈不好，就是要吵架，或者是哎，我跟我的这个老公，或者是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他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他，可我明明都说了我的感受了呀，哎，我明明说了我的想法了呀，他为什么就不能懂呢？好，这个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其实没有在讲，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可能只表达出了很少的一部分。那对于和我们交往的恋人也好，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伴侣也好，他要靠什么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 get 到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说啊，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或者是我的老公老婆是一个情商贼高的人，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特别感同身受的人，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的比例呢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像刚才 A 小姐呢，这是属于就是这个哎呀抵抗了，开始不要离我这么近，不要离我的内心世界这么近，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好，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要真的慢慢的习惯学着去表达自己真真正正的，甚至埋在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的想法，不是简简单单说我渴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维系一段婚姻它确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啊，遇到事情我们再具体分析吧。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两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0: 嗯，
1: 然后呢，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0: 嗯，
1: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两个多月嘛，
0: 嗯，
1: 花了六七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
0: 嗯，
1: 然后我是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了，我就把东西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我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吧。
0: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1: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3连环签。
0: 哦，
1: 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0: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
1: 嗯，
0: 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1: 对。
0: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1: 啊，是的。
0: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1: 认识3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2个月，
0: 正式交往2个月，在这2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1: 对。
0: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万5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要。
0: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1: 对，他就给他就收。
0: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1: 他
0: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1: 嗯，
0: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1: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0: 就是你送的

0: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一个更好的，然后我就去帮他换，加了点钱。
1: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1: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0: 对。
1: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再有更好的手镯，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1: 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复合的理由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的那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亲密的啊、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他挺说明问题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要还送于你，倒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在跟你号称叫什么交往的2个月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付出，在你这儿就是拿东西，拿贵重的礼物，高高兴兴的接受，甚至说个更荒诞的，当你去说，哎，你把那个20000多的手镯还我吧，对方来一句，哦呦，找不着了，你觉得合理吗 ，C 先生？
0: 我觉得很郁闷。
1: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合理。一，20000多的手镯毕竟是个还真的是很贵重的物品，对不对？
0: 对。
1: 真能找不着吗？不合理吧？
0: 嗯。
1: 二，这手镯是你送给他的。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说这个手镯甚至可以算你们的定情礼物吧？
0: 是的。
1: 都找不着了。那请问他把这个东西他放在心里吗？我们姑且当作他真的找不着的话，他真的把你放在心里吗？把这段感情放在心里吗？没有吧。
0: 嗯。
1: 所以我们从逻辑上面，从常理上面，从正常的交往的规律上面，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所以综上所述，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要跟这样的人复合干嘛？因为你都答不出他喜欢你什么。其实我挺不愿意说的，他喜欢你什么？他喜欢你愿意花钱呗。但是又感觉这件事情很残酷，可是事实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0: 嗯，我知道，可是跟他性格有关嘛，他是那个回避型依恋的人格。
1: 不要给人家贴标签。
0: 哦。
1: 回避型依恋人格不背这个锅。要东西，而且是如此的有套路的要东西。你要送8000块的手镯啊，其实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好，带你去看了个20000多的。这叫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啊？这标签绝对不背这个锅，而且这标签哪来的？他自己告诉你的？
0: 嗯，对。
1: 啊，你看还在忽悠你的，真是了不得，拿一个名词就来忽悠你 ，C 先生，你就往这个坑里跳啊？啊？不管你差不差钱，不管这6-7万对你来说，是不是伤筋动骨？别说6-7万了，你就是在这2个月里花了6-700，你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你跟这样的人以为在谈恋爱，都是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感情，包括金钱。清晰吗？明白吗 ？C 先生。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赶紧不要再想着哦，我要跟他复合，哎呦，我后悔了。没有的，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的朋友们看的也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更何况罗妈都不认识你，听到这些非常离奇的事情，刚才我们也从各个角度来分析了，没有一个角度是站得住脚的。请你把自己的感情当回感，当感情，把你自己的钱也当钱，好吗 ？C 先生。

好吗？我们先说到这里，这件事情不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绝对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些人就是什么仗着我知道你喜欢我，我知道你愿意用所有的付出来换取我答应你，我跟你交往，于是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来讨要东西，真的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季先生，不要再有无谓的幻想了。听首歌，如果你听见，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一边可以听一边可以看了。如果方便的话啊，想看一看那也很简单，只要呢到抖音上面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同样这个 ID 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关注起来就可以哈哈边听边看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办公之前呢，哎，我要说一下了，今天下午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哎呀哭哭啼啼的在这个微信上面呼唤我，说非要让我给她快点解决她的这个巨大的烦心事儿。想说怎么了呢，还这么着急，我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他就说，哎呀罗妈你不知道啊，是这样的，我跟我男朋友啊，我们都已经交往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了，本来啊一切都是非常的好的，在处于这个很热恋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呢他说就巧了，哎，他说昨天晚上呢他去一个这个朋友的聚餐，没想到在这个聚餐的人里面呢有一个人恰巧就是他男朋友的前女友。哟，他说罗妈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这个饭我吃的有多难受，但是我这立刻起身离席不合适，显得我这个人有点没素质，但是我坐着那菜虽然好吃但我也吃不下，我不想跟那个人说话，我也不想看到那个人，我一想到他是我男朋友的前任我就扎心我就别扭，哎呦，他说给我难受坏了，哎呀，这是吃完了回到家还是很难受，但是又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跟男朋友讲，对吧？显得自己好。

上哎特别的小心眼，因为不管怎么说，确实那也是他的前任了，对吧？又不是说怎么怎么样啊、嗯。但是他说这真的是一夜辗转反侧，睡也睡不着，哎，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难受，哎，就有点啊想不穿想不开，所以今天一定要找我说要我给他开导开导。哎呀，大家听听看啊，就这么个情况，怎么能让他扎心到这个程度？饭也没吃好，觉也没睡着，弄得到今天，你看到今天下午了，还在那儿难受呢。没猜错的话，此时此刻他可能搞不好还在偷听我们的节目呢。啊，这一眨眼24小时了，还在为一个跟自己根本就没关系的人还在别扭，还在难受。当然，某种程度上也能理解，哎，就会觉得说呀，你看我男朋友明明跟我这么相爱，哎，但这个人是他的前任，说明他跟他也非常的相爱。那我男朋友现在对我的这种爱、这种关怀、这种专一、这种热烈，是不是对他也曾经啊一模一样的发生过呢？这么一想，心里就很难过，觉得说呀，你看我怎么没有能够100%的拥有我的男朋友呢？哎，你知道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独占欲，他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他就难受了呀，哎，就别扭了呀，哎，就巴不得呀。他说男朋友啊，这一辈子啊，谁也没爱过，最好就是第一个爱的人就是自己。他说那我就消停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那我就踏实了。说是这么说，但仔细想想没道理啊，对吗？为什么非得要是对方的初恋呢？那别人不能爱过别人吗？所以就这样的一种独占欲啊，其实只有四个字啊，大可不必啊。如果再说四个字呢，叫徒生烦恼。如果有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呀，也想不开，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啊，欢迎你拨打62786262，我们探讨探讨。

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学友会啊正在办公啊，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哎，都可以向罗妈来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呢也可以啊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啊向我提问的。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啊，我们这个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所以呢也可以啊这个大家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直播的呀，是这样办公的呀。好了，我们今天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来自于一位街坊啊，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问啊，如果男生在微信上面不主动找我聊天，现实见面却和我玩暧昧啊，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是这样的，我公司有一个男同事，平时呢上班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工作的一些接触，但是他呀就每次呢都会跟我有一种非常暧昧的感觉，可是在微信上面呢却不找我聊天。我随手翻了一下我们的微信记录呢，还停留在好多天以前，那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回复他，所以后面呢也没有看到他在微信上面再来主动找我聊天。我曾经纠结过要不要就回复他一下呢，可是我又一想感觉好像也不知该从何说起，而且我真的不算是一个比较主动的类型，所以现在我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而且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男生他是什么心态呀？难道是在等着我？

主动迈一步去找他聊天吗？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个事情想破头了也没想明白。好，你这个想破头了也没想明白，那你说你这很显然想的方向就不对呀。啊，首先你们是同事关系，有工作接触，而且呢在这个工作接触的过程里头呢，你已经比较直接的明确的明显的感觉到，你说这个男同事跟你啊有一种这个暧昧的氛围。好，你知道这种暧昧的氛围一般来说啊，他应该不是单向的，就是不是他一个人在那努力的营造这个所谓的暧昧的氛围，就如果你没有一丝丝的这个感应的话，这个暧昧氛围它不成立的呀，对吧？我们就从这个逻辑上讲啊。但话说回来了，你说哎呀，但是他这个微信上怎么不主动找我聊天，你看看你自己回忆一下，你说了是之前人家在微信上找你说话你没有回复人家，那你说人家会怎么理解你的这个不回复呢？哎，极有可能就想的是哎，鼓起勇气来给你发了微信了，结果你没回，你不回，那人家可能想当然就会觉得哦，那你大概对我没兴趣，你对我可能没意思。那如果人家在隔了这么多天又跑来主动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不是显得人家也很奇怪吗？就像你现在说哎呀，你看都隔了这么多天，要是我主动找他说话是不是显得很奇怪？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人这个对奇怪啊，对这个尴尬呀，对这个尬聊啊，你们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个双向的，就是你知道尴尬在很多时候它是个双向的。至于你说哎呀，可是也不知从何说起了啊，或者是这个我又不是一个什么主动的类型，哎，你呢，我觉得先别管自己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真的好好思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刚才我们讲了这一大堆，我就没有听到半句说你对这个男同事你到底对他是什么观感。你是觉得说啊，他就仅仅只是我的一个同事而已，还是说哎呀，其实对他也有点小心思，也有点小好奇，也是有点想靠近靠拢一下的。哎，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你为什么不聊一下呢？或者如果你觉得呀微信聊有点尬，那反正你说了你没有这个工作接触的机会，那你可以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对吧，就是貌似很随意的不经意的这么聊两句啊，你完全可以试试看呢。当然如果你说哎呀认真一琢磨，认真这么一想啊，对他真的也就没有超出啊这个同事的任何的多余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不要给他复杂化了，也就这样啊。大家就是你不理他他不理你，各自安好，就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做个同事不就得了吗？所以内心不要加这么多戏啊，你自己好好盘算一下。最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你到底喜欢人家吗？找到答案再说。听首歌，来自张碧晨的龙，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哎呀，这个友情、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方方面面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情。哎，如果想找个人商量一下，或者呢，哎呀，就希望有个人能帮你理理思路，觉得罗妈好像挺合适的，那都可以啊，拨打我们居委会的热线，那就是62786262，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的。想要看一看，哎，我们直播间办公的这个场景，这个样子，那也可以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那就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好了，我们是同步啊，同步的，对，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自由选择啊，看你的方便了。好，接下来呢，又有街坊要提问了，这位呢也是因为比较害羞哈、啊，所以也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好的啊、嗯，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已经半年多了，那我呢比他的年龄稍微大一些，所以工作这两三年呢也算有一些些的存款了。男朋友呢刚刚开始工作，那前些天啊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说想存钱换一个新的平板，方便工作上面呢这个办公。那我当时就跟他说，要不这样，你呢现在就可以买这个新的平板，我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可以每个月分期还给我，这样呢你就可以立马能够啊让工作方便很多了。那男朋友听了之后呢一开始拒绝了，后面他想了想又说还是真的挺想快点换的，于是他就想着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半年为期分月份还给我，我觉得没啥问题呀。可是当我把这个事情跟我的闺蜜说了之后，我闺蜜都在说我怎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怎么能让男朋友跟女朋友借钱呢，太奇怪了吧。被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有点后悔，但我也有点困惑，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我的做法我觉得挺合理呀，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判断判断呢？好，这个事情啊挺有意思啊、首先恋人的关系，然后男朋友觉得说啊出于工作上的一个需要啊想换个新平板，这个提升一下工作效率，对吧？啊，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立时三刻就换啊，需要有一个攒钱的过程。但是小妮作为女朋友心想说，哎，刚好我有存款呢、哎、我可以先把这个钱借给你，对吧？这样你就可以早点把这个平板换掉，哎，你就早点提升你的这个工作效率，那提前实现这个目标，那。

还钱慢慢还，对吧？分期可以的。好，于是两个人呢，其实最终是达成一致了。啊，男朋友就是好的，那我用半年为期，问你借这个钱，我按月份分批还给你。好，这个事情啊，我们说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你的闺蜜说的，哟，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这有问题的呀！啊，这不能借钱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闺蜜可能也有她的一些出发点，也许觉得说，哎呦，恋人之间借钱是个很敏感的事情，啊，恋人之间是不是借钱会显得哪里怪怪的等等之类的。当时可能是她的一个想法。但话说回来啊，就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就这次这个事情买平板借钱这个事情，其实你们两个一是你情，二是我愿，三是达成一致，四清清楚楚怎么借怎么还，都明明白白的，那实际上啊问题不大，因为确实是起到一个对他一个帮助的作用，对吧？提升工作效率，让他不用再等那几个月去攒钱。那对于你呢，如果你也很愿意能够帮到他啊，也不太在意说啊你是不是要立刻还给我或如何之类的啊，那这就是我们说两厢情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按月归还就好了。当然有一个小提醒啊，就最好还是有一个白纸黑字也好啊，或者是反正啊就是落到这个实处，就是也不能说叫借据，也不能说叫借条吧，就至少得把你们的这个达成一致的借和还这个行为你们做一个记录。这件事情大家不要觉得说哟这么见外的，不是，我们说这防君子不防小人呐、啊。所谓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恋人之间借钱也是一样啊，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吧？所以你不要纠结，如果还没有写这个啊类似于借据的东西，还是补一下比较重要啊。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龙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龙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

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好，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他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他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觉得他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他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哎，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哎，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哎，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不出现，想把这誓言。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曼好。
0: 嗯，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也慢慢走出来了。不过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然后这个雨天，然后又是开在一条熟悉的路上，周边有警车，然后就想到了也是端午节前遇到了一些感情的事情，当时也是这个下雨天坐在警车里面处理跟这个对方的一些问题。
0: 听上去好像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好的收场，是吗？
1: 嗯，对。
0: 嗯，发生什么了呢？
1: 我认识这个人大概两三年了吧，然后当中分分合合吧，就前一个多月前吧，他又来找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明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的人，或者对我并不是很好。但可能因为是个之前的人，放下了一点戒心，然后也不懂得拒绝他，
0: 嗯，
1: 然后一直让他来利用我或者欺骗我。
0: 利用你什么？欺骗你什么了？
1: 就他一直发给我一些关于发生关系相关的一些话语，我一直拒绝他，
0: 嗯，
1: 但是在端午节之前吧，也想跟他讲明白讲清楚，然后也喝了点酒，就把他约到家里面来说，想跟他说明白。然后现在回想这件事情，真的觉得挺傻的。然后来了以后，他也不顾我的意愿，反正也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就拉黑了我，第二天我发现他可能有另外一半，然后又想起之前的事情，所以就闹到了警察局去吧。
0: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 嗯，
0: 你刚才说不顾你的意愿发生，
1: 嗯，这也是为什么会到警察局去嘛。
0: 所以这件事情它就已经变了味道了，
1: 对，
0: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不管是情感也好，还是一个人际之间的一个简单的纠纷了。
1: 是，当天已经处理完了，这个已经结束了。
0: 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捍卫的是你的合法权益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件事情你可以先不用告诉我太多的细节，我们因为这个平台不太方便讲这么多的细节，也考虑到您的个人的隐私的问题。
1: 是。
0: 我认为这件事情我想说的有两部分，一，必须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儿。
1: 嗯，
0: 我以上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1: 是，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
0: 对，第二部分关于这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靠近了你，你刚才讲的也很清楚，
1: 嗯，
0: 放下了戒心，
1: 嗯，
0: 我不是在责备你啊，我只是我们在复盘这件事情，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些的疏漏，这个疏漏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的，这个戒心还是要有的，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一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是，
0: 他如果有意隐瞒这，有意隐瞒那，打着一副好像怎么怎么样喜欢你啊，对你有好感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面目，带着这样的一种面具来靠近一个人，我知道很多人是很难分辨，因为这确实有难度。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说，我只是想说这里面的那个疏漏的部分，
1: 嗯，
0: 就是怎么能允许这个人到家里来，这是一。
1: 因为我们之前认识发生过关系，他也来过我家，
0: 这跟你说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也用这个理由来说服你自己的话，这是个巨大的 bug。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它只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之间的情感纠纷，不是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儿说 一对情侣或者说一对暧昧状态当中的男女发生了争吵，这是另外一件事儿。甚至如果说隐瞒了自己根本不是单身的身份跑来骗感情，大家发生了一些争执，这又是一件事儿。但如果是在违逆了你的本人的意愿发生了其他更加恶劣的事情，这就是另外的一件事儿了。所以我刚才在反复强调的是这个部分，一定要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就也请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啊，因为怎么样啊，曾经怎么样，所以好像也怎么样，千万不哦。诶，小姐，
1: 我知道。
0: 以及当然复盘归复盘啊，
1: 嗯，
0: 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

0: 可能自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可能一开始发生了以后的想法会比较复杂，包括觉得说啊，自己学历也挺好的，背景家里也挺好的，为什么会被一个人玩弄到这种程度？然后包括他一个已婚的身份欺骗他老婆
1: 这就是我
0: 来
1: 刚才说的，
0: 找我。
1: 如果有一个人存心憋着想要来欺骗一个人的时候，是很难能够非常立刻的、快速的、直接的、简单的、便捷的识破的，它确实有难度。
0: 你
1: 如
0: 觉
1: 果
0: 得
1: 以及当一个人对感情是有渴望的时候，是有期待的时候，而这个人如果又带着我刚才所描述的那种面具，他突然出现，是很容易让人把戒心放下的。这个部分，他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认为更加恶劣的是，伪装了自己，憋着这种邪恶的心，来欺骗别人和玩弄别人感情，这种人是真的该死。他的邪恶，他的恶劣，是最过分的。但你对一段感情的渴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刚才说你不要陷入到深深的这种自责，我特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就像你说啊，我这个也 OK，那个也 OK，我怎么就怎么样了呢？我觉得可以不用这个角度来责备你自己。
0: 我明白，我朋友他们也都很安慰我，
1: 是。
0: 对，我自己也想明白，想开，他就不是一个对的人，
1: 当然，
0: 一定会有人对的人对我好
1: 当然，
0: 的。
1: 这不仅不是一个，这个不是对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是一个坏人。我说的稍微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他就是一个坏人。而
0: 他
1: 且
0: 现
1: 这
0: 在
1: 个人
0: 是
1: 是他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
0: 哭
1: 了，这
0: 着
1: 个我
0: 道
1: 们也毋庸
0: 歉，
1: 置疑了，A 小姐。
0: 对，他那天在那个警察局哭着道歉，扇自己巴掌，然后写道歉
1: 都
0: 信。
1: 是惺惺作态，这种人。
0: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1: 那当然不是真的，因为他的邪恶从一开始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信息，跑来骗你、欺骗你，他就已经憋着这份坏心了，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呢？对吧？所以是非对错、黑白曲直，我们心里要明白，千万不要对这种人有姑息之心，好吗？所以我第三次再说，请依法捍卫你的合法权益，这特别的重要，好吗？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不要自我否定，好吗？那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罗曼。
1: 不客气，预祝你周末愉快，好吗？
0: 周末愉快。
1: 好，我们先说到这里。真的也想再次跟所有的街坊们再说一遍。就是当别人憋着这颗坏心来伤害我们，来欺骗我们，来挖这种所谓的感情陷阱，我知道可能确实真的是很难立刻把它分辨出来，但是，请大家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听首歌吧。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锦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郝锦美，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这个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吉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下今天第一位街坊啊，他要提出的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真的谁遇到啊，都会有点这个心里啊，别别扭扭的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呢？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我男朋友的前女友啊，总是隔三差五来加他的微信。那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交往呢，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而他这

这个前女友啊，就经常会跑到我的社交平台啊，算是暗中观察我吧，甚至偶尔还会点赞。那以及，他就这个前女友啊，还发私信给我说能不能加我们的互相关注。那我呢，就只能装傻，假装没有看到这些消息。以及其实在我男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啊这个微信互相取关了，但是这个女生呢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跳出来加一下我男朋友的微信，这个频率我观察了一下，基本上啊一个月一次吧。虽说我男朋友一直坚持没有通过他，可是这个现象他时不时的来一下，就让人心里啊挺膈应的。所以想来问问罗妈，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好，这就是我说啊，确实遇到这种事儿呢，他多多少少是有点别扭啊。最主要是这个前女友这很明显的干嘛呢？兴风作浪啊。你看啊，首先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一直在缠着小妮的男朋友就要加回这个微信，他还要跑到就自己的前男友的现任，也就是小妮啊，他的社交平台，比如说微博之类的，还要给人家点赞。按理说你说我们这个暗中观察也就算了对吧，哎，就偷偷的看看人家都发了些什么呀，啊，这还要点赞，这点赞就是在干嘛，那怒刷存在感呗。哎，以及还会发私信说什么啊能不能加微信之类的，这真的就非常的莫名其妙了。说实在的，这应该也算是陌生与这个陌生人与陌生人对吧。而且小妮已经说我就假装没看见了，我已经在装傻了，但这个人呢还是锲而不舍啊。以及更何况啊还要差不多一个月就要加一次，想要跟这个前男友啊微信再恢复一个所谓的关注。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兴风作浪呢？那我觉得你男朋友的做法没什么毛病，没什么问题，你也讲了他坚持对吧，就不通过这个人，那说明至少跟这个前任还是界限划分的非常清楚，没有任何黏黏糊糊纠缠不明的哎这样的一些行为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要充分的相信你的男朋友，还要给予他一定的肯定，哎，就这样让你的男朋友也明白说，哦，我这样子做首先正确，而且获得了我女朋友的一个认可对吧，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于你本人到底怎么办，很简单呐，可以屏蔽可以拉黑呀，是不是？如果是不管是微博啊还是什么其他的社交平台，就你受不了这个人，你吃不消这个人，他如果真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和一般人一样就是暗中观察，那么也就算了，但是又要跳出来又要暗赞了又要来发私信给你，那你真的完全有拉黑他或屏蔽他设置所有这种权限的权利啊。因为这个社交平台是你自己的呀，你不愿意看到这个人，也不想给这个人继续兴风作浪的机会，你是完全可以进行这些手段去进行处理的。所以不要为此而纠结，以及就像刚才罗妈说的，保持对男朋友的信任还有对他的肯定啊。我们听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电话吧。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喂，
0: 你好，
1: 龙妈。哎，龙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遇到了一个就是，跟女朋友吵了个架。
0: 哦，请讲。
1: 然后呢，具体呢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在短信上沟通那一天，然后呢，我当时呢是就是当时他那一天是跟他好朋友出去玩，那么。他也跟我讲去哪里，然后也跟我就是说，算是报备吧，对。然后呢，隔了他上五分钟，跟我说他去养生会馆去泡个脚，然后我隔了五分钟，然后我就是随口问了一句，他就是我问他在哪里，在哪家店，对吧？然后他就隔了就很久没回，到了。隔了两个半小时才回我，然后回我呢也没有回，在哪一家店，而是说刚到一个酒吧，那个音乐酒吧，我跟他那个女的很好的一个女的闺蜜，算不上闺蜜吧，对吧？然后他也没有回复我这个，就是说具体去了哪里，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回应我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又隔了这么久。然后我就说他这个怎么这么久不回，然后他也一直说没有回，正面回复。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隔了大概十几分钟跟我说刚才电没有电了，手机没电了，他说他现在找到充电宝了，然后跟我说刚才不是没回你，是因为这个手机没电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回你了。然后我呢就是说，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我前五分钟我还在跟他发消息，就是说问他去哪里，然后他突然之间就是觉得啊，我跟他吵架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去了哪里了，那么他的意思他很放心了，就是说可以把手机放到一边去了，就没有再去看手机，两个半小时他跟我说都没看手机。那么我当时是想的是，这个社会上现在还有两个半小时不看手机的人吗？
0: 好好好好好。
1: 然后，
0: 所以你觉得你女朋友这两个半小时没看手机的说法，你认为不成立、不接受，且心存怀疑，是吗？
1: 其实我也不是心存怀疑，我觉得他看到了不回，那可能他跟他这个忘记回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0: 那他也没说错呀，所以你的不爽他是感觉得到的呀，对吧？这个情绪啊，都是双向的。你对他的一些行为，你有不解之处，你有觉得不接受之处，你有不理解之处，你有觉得做的不到位之处，然后你心里就带着一些情绪，而通过这个情绪呢，你一定会传递给对方的，而对方呢也感觉到了。如果对方感觉到了，就会觉得说，诶，你这个情绪好像没什么道理嘛。于是他也开始来了情绪，于是乎他也带着情绪，你也带着情绪，你俩就是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这个就变成说把两个人的火就都拱起来了。很多时候吵架就是这么吵的。你要真说这有多大事，真没多大事。你看我刚才刚在讲我一个朋友，那样一个女生跟自己男朋友说今天晚上有女足想看，结果呢男朋友就很随便的来一句，那你看得懂吗？这个话到底怎么理解？你知道在很多时候看到文字啊，这个文字它其实是没有表情的，你看得懂吗？这句话用不同的语气去说，它就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你比如看到你看得懂吗这句话，如果我这位女生朋友，她第一反应就是她的男朋友是不是语带讥讽，带着一种了不起的那种语气，就你看得懂吗？那她一定就生气了嘛。但如果换一种呢，如果觉得说她的男朋友在开玩笑，带着一种这个有点风趣的，就是说你看得懂啊，哎，你要是看不懂要不我给你讲讲啊，你看这句话它又完全不一样的180度的翻转。至于你去问你的女朋友说那你在哪家店呢，你这个问题我大胆猜一下，你女朋友在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可能你是真的就是想问一下，你去这个什么什么泡脚了对吧，那你去的是哪家店呀，我心里有个数对吧，到底是哪条路对吧，这个地方治安怎么样，可能你会想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很可能你女朋友看到说你在哪家店呀，这句话她的理解就是你怎么又去泡脚了，你在哪家店，她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呦，你是不是在拷问我，在追问我，她理解就是这个。但你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去泡脚了，那哪家店呀，你看是不是，
1: 对，我就是随口，
0: 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方式，对一模一样的文字它有完全不同的解读。然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个火我一个火，你一个情绪我一个情绪，大家就拱起来了。要说你有带什么恶意吗？我觉得你也没有带恶意。说你女朋友是故意跟你对着干吗？我觉得她应该也不至于。但就是这件事情，就大家都欠缺一个把话说完整，而且都一发急，哎呦，就要开始情绪上头了，就要来争执，对吧？一个说你就是在质问我，一个就是我没有质问你，好了，这不就是明摆着要吵架吗？对吧，李先生？
1: 但是到最后，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到后面展现出来的，就是他这种到后面就是有点这个比较偏激的跟我说，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你好好再想一想之前说的话什么什么的，就是到后面就感觉让我展现出来，就让我感觉到有点太强势了，就可能会不会我在
0: 强势。你觉得他怎么强势了？你觉得他的强势等于什么？等于在你们的关系当中起到一个主导，等于你觉得一听到他这样子跟你讲话，你就想说完了，未来你们两个的感情你可再也 hold 不住了，以后都得跟着他的情绪走了，你是有这种担忧吗？
1: 对，有可能，就是我可能确实要去忍让很多。
0: 好，那请问在这件事情之前，你跟你女朋友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存在这种情况吗？就是你女朋友就是我不管你，我就紧着我自己开不开心，我不开心那你就得来候着我的不开心，她是这样的表现吗？她有这种情况吗？
1: 偶尔会有。
0: 好，那其实你已经心生不满了对不对？
1: 会有一点
0: 啊。所以啊，每一个所谓看上去的，我刚才讲的这种叫误会也好，误读也好，谬读也好，其实都是积怨。你问他你在哪家店呀，他为什么会理解为你是在质问他而不是在关心他？因为我猜你平时也不是第一次这样问， 而对方

0: 不喜欢被这样问，但是呢都没解决，所以呢他就会再一次的想当然认为你是在拷问和质问他，而不是在关心他。而你呢在以往的相处过程当中，对于女朋友的这种情绪化呀，很上头啊，包括说有时候可能有点啊小不讲理啊，心里也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也没解决。所以女朋友这一次的所有的反弹，你会立刻认为说强势不讲理，就是你知道吗，你们两个人都在有同样的反应，就是对以往你们相处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它在爆发。而且我没有猜错的话，这种爆发将会慢慢的升级，慢慢的级别会提高，现在可能是争执，再往前发展就要吵架，再吵架那可能就要大吵特吵，再往前发展可能就是诶吵崩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个事件，但是它又是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小的警报，就是你和你女朋友之间你们相处的，我对你有一些小意见啊，你对我有一些小看法，就这些东西啊应该把它敞开来解决一下。这东西攒着的话就会越攒越多，攒多了终有一天是会爆发的，就我刚才说的它会崩掉的。
1: 嗯，
0: 所以先把自己的情绪放一放，去找你的女朋友好好的，你们两个人坐下来沟通一下，就根据这次这个啊发消息事件，大家都说说为什么不爽，怎么不爽，不爽的点是什么，其实心里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以及以往当中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不如把它当做一个沟通的契机，现在还来得及，不要越攒越多，好吧。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对于这种聊天的习惯是不是有点太要求太高了？
0: 不在于高，在于话没说完整。比如我刚才举例子，我说你说你在哪家店呀，这句话就这一句话，如果再补个半句都会好很多，就你在哪家店呀，这一带的治安不知道怎么样啊，我有点担心，哎，你就补上后面这句话，99%你女朋友都不会认为是你在质问她。就像我刚才在补充我那位朋友，就我的那位女生朋友跟她男朋友两个人闹不开心，对吧，男朋友说你看得懂吗，那如果后面补一句呢，说要是看不懂我们一起看，我帮你讲解吧，你觉得他俩会吵架吗？不会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把自己的意图，真正的意图把它讲出来，这是完整的沟通。你们现在都是只说了半句，就差那重要的半句了，好吗？我这个给你举个例子，你举一反三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咯。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先这样啊，谢谢 A 先生来电。哎呀，这也是很典型的沟通的问题啊，我们听首歌吧， C 级浪漫送给 A 先生啊，也希望我们刚才的这个思路啊给大家都提个醒。哎，所以如果继续啊有什么样的烦恼想找罗妈来提问呢，赶紧啊拨打热线62786262。

0: 纪小鼠和你追寻漫天流星，我们沿着北海道的铁轨喷气背包飞行，记在电话亭里牢牢攥紧你。
1: 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12号星期二。哎呀，怎么样，今天这一天街坊们心情还好吗？有没有因为工作的这个忙碌啊，压力啊，哎呦，这个小心情啊有点起起落落的，其实挺正常的。为什么要在今天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一，今天是星期二，好像在一周五个工作日当中

0: 啊，这是属于最不被大家喜欢的一个工作日，就是星期二。那另外呢，也是因为啊，在这个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她呢应该是在网上冲浪，看到了一个热搜，就说：“哎呀，怎么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个谈辞职啊，就跟谈分手似的。”他就看了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就共鸣很强。哎呦，我还特地跑来跟我这个做了一番讨论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啊，就我这位朋友他有这么强烈的共鸣，不知道各位街坊们是不是也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共鸣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样子讲啊，就是说，哎呀，龙妈，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求职就找工作呀，啊，或者是比如说可能要换工作，就是跳槽啊，再有可能比如说是离职啊。他说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啊，这种感受啊就跟谈恋爱真的还蛮像的，就有很多这种心态上面的一些困惑呀，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这个和别人打交道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它有很相似的地方。哎，这么一讲啊，的确是，所以大家就会说，哦，那这个情场对吧？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它跟职场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共通之处？我们可以讲啊，答案是肯定的。但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前提所在的，对吧？就谈恋爱呢，你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跟你的恋人之间的事情，但如果是职场，就是工作上面呢，可能是你不光是一对一，要一对多了，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岗位啊等等之类的。反正总而言之，哎，这个心态如果也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或者是大家真的啊，不光是恋爱，包括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当然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啊，亲情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各位街坊们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啊，都可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商量啊。那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哎，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只要把你的这个烦恼，把你的这个疑问，把你这个困惑，把你这个做不了决定的事情，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哎，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广播开始办公，在视频，哎，大家现在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办公了。方便的话呢，请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搜索好了之后呢，哎，就可以看到，哦哟，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直播的啊。当然想要参与的话呢，我们在9点到10点这个小时里头呢，请你拨打热线62786262。那在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光合作用》。
1: 一不小心 ，X 光照进我心底，顿顿高流下烙印，年少痛你说不要紧，我是真的
0: 想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是正在困顿当中。在这个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都可以继续向龙妈来提问啊！欢迎你呢，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呢继续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把你的这个烦恼啊发送过来，我会看到的。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聚会啊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听广播。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抖音上面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的视频直播啊。好，接下来继续回答问题了。又有一位街坊啊，他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还挺甜啊、他要求匿名。好的好的，这么甜的问题也要匿名啊。他是这样的问题，他说，罗妈，我呢大学刚毕业没多久，也没有谈过恋爱，但是呢，我最近呢，在新到的公司喜欢上了一个男同事，当然我也不是特别确定我是不是喜欢。在我看来，这个男同事他在说话和笑的时候啊，有一种像奶油一般软软的甜甜的感觉，那工作投入的时候呢，他又很帅很帅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就会偷偷的抬头看看他， 我就觉得这个疲劳感呢、压力感呢，好像一瞬间就没了。所以现在我都觉得每天来公司上班都特别开心，我根本呢就不想下班，我也不想过周末。我不知道这算喜欢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分析分析啊？甜，哎，真甜。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有人用奶油来形容一个人，而且这个奶油它是形容说这个人的说话和笑的时候带给他的这种感觉，就是软软的甜甜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奶油这个东西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什么，是一种满足，对吧？就是对这个啊脂肪的这种满足感。这么一说好像也不是很浪漫啊，但是大家懂罗妈什么意思，对吧？啊，就是说明你看到他，你就是从身到心到心情，你就是愉快，你就是甜蜜，你就是享受。就像你说的，疲劳感了、压力感了，一瞬间都没了。哎，这个怎么可能不是喜欢呢？这不就是喜欢吗？这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喜欢吗？毋庸置疑，无需怀疑，他就是喜欢。而且你都说了，哎呀，这个感觉啊，连上班都变得很开心了啊，都不想下班，哈，都不想过周末。我的天哪，这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这个真的是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你想想看，对吧？就是，平时上班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工作的压力也蛮大的。大家每天就等着说这个，呀，下班的时候最开心了，最放飞自我了。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说哦，我不想下班，下班我就看不到像奶油一般的那个他了，对吧？所以罗妈可以非常笃定的告诉你，这是喜欢，而且是非常喜欢。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喜欢我们是可以做定论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太清楚你是打算就这么悄悄的默默的喜欢暗恋人家呢，还是说其实是想有所行动啊。如果你就是说我就这么纯欣赏，哎，我已经很开心了，我能够一扫疲劳，哎，那我觉得也行。但如果你说哦，其实有点心中啊跃跃欲试、蠢蠢欲动的啊，想表白或之类的，那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不轻举妄动，啥意思？做点功课比较好。就是有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不能忽略呀，那就是你喜欢的这位男同事，人家是不是单身，对吧？不要弄到后面你说你这个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欣赏，成为你所有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唯一动力，结果人家不是单身，这个事情对你可能我觉得冲击会比较大。所以一边欣赏一边喜欢，你去打听打听。听首歌，你给我听好。你看看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因为我在跟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找我这个诉说了啊，自己昨天晚上怎么没睡好，心情不佳，这个原因刚才也讲了，主要是因为她就是意外的、偶然的发现了男朋友给自己的前女友这个抖音点赞了，是吧？啊，刚才我也说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哎。

0: 啊，有街坊跟罗妈是持不同意见，好几个人给我发消息了，说罗妈不同意你，这怎么能够不关注呢？这跟前任黏黏糊糊这种就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哎，大家真的就都这么敏感吗？对自己的恋人这个信任度就这么的有限吗？哎呀，我这个心里啊不禁慢慢的浮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这个如果一定要说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有没有概率，肯定很多事儿我们都不能说只有100%肯定怎么样啊，肯定如何如何，不好说。确实你要非说有概率，那当然有概率，只是说这是一种心态。就如果谈个恋爱心态这么紧绷的话，那这个恋爱真的谈得快乐吗？是不是？所以请三思，请慎重啊。当然如果街坊版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也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也想来跟罗妈问一问啊，也希望罗妈帮着思考思考啊，定夺定夺。那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啊，就是62786262，或者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进行着直播。当时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啊，就可以看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哎，接下来呢要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发消息过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啊才不到一个月，我就刷到了疑似是他新暧昧对象的抖音。哎，怎么回事？今天怎么都在抖音上面，大家在捕捉什么呢？这是啊。他说罗妈，你能想象我在刷到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的难过吗？后来过了几天，我觉得自己好像想开了，我这个不开心的感觉呀就变淡了。但是没想到昨天晚上我又刷到了，我又不高兴了。我这个心情怎么能这么混乱呢？我这个心呢怎么就是像一锅粥一样呢？怎么时好时坏呢？到底我该怎么让自己恢复到那种平静的状态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乍一看啊是因为说哟，这个抖音上面刷刷刷怎么刷到了我前男友的疑似啊这个新的暧昧对象的抖音了呢？又一看，哼，原来他长这样，哼，原来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心态一下崩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来说一个普遍心理啊，就大家为什么那么在意前任。你看刚才我那位朋友也是，不是在意自己的前任啊，是在意自己恋人的前任。就尤其是在心里头啊就高度预警的那几个，什么哎呀这是我这个男朋友的他的3年前的那个前女友啊，这个人他是我男朋友的啊当年的初恋对象啊，反正就是你知道都贴上标签，都在心里啊一个一号两号三号反正就是都编好号码了，都是高度预警。哎，包括像小丽这位情况也是，哎呀这可能是他疑似啊这个暧昧对象啊，小标签也贴上了。大家就总会觉得说冥冥中仿佛有人在和我争夺着什么，就全是假想敌呀，对吧？这个编号也好，这个在意也好，这个预警也好，一个个都像是你的假想敌一样。其实这里还分两种类型，第一大类所谓的前任，对吧？就是男朋友的前女友们，哎，就会觉得说哟你看他们曾经相爱过，哎呀我男朋友呀也曾经啊为这个人啊痴迷过，怎么怎么样，反正这么一想心里就特别的难受，就觉得说啊我的男朋友的爱他怎么能曾经分给别人，那他就应该啊从他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他就所有的爱都应该只给予我一身。哎，就带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执念，就会产生这种非常不爽的心情。这是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已经不是现在正在交往的男朋友了，已经分手了，大家已经各不相欠，没什么关系了。可是哦，还是会有一些街坊特别在意。哎呀，我就想看看他跟我分开之后，他会找个什么样的新女朋友。哎，我想看看他找的这个新的这个恋人呐，和我比，是比我好呢，还是比我不好呢？哎呀，要是比我好，哎呦，那我也不开心了。 要是比我不好呢，哦，那我好像就有点开心了，就莫名其妙又来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我就要说一句话了，真的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大家已经分手了，大家已经结束了恋人的这样的一层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大家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在这之后彼此的生活出现了什么样的人，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都跟咱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为什么还要在意这些呢？在意这些，其实包括刚才讲的第一大类，就是我们的恋人呢，他的过往的感情经历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非要和这些无关的人要捏在一块儿呢？为什么非要把他列入到自己的假想敌的这个行列当中呢？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哎，至于说，哎呀，你看我这刷到了，我就不爽了。后来过了几天，我心情好像归于平静了。没想到过几天，我又刷到了，我又不爽了。你看，你这个心态，你一天不调整好，你就老也不会开心。以及你不能屏蔽吗？你不能选择不喜欢？你不能选择不看吗？你有那么多的选择，你不做，那这个快乐到底是谁封锁了呢？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以说到这里，心态多么重要啊，亲爱的街坊们。快乐已经在很多时候挺难找了，我还要自己封锁它，你说值吗？不值啊。所以请大家调整心态啊。听首歌，麻烦删掉狮子座，来自裘德的作品，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1: 我感觉不对，要再推敲开会。

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啊，他这个情况呢，说实话在我身边挺常见的啊，我不知道各位街坊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啊。这个状况呢，就是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当事人肯定就会觉得说，哼，你觉得这个事情可爱，我觉得这个事情可气啊。到底啥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嗯，他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他说，龙妈，我男朋友特别沉迷于追他的女偶像。哎呀，就每天呢在自己的这个微博里面就狂刷呀，而且还把他喜欢的这个偶像称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哎呀，有的时候他就说一些非常夸张的话，那这些话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我看到之后我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我甚至觉得他在那儿发花痴啊，又夸这个什么老婆真美，女朋友真可爱，他就是在讽刺我。那甚至我还在他的微博里面看到他曾经发过一段话，说什么就算某某某啊，这个某某某就是他男朋友喜欢的这个女偶像啊，说就算某某某站在我面前啊，我可能也不一定会选择我的女朋友啊，这个话啊，他说我看到之后我就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跟他吵架了，没想到啊，我男朋友居然在他自己的小号里面吐槽说，哎呀，还是我的纸片人老婆好呀，而且他手机里面的壁纸啊屏保啊，平时设置的也都是那个女偶像的照片，只有在跟我约会的时候才偶尔想起来假惺惺的换成我的照片。当然罗妈，我知道人呢都喜欢美好的事物，这句话你也经常说，我当然也能理解男朋友追星的心情，可是真的遇到这些事情，我的占有欲也要作祟的呀，我也要吃醋的呀。所以请龙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我到底该怎么对付我男朋友。好，这个怎么说呢，占有欲独占欲对吧，正常，吃醋正常啊，甚至为了这个男朋友的一些言论啊而吵架而别扭而生气也正常，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把这个思路啊切换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一个人他总得有点爱好吧，就每个人的爱好各不相同，有的人说我喜欢运动啊，喜欢这个每天跟器械打交道，我喜欢这个举铁啊，可以呀，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享受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啊。有的人可能说我就喜欢散步，散步的时候我就能放空，我能让一整天的忙碌都消散掉，很好，没问题。那如果有人说啊，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可能追个星呗，啊，我就是有自己很喜欢的、很欣赏的某一个这个偶像啊，或者甚至他可能是二次元里的纸片人呢，可以吗？可以呀，为什么不能呢？完全可以。而且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喜欢到啊，这个闲来无事呢，就要去刷一刷啊，把自己的手机的这个屏保啊、墙纸啊都设置为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的照片，也没啥问题。说实话，一个人他的业余爱好只要没有到达说一玩物丧志，生活支离破碎，不好好工作，不好好生活，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干嘛干嘛干嘛，以及没有说打扰到别人的生活，没有触碰到别人的利益，那这个业余爱好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啊。那他喜欢自己的这个偶像，这个 idol， 那就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至于他在表达他的这份喜爱之情，也就是在他自己的什么啊，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啊，叫他是什么啊，我的老婆啊，我的女朋友。那你也知道，在饭圈有的时候说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至于你很生气他的什么小号吐槽之类的，那谁还没一个小情绪，谁还没一个小脾气呢？他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号，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可以说点心里话，可以吐点小槽，来作为一个情绪的发泄。那我觉得这就是小号所存在的意义吧。否则的话，你要他的所有的不爽的情绪、不爽的心情要到哪里才能发泄呢？如果一个情绪都没有出口的话，那这个得多憋屈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无底线，刚才已经讲了，那个一个底线拉到什么程度，那个尺度拉到什么程度，我再说一遍啊，就不
玩物丧志，没有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没有耽误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没有伤害，没有打扰别人，没有触碰到任何人的利益，那其实都 OK。 至于你说不行，我就非要跟那个纸片人，我要吃他的醋啊，我要这个独占欲作祟，那我只想说你稍许控制一下下，虽然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反应，但是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有没有这个必要？否则你的男朋友跟你在一起相处，说哟，我每次一见我女朋友我就紧张，我就焦虑，我觉得我在她面前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个感情的走向就很微妙了。我们相爱就是要承接你的喜怒哀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所以听首歌，来自周杰伦，还在流浪。

这首歌来自许嵩的《雅俗共赏》，欢迎您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没错了，就是越夜越动听了。刚才我们在说断崖式分手，哎呀，我感觉好像很多街坊们就是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呢，有点触目惊心，就是真的，好几个街坊马上就来给我发私信说，罗妈，我觉得断崖式分手啊，必有古怪。哦，这个我大概能明白。

这位街坊是啥意思，就会觉得说，哼，什么断崖式分手啊，一定是发生了某些小插曲了啊，有些人呢他这个可能就是哎要做别的选择了，所以才会突然来这么一手啊，导致会有所谓的断崖式分手，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啊。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啊，因为之前也曾经有街坊啊，这个找罗妈诉过苦的啊，就说自己这个很难过，对啊，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我觉得每一位街坊咱们还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进行一些分析，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跟罗妈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这个具体的烦心事儿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关乎于你的恋爱啊，还是说在亲情啊友情啊，或者是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啊发生的，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聊一聊。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啊。当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在进行当中，记得可以啊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到底是怎么办公的了。那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哎呀果然和分手有关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分手一个星期了，这一周啊我真的是痛不欲生啊，有一种啊快要活不下去了的感觉，点点点点点。他说但是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啊，他居然还有找我聊过天，从他和我聊天当中呢，我总感觉他还喜欢着我，而我确实也还喜欢着他。我就想来问问罗妈，请问怎么样才能够跟前男友复合呢？他之前曾经说过不喜欢我的性格，我们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所以他跟我提的分手。那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直接去跟他提复合的事情，因为在分手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说请我在分手后不要去纠缠他，但他现在还会来找我聊天，我就非常的困惑了，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分手了，男朋友提的对吧，提的理由是啊我不喜欢你的性格。好，我觉得要说这个算不算断崖式分手，应该大概不算啊。可是话说回来了，就你这个由他提了分手，还在分手的时候撂下了一句不要纠缠我，但是分手这一个星期还跑来跟你说话，就他到底想干啥对吧，以及你现在想干啥呢，倒是蛮明确的，就是你没有放下，因为你是被分手的一方，所以你想着哎，我能不能复合呀，啊，我能不能提复合呀，或者我怎么提复合呀。好，现在等于是你的诉求跟对方的诉求到底是否一致呢？我们大胆的分析一下，我认为不一致。为什么？首先分手是对方提出来的，而且如果说不喜欢你的性格，就假如他这个理由是成立的，那请问他给你调整自己的性格的这个时间和机会了吗？就算他愿意给，这前脚刚跟你提了分手，后脚又跑来跟你聊天，还要在言语中让你产生一种啊好像他还喜欢我的这样的一种，是也不知道是错觉啊还是幻觉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那他到底想干嘛呢？是吊着你的胃口呢，还是说不想背负着谈恋爱的一些义务，但又想身边能有个人解解闷儿，打发一下寂寞时光呢？对不起啊，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怀疑，我们只能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就他这个诉求非常的奇怪。当然如果我们往好里想，说哦你看他也毕竟是爱过对吧，可能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就一刀两断啊，跟你就彻底的也不来往也不联系了，所以呢心有不舍还要来找你聊天。当然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念头会让你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哦他是不是还喜欢我。但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面最大的 bug 就是如果对这段感情他还

想再挽救一把，他对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放下，那就好好的提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对吧？就是我们能不能磨合一下，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努力。但是如果提也不提，就是来哎，有的没的找你聊聊天，那我只能说他可能只是想来试探你分手之后你状态到底怎么样。那为什么要来试探你状态到底怎么样呢？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哎呀，这毕竟分手了啊，毕竟大家也是曾经爱过的恋人，万一你要是失恋之后情绪不好状态不好，他可能多少呢还是有点关心，对吧？所以来找你聊聊天，看看你状态如何，这个当然也是比较乐观的看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知道他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奇怪的变化，但是他很担心你这边状态不稳定，他很担心你这边状态不稳定的给他横生枝节，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来刺探一下哦，看看你现在状态如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说这个复合虽然不是说没有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确实啊概率不高。当然如果你真的一心想说我就是想复合，那你就自己去直接提出。听首歌，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哦，
1: 你
0: 你
1: 好，
0: 好，
1: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东莞英语，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我的一个情感问题。我跟我一位朋友，我们原先是很多年的一个校友，然后呢，我之前也有向他有表白过，但是呢，他是回了我这么一句话，是，他说友谊，他觉得友谊才能长久。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26了。然后呢，家里面，我老家因为那边我家里面也比较催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说要放弃，就是自己的，就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单相思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1: 所以，请问你距离上一次表白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0: 是在2022年的年底，12月14号那天。
1: 也过去蛮久的了，所以在此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以这个朋友的状态在相处，对吗？
0: 对的，对的，因为在之前也是差不多，跟现在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1: 换句话说，就始终都是朋友，对吗？
0: 对的，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他在回复你说"友谊能够更加长久"这句话。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难道不是吗？就是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我们做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他不就能长长久久的了吗？不好吗？对吧？所以你所
0: 对
1: 谓
0: 的。
1: 你说啊，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或者你的这份坚持是一个。你刚刚用了单相思，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推翻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它确实是个单向的。你所谓的坚
0: 因
1: 持，
0: 为
1: 是
0: 我，
1: 因为你觉得你对他不是说是

0: 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感情，但对方并没有想要把这个感情再往前推一步，没有这个意愿。
1: 嗯，可能是吧，因为我是因为在是近两年哈，也就是准确的来说，我们这种发展的也就是近两年，从疫情二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慢慢聊天，这样聊，而且有时候关系聊得很火热，然后嘛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
0: 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是我曾经在有一天的居委会里面非常直接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他怎么这么愿意跟我聊天呀，哎呀，我怎么也愿意跟他聊天，我们怎么这么能聊啊，我们总是能聊很久聊不完的话题，哦哟，我们是不是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呀。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有的误会，因为真的就是很聊得来，聊得热火朝天，它真的不是只出现在爱情当中，友情当中也一样。以及这又侧面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和女生到底能不能就是单单纯纯的做朋友
1: 啊，
0: 其实
1: 是
0: 可以的，
1: 纯友谊的，
0: 对，是可以的。虽然在你这边已经不是了，你的心里已经发生了这个啊一些小变化了，但对方应该没有。所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谈不上坚持或不坚持，因为这就其实是已经和爱情这件事儿没关系了。当然这个朋友如果你也很珍惜，你也觉得不想失去他，那就好好，对，大家就是以朋友的前提继续当好朋友就好了。
1: 对，
0: 好吧，
1: 就是对的，
0: 那就不纠结了，有答案了，那就人生该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吧，好吗 C 先生？
1: OK， 感谢，
0: 不客气啊，
1: 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C 先生来电。事情不复杂，但是我知道心理上的那个感觉他必须得想明白，对吧？
2: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0: 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啊。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3: Hello， 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是这样的，之前我跟男朋友都是您的忠实听众。对，然后呢上周末我们分手了，就几天前吧，然后这几天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互相联系，然后一直在复盘这个事儿。因为我其实过去一年多，我跟他都是我能感受到扎扎实实的互相付出。因为我们俩就是工作地方很近嘛，然后我们都会就是互相等对方下班，然后他会每天来接送我上下班。对，像时间上啊金钱上啊都会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结果就大概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就慢慢能感觉到他在减弱对我的付出，我的小雷达就起来了。我就觉得他其实在避免我们的感情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对，然后这一年多呢，就是我们已经见了双方父母了，然后也在积极的筹备，就是婚房啊这些比较现实性的问题。对，所以就是在就因为我感受到感情变化了嘛，我感觉到他有一些逃避性的那种行为之后，我其实是言当中想跟他求证，就是想改善，我会跟他沟通，我说就是如果你之前一直做啊，现在不这样做了，我心里会觉得有点失落。对，然后那我的目的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的，然后结果他就逃避性回答了，就是回答的不是很肯定，然后就问出了那句话，我说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对吗？然后他就否认了，就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一下就晴天霹雳，特别伤心。我就觉得可能很多就是他减弱那些付出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分手经历，我不管是分手那一方还是被分手那一方，我都经历过，然后我也经历过就是死缠烂打有什么结果，所以我这次很冷静的就接受了。然后所以这两天我就在复盘这个原因，因为我在想就是你要复合，你必须得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就是包括我找他朋友沟通，然后就知道了一个大大的秘密。就是对，那个秘密就是 就是这一年当中他对我在物质上的付出是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
0: 嗯，
3: 就是对，我会觉得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了很多。我现在在猜想，他就是觉得他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就自己挣自己花嘛，然后花钱有点大手大脚说实在的。对，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觉得未来要养个金丝雀，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告诉他，其实只要和他在一起，什么物质啊什么，其实我都不在乎。可是我又觉得就是男生都会比较想要就是男性比较面子啊什么的，我从来没跟他沟通过。我现在纠结的点是，一，如果说是真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会觉得他既然就是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但他选择放弃我而不是去解决经济，我是不是就应该就此放手了？我应该让他得到轻松。可是我又觉得他过去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过，我会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去，就没有告诉他其实我不在乎这一些，而就这样就此就放弃了。然后今天我一直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会拍一些视频账号什么，就是过去一些甜蜜的瞬间，哎呀越看越伤心，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过去我也经历过一些感情吧，我会觉得现在男生啊，可能我遇到男生不够多，但是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能遇到这样一个真心对你们互相就曾经爱过的，就这样莫名其妙被现实打败，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呢，因为一切都是我的猜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不应该去打扰他，我会不会觉得他是否觉得一个人，或者现在一个人，或者他已经有新的喜欢对象了，也说不定，我都不知道。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妈。
0: 嗯，
3: 罗妈，从你自己过去的就是经验，包括你那么多街坊邻居跟你倾诉，复合成功的有多少呢？
0: 我如果告诉你复合成功率100%，你高兴吗？
3: 我会不相信。
0: 啊，那我告诉你，如果零呢，你会特别啊失望吗？
3: 我会觉得也就接受了现实。
0: 哦，那你这不就是缺个人说个你想听的话吗？
3: 我会希望得到更理性的想法吧，因为过去
0: 你想听的比例是多少？你告诉我那个数字，我就马上说给你听。
3: 就可能我知道，就是至少是
0: 这比烧香有用吧。你就说吧，你想听100%吧，罗妈今天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3: 那我说60%吧。
0: 行，我跟你多说点，68%。你去复合吗？
3: 啊，我不敢，不敢。
0: 你看，所以没有意义。我告诉你，别人的复合成功了不成功了没有意义，因为每一对分手的原因都不一样啊。你刚才自己都说了，我在那复盘，对吧？重要的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分的手？哎，你很好啊，你都说的比罗妈说的都好，我没有打断你。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先且不说，你今天听到那个惊天大秘密到底是不是你们分手的真实原因啊？我们先且不说这个部分。你在跟我描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这一年多的感情的时候，你一直在用到一个词叫扎扎实实。
3: 是，
0: 蛮有意思的，会用扎扎实实，我没理解错的话是等于实实在在，真金白银，我是这么理解的，
3: 对
0: 吗？对，
3: 还有时间就是陪伴。
0: 对，所以换句话说，我最大的疑问来了，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啊，这个男朋友跟你在一起之后啊，你说因为我们这个离得很近的，所以每天都来这个接送我，然后呢对我的这个各方面的付出都是扎扎实实。好，那你对他付出了什么呢？
3: 我也会等他，然后我也会给他买东西。
0: 哦，那你也会？
3: 我还不知道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0: 那你咋给他买呢？
3: 就是我会给他带喝的吃的，然后我自己觉得男生可能需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吧。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给他的是不是他要的，对吗？
3: 对对，我真不知道。
0: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儿没问题吗？
3: 会不会就他觉得从我这儿得不到他想要，所以他累了？
0: 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不乐观的想法是，一个男生一年多的时间，首先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层面的压力，再以一种对方所以为的，我借用你那个词啊，叫扎扎实实的高强度的付出，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从这个扎扎实实的付出对象这里获得的是，他都不知道我要啥。
3: 嗯，
0: 那请问这个感情的天平它能稳当吗？
3: 很不稳。
0: 对呀、啊、当然并不是说这是你百分之百来背这个锅，不是，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天问这件事儿了，就是为啥都不说。你男朋友也是，我们说情侣之间送东西送礼物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对吧？没毛病，很常见，很正常，有的人很喜欢，因为觉得这个是看得见的，对吧？比嘴上随便说说的要来得更踏实，就像你说的，扎扎实实。但是如果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的范围了，又不讲，不管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还是自以为这是你想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女朋友，就这里面都是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不讲不说，
3: 对，
0: 不表达。
3: 是的，没错。
0: 然后你也是一样，美滋滋，因为在感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部分就是美滋滋的获得，对吧？
3: 对，是的。
0: 人在获得的时候是不会想着说，哎，我也关心关心你啊，你想要啥呀？很多人是顾不到这个部分的。沐浴在这幸福的爱河当中，那简直每天的幸福，那都享受不完呢。于是乎你也不表达，你男朋友肯定很早很早很早其实就很需要被关注了，结果呢忽略了，没有被关注。
3: 是的。
0: 于是乎这件事情就你们这个天平，这个没有办法稳当的站不住脚的这个天平，它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只是终于有一天憋到这个时候了，你也是来了这么一句，那自然就会发生这一切。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你要问复合率，这跟概率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如果说想要，假设啊，不光你有复合的意思，假设对方也有复合的意思，那你俩要做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说出来，复杂的是你们得跟自己做斗争。你们都太习惯于不说不表达，不关心不问，你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你要说你们真的有什么原则性大问题，还真没有。
3: 对，
0: 付出也都是愿意付出的，你也愿意，他也愿意，结果呢，你看怎么会收获到这么一个结果，让人感到
3: 意外。是的，
0: 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这是个必然。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当然我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小补充P.S. 啊，
3: 嗯，
0: 就是建立在没有乱七八糟的节外生枝的前提之下。
3: 明白。
0: 至于你刚才也提及的，有一丝丝的怀疑说，万一要其实可能是有别的什么分叉的事情，这个确实对不起，罗马也没有办法帮你判断，这真不知道。
3: 是。
0: 真不知道，对。所以现在你跟你男朋友这个现在的情况，你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打扰他，你看。你都已经纠结成这个样子了，你都这么希望能够挽救这段感情了，那去问问他，想跟他得到一个沟通交流说说话的机会，怎么能叫打扰呢？所以想去联系他就联系他，看对方的意愿，对方如果说算了我们就这样吧，那只能说他可能心意已决，那我们就只能接受结果。
3: 是，
0: 如果对方哎好像也有，要不就再谈谈，再聊聊，再说说，哪怕抱在一起哭一哭，那倒还有转机。所以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就不要再为啊、哦、我要不要，我说不说，我问不问而纠结，想问就问，想说就说，因为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了。
3: 说的对。
0: 哪怕我再退一万步，就算你们见了面了，谈了聊了说了，发现哎呀还是真的已经覆水难收了，那至少为我们曾经相爱过，曾经对彼此扎扎实实的付出过，我们也有个交代吧。
3: 对，是的。
0: 所以去找他。
3: 好，
0: 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他愿意听的话，转达给他好吗？
3: 好，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也谢谢西小姐啊，经历这一大份的纠结走到这一步，那真的就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儿。

亲爱的街坊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哦哟，今天呢是2023年9月14号星期四。话说这两天呢天气啊，这个雨水呢都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呢要连续好几天啊，上海都是雨水光临。所以街坊们请注意啊，这个首先给自己安排出行的时候呢带上伞啊，肯定不会错的。当然呢，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啊后天再后天的这个周末，嘿，如果也有出行计划呢，也要稍许的安排一下，看看天气再做决定啊。当然有天气预报挺好的，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很实用，对吧？那说起来，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的或者是生活的这个范畴当中，要是也有像天气预报这样的一种预警的存在，该多好呀啊，这样的我们烦恼是不是能少一丢丢呢？当然幻想一下啊，觉得倒是蛮好的，但实际上呢也不拥有，所以我们的居委会啊他就要上线办公。哎，我们这个月夜悦动听啊，就希望能够帮大家减少一点点烦恼，减少一点点困扰，对吧？所以不管你是在谈恋爱呀，还是说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烦恼有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那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都可以来提问啊。既然已经开始办公了，那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为街坊们开通了，想直接向龙妈来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62786262，对，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啊，哎，把你的烦恼呢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我们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了。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一边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也有这个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打开了就能看到。哎呀，原来哈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对，我们是广播和视频的啊，这个同步在进行着直播，那主要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的心情啊能够稍许轻松一些些，因为你知道心上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它就是沉甸甸的，想大笑好像都笑不开，对吧？想这个欢声笑语都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牵扯着自己，哎，这种情绪啊就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比如说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哎呦，就拽着我呀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龙妈，我最近哦有个事情非常的想不明白。那他说最近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算是相谈甚欢。怎么个相谈甚欢法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啊聊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哎，就是你一言我一语，斗斗图，说说话，反正就感觉啊仿佛爱的火花就要开始迸发了。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就他说，龙妈，每天晚上闲来无事的时候啊，这个男生啊都能跟我在微信上面聊好长的时间，但是根据我的一个观察，我发现我跟他聊的这一个多月以来啊，他从来没有给我的朋友圈的任何一条点过赞或者是留过言。换句话说，他说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共同认识的就有交集的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看朋友圈，可能别人甚至都想不到我跟他是认识的，更加想不到我跟他每天晚上都在聊微信。他说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很蹊跷，对吧？你说按理说我们都聊得这么热络了，那给我点个赞留个言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但他为什么就丝毫没有在朋友圈留下任何的痕迹呢？哎，我这位朋友啊，这个大大的问号就挂在心里头。那当然我也赶紧问他，我说哟，我说这男生是不是他不刷朋友圈啊，对吧？因为我们也曾经讲过说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刷朋友圈。然后我的朋友就回答我说，不是的，那首先他自己也发的啊，我都给他这个会去点赞啊什么的，但是他自从这个我发现不给我点赞，我也不给他点赞了，以及他说我也看他偶尔会给别人点赞评论的，所以不存在说他不爱刷朋友圈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朋友圈就是没有他的一丝一毫的痕迹。

0: 绩。哎呀，这个问题啊，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当然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哟，他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怕别人知道他们两个熟啊，啊，所以不想留下一些痕迹。那另外可能也有一些街坊会想到说，呀，他会不会啊，就是这么特别的一种处理和对待，反而更侧面说明，这个女生在他的心中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存在呢？哎，这一个稍许乐观，一个稍许不那么乐观，那到底会是哪一种情况？现在真的不好说。我给我朋友出的主意是，保持观察，我们再看看。哎，因为的确感觉哦，各种可能都有。街坊们，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还有心事想向罗妈提问，赶紧拨打热线就可以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不是在一起一年了嘛，然后他对我也很好的，然后本来这个月12号要带他回家吃饭了嘛，但是因为前两天就是跟他讲了去就是提升一下学历的那个事情，然后他就好像不是很接受，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就分手了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分手了，
1: 对，分手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其实还有联系的，但是就是没有像之前那样好了，没有像之前那样亲密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段感情要不要就是在我再继续去找他。
0: 可能我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说关于学历提升的问题，然后对方就有点不高兴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这个是导火索，他认为就是我在逼迫他，然后之前我也一直跟他作嘛，然后他这次就直接爆发了，就是、
0: 等会儿，这是听上去是两件事儿，希望对方提升学历和平时跟他作，这听上去是两件事儿，你可能得分开说一下，提升学历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因为我讲话比较重，就是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然后，对，
0: 你这是威胁他。
1: 对，
0: 你是对他学历不满意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必要嘛。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认错了。
0: 等会儿，你不要老避重就轻，老急着往后说。我就是要听细节。你觉得他应该提升学历，和有没有这个必要，这又是两件事儿。那为什么你觉得他应该要去提升学历呢？
1: 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凡事要有个退路，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去提升一下，然后其实前前后后跟他讲过很多遍了。
0: 这是你个人的判断对吗？
1: 对、
0: 啊、
1: 然后
0: 那他对你的这个判断认同吗？
1: 他以前是说会的，好的、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避开了，
0: 所以是不认同的对吗？
1: 对
0: 啊，那为啥你一定非得让他这样子去做呢？他都不认同的事情。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我的错误。然后我跟他认错了嘛。
0: 但你认的是哪部分的错呢？是说哎呀我不应该跟你这个吵架还是什么？你认的是哪一个部分的错？
1: 不是，我跟他说不会再去逼迫他了。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两个思想嘛。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然后他就觉得不接受了，就是他觉得他累了。
0: 不接受你的道歉啊？
1: 对。
0: 好，那可能就得说了。你说男朋友觉得你作是吗？
1: 对。
0: 那怎么个作法呢？
1: 就是我一直去逼迫他。
0: 哦，就你一直用这种方式，就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哦，你为啥要一直用这种威胁的方式啊？
1: 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听我说话。然后就一直就是我说什么他也不听嘛。
0: 不听你说话，不听你说话和你说什么他不听，这又是两件事儿。不听你说话是不管你说啥他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叫敷衍。
1: 对。
0: 你说话他不听，这个叫不接受你的意见，这两件事儿。他是哪种情况呢？
1: 这都有。
0: 好。
1: 然后
0: 那等会儿别着急，崔小姐，你这是个急性子。别着急，让我问清楚。那你的意思是你想的你要跟他讲他就应该得按你说的去做，是这个逻辑。

0: 吗？如果他不按你说的做，那你就要上刚才那句话了，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分手，是这样吗？
1: 嗯，以前是这样的。
0: 哦，那是挺累的。
1: 嗯，然后我也这两天反省了一下自己嘛，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蛮久了，然后也不想分手，然后就反省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0: 那你的错误是啥呢？我来听听。
1: 嗯，就是不应该去逼迫他，就是他有他的思想，我有我的思想。
0: 嗯，那你是真的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吗？还是以前其实也明白？
1: 最近他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开始懂了。
0: 哦，
1: 知道教训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开始反省。
0: 嗯，那你觉得你能改吗？
1: 嗯，
0: 万一下回又有一个什么事儿，你觉得哎呦，我想的是对的，我给你的建议了多有道理啊，我这都是给你啊，这个未来的对吧？这个职业规划留条后路啊，你就应该提升学历呀，你去提升呀，你去提升呀，你快点去呀，这都是为了你好呀，你快点去，快点去，去提升学历呀，你要是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哎，受得了吗？你看我都不太喘气了，你受得了吗？你都笑了是吧？
1: 嗯，受不了。
0: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愿意改的，对吧？
1: 嗯。
0: 好，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你觉得你能改成功吗？
1: 嗯，短期内肯定就是不行。
0: 哦。
1: 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哦，那这个事情就僵掉了。你短期内你改不了，那你让男朋友怎么接受呢？因为他就是受不了这个，你短期内又改不了，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1: 因为我不敢画大饼嘛，跟他，我跟他直接说，如果我改得了的话，
0: 那你画个小饼呀。你现在看起来小饼你也不愿意画呀，对吧？你看卡住了，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怎么办？
1: 嗯，
0: 好着急。
1: 愿意去改的，就是改变这个性格。
0: 哎。来跟你说点大实话啊，谢小姐、
1: 嗯、
0: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对我们自己特别的乐观。哎呀，我失去了，哎呀，我难过了，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这段感情，我后悔了，哎呀，我顿悟了，我懂事儿了，我知道了。大家这个时候态度都特别好，哎，我肯定能改，我愿意改，特别痛彻心扉。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我总得需要一个过程吧。好了，那这个过程是多久呢？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3年还是6年呢？不知道。以及怎么改呢？对吧？我是每次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掐大腿呢，还是我一想威胁你我就揪头发呢？好像也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会改，我愿意改，都很虚。当然我不是在挑你的刺儿啊，谢小姐，我们来都是最实在的。
1: 嗯，
0: 对吧，都很虚，怎么改、
1: 嗯、
0: 不知道怎么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控制自己，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就得要去挖一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句式。你要按我说的做，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要跟你分手，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你说你每次到最后都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男朋友不堪重负。这就是、
1: 嗯，
0: 我们要说，首先一，我不太清楚你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你的比如说长辈爸爸妈妈给你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句式？比如你要听爸爸妈妈话啊，小西啊，你要去干嘛干嘛，你要是不干嘛，妈妈不爱你了，爸爸不喜欢你了，
1: 嗯，
0: 你不乖，
1: 嗯，
0: 就如果是在这种句式的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环境里，你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说的事儿你就得干，你不干就是对不起，你要失去我了。所以形成了你有这样的一种思路，一种习惯性的思路，你要用习惯的用这种威胁式的方式去表达。其实你说你是不是为了男朋友好？是的，对吧？你想说，哎呦，你的职业规划现在是做生意，好像还挺好的。但万一如果未来可能要面临一些变化了、危机了，怎么办？你总得多条路嘛，对不对？其实这个出发点特别好，很稳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用的方式，你用的表达方式就很糟糕。你去学呀，你去提升呀，你不提升我就跟你分手了，对吧？好事儿变坏事儿。就像有时候父母给我们的这种爱也是一样， 哎呀，你吃点青菜呀，你对这个是这个有营养的呀，对身体好的呀，你吃啊，你不吃你就。

0: 关系，不关妈妈不爱你了。其实本来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成长发育友好的，结果用了这种模式，用了这种方式，变成吃蔬菜好有压力哦，对吧？
1: 嗯、
0: 甚至会产生一种逆反的，那你越这么说，我越不想吃，我越觉得吃蔬菜好痛苦。
1: 嗯、
0: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好，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为什么觉得我说的你就得按我说的去做？其实跟刚才的那种成长的场景是很像的。就是没有跟你商量，你可能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跟你商量，没有跟你沟通这个环节的，
1: 对，
0: 都是直接发命令式的，吃蔬菜，对吧？喝牛奶，快睡觉，做功课，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你知道吗？吃一点这个绿叶菜啊，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怎么怎么样了，没有讲道理这件事儿，就是别问为什么，吃，就是这样。所以也会让你变成说，别问为什么，别管我想的对不对，我让你干就干吧。所以我们要从你的为啥会这样子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从这个地方去找原因，我们来去解决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想改，我愿意改，但我怎么改，对吧？
1: 嗯，对。
0: 所以现在中西思想龙妈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我好心，我怎么才能收获一个能办好事儿？我明明是爱男朋友，我明明是关心男朋友，我是希望他好的，我怎么才能够把我的这份关心、这份爱、这份关注达成效果？哪怕说他不认同我的建议，他觉得我提的建议没啥用也行，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这份爱表达出来。我觉得你去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切入口，调整你的方式方法，好吗？
1: 嗯，
0: 好吧，我们先说这些，可能说的信息量有点大，你得自己再消化消化。
1: 嗯，
0: 好吧，可以努力一把，可以的，不是不能的，但是我们确实得先克服你这一关，你自己的这一关。
1: 嗯，
0: 好吗？
1: 嗯，
0: 那先说到这里咯，C小姐。
1: 嗯嗯嗯，
0: 哎呀，光顾着嗯了，还在盘算呢啊。
1: 嗯，还在消
0: 化。啊，还在消化，对对对，我知道的。行，那我们先说到这儿，给你一点点消化的时间，送首歌给你吧，来自 Elva 萧亚轩，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就是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对吧？也没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但是为什么总是用不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了呢？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探寻，C小姐慢慢思考，先来听歌。

来向我妈提问。今天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啊，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向我提问的话呢，就请拨打62786262。当然，同时也可以用啊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西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同时我们这个广播当中啊，在动感101呢就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啊也有看的方式了，就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就是我们直播间，你可以用这个视觉的方式来看看啊居委会平时是怎么办公的呢。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位女生朋友啊在跟我聊天儿，又是一个怎么说呢，小秀恩爱吧。啊，就是我发现最近啊来跟我秀恩爱的朋友啊，你别说，还真的是扎堆出现啊。他呢是什么情况呢？他说哦，这个前些天呢可能也是冷冷热热的，所以呢人就不太舒服啊，也是这个热伤风了一通来着。他说他的男朋友啊，哎呦，对他照顾特别好，非常非常的体贴，就是按时提醒他该吃药啦，啊该喝水啦，啊该吃饭啦，啊怎么吃，吃什么，哎呦，就是无微不至的。他说你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刚刚在一起啊，我妈不要以为我们这只是热恋的阶段，倒不是，他说我跟我的男朋友在一起都2年多的时间了，他对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很温柔，很体贴，很周到，就是有一种啊不厌其烦的感觉。我这位女生朋友就她最后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她说我扪心自问，我男朋友要是热伤风了，我都不

定啊能够像他这么的细致，这么的体贴。哎呦，这个形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很生动，对吧？就是我都做不到，但是我的恋人他做到了，所以就沐浴在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被爱当中。你看这种幸福的感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具体，甚至让人产生了三分羡慕。但话说回来了，就爱一个人重在坚持啊，不是一开始激情满满，后来呢就很平平淡淡，想想很有道理吧。

0: 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老师。
0: 叫我罗妈就好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33岁，然后的话呢，我2个月前把工作给辞了。我之前做的是总经理助理这个岗位，还有那个在一家金融公司做对外总监这个岗位，然后我现在呢还在我们上海的一个比较知名的大学在读工商管理的硕士，然后就是我那个网上就开始找工作投简历嘛，但是投出去之后我还是在找这个相应的什么董事长助理啊、总经理助理类似的这样的岗位，但是都没有什么音讯，没有什么反馈。然后就是我前几天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很年轻，刚刚也是我们上海比较属于表演的那个学院毕业的，就是很年轻也很漂亮，她就他的职务就是董事长助理这个岗位，然后我现在也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我33了嘛，明显的感觉到不如20几岁那个时候找工作那么的顺风顺水。所以我现在在想，因为就是说职场当中大部分公司的管理层都是男性，他们就是选择就是女员工是不是潜意识会选择那种年龄偏小的、年轻貌美的，然后对我们这种大龄女性有一定的歧视。
0: 哦，这是你想问我的问题
1: 是吗
0: ？
1: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是说这种就是看颜值、看外貌的这种公司，不看，只看外表，不看你的技术含量，不看你的工作经验，不看你的实力，这种公司不要，不值得去。这两个问题。
0: 好。假设你问我的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对，没错，就是专挑你这个什么年轻貌美的，对，就是根本不注意这个，也不需要技术含量啊，就是只要这个外在如何如何。假如是这样呢？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企业都是这种风格吗？
1: 不是，
0: 对呀，
1: 绝对不是。
0: 好，那很简单，首先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所以您的第一个问题，它是一个。

0: 伪命题，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1: 啊，是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啊？因为都是男性，所以他就一定是潜意识让他年轻貌美？
0: 那显然不能是吧？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肯定没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有的，但他必然不是全部。好，那很简单，假设你投的简历恰好，如果我们说运气不佳，那赶上的就是这样的人呢？那很简单啊，不去就是了。既然人家也没给咱们机会，那咱们也无需要给他们机会。找工作这件事情，我也一直用一个例子，我说找工作在某种角度程度上面，他还真的跟找对象有点像。他得要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对吧？我看得上你，但你没有看上我，这事儿成不了。那就得我看得上你，你懂得欣赏我，哎，我们两个就能在一起。找工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投的简历真的如你所担心的，他就是只看外在，根本不管你是不是有这个工作能力啊，也不管你是不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就只挑那怎么怎么样的，那就拉倒呗，对吧？那我这个自有能懂得欣赏我的地方就好了。所以与其花时间困惑在说呀，是不是这些公司都是这样的呀，哎呀，这是不是一种什么什么这呀那的，
2: 不是，
0: 我说实话，咱们花时间困惑这个还不如调整求职方向，对吗？包括您也说了正在读相关的一些工商管理的，那很明显，我知道你接下来的职业规划肯定是想有一个调整和进阶，可能曾经是作为这个董事长助理或是秘书之类的啊，这个类别的，当然这个是偏行政类的，但是如果您选读了这个工商管理方面，那我相信我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接下来想调整的是还是想走业务，对吧？那我们投职就往新的方向进行调整就好了。只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事情是我叫一辈子顺风顺水啊！你看我大学刚毕业，哎呦，可顺利了啊，找到了这个心仪的工作了。哎呀，现在怎么没有一下子就找到呢？呀，那一定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吧？对，这是人的本能。当我们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想说，这一定是外在的原因。哎，这一定是对我的年龄怎么样了啊？一定是对我的外在怎么样了？一定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其实，还是我刚才的观点，与其花时间想这些不在我们可控范围里的求职的路上，不如多做一点我擅长的事情，我自己能控制的事情，而无需花时间去感叹这个感叹那个，更何况这种感叹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
2: 对对，就是那我之前看报道嘛，他是国内
0: A 小姐
2: 找员工啊。
0: A 小姐无需看别人，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找工作这事儿，别人的成功或不成功都是别人的，对吗？别人他用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渠道，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2: 我
0: 可以成功也可以不成功，但是我刚才说了，做我们擅长的事情。比如您从工作以来到现在工作的经验，工作的特长，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尤其是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大方向是要有调整的，那就更要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简单说叫扬长避短。对吧？
2: 好。
0: 哎，咱也不是说在这边就是要吹牛，不是。我们不擅长的，我们就避开它。求职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这里你说有运气在吗？当然有，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哎呦我怎么运气没有人家好，哎呦怎么怎么样。我还是再说一遍，这就要浪费时间，与其有这个时间感叹，不如我们进行一个对自己的由内而外的好好的审视总结，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好吗？
2: 好，
0: 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啊，谢谢 A 小姐来电。产生怀疑很正常，当我们事情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我们总会怀疑啊，是不是别人怎么怎么样，但话说回来，多想想我们自己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哦。

0: 心动，这就是我
1: 会，那总得给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不是？谁也不是说哇哦，一来到这个世界，那简直就是，全技能，技能点全满，这不太可能，这也不现实。所以也不是人人都能做诗人，人人都能当李白，对吧？所以刚才听到李荣浩老师这首李白，哎呀，不禁啊大发感慨啊。当然还是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在恋爱方面呢，你就觉得说哟，我是不是也恋爱没啥天分呢？为什么恋个爱怎么尽是难过和受伤啊？哎呦。那赶紧到居委会来向我妈提问啊！那居委会的这个办公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啊，集中火力，听听看你在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诸多方面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烦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当然呢，也可以啊，下载阿奇米德的 FL 手机当中，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儿啊发送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我们每天9点开始办公了，那除了广播在办公，抖音呢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办公。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用看的方式啊加入。当然呢，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们的广播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呢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选择多了啊，向罗妈提问的方式也很丰富多彩，反正简单的说就是按你方便的来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啊抓紧时间回答街坊们的困扰和困惑。下面这个问题呢来自于这个私信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总是会想起我的前男友，说实话他符合我所有的幻想，也是我的初恋。我曾经以为我是幸运的，因为这个初恋大家当时就特别看好我们，都说大学四年你们两个这么甜，那肯定可以一直走下去。但没想到的是，大学一毕业我们就分手了，而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造成我们分手的竟是我被劈腿，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那个女生和他在一起催他和我立刻切割，甚至我也从来没有想过竟会收到来自那个女生的嘲讽以及他对此的默许。在分开之后，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让自己啊努力的在忙碌着，但不知道为啥，越是忙越是累，越到深更半夜就会想起他，甚至还会梦到他。我一想到那些很美好的过往，我就一边很怨念，一边又很难过，经常午夜梦回的时候一个人掉眼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有什么办法吗？哎，时间，这个时候我又要说到时间这个概念了。曾经跟很多街坊们讲过，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但是有些街坊呢会比较容易失去耐性，想说时间，那我到底等多久我能走出来啊？罗妈你能不能给个准数，对吧？是8个月还是1年半还是怎么样，就是你说一个数字我至少有个盼头。但问题来了，首先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时间发挥它的效用到底需要一个多长时间的过程，但是请相信它一定会。至于这么难受，至于经常会午夜梦回想到这些曾经美好的过往，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毕竟相恋了4年，又是人生的第一场恋爱，而且曾经是充满着最最深啊最大最美丽的期待的一场人生的初恋，但只是没有想到说你赋予了这么多的期待，最后的落差又是如此之大，而糟糕的是被伤害、被劈腿以及在被劈腿之后发生的种种不堪。但问题是在后期的这些种种不堪里面，你有没有看清楚你的前男友他的真实嘴脸呢？有没有看清楚那些你们在热恋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的 实际上也很真实的那一面呢？你知道吗？人是立体的哦，人就像是月亮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月亮的那一面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比如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被劈腿，但你却看到了他的月亮的另一面。那看清楚了，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了，应该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没有辜负谁，你也没有伤害谁。那我觉得对于过往的你们大学四年的那一场恋爱，你是没有留下遗憾的，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付出了你的真心就好了。至于这个人在后期暴露了他的另一面，甚至能够默许第三者来伤害自己的女朋友，那我们只能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人。而看清楚了，知道了，结束了，放下了，翻篇了，偶尔想起来只记得那些美好，我觉得就可以了。一段恋爱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还能留下有美好的片段就很 OK 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不需要去怀疑说啊，我还会梦到他，还这个想到他，是不是意味着我应该要干嘛？他也不是，而是等待时间慢慢慢慢的发挥它的效用，让你干嘛呢？如果有一天把那些曾经发生的坏的东西都忘掉，那就可以了。好的东西可以留着，即便这个人后来是错的人，但是那些美好本身并没有错，所以坦然面对吧。听首歌，是真。

就是热了一些啊，甚至也有很多街坊们呢也在想着说，哎呀，这个秋天的味道什么时候才能更浓郁一些呢？啊，也有很多期待，对吧？不管是这个生活的方式上面呢，还是说哎这个吃的一些很节令的美食上面，所以你看，在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总有一些不同的期盼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这个期盼呢，哎呦，暂时未能够啊实现，那会不会心里就会有点小落差呢？所以就这种啊，心理上的落差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期待暂时还没有得到实现也好，它多多少少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情绪还有心情。所以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种情况要是放到哎这个感情上面，你比如说这个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如果也出现了这种落差，那很可能啊你的心情今天就哎受到蛮大的一个影响和左右了。那怎么办呢？赶紧哈到居委会来吧。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任何方面任何领域，哎，你有很纠结很烦恼很困惑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先告诉大家，就是62786262，欢迎你来直接找我说一说聊一聊啊。当然呢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七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我们也有可以看的方式，对，我们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在进行着。所以如果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那打开之后啊，欢迎你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内容之前呢，要说一下了啊，今天呢是这样的，我在傍晚的时候呢，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难得刷刷朋友圈，哎呦，结果就看到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发了一个相对就是一看就很 emo 的一个朋友圈的内容。大家想想看啊，这个下班时分吃晚饭的时候，一般都应该还是挺放飞挺开心的内容，但她不是，她发了一条就是呀，这个可比今天这个气温呢感觉要低很多的这么一个 emo 的内容。那我就赶紧想说，哎呦，这个要关心一下的。我呢就也没有在评论区给他留言，我就直接发这个消息给他了，我就说呀，我看到你朋友圈了，怎么了呀，怎么看上去好像这个情绪不是很高涨啊。哎，那他呢就说了，呀，罗妈你真的很敏锐啊，他说我就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呢，他说人家最多给我点点赞什么的，真的只有你来问我为什么发这个朋友圈。我说哎，我说因为我还是蛮明确的从你的这个文字当中啊，我感受到你这个 emo 了。他说真的是，哎，说起来真是心烦意乱呐，哦，跟男朋友啊闹分手呢。哎，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出去玩，结果呢她男朋友啊就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走路特别快。大家知道吗，这每个人走路速度它不一样，她男朋友呢就走路特别快，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是正常步速。结果她说跟男朋友在逛街，她说逛着逛着这个人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他就说这逛了一下午的街，感觉自己都没有好好享受这个逛街的快乐，就一直在追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脚步。他说他那个大长腿哐哐哐哐正走远了，自己就在后面一路小跑要跟，跟他说了好几遍说你不要走那么快呀，哎，你等等我呀。他说他走着走着就走得很快了，于是终于最后他发火了，生气了，就跟他男朋友就翻脸了，就认为说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关心我，这么不把我的感受当感受，哎，让你等等我你非要走这么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逛街你就直说，对吧，你这什么意思。哎呦，两个人不欢而散。结果呢这不欢而散之后吧还冷战上了，今天已经星期二了，星期六吵的架，到现在呢已经差不多是三天互相谁也不理谁。这么一看呢大家可能都觉得自己委屈，对吧，所以今天呢 emo 了。哎呀，就遇到这个情况，大家说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哎，可能有的情况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男朋友啊怎么回事啊，对吧，不能走慢一点吗，不能等等女朋友吗，啊，那有的街坊可能会说，呀，他这个走路的速度那就是内心的真实写照呀，说明他肯定很不耐烦逛这个街呀，对吧，他这哐哐往前走肯定就是其实想逃离这个逛街现场呀。哎，这么一想还都有道理，
但事实到底是怎样，其实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清楚。但就现在这种冷战的状态，这能清楚吗？反正我后来把我的这位朋友说了一通，我说你啊，不要冷战了，你们两个赶紧把这个事情啊说说清楚，不然的话可就真的冷下去了哟。

啊，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啊，遇到了一些心事，遇到了一些烦恼纠结，或者是让自己就是不太痛快的事情，你就等着想跟罗妈说一说，或者向罗妈来问一问。哎，不过呢，前两天因为罗妈在忙东方风云榜的事情啊，那今天晚上咱们居委会就恢复正常的办公了。所以老规矩啊，如果有关于你的这个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当然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有遇到让你很不开心的事情了，或者是让你觉得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决定和选择，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当然呢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狱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开播咯，也就是说居委会现在的办公呢，除了大家可以啊在广播当中来收听，也有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我们正在也进行着同步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可以啦。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前两天呢是真的很忙，也没顾得上啊。这个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找我，今天呢终于稍微有这个喘息了。哟，好几个啊，我这个有男生有女生朋友都在，来跟我在说什么呢？就说他们自己啊恋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发现这几个朋友怎么会这么集中于在最近这几天会跟自己的恋人闹不大开心呢？我就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啊，当然这只代表罗妈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思考，就是和这个天气是不是有点关系啊？你看已经这个连着好几天下雨，就是又一会儿很闷热，一会儿突然又降温啊，就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好像有点起起落落的。所以和自己的这个恋人呢在沟通啊，在见面啊，在约会的时候呢，这心情它就不太稳定，你知道吧？所以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要么吵啦啊，要么冷战啦，哎，要么就是啊这互相杠上啦，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哎呦，今天你别说这傍晚呀，给我这个忙得够呛啊，这个开导了好几个。那我觉得今天晚上不如我们继续啊，居委会接着来帮大家梳理梳理。如果你也说对呀，我就是情绪非常的焦躁呀，我这个恋爱就谈得不太顺利呀，或者是我工作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职场上的事情让我整个一个大困惑呀，那就赶紧我们来帮大家解决一下，找找思路。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先来听开场曲，来自告五人，给你品模板药水。

0: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啊，哎，正在办公呢，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可能的确发生在方方面面的啊，恋爱呀、啊、亲情啊、友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啊。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对，也就是视频直播呢，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直播的现场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对，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再和我妈就是怎么相处下去。
0: 哦，
1: 我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快有大概半年没和我妈说话，就是和她在说话怎么沟通过了。
0: 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是从小就把我就是照顾到初中吧，然后她就不再照顾我了。然后就是其实小时候她对我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后来大了我也不计较这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前几年我外公过世了，然后因为我外公过世了嘛，留下了一些房产。然后就是我外公有几个女儿，五个女儿，然后我几个姨他们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他们都分到了钱，但是只有我妈没分到钱嘛。然后就是但是我妈还一直骗我，就是说她拿到了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太好，然后她就一个人住在外面嘛，他们两个是分开住的，所以就是我怕我妈的钱都被我几个姨骗走，所以但是我妈这整天骗我，其实她是一分钱都没拿到，她就是一直骗我。然后我就去找几个姨理论，然后现在搞得我和几个姨关系也很不好。
0: 所以你并没有真的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你的猜测，对吗？所谓就是你说啊，可能妈妈
1: 的
0: 钱被什么几个姨骗走，你有证据吗？
1: 对，有实质性的证据。
0: 那你说的这个骗走的意思是什么？
1: 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个姨的孩子，就是我有个那个应该是算表弟还是什么，有个姨的孩子和我是关系蛮好的，所以里边事情我是清楚的。
0: 所以只是听他说的是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我很抱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不能叫实质性的证据。
1: 我知道这确实不能算实质性证据，但是基本上我感觉这已经就是是事实嘛，就是
0: 不，这个是不是事实，不能是我们一拍脑袋说，我觉得他就是事实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是这样了，我觉得他就一定如何如何了，这个真不一定。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为任何人做辩解，因为我也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我只是很客观的讲。
1: 对，但是我妈就是从头到底就是一直骗我。其实她是就是平时非要说她拿到钱她怎么样，但是我妈是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就是他连小学一年级都没
0: 有。那他骗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哎呀，你不要操心了。
1: 他就是这种，他就是那种思想，就是，我就是让人理解不了的那种思想。就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他呢就是，连哭个十天十夜，趴在地上连哭个十天十夜。那种就是他有时做出的事情，我都是理解不了的那种。他觉得是。他觉得为人子女就一定要对父母好，但是他从小就对我很不好，就是他从小，他如果因为他和我就是他婆家就是关系不好，吵架打架了，然后他就拿我发泄，还要打我，我因为是小学时嘛，我都记得很清楚，他养我的那段时间，反正对从头到底对我也没很好，只是没能让我，只是没能让我。饿肚子而已，就是。
0: 那你刚才说到说照顾你只照顾到初中啊，那初中之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扔给我奶奶了。
0: 哦，所以你是老人带大的。
1: 对。 然后包括我后来工作，工作之后买车买房，然后他装修，他都从来没管过我这些事情，然后一分钱也没给过。
0: 好，我听明白了，易先生，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一下了。截止到此时为止，其实你把两件原本不搭界的事情啊，放在一块儿了。哪两个不搭界的事情呢？我来给你阐述一下，别着急啊，因为我刚才的问题和你的答案，我突然发现我问的和你答的一直是有点拧巴，我就在想这个拧巴出现在什么地方。我来陈述一下，其实刚才所有的讲述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大块，关于你的妈妈和她自己本来的就是娘家人之间的有的没的一些事儿，这是一块。我说实话啊 A 先生，这块事物其实跟你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他是你妈妈和他的各个这个什么好几个什么姨是吧，姐妹之间的事情，
1: 对，
0: 也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没有直接关联。至于说妈妈哎呀到底分到钱了没分到钱，还是中间发生什么什么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条线就画在这儿，就这是你的妈妈自己的选择，包括他息事宁人跟你说哎呀有分到了怎么怎么样，都是他的自己选择。至于他为啥要这样子选择，就像你说的我不理解，好，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其实啊不需要你理解，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这么多的，不管是你说我不理解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啊等等之类的，结合着你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其实 A 先生你的心里更需要去治愈，更需要去疗愈的是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问题关键点所在，就是从小到大的妈妈对你的照顾和对你的关爱的严重缺失。尤其是你说因为他自己夫妻感情不好，情绪的发泄是放在你身上的，这对一个还很小的你，你还是个小朋友对吧，这种我也说的很直接啊，这种伤害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刚才在讲你说啊这个场景啊等等之类的，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以及你说只照顾到初中，其实本来也没有怎么很好的照顾，也没有很好的关爱，反而是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已然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了。即便如此，还在初中之后停止了对你的照顾，把你扔给了老人。所以这是你和你的妈妈之间我刚才讲的叫感情的重大缺失。这一块对于 A 先生你而言是最需要疗愈和补齐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以一种非常拧巴的方式在进行着，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哎呀有没有分到外公的这个遗产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说两块事情拧在一块讲了，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我说我要画一条线，就是你的妈妈那个家产那个遗产怎么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必去动这个脑筋，你也不用去替他 我想理解他，我想着他到底为啥要这样子做，不用 A 先生、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和请让我先讲完好吗、就是你的重点不要放在那一块，包括甚至你说我要去找那个什么几个姨，我要去理论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不必的，

0: A 先生内心的很多年从小到大的这份怨念是他在发挥的作用。我说完了。
1: 对罗妈，我虽然是对以前是有怨念的，但是因为他毕竟是我妈妈，我还是想毕竟给他养老照顾好的。
0: 当然，所以我说这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和解的问题。
1: 他自己个如果是身无分文的话，我确实我会拿出我所有的钱，就是给他养老。
0: 嗯，
1: 虽然我家庭只能说是一般化嘛，但是经济情况只能一般化而已。但是我是愿意拿钱给他养老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本来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钱都被他几个姨拿走了，然后他几个姨都很为他。
0: 我再说一遍，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的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A 先生，我刚才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没有发生这个遗产的事情，假如就是你外公的遗产几个姐妹平均分配了，你的妈妈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笔所谓的遗产了，那么然后呢？你还打算为妈妈养老吗？
1: 我希望给他，我是希望给他存着，然后给他养老。
0: 不，你先不要说这个话，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了，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1: 会给他养，因为他毕竟是我妈，所以
0: 那就好了呀。那跟这笔遗产有没有，他不关，不是直接关联，对不对？他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他没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这件事情是你心里很笃定的一个部分，那为啥要拧在一起说呢？对吧？如果你说啊，他拿了分到了这笔遗产，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出我自己的钱去为他养老了，他就拿着那笔遗产去养老吧。如果 A 先生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以在意这个分遗产的事儿，因为这是你的打算。但如果根据我刚才的提问，我说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你说会，那好，那就跟这笔遗产根本没关系。干嘛要把两件事情一定非得要拧在一块说呢？ A 先生，逻辑就是这么清楚，重点也是这么明白，我讲得很清楚了，请你自己好好重新再整理一下。该疗愈的部分很难，但是这是你人生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部分不疗愈，什么事儿都会让你不开心。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啊，这个周末呢其实见了好几波朋友哦，除了在刚才东方风云榜节目当中，哎，有看到这个谈恋爱的朋友很快乐，但是呢也有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啊，单身蛮长时间了，她说呢是家里人呐，就特别着急。他自己呢，他说还好，因为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呀，这个朋友啊也很多，所以呢没有觉得有特别的孤单的感受。但是呢家里这个老爸老妈呀就急得不得了啊，哎呦，这个天天就跟他不停的说，哎呀你快点脱单吧，哎，你快点替自己啊这个人生大事着着急啊。而且呢这老爸老妈说最近这几个月呀就开始啊沉迷于说要给他安排相亲，哎呦，不光是啊这个找亲戚朋友给介绍啊，反正是能想到的办法啊，哎，都想到了，就催着我这位朋友就执意要他去相亲。那我这位朋友呢，他说一开始啊就还比较坚定，对吧，就撑住了啊，就觉得说我没有要相亲的这个必要啊。但是呢老爸老妈这个天天说天天说，他说说多了也有点承受不了，就有点动摇，哎，所以就来问罗妈说，哎呀，那我到底要不要去相亲呢？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感觉这是我们居委会的常见问题，对吧，还是那个道理，就如果你自己真的一点这个兴致都没有的话，就硬逼着自己去相亲的话，其实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所以自己到底想走什么样的路，自己心里最清楚，对吗？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张碧晨的龙。

哎，要来说一下了啊，这今天果然，哎，我的一位朋友啊，又来跟我啊有一个后续聊天了，什么事儿呢？大家回忆一下，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她呢有在谈恋爱，但是呢，她说这大半年以来呢，由于特别爱追剧，哎，追剧的同时呢，喜欢磕这个剧里的 CP， 哎，这个磕得很开心的，但是啊，她有一个担忧。他就想着说，哟，我这个磕 CP 磕得这么快乐，会不会就看别人恋爱特别高兴，导致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恋爱呀，哎，就有点平淡，或者会不会就慢慢的可能就要放弃这个真实的恋爱了，对吧？大家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我说当时我们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命题，说要跟街坊们讨论一下，哎，当时我们也讲了，哎，有很多街坊就说了，不会的，不至于的。那这个三次元的世界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影响的，这比较乐观的。那也有一些街坊呢，哎，确实有点担忧，说哟，这个磕人家这个剧里的 CP 啊，你也知道这个不管是文学作品啊，那还是影视作品里面啊，人这个爱情可能就比较真空，比较理想化，这看多了搞不好啊，真的会影响自己真实恋爱的这个质量，对吧？哎，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呢都转述给我那位朋友听了。这两天呢他也思考了良多，他是觉得其实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之前也一直追剧，但是对磕 CP 这件事儿没这么上头，而这半年为什么就把所有的热情都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很好，他一下就抓到这个事情的关键点了。哎，后来这么一回忆，他说确实这大半年以来他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就忙于各自的工作，尤其是他男朋友就确实比较忙啊，就两个人的约会也没有以前的这个频繁了，两个人聊天啊沟通啊就方方面面呢都远不如以前。所以他说其实罗妈我顿悟了，哎，就我突然很热衷于这个磕 CP 这个事儿啊，实际上还是由于我确实是在真实的自己的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啊有一些缺失，所以在磕 CP 这件事情上面呢来获得一个心理的补偿。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是我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某种问题，虽然这问题现在不严重，但是他其实已经让自己产生了一些意识了。哎，这么一说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命题一下子就完整了。

说的，那万一呢，对吧？万一他就是一个巧合，那至少我们也得明明白白的，不要冤枉一个人。当然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放过一个不安好心的人，对吧？啊，这个呢还是毋庸置疑的哈。当然如果你也拿不定主意，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哎，那我们也可以共同商量探讨。哎，居委会啊可不是只有罗妈一个人啊，我们有很多很多街坊，有这个在听广播的，也有在抖音直播间在看的，大家都可以集思广益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这个问题我们想想看，这是一个相处层面上的问题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是这种情况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是那种啊特别不会表达自己情感的闷葫芦型，那我自己呢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特别特别特别的敏感，属于没什么安全感的那种人。当然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恋爱脑吧。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呢，这个我的朋友的评价是觉得我跟男朋友就绝对是两个极端。那我呢是属于喜欢直来直去，我觉得一定要表达出来我才能够 get 对方的心意，但他就是个闷葫芦，什么也不说。那我都跟他交涉了那么多次了，我希望他能不能表达，能不能说出来。他呢总是勉为其难的表示愿意努力努力，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这样的类型跟他那样的类型是不是不合适啊，请罗妈帮我们判断一下吧，我觉得实在是有点费劲了。好，判断一下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就不合适。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你呢是属于很直给的那种，对吧？就是你要说，你要直接表达，你别给我绕弯子，你别给我来那种就是默默的悄悄的润物细无声的，我不要那个风格的啊，我就是要非常直观的，让我一下子就能够 get 到的。好，这是你对爱的一种需求的模式。你讲了，你说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要特别实在的，对吧？好，你的男朋友呢是属于跟你完全相反，不表达，就你一直在用闷葫芦啊在形容他。好，其实一个人他不表达，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是故意不表达，他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叫不习惯表达，还有一种是什么叫不敢表达。不习惯表达这个很有可能是和他生长的这个环境氛围都有点关系，比如家里的这种家庭氛围他就是比较内敛的，比较不太会把这个爱呀喜欢呐惦记呀就是摆在台面上的，那就不是这种氛围。在一个比较含蓄的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下长大的人，很多他就是不习惯表达说啊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在乎，他可能真的说不出来这种话，他心里是这样想的他也说不出来，这叫不习惯啊。好，另外一种叫不敢。不敢表达的原因呢其实有两种大的类别啊，一种大的类别也跟家庭氛围有关系，就是家庭氛围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紧张的那种类型，甚至可能是比较压抑的那种类型，就不能表达自己的这个真实的

就一旦表达了真实情感，可能在他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一旦表达了真实的情感，他得到的是一种非常负面的应对。那对于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历程而言，他就会慢慢的就会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他不敢表达了，对吧？如果我表达了，结果得到的是一种否定，得到的是一种抨击，得到的是一种批评，得到的是一种泼冷水，那你说一个心智还没有完全长成的小朋友，他肯定是把自己的感情就藏起来了，所以他就会慢慢的不敢表达。说的再深一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也许在他成长的道路当中受过一些感情的伤啊，当然这个可能性呢，我们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啊，具体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不好讲。那他可能是受过一些感情的伤，或者是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对他的比较刻骨铭心的啊某些经历，导致他会把自己的感情也是什么呢，叫藏起来。所以这两种藏起来，总结的说叫不敢表达。所以你男朋友是不习惯还是不敢，我觉得你应该先要探寻的是这个部分。其实作为你自己也讲，你说啊，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原因，我也是一个极度敏感且没有安全感的人。如果是这样子，你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类人。所以我相信正因为此，你们会有那种互相暗暗吸引的一个前提，只是你们刚好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不一样的表达类型罢了。但是不是说这个就不合适，哎，这真不一定，说不定你们的相遇就是意味着你们应该要互相彼此疗愈对方呢，对吧？一个愿意直接给，一个愿意默默给，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我向你走一点，你向我走一点，我们互相彼此学习一点点对方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这个中和，这个磨合，它能让你们互相疗愈呢？所以难是有点难，但能不能拿出一点点耐心试试看呢？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都是多面的。来自容祖儿的作品《第100个我》送给你。

心里头憋得慌啊，这个难受堵的啊，或者焦虑焦灼，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了，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想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除了用这个广播来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假如还对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啊就是有点小好奇，想要看一看，那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搜到之后呢，点击进来，我们就正在直播，你可以用看的或者是用听的，自由选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我得说说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商量一件事儿啊，她要商量什么呢？她说罗妈，我跟你讲哦，她说我真的已经。

心里头啊忍不住了，想来跟你说一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其实到了这家新的公司上班呢已经有大半年了，但没想到啊，就一进这个新公司啊，我就对我们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啊一见钟情。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同事啊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而且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跟隔壁部门呢有一些业务相关的内容啊，也会在一块开会之类的。他说哎呦，他说你能想象吗，就这个男生哦，他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发言的风格啊，他说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话很有魅力啊，没有废话啊，不兜圈子，总是能够说到这个重点上面，我就觉得他可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就越看越喜欢。但是话说回来了，他说自己呢又因为比较内向啊，比较害羞，所以呢就只能是静悄悄的啊，在心里头就这样仰慕人家。这一眨眼你看好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最近他说对这位男同事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要溢于言表了，而且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小功课了啊，就是打听了一下，说这位男同事呢肯定是单身啊，一没结婚，二也没有女朋友啊，就是目前肯定是单身状态。所以他一下子啊，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啊，他就活动起来了，所以特地找到我跟我商量说这种情况能不能表白。我相信经常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街坊这一听肯定猛点头啊，说应该呀，太应该了呀，对吧？这个先别管说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份表白，但是这个可以表白的前提都是符合的，那完全可以去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份心情。当然需要多考虑一点点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前提是在于说，因为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啊，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就是你这个心态是不是还要再放得平一些，就万一人家拒绝了你也不能害怕尴尬，是这个道理吧。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一样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啊、以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当然在每天晚上十点我们广播的办公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也是关心大家又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啊，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都可以来提问啊。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一个有一丢丢可爱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他这个人呢有点像个木头哦，比较这个木讷是吧，他说基本上啊都是我比较主动，那男生呢他就没有特别热烈的回应，就很害羞，有的时候呢我会和他偶遇，但是啊除了跟我很简单的点个头笑一下之外呢，他什么行动啊感觉都不太敢有，比如我每天都会发朋友圈，但我观察之后发现呢他是刻意啊会绕开我的朋友圈不给我点赞，那我就想他是怕尴尬呢还是怕什么呢，我今天啊就左思右想，按照罗妈经常给大家提供的思路，我自己想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人，我到底是真喜欢呢还是说我产生了某种错觉呢，因为在这一段这个喜欢的氛围当中我怎么觉得心好累呀，因为我也不是说想要怎么样，我就是想说能够遇到一个有好感的人，大家试着交流交流没有更多的想法了，我甚至也怀疑说他到底对我是个什么样的观感呢，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也出出主意。

这个喜欢一个人，你呢一上来是说喜欢的，对吧？但是你这喜欢喜欢着呢，开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犹豫啊。这个犹豫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这个男生他的这个反馈啊。我刚才大概的这个进入式的设想了一下，你想啊，就是你说啊，都是我很主动的，都是我跟他这个啊打招呼啊聊天之类的。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特别羞涩啊，这个属于就甚至可能不太擅长和异性打交道的人，那你的这份热情他不一定接得住，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讲，哎呀，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呢？那很有可能你是 E 人，他就刚好是个 I 人，对吧？所以是不是一定能够给你也非常热烈的嗨你好呀，很难啊。至于你说在朋友圈根据你的观察，你说他就是刻意不给我点赞啊，绕开我的朋友圈了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妙的，你知道吗？特殊对待他就是一种很甜的反馈，你难道没有领会到吗？就假设啊，他给你们这个相关的认识的人的朋友圈他多点赞，诶，独独就绕开你的这一条他不点，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我们用一个逆向思维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如此的 special， 对吧？哎，他给大家都点赞，那是啥也不能说明。如果他给你点了，那你不就是芸芸众生当中跟大家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吗？但如果他给谁他都点，就不给你点，那我觉得你可以不要那么的没有自信，是吧？至于你说，哎呀，那我也没有想要干嘛，对吧？就是想交流交流，可以呀。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很好的把持住这个心态，就是哎呀，我就是对他有好感，对吧？我就是想交流交流。那我们也一直都在说，不是一上来必须要立下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啊，大家就仿佛要这个白头到老了，不是的，没有那么吓人，对吧？就是大家接触一下，交流一下，至少熟悉熟悉，真正的了解了解，哎，你是什么性格，我是什么性格，我们彼此有什么样的这个爱好啊，对吧？感兴趣的事物啊之类的。至于是不是要继续往更远的地方走，这个确实是应该叫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为什么？在增进了解的同时，你才可以陆陆续续的有结论。哎，现在做什么结论，我觉得都有点太着急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哎呀，要放弃了？不至于啊，真的不至于。还可以再试试看嘛。他不给你点赞，你给他点赞。或者你直接就问他，哎，你怎么不给我点赞呢？哎，你是屏蔽我了吗？对吧？你看他有什么反应？拿出你的这份热情，燃烧他，好吗？

我可不哎呀，感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呢，被一些烦心事儿困扰着啊，再或者有些事情哦，真的是让你想不太明白了，心里啊就像是一个谜团一样啊，一直压住，那都可以到居委会来提问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开始了，当然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提问那么就可以拨打62786262，当然也欢迎大家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啊直接私信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可以直接聊天的方式，就是拨打热线62786262。好，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啊，要说一下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小小剧透过了，就这个五一假期我是真的见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其中呢就有一次啊，这个见了一位可以说是真的单身空窗了很长时间的一位女生老友啊，她呢跟我汇报了一下，说最近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脱单的强烈的一个想法，倒不是说因为实在是太孤单寂寞无聊，而是他说他就像是网上有一个梗那样啊，网上不是有个梗吗，说啊老天哪让我吃吃爱情的苦吧，他就说最近突然想要感受一下爱情的苦头了，去想想说自己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大喜大悲，他说这个情绪起伏虽然这个阈值非常的大啊，上上下下呢这个落差也非常的明显，但是他说那样的生活他觉得还挺有滋有味的，但最近这几年呢就一直也没有谈恋爱啊，处于一个

比较平稳的啊，这个平和的状态。他说倒也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觉得少了一点点味道。所以他说他现在准备好了，准备要去吃吃爱情的苦头了。哎，他说甚至很想念，如果有一个自己爱着的人啊，两个人甚至能够闹闹小别扭，吵吵小架，就感觉这个也非常不错。哇，这个果然啊，单身久了连吵架都能被他美化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念头挺可爱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真的有这个脱单的诉求了，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知道啊，我们的街坊们有没有跟我的朋友一样的想法呢？

0: 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龙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4岁，是个男生，然后呢，他离婚了，第一次是领证，然后离婚了，没有办酒席，然后第二次，有孩子了。然后现在又离婚了，然后他心情非常的差，之前也有过抑郁症，去看过医生，然后现在的话，他可能连看医生都不想看了。然后他因为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跟我老公也是高中的，就是我们仨都是高中同学，
0: 好朋友，
1: 就是好朋友，然后他是我老公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俩都很想帮他，但是我俩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就是约他出来什么的他也经常拒绝，然后上次出来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是我感觉是强颜欢笑的样子吧，
0: 所以就是状态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是吧？
1: 对，因为他现在除了离婚之外，他还有就是他的小孩是他前妻在带嘛，然后他因为跟丈母娘当时的矛盾闹得非常的激烈，以至于现在他看不到他小孩。
0: 所以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吗？
1: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他丈母娘跟他一家之间的矛盾。
0: 换句话说，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然后是不可调和的，是吗？
1: 是。绝对不能调和，当时闹得很凶，他丈母娘用了很多手段去整他。
0: 那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呢？
1: 然后最后还是法院离婚的。
0: 我知道，就诉讼离婚。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你这个你清楚吗？你了解吗？
1: 大概有点了解。就是可能他的性格原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喝酒啊什么，经常在楼下便利店自己喝酒思考人生吧之类的，
0: 比较内向是吧？
1: 对对对，可能非常不善于沟通吧，然后以至于就是他前妻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传达给丈母娘了，然后丈母娘就觉得他外面有人之类的。
0: 就毫无根据的就这样子做这种判断啊？
1: 应该是的。
0: 那我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先且不说这位丈母娘的所作所为，就是她的这位前妻的所作所为，她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习惯、什么样的人吗？
1: 这个就说到就是他俩结婚的。结婚之前也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也不够长。
0: 那怎么结婚了呢？
1: 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
0: 不，这跟经谁介绍没关系啊。对吧？
1: 未婚先孕了，然后就
0: 奉子成婚。
1: 对对。
0: 所以这不就是从头到尾都很潦草的一件事情吗？
1: 是比较潦草。
0: 那第一段婚姻呢？
1: 第一段是，也是我们高中同学，另外一位女生。他人很好，然后他俩是，就因为只领了证，都没有走进婚姻，
0: 对，那怎么会
1: 没有住在一起？
0: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是又是为什么呢？
1: 也不是闹，第一段就是和平分手，可能就俩人，我们朋友之间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俩人就是感情淡了吧。
0: 所以其实也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位男生他太缺乏沟通了，让女生就是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吧，然后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那个女生跟我讲就是他觉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0: 好，行，那我大概了解了。
1: 好，
0: 我们现在做一点总结的看法啊。首先，这两段婚姻，说句大实话，走到后面这个结果啊，都是必然的。第一段也好，第二段也好，它确实是维系不下去。在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就像你说的，他是不跟人沟通的，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对吧？ 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故意不沟通，那这个不跟人沟通或者与人沟通有一定的困难，甚至可能是一种障碍，当然这个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形成原因，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势必造成这婚姻没法继续下去。
1: 对，可能他对感情的事情不是很擅长吧。
0: 嗯，这个和擅长不擅长没关系，沟通就是一个不管在哪个领域都很需要的，所以是个必然。好，再说到第二个，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比第一段呢它要再复杂一些，因为涉及到更多的人了，就不光是他跟他的前妻之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际之间，以及确实这个前妻做了一个对这个婚姻伤害很大的选择，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妈妈说了，让这个丈母娘介入到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来了，而这个介入又是一个毁灭性的介入，对吧？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莫须有的，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毁灭式的介入，于是催化了这个婚姻的结束。而这个是属于，说实话，它是个外力。真正结束这个婚姻，终结这个婚姻，或者说让这个婚姻走不下去，还是来自于内部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实际上这两段婚姻最终要指向的，确实需要去改变也好啊，调整也好，解决也好，所有的核心都在你的这位男生朋友身上。而他现在的比较难办的事情是，他自己是比较抗拒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1: 他我们问的话他是愿意回答我们，就是但是
0: 不愿意回答和愿意改变和想要改变那又是两件事儿了。所以
1: 他
0: 这个情况
1: 是
0: 需要，而且你说已经有过抑郁的一些情况了，
1: 之前有在吃药的，
0: 对，是需要去疗愈的，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当下要做的事情更当务之急的还是应该要疗愈这个部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说再去不管是用调整也好，疏导也好，解决也好，我们借助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力量等等都好，去解决关于说沟通困难这件事儿。这是第二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还是要让他调整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嗯，我
0: 至于你跟你的老公，你们两个是出于好朋友，特别想能帮上点什么，特别想能做点什么，我特别理解。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个话呢不是说你们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而是

0: 针对抑郁症的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的，可能不是说哎，我们就想帮他呀，对吧？可能还未必是这么简单，他确实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你们想说能带他去或怎么样？这个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行或不行，好或不好，因为他确实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你们确实就是你跟你老公你们两口子啊真的很想帮忙，但又很想能够帮在点子上的话，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你们两口子先去找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就是想要帮助一个确实已经是有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好朋友，就是你们作为，因为你们毕竟也不是他的家人，对吧？就作为朋友，你们能怎么做以及该怎么做会比较好，他是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走走走我们带你去哪哪，不可能真不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好吧。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嗯，完全能理解，作为好朋友很关心也很替他着急，但是这样我们就是科学的去帮助他，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
0: 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嗯，的确是，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想能够帮得上忙，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能够真的使得上力气，以及我们说这个力气要使对地方，对吧？不要说哎，万一有什么不太好的适得其反，那可能反而好心呢、啊、不一定能够收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借助专业的力量去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听首歌来自鞠婧祎的古话，也欢迎街坊们啊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粉色海洋来自周杰伦，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哇，我们的居委会呢，哎，开始办公了啊！今天晚上的正式的办公。刚才呢，因为刚刚在说我的女生朋友啊，就说哎呀，我工作弄得自己特别的累，结果呢，就是又不太想要这个像之前那样啊，就维系着每天的习惯，就是要跟男朋友要聊聊电话啊，于是产生了内心无比的一个大的纠结啊。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就是真的，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疲惫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工作的疲惫让我们觉得疲惫，还是说跟男朋友的沟通谈恋爱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疲惫啊？那很显然它是前者不是后者，所以不能够我们说因为工作让我疲惫了，这恋爱我都不想好好谈了，哎呦，这个就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说先找到疲惫烦恼的真正来源，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思考。特别重要的是什么？要沟通啊，对吧？因为可能你什么也没说，男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你工作上，哎呦，原来这么忙，哎呦，也这个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得让他了解，就是为什么最近你状态不佳。我们说跟自己的恋人，这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了，哎呀，如果都不敢开口，都不敢讲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你们这个感情很显然啊，这心与心啊，还隔着挺远的距离呢，所以要引发一个思考了啊。当然各位街坊，如果你说哎呀我的事情啊可能比这个还稍许复杂一点，自己也想不明白啊、那怎么办，也想问问罗妈啊、希望罗妈能帮着思考，可以的呀。欢迎你呢现在哦、对，到十点之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那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办公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啊这个十点广播的部分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还是来听大家的烦恼。好，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哦呀，又是一个恋人之间的事儿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呢有提前和我报备，他呢是和他的好兄弟啊，一共两个男生，还有呢就是另外还有五六个女生，他们这一群人呢去玩了个剧本杀。但是我可能是占有欲太强了吧，那我就想，我都从来没有和这么多异性一起玩剧本杀之类的，那他和这么多女生一起玩，我就觉得心里不太平衡。但是我闺蜜说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我的这个想法呢限制了男朋友的自由了，所以劝我不要因此而不让男朋友去玩，还说我要是不改变我自己的想法呀，我们未来肯定要吵架的，但我心里不痛快呀，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哎，是应该我做出妥协吗？有这个必要吗？请回答，着急。好，这就是他在线能挺急的是吧？好，我们来说一下啊，你为啥心里不平衡？首先是人家玩这个剧本杀这个局呢，男女生的一个配比，你不平衡了啊。你男朋友一个人，加上他的两个好兄弟，一共三个男生，对吧？另外呢有五六个女生啊，换句话说呢，这女生是男生的数量的两倍呀，明显就觉得你们这个局女生很多呀，啊，你这个很奇怪呀，啊，你会不会面对着这么多的女生啊，我男朋友会不会就哎心猿意马了呢，啊，就有什么想法了呢，哎，我估计你就这个逻辑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自己也挺清楚的，你说哎呦我可能就是啊这占有欲很强吧，对，你这确实是占有欲挺强的，而且你呢做了一个对标，就是你对标的是你自己，你说你看我就没有跟这么多的异性一起玩剧本杀，好，就是说我有一把尺，这把尺是我设计的，那我就要用这把尺量量我自己，我再量量你，哎呦我一量啊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啊，好的，那我就不开心啊。那这个一确实表面上看是你的占有欲，也就是独占欲在作祟，但另外一方面很像是我们昨天说的一位街坊，他其实也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自信呢，那心里头就会觉得说
我男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社交行为，他去玩什么样的项目，就只要我这个女朋友不在，只要他的身边有别的异性存在，那我就会直接的、简单的、粗暴的认为我的男朋友一定会变心，我的男朋友一定会被别的异性所吸引。那四舍五入就等于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和任何别的女生啊，这个有竞争力这样的一个有把握的存在。所以我一看到哇，我男朋友跟这么多女生去玩呀，天哪，有这么多我的假想敌呀，这都不是一个假想敌呀，这是五六个假想敌呀，那肯定要抓狂了，我当然不开心了，我当然不爽了。所以这不简单只是一个独占欲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啊，是为啥会把所有的就是女生啊都会看作是潜在的敌人呢，都会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假想敌呢，都会觉得哦，只要有别的女生在，我的男朋友就一定会变心，那是因为我比不过除了我本人之外的所有的女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为什么会自我认知这么的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恐慌。从这个作为一个突破口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其实在很多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特别是我觉得听我们居委会办公听的比较多的街坊应该都听出一个名堂来了，就是发现有很多街坊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形态也好啊，这个恋爱模式也好，它的这个表现实际上都隐含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对吧？就我不相信我是一个值得爱的人，我不相信我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不相信我的恋人是

真真正正的用心的专一的在爱着我。哎，我就是觉得他会变心的。哎，我就是觉得只要但凡有一丢丢什么样的小诱惑，他就肯定变心的，因为我是留不住他的，因为我是不优秀的。但这个核心的问题有一点点普遍性，我们不能说哦，这是个很高概率的问题，但这确实是很多街坊可能都要去寻求一个突破的问题。所以请你也好好思考一下。

其实在大家的爱情啊、亲情啊、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状况，那么都可以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我们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呢，请大家用拨打热线的方式。那每天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广播在办公之余呢，同步的啊也现在啊有这个可以用眼睛看的方式了，也非常的方便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的视频的直播间啊，也是同步在办公。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方式来提出你的烦心事儿啊，我们一样的啊都可以看到，来帮大家进行一些思考和分析。话说呀，今天呢已经是9月15号了，这个九月份呢，哦呦，一眨眼呢已经一半过去了哈，哎，但是一想到这个月的月底，其实有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很喜欢吃甜食，哎，爱吃的甜食当中呢就包括月饼。对，这个月底呢就会迎接到的就是中秋节了。那说到这个月饼呢，其实在刚才的东方风云榜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小小的讨论了一下，说哎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哎，现在呢可以选择的月饼的口味真的蛮多的。所以如果有想吃的，或者说哎想买来啊跟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分享的这个月饼的话呢，请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抖音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且给力的一个号啊，叫东方预选。东方呢就是大家知道东方风云榜的东方这两个字，玉呢就是御花园的玉，选呢是选择的选。请打开抖音关注一下东方预选，我们在后天呢9月17号上午10点啊会有开播，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可以啊这个哎呦跟我小剧透一下啊，比如说有这个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啊这个流心奶黄月饼啊，榴莲冰皮月饼啊，甚至还有松露巧克力等等各种口味的这个月饼啊，大家可以以比较实惠的哎这个来给他到手啊，所以现在就关注东方预选就可以喽。好，说完这么实惠的事情哈，接下来我们回到实际当中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大家的烦心事儿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呢，他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困惑，他说罗妈，哎呀，我怎么觉得我没救了呢？我怎么就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呢？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哎，好像在哪听过啊，只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很妙啊。他接着说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我认识了一个男生啊，也约会了一下，那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于是呢就说清楚了。但是问题来了，跟他说清楚之后啊，我慢慢的发现呢，他可能确实是也没有喜欢上我，可是我却和跟他接触的时候的感觉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我对他上头了，我是不是太奇怪了呀？我跟我的闺蜜们说完之后，她们都觉得我这个人太奇怪了，我也觉得我很怪。罗妈，你快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我奇怪还是怎么回事？好，这不就是可能有的街坊马上脑海当中哗一下闪出一个词，这不是那个什么回避依恋型人格吗？可能会，对，挺容易就会想到这个词的啊，就觉得很像是吧，因为一上来就说我就喜欢不喜欢我的，哎，换句话说就是喜欢我的我不喜欢啊，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呢还不是完全符合这个，因为你也讲了跟这个男生认识了，然后你们接触了一段时间，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也就是说当跟这个人可能你们也有一些小约会啊，或者说见面或者是沟通或者是交流，就在这个过程里头没有能够碰撞出爱的火花，没有让你觉得说哟这个人好有意思，哎呦好像喜欢了，没有。所以你说跟人家把话说清楚了，以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你说结束之后你观察了一下，发现哦，这个男生好像确实也没有喜欢上你，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一段接触是你俩谁也没有爱上谁，对吧？我们翻译的直白一点，叫谁也没看上谁啊。那这不说明啥呀，对吧？人家也没有喜欢你，也没有不喜欢你，就是你们只是短暂的接触了一下，但是接触的结果是都没擦出火花，
于是呢就这样了，告一段落了。至于你说哎呀怎么结束之后我对他的这个啊观感啊怎么就扭转了呢，我突然对他上头了，好，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自己所说的叫只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啊？我觉得可以这么怀疑，但是在你的这个情况当中啊，就是咱们根据你的这个描述，你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又不完全符合。简单的说，没猜错的话，你在跟这个男生接触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擦出火花，没有培养出这个所谓的强烈的喜欢的好感啊，但是他可能啊，真的带给了你一种，就是哎呀，仿佛要恋爱了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人总有一些孤单的寂寞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但是如果觉得哎呀好像机会要来了，哎呀好像跟这个人在接触的时候，这个事情也许它是往一个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你知道，就是带着期盼的那种感受，这种感受是好的，它会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的，所以这个过程可能让你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是由于你发现了你俩没擦出火花，你去跟人家把话说清楚了，于是乎你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失去了这样一个哦可以约会呀，可以见面的，可以聊天啊，哎有人来接触你啊，你失去了，就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孤孤单单一个人的状态当中。你知道这个反差一定是很强烈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种说哎呀蛮好不要说清楚的呀，哎呦蛮好再谈谈再聊聊再试试再接触接触的呀。而人往往在这种时候就会人为的下意识的去美化这个人，加滤镜了，你知道吧，本来是原相片，结果现在你给加滤镜了，滤镜就是哟蛮好不要怎么怎么样，哎蛮好还可以再接触接触，于是乎各种啊这个啊这个瘦脸啊磨皮啊就开到最大了，哎呦这个滤镜一加就觉得哟我是不是其实是喜欢他的呀，好，这个滤镜带给了你这个错觉，所以你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我又火速上头了是个假象啊。那你奇怪吗？我觉得你也不奇怪，说到底呢还是挺想摆脱孤单的，对吧，还是挺想真正的找到自己等了很久的那个人的，所以你不要沮丧，不要觉得自己奇怪，你要坦然面对啊。你看